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9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理想混蛋在最新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一个谎》。那这张专辑是理想混蛋的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已经在9月16号数位发行喽。一起来听这首《最后一个谎》。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在最新的专辑，也就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歌曲《最后一个谎》。那这张专辑呢已经在9月16号数位发行，将会在10月14号呢推出了实体专辑。那这首歌曲也延续了理想混蛋一贯的抒情摇滚路线，用细腻的词曲来描写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当事人宁愿被谎言安抚，也不愿意面对真相的这种矛盾的心境哦。那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新歌嘛，当然呢同样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要掌握这些最新的歌曲资讯，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在上面呢每周我都会帮大家更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这个列出的这10首歌曲。当然呢在我们其他单元像是有新歌啊还有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也都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这些歌曲的歌名还有演唱的歌手，所以如果错过了歌名的话呢可以在 Instagram 账号上面找到，就可以把这喜欢的歌曲重复再去串流平台上面点播再重复收听。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的这个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里面和我们分享现在在下午4点有没有什么样打算等等呢，是不是准备要下班了呢，哇这个今天天气看起来还不错，之前呢都要请大家在各地呢和我们回报说这个不同区域下雨的情况怎么样，但 还好就是最近这几天呢刚刚我在看这外面的情况下应该是也没有下太大的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也会有这首你点的单元，今天的点歌主题是能带来正能量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呢同时也会在这个单元开放大家可以线上 call in， 所以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等等大约4:40的时候打开我们的 YouTube 聊天室，在里面呢有一个 call in 的连结，点选进去之后就可以用线上的 call in 的方式加入我们，和我们分享有哪一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为大家采集的时间是9月4号到9月10号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呢有拿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o.10，这个礼拜的第10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这首歌曲呢是《早春晴朗》剧中男主角乐念的专属人物主题曲，同时也是这部剧的片尾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刘宇宁带来的新歌《他》。

这个礼拜的第九名，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个礼拜的歌曲，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上个礼拜呢，掉出我们的榜单，但在这个礼拜再次回到榜单的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台湾夜市元素的歌曲，就叫做夜市王，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第七名，这个礼拜呢小小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由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4:1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刚刚我们揭晓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如果听众朋友们呢好奇，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的榜单上面的歌曲有哪些的话，可以到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流行现场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我们节目的网站上呢，会为大家统整每个礼拜呢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这两个榜单的所有歌曲。在这个榜单的页面上面呢，还可以试听这首歌曲，有30秒的试听时间。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好奇，或是我们也许刚刚前三首歌曲呢可能有听到不错蛮喜欢的歌曲，但是忘记歌名的话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查询哦。那接下来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当然要继续为大家推荐新歌。这个礼拜我们选择的这个新歌呢，其实也是一张新专辑，就是宇宙人他们推出了最新专辑 Dear You 啦。那这个宇宙人呢，在之前替公视 Netflix 的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了一首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另外呢还有一首插曲《像狗一样》哦，都这个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那这个大家非常期待之下呢，宇宙人暌违了4年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Dear You， 并且呢也同步推出了专辑的主打 Dear You 哦，这首歌曲。那 Dear You 这首歌曲呢应该会在等等的榜单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呢在谁是新歌声单元我们就要介绍另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在之前呢常常和大家提到哦，因为每次听到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里面有一首插曲，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像狗一样。这首插曲呢实在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那个影集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替这个影集带来了蛮重要的一些故事性的情节吧。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像狗一样，也就是宇宙人在最新的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第七名。这个礼拜的第七名来自黄奇斌，连续九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 Number 8，我被 Kidovi 在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

Number Six。又是宇宙人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连续12周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是第六名，下降了4个名次。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还是宇宙人，宇宙人最新专辑 Dear You 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这首歌曲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五名的好成绩。一起来欣赏这首宇宙人最新推出的专辑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所揭晓的是本周是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哇，在这个第六名和第五名呢，都是宇宙人在最新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歌曲，其中一首是没有人像我一样，另一首就是 Dear You。 这算是蛮厉害的，在这个同一个礼拜的榜单里面呢，占据了两首歌。那当然同时因为它又是新歌，所以刚刚我们在谁是新歌声又介绍了一首像狗一样，所以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有三首宇宙人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个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非常的厉害。那接着呢，听完华语歌曲，我们要准备进入世新日韩排行榜咯。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采集时间同样是9月4号到9月10号。那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在我们榜单当中呢？一起来揭晓。
3: 世新日韩排行榜，
2: 第十名 Miley Christmas Eve。

是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是下午4: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十首进榜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在这个礼拜台北有哪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去走走呢。首先第一个是2026台北时装周，今年呢台北时装周的主题是 Fashion East， 然后一个下底线就让大家可以自由填入。那这个台北时装周已经在9月11日正式启动咯。今年的活动不只有服装，也把音乐跟街头的元素结合在一起。那备受瞩目的台北时装周跨界时尚大秀呢，会在10月3日登场，邀请连年担任金奖典礼节目总监的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和台湾首屈一指的专业团队来合作，打造这个金奖级的时尚盛会。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在台北时装周还有其他跟音乐相关的活动，就是呢在这个礼拜6日9月19日和9月20日也有呢这个音乐的演唱哦。这礼拜六日呢在信义香堤广场会变成一个城市时尚的舞台，会和国际的精品品牌带来一个主题的拍照亭，并且呢可以让民众透过镜头留下专属的时尚瞬间，并且提供限定的冰品甜点，还邀请了这个跨世代的音乐人，像是呢在9月19日有尚荣、柏林、润少等等的新世代音乐人来演出，9月20日呢则有163 Braces、 FFO、 Aquaman 等等的这个团体哦会接力登场。所以呢无论是对时尚风格有兴趣，还是对音乐想要听听这些歌手的演出的话，都很欢迎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信义商圈的周边，当然呢也可以锁定2026台北时装周后续的其他活动。再来要讲到的是2026北流金舞台，在这个礼拜六呢在北流有举办了这个北流金舞台决赛的系列活动。首先呢是礼拜六的下午1:00到6:00，邀请了南港在地的社团演出，带来南港之音的表演，还有金舞台唱货中心的活动。在9月20日下午1:00到6:00呢，则是北流金舞台的决赛。那在这两天呢，下午也都会有这个市集的活动，邀请了超过50家的二手选物、农产植栽，还有美食跟餐车的品牌，会在北流呢带来这个丰富的市集哦。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去逛逛，看有没有喜欢的市集的这个摊位，当然也可以去看看北流金舞台的决赛。最后是2026中山堂广场音乐节共舞90，9月19日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广场呢有落成90周年的这个活动哦。那9月19日呢邀请了这个饶舌歌手，还有台湾拉丁重疾搭配拉丁舞团，9月20日呢有台北爵士大乐队，还有摇滚舞团，会把爵士、拉丁、饶舌、街舞还有摇滚的风格呢全部都放在这礼拜六日的台北市中山堂的广场，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六日到中山堂的广场去看看哦。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咯。不过在进入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前呢，要来预告一下，在我们这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就会进入这首你点的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等等呢，在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连结加入我们的 call in。 那今天的点歌主题呢是可以为你带来能量、正能量这些歌曲，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分享咯。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4名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0: Number three，
1: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轩最新的合作单曲《一样会爱上你》，在本周是第三名。

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这个礼拜呢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进入我们的 call in 连结等等和我们分享，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哦。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44，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线上 call in 来和我们分享，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哇，那我们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在线上久候已久了，让我们来欢迎这个二马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Hello, Andrew.
0: Hello, 二马老师。那二马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

0: 歌曲呢？
1: 因为最近呢，在生活上呢遇到一些恶势力，
0: 哦。
1: 所以呢，我想点播这首歌作曲呢是翁天玉所演唱的《永远相信》。
0: OK，那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为二马老师带来正能量，可以让生活当中有一些些快乐的元素，这样子。
1: 对，我相信那个邪恶必败，良善必胜。
0: OK，这个相信哦，这个世界呢会站在好人这一边的。
1: 对对，永远
0: OK，
1: 相信。
0: 好的，谢谢二马老师，那让我们来欣
1: 谢
0: 赏这
1: 谢。
0: 首翁倩玉带来的《永远相信》。

0: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二马老师为我们点播的翁倩玉的《永远相信》。那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要来加入我们喽。那这位听众朋友们呢，是 C， 我们先请 C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喂，大家好。
0: Hello，Hello。那请问 C 今天要点播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我想点播 Seventeen 的 Together。
0: 哦、oh, ，Together， 为什么这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呢？
1: 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就是中文翻译过来是，即使全世界与我为敌，我们也绝对不会迷路，会直直往前走去。
0: 哇塞，即使全世界与我为敌，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哇，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正能量哦！这个语录感觉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OK， 谢谢 C 今天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啦。那先和你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准备50分，我们又有一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候喽。那这位听众朋友们，先和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是来自台北的 Ada 对吗？
1: 对。
0: OK， 那请问 Ada 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的歌曲呢
1: ？BTS 的 Dynamite。
0: OK， 你要分享 BTS 防弹少年团的 Dynamite 的这首歌曲，为什么这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啊？
1: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很低迷、沮丧的时候，这首歌带来继续生活的希望和能量。
0: 哇塞，这首歌曲在疫情的时候为你带来可以继续生活的这个能量。OK， 那我们也把这首Dynamite 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呢。这个不管是刚刚我们 call in 进来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在线上哦，是线上收看收听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带来正能量。OK， 谢谢这个 Ada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那我们和你说拜拜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间来到了下午4:53，欢迎回到流行现场节目。哇，谢谢我们刚刚前面三位听众朋友们的点播哦。今天选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哪一首歌曲可以为你带来正能量。其实呢，虽然我们节目呢，这个、透过歌曲为大家走进音乐最前线，但音乐呢，当然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可以陪伴大家，不管是在低潮的时候，还是可能有时候呢，这个有可能就刚好卡在某一个状态出不来，也许呢，就有一首歌曲可以打动你，可以刚好呢符合你的这个频率，然后呢就可以带你继续往前走哦。所以也这个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歌曲呢，还有我们刚刚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三。三首歌曲，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也许你觉得自己在一个蛮好的状态，或是呢觉得自己可能现在需要别人推你一把的话呢，都希望这些歌曲可以带你继续往前进，然后呢可能如果处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呢，也可以离开这个状态继续往前走啦。 OK， 哇，突然一段心灵鸡汤，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

榜哦，我们刚刚已经揭晓了，第十名到第二名，第十名到第二名的歌曲。那在揭晓本周的冠军第一名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复习一下前面这九首歌到底有哪九首这周的进榜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这个礼拜的第十名是刘宇宁演唱的《他在早春晴朗》当中的片尾曲。这个礼拜的第九名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好久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这个礼拜第八名是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第七名是黄绮彬的《那么你我要去哪里》。第六名是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五名同样是宇宙人《Dear You》的《Dear You》。每条街每棵树都好像在 talking about。第四名是派伟俊带来的《别恋》。第三名是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带来的《一样会爱上你》。第二名是周兴哲，也是连续八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All for You》。Number one。接下来要进入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这首歌曲是迷先生盛浩和王世贤呢最新合作的台语单曲，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江森科架》。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同时也会在 Apple Podcast、 SoundOn 还有 Spotify 上面可以收听得到，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多多点播啦。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的话呢，我们又要继续来跟大家讨论到这个告白的话题啦。那这个礼拜的话，我们等等，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来聊一下我们的网友最反感的告白排行。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

0: 的话是算是还蛮前面的。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确实会有点容易下不来台，就是对方如果不喜欢你的情况下，那这样对方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回应你。他如果当面拒绝你，就会感觉好像就会整个场面很尴尬。可是他如果接受你，但是你又不喜欢他，就那个情绪，我觉得就是不太 OK，就是那个氛围也不太好。我想想，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有点困难欸，我想想啊，上次我记得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讯息上面的，用打字讯息来告白。
0: 哦，有讯息告白的话，也是其中一个网友很讨厌的一种方式。他是在第四名的地方，
1: 第4名，
0: 对，
1: 那刚刚那个是第几
0: 你
1: 名？
0: 说大庭广众吗？
1: 啊，对啊，
0: 大庭广众的话是第二名，
1: 哎，大
0: 还
1: 庭广众
0: 蛮
1: 第二
0: 高
1: 名。
0: 的，就大家都不喜欢那个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哦，如果是我的话，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被人家就是在那边
0: 众
1: 直
0: 星
1: 跑，
0: 拱月的感觉。
1: 对，不太舒服，确实不太 OK。哦，那是第二名，我想想哦，诶，那我比较好奇第三名或者什么跟第一名，哇，这个终极大魔王到底是哪一种就是告白方式大家会很讨厌？嗯，竟然有比文，就是竟然还有比传讯息还要更令人讨厌的方式。诶，好难
0: 还是你要
1: 哦，
0: 先猜没有那么讨厌的，
1: 没那么
0: 你
1: 讨
0: 就
1: 厌的吗？
0: 先猜一个大概第十名左右，大概
1: 诶，
0: 会是什么？
1: 第十名会不会有点太后面了？第十
0: 对
1: 名
0: 啊，
1: 应该
0: 看到，
1: 是大家能接受的吧？
0: 他说第十名的话是拖泥带水的告白，
1: 拖泥
0: 就
1: 带
0: 是
1: 水的告
0: 讲得
1: 白。
0: 不清不楚的，就是你好像
1: 哦。
0: 喜欢他，但是你真的在表达你的爱的时候，哎，好像又有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
1: 这个才第十名，会不
0: 对，
1: 会太
0: 拖泥
1: 低一
0: 带水的
1: 点
0: 是第十名，
1: 啊？他有点
0: 他
1: 低
0: 可能是
1: 耶，
0: 害羞啊。
1: 也是有可能。但是拖泥带水，我觉得跟害羞，不太一样。就是害羞，你可能是不太敢讲，可是你会努力的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可是他刚刚那个拖泥带水，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他连他自己的心意都讲得很不清楚。
0: 还是他就只是缺少了一个口语表达课之类的？
1: 对，所以赶快来上口传系的
0: 哎，
1: 课
0: 是不
1: 吧。
0: 用特别帮忙招生。
1: 哦，没有啦，没有啦，毕竟也刚刚要开学了。
0: 哦，真的是，最近就是要开学了，这时候。
1: 对啊，刚开学确实新生一进来就会，
0: 遇到很多要告白的吗？还
1: 也
0: 是？
1: 不是遇到很多告白，一定会有一些憧憬啊，就是天哪，学校会不会有很多帅哥啊？
0: 哎，
1: 然后之后什么
0: 我那
1: 之
0: 时候
1: 类。
0: 新生的时候也是，我超级期待茶会这个环节的。
1: 哎，硕班有茶会
0: 没有
1: 吗？
0: 没有，我硕班没有茶会，我是说我大一的时候。
1: 哦，你大一的时候，我昨天才刚去我们系的茶会，
0: 你可
1: 然
0: 以
1: 后，
0: 去吗？你现在都已经几年级了？
1: 哎，我假大一耶，
0: 哦，
1: 对啊，我是
0: 真
1: 假
0: 的蛮
1: 大
0: 假
1: 一，
0: 的，我说不能这样吧。
1: 哎，我是
0: 是
1: 假
0: 可以
1: 大
0: 的，
1: 一，重点是我就是在新生实验室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露过面了，所以我有去宣传我们系上面的直播节目。然后我还要拿麦克风讲话，结果呢，那一天，就是昨天我去实验室，不，新生茶会的时候，我发
0: 对，
1: 现，我们那组没有人认出我，然后之后完全没有人怀疑我是假大一的情
0: 哦，真
1: 况，
0: 的，所以大家都相信你是真的大一。
1: 对，他们相信，而且我差一点就露馅，因为学弟问我说，他问我通识，我觉得还好，我就随便回答一个，哦，我选中文通识之类的，啊，他突然问我选修，我就。脑子突然卡住，我说：“我大一到底修了什么选修课啊？”我说：“如果我大一上跟大一下选修课搞混，那一定就翻铺展。”所以我就是用非常烂理由，就说：“哦，没有，我都随便乱选，我也不知道我选哪些课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你就算随便跟他讲的话，他应该也不知道。
1: ”后面
0: 他
1: 他
0: 如
1: 有
0: 果不
1: 几
0: 是这么
1: 题，
0: 精明的人的话，就他如果没有看什么选课地图的话，基本上他不会知道。
1: 后面他没有，他是拿起他的课表，我
0: 哦，
1: 真的是快吓
0: 那真
1: 死
0: 的
1: 了。
0: 是蛮难的。
1: 对，然后他刚好就讲到一门幽默表达，所以我就接下去了，就幸好就安全下装。
0: 哦，天哪！啊，你那时候茶会的时候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1: 哦，今年的新生非常的活泼，大家都很勇于上
0: 我也好想去
1: 台。
0: 玩呢，怎么会这样子？已经结束了，可以补办一个
1: 你
0: 吗？
1: 可以去
0: 我
1: 办一
0: 呼
1: 个
0: 吁一下
1: 硕
0: 口
1: 一
0: 传
1: 的，
0: 系。
1: 你可以去办一个硕一的。
0: 硕一哦，
1: 对啊，欢迎你们的学弟
0: 人本来
1: 妹。
0: 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 不知道照不，应该是有，还是有办法。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讨论网友最反感的十个告白方式。那么，你要不要先猜猜看？就是有哪十个？就是应该说，你先随便猜一个，看有没有上榜。
1: 你是说反感的吗？
0: 对，反感的
1: 告白方式。我记得上一集我们有猜到一些，我记得好像是在大庭广众下面，就是突然的告白这种吗？
0: 嗯，有大庭广众。

0: 召集得了人啊，但是，就是要安排一些时间啊，什么是挺麻烦的。
1: 硕班感觉都比较沉稳，
0: 哦，的确，就是也比较少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
1: 确实。
0: 像我会到处跑来跑去啊，然后参加各种活动的硕士生已经是很少的一件事情。的确。那
1: 对，
0: 对，讲回到你们的那个新生茶会，有遇到什么吗？
1: 新生茶会其实都办蛮顺利，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系学会其实办蛮好的。
0: 哎，所以你也是系学会的？
1: 我不是系学会的，我只是被找过去帮忙当假大一的而已。
0: 哦，还真的有这样子的暗装吗？
1: 一定会，一定会啊！我觉得这是
0: 只有你一个。
1: 没有，我们有7队，然后每一队都会有一个。
0: 哦，每队都有一个，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当假大一啊？
1: 哎，你那个
0: 这也
1: 一，
0: 太假了吧！
1: 你一过去，人家会以为你是老师吧？
0: 哎，没有，有没有这么过分吧？
1: 老师好，老师好，哎，老师厕所怎么走？
0: 我好，就是人家，我这几天去参加很多那个活动，他们都说他们是大一升大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硕一升硕二，所以我们应该差不多这样。
1: 好，谢谢，谢谢，
0: 哦，
1: 谢谢，谢谢老
0: 我们
1: 师。
0: 也是一升二啊，
1: 好，也是。也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发言，就
0: 可恶，
1: 是，
0: 是还真的当过老师啦，没错。
1: 也是让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该接下去。
0: 对
1: 那为什
0: 啊，
1: 么会提到新生茶会呢？就是因为呢，新生就是对我来讲是最有憧憬的那一刻。我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也对这片台北啊，世新大学感到非常陌生，然后又很好奇，当然也会幻想一些，就是我是不是能够在这边交到一个很帅男朋友之类的。
0: 结果不是交到一个，是交到很多个。
1: 哎，也是没有，不好意思，也是没有叫很多个，不要在
0: 怎
1: 我
0: 么？
1: 这泼脏水，
0: 有
1: 完
0: 吧？
1: 全没。哎，你也是别闹了，
0: 哦。
1: 我们其实算蛮早认识的，其实我根本
0: 哼，
1: 就没有交过什么男朋友，你
0: 我也
1: 别
0: 是
1: 再
0: 不
1: 乱
0: 知
1: 泼
0: 道，
1: 脏
0: 我也是
1: 水。
0: 看过你好几个就世代的更迭，
1: 哎，什么世代更
0: 就
1: 迭？
0: 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最近要那个 iPhone 要换18代，然后就是我自己是16代嘛，16代、17代、18代，就是你有点像每一年
1: 每一年
0: 的
1: 都会有
0: 时候
1: 发，我每一年
0: 会
1: 都
0: 有
1: 会
0: 一
1: 有
0: 个
1: 新品
0: 更
1: 发
0: 迭
1: 表
0: 这样
1: 会。
0: 子，对啊，
1: 哦，我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男朋友的新品发表会，是吗？
0: 哎，真的差不多 哎。
1: 最好，我
0: 就
1: 跟
0: 以我
1: 你
0: 现在目前观察的时候，就差不多真的是一年隔代这
1: 不
0: 样子。
1: 是晕船跟交往是不一样
0: 哦，你觉得
1: 的。
0: 差在哪里？
1: 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绑定关系啊，一个有绑定关系啊。
0: 哦，这感觉好像
1: 对
0: 对，
1: 我
0: 蛮
1: 来
0: 合理
1: 说，
0: 的啊。
1: 暧昧对象那个东西呢是，有几个我觉得就是短时不就是时间不管多长，然后这个可能你3个月内你有3个暧昧对象，我都觉得不太
0: 哇，
1: 意外，行情好
0: 你
1: 啊。
0: 是有办法一次暧昧好几个人的？没有，就是物理上没有，因为我觉得理论上都可以，但是你实际上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时间分配的那个，
1: 时间分配
0: 对，
1: 吗？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时间来聊一下那个时间管理大师，要跟那种渣男渣女来学习一
1: 确
0: 下。
1: 实，这样子我觉得有点，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啦。
0: 对
1: 如果
0: 啊，
1: 你要一次跟5个人同时暧昧，那你的
0: 哇。
1: 讯息你要很常回复
0: 天呐，真的，我想到就觉得很快疯掉
1: 因为
0: 了。
1: 你稍稍冷落其中一个，那一个他就可能会就是觉得你很解，然后就是下船之类的，那你就没有那一条鱼。
0: 而且暧昧的时候，到底回讯息的频率要多高？就是你据你观察的话，你暧昧的时候，大概都是多久回一次讯息？
1: 我有空就会回啊，对
0: 然
1: 啊，就
0: 后
1: 是
0: 刚刚
1: 我，
0: 好你一整天都有空，这样。
1: 那就是聊一整天啊，也
0: 怎么
1: 是有，
0: 可能？你不用做其他事情吗？
1: 也是要啦，啊，
0: 哼。
1: 可以打电话啊，边打边做，
0: 哦，我觉得打电话是还不错啦。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到现在还是
1: 对，
0: 蛮喜欢打电话
1: 好，我们应该绕回来我们原本话
0: 的。
1: 题，我们现在原本是告
0: 我聊到
1: 白
0: 哪里
1: 嘛，
0: 去了？
1: 告白，告白。
0: 对对对，告白。哦，没错，反正第十名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1: 拖泥带水，
0: 讲不清楚的，拖泥带水的告白。
1: 我现在好好奇第3名哦，可以给一点提示吗？
0: 好，第三名，我看
1: 提
0: 一
1: 示
0: 下。
1: 提示，
0: 第三名跟你身旁，哦，人家说就是在家里要靠父母，然后出外要靠谁？哎，你要帮忙填空这个题目。
1: 什么意思？
0: 在家你要靠父母，出外靠，
1: 朋友。
0: 跟朋友有关。
1: 跟朋友有关啊，跟朋友有关，然后让人家讨厌，然后还可以排第2名的，
0: 第三名，
1: 哦，
0: 第
1: 第
0: 三
1: 三名。
0: 名。

0: 哦，第三名的告白方式，不会是让朋友去转告他的心意吧？
1: 哎，对，完全就是，
0: 哦，真的吗？
1: 就是用朋友来传
0: 哎，这
1: 话。
0: 个超烂哎，真的超烂。那你自己要
1: 哎
0: 告
1: 这个真
0: 白，
1: 的太烂了，这个蛮适合当前三名的，
0: 这个很解。
1: 可是这才第三名而已。
0: 哎，那这
1: 你知道
0: 让
1: 第一名
0: 我
1: 也跟朋友有关，
0: 第一名也跟朋友有关，我觉得第三名就够瞎嘞。第三
1: 真
0: 名
1: 的会有人用这个招式吗？
0: 一定会啊，有些人他一定就会说：“哎，你帮我一下，你帮我一下啦，哎，你帮我跟他讲，就是你去帮我说一下，就是我喜欢他，你看他反应怎么样。”
1: 可
0: 然后
1: 是这个
0: 就，
1: 应该是在前面认识的阶段才会做这样做吧？就是什
0: 可
1: 么，哎，我
0: 是
1: 兄弟想要认识你，然
0: 那个不
1: 后
0: 一样，
1: 可
0: 那
1: 以跟
0: 是
1: 你加
0: 认
1: 个
0: 识，
1: IG
0: 那
1: 吗？
0: 是认识阶段，那个还好。
1: 这个这样可以吗？
0: 啊，这个不行啊！你告白，你要你想要
1: 不是，
0: 跟
1: 我不是说告白，我说前面认识的时候，
0: 哦，可以
1: 就是
0: 啊。
1: 我兄弟啊，那我下次多请一点兄弟好
0: 哎，你是请一
1: 了。
0: 帮是不是？你是要进
1: 帮
0: 城
1: 我
0: 吗？
1: 传
0: 你
1: 话，
0: 是要去信义是吗？就是后面一帮兄弟，然后这样把你围起来，然后就跟那女生说：“哎，我兄弟想认识你。”然后兄弟一排排开，然后终于这样走出来，这样子大场面。
1: 结果这那个女生想要认识的根本是其他的人，旁边的你的兄弟。他根本不想认识你，这样子
0: 哎，那
1: 也
0: 是
1: 是挺
0: 挺难
1: 惨
0: 过，
1: 的。
0: 那挺难过的，确实也有可能会真心烦。可是让朋友代替告白，本身就是一件很烂的事情啊，因为又不是你朋友要跟这个人交往，是你自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你喜欢这个人，那你为什么不跟这个人告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就害羞吧。
0: 害羞这是自己的借口，害羞，你如果害羞到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爱意，那你就不要跟人家在一起，那你就不要谈恋爱啊。
1: 而且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怕说，如果告白失败了以后，你们朋友都做不成。
0: 那你要自己想好这后果啊。你如果能接受，那你就告白；你如果不能接受，那你就退回一步当朋友，这样就好了。
1: 可是他一定会在那个脑袋里面一直不断的内耗，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那个这就是难免啦，就是喜欢一个人，但是会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的此起彼伏，但这个也是要自己去慢慢的调
1: 要
0: 试
1: 想
0: 啦。
1: 办法面对了这
0: 对
1: 件
0: 啊，我
1: 事
0: 觉得这
1: 情。
0: 还好啦。但重点就是你告白就是给我自己告白，你凭什么让你朋友帮你告白？但是你要跟人家在一起，还是你朋友要跟人家在一起？
1: 这个真的蛮烂的。
0: 真的很烂欸，如果是我的话，我听到就是如果有人是透过他朋友来跟我告白的话，我直接会当下在他朋友面前把他封锁删除，然后跟他讲说：“你回去跟你那个朋友讲，我们就是没有，我们没有以后，我们也就是也朋友也当不成，你就滚回去。”对，
1: 哇哦，这
0: 对，
1: 么严重！
0: 滚多远有多远，
1: 哼，
0: 对，这样子。
1: 可是那如果他只是请那个朋友当一个引言人而已呢？
0: 引言人吗？
1: 就是他朋友只是一开始出来说几句话，就是有点像是出来串场主持的那种感
0: 你
1: 觉。
0: 干脆直接当你干脆直接当那个就是主婚人好了，好不好？
1: 就是他没有，他有朋友有点像牧师的角色，就是
0: 你说，
1: 出来帮你们带这个仪式而已。
0: 哦，无论新郎就是有什么病痛啊，还是
1: 对，
0: 不
1: 生
0: 管。
1: 老病死，你都愿意跟他交往吗？你就说我愿意这样子，挺好的。
0: 我觉得交往不至于这样，
1: 哦，不用。
0: 结婚是形式，真的形式那个仪式感，对。但是你交往又不用，你交往你又不用什么，就是证婚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你就只是你们两个谈好就好。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去表达你的心意？你有那么懦弱吗？你有那么害怕吗？你有这么的不敢表，你光是告白，你就不敢表达你自己的心意了。那你们在一起之后，你要怎么向你的另一半表达你的爱？
1: 的确，这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很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担心，然后越来越害怕，导致你后面就是完全不敢做这件事情，你们双方之间的感情就会比较难维持了。
0: 对啊，就很神秘。对，那这样的话让我更好奇，第一个、第三个有那么烂的？那第一个到底，你刚才说又跟朋友有关，
1: 跟朋友有关。
0: 哇，为什么都跟朋友有关啊？朋友是什么工具人？是你们感情中 play 的一环吗？
1: 有可能哦。我觉得在你猜到之前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猜第一名到底是什么。
2: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

0: 来了来了，我们要准备来公布网友最讨厌的告白方式第一名了。第一名的话到底是什么呢？来，你还是猜一下啦。我觉得你快猜到了。
1: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人他去就是请他想要告白对象的那他的身边的朋友、嗯、然后去制造一个帮他一起完成这个告白的一个场合跟就是这些流程之类的，是吗？
0: 哦，因为我们第二名的话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告白嘛，代表说身旁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或者是说就是说可能啊，没有，他应该是指的是说身旁的人都是不认识，就是你可能是在演唱会当中告白啊，或者是说在那个棒球场里面告白之类的，这种叫大庭广众下的告白。但是呢，第一名的话呢，就是号召朋友助阵起哄的告白。
1: 哦，那刚
0: 就是一堆朋友的那，就是第二名的话，大家觉得还不够讨厌的，就是没有那么讨厌的，就是在那种演唱会啊，或者是说在那种公开场合吧，或者是说那种观光景点之类的告白。他们可能觉得还没有这么讨厌，但是网友公认最讨厌的就是一堆朋友，然后你的朋友他的朋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嫁给他，哦，不不不，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的那种。
1: 哦，那
0: 他们喜欢这种，
1: 那跟我刚刚猜的有一点相似。
0: 对，没错。
1: 哦，那这个确实蛮讨厌的，荣登上第一名。我突然觉得说有朋友转告好像好一点。
0: 嗯，
1: 对，因为有朋友在旁边起哄，真的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0: 哇，而且你那时候到底是要答应人家，还是就是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人的话，你是不是当下一定要答应人家？
1: 就而且这个还会有衍生出后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既然你朋友来帮忙助阵，那就代表说你朋友可能本身就不讨厌这个跟你告白这个人。那你朋友他请的朋友或许不一定是很就是跟你很好，很了解你对这个男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喜欢的情感程度，所以说他们请来的时候，你会担心说，如果我今天拒绝了他，那会不会我这边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拒绝他？他那么好，你干嘛这样子？
0: 哦，
1: 对，
0: 一定是。
1: 然后之后你就会开始担心说，这些朋友是不是就是后面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对你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观感。对，
0: 嗯，我觉得一定会，就是朋友因为他们朋友真的不知道说你们双方相处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单纯看这个情况哦，他们一定是带着满满的那个祝福跟满满想要吃瓜的那种情绪，结果一来的时候你竟然拒绝了人家，他们就会觉得很难受。
1: 因为竟然是就是既然是告白方他请的那些朋友，那以他的视角在跟他们这些人阐述他们情感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以一种有粉色泡泡，然后之后有滤镜啊，然后之后很晕的一个状态下去描述说他跟这个即将被他告白这个人，他们两个到底互动已经多暧昧，已经有机会到下一步了。
0: 哦，
1: 是，但是如果那些朋友再去问那个准备被告白那一方，或许听到答案又不太一样。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朋友既然已经愿意来到现场了，所以他们一定是觉得满满都是粉红泡泡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会失败的。
1: 确实，所以那个压力真的就会上来。这个第一名我确实觉得他应该在第一名，我觉得
0: 想到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真的是。
1: 对，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就是爬上他的位置。
0: 嗯，
1: 对，
0: 讲一下其他的排名好了。像我们第五名的话是死缠烂打的告白。
1: 哇哦，死缠烂打那个感觉有点恐怖，感觉这个人本身会不会就有点恐怖情人的倾向。

0: 那他如果只是就是传讯息的那种死缠烂打，就是你可能30分钟没有回讯息，他就会疯狂刷一排贴图的那种，
1: 我觉得一样啊。
0: 不安，就是他有满满的不安全感，然后全部都丢在你身上。
1: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太像是，那个除了不安全感，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是控制欲吗？就是他想要你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所以他会希望说你可以就是做到他的标准，就可能说你讯息半小时内一定要回一次，那这个就对他来讲，假设说你今天可能真的很忙。你今天上班，你拖了1个小时才有办法回讯息。那对他来讲，那1个小时就是他，你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0: 对，你已经要被扣分了。
1: 对，扣分，扣分，扣分。
0: 对啊，没有煮牛肉面就算了，还要被扣分。
1: 对啊，凌晨4点去他家煮牛肉面，或许还会可以补回来。
0: 天哪，这个梗可以用好久，我的天哪！
1: 对啊，这个
0: 现
1: 这
0: 在这件
1: 挺有
0: 事情要
1: 趣的。
0: 烧完了没啊？
1: 诶，
0: 我不知道，
1: 应该暂时
0: 暂
1: 勉
0: 时
1: 强
0: 还，
1: 告一段落，毕竟他已经复出，而且还在介绍iPhone
0: 可是他好像也
1: 18。
0: 没有完全复出，因为那个，因为他好像被困，就是在台湾这样子，
1: 就
0: 因为通
1: 还
0: 常他
1: 好
0: 都会
1: 啦，
0: 飞美国啊，不是吗？
1: 至少他这次苹果新品发布会，他还是有去介绍一下他的新产品
0: 哦，也
1: ，iPhone
0: 是
1: 十
0: 啦。
1: 八。
0: 哇，毕竟那时候就是他流量最大的那个，
1: 确实，
0: 哦，
1: 确
0: 那件
1: 实。
0: 事情也是吵得很凶
1: 对，吵得沸沸扬扬
0: 哎。
1: 的。
0: 说不定可以早一天，哎，我们早一天来聊这件事情。
1: 哇，那这个可能是有一点风险的题目哦。
0: 哎，没有，不一定，就是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到一些什么，什么里面有可能有 PUA 的成分啊，或者是说可能有聊到说你们那个加扣分的机制啊，反正就是各种的议题啊，之后再说。
1: 哦。
0: 然后第6名的话是认识不久就告白，
1: 认识不久就告白，
0: 就是看长
1: 诶，
0: 相啊，其实
1: 哦，那个蛮常见的，
0: 蛮
1: 我
0: 合
1: 觉
0: 理
1: 得，
0: 的。哦，
1: 诶，也不是蛮合理，
0: 不是这样子哦，
1: 是蛮常见，不是
0: 蛮
1: 蛮
0: 常
1: 合
0: 见
1: 理，
0: 的
1: 很常见啊，很多人嘛都是，诶，这男生好帅啊，然
0: 对，
1: 后就有点微晕，然后之后后面聊一下天就我喜欢他啊，你跟
0: 可
1: 他，
0: 以的
1: 诶，你才跟他
0: 啊，
1: 认识
0: 先
1: 三
0: 交往
1: 天，
0: 再说啊。
1: 诶，你才跟他认识3天呢。
0: 哦，3天，没有，我告诉你，我真的有遇过更快的，然后他们还交往蛮久的，
1: 啊，
0: 然后还是我介绍的，啊，还是不要乱讲好了。
1: 那可能 是
0: 对
1: 天生
0: 啊，
1: 一对，我只能这么
0: 我觉
1: 说。
0: 得，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有个时候你感觉来了就走下去嘛。我们之前那个，之前好像我们之前有用过这首歌吗？跟着感觉走，我有点忘记了，我忘记有没有用过这首歌了，是那个最近张震岳出的一首歌曲。就是，哎，你今天有那个感觉，有那个 feel 了，哎，你就冲就对
1: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天
0: 没有，
1: 时地
0: 对，
1: 利人
0: 就是，
1: 和。
0: 哦，我觉得好像蛮看你对待就是每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吧。就你如果是说我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找一个人跟我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的话，你就可以用这种有 feel 了就冲下去的感觉。但是你如果是对未来有打算的，然后想要跟这个人规划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想一想啊。
1: 但是我觉得，
0: 对。
1: 就是，太短的时间告白，感觉也是有一点危险了。
0: 你觉得危险的地方会是什么？你有遇过这种事情吗？
1: 没遇过，但是毕竟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像你朋友这么幸运，就
0: 对。
1: 是很快在一起，但是又可以在一起比较长久。因为刚就是你们刚认识，那一定会多少会有一些包袱。那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隐藏些什么，他可能有些神秘力量隐藏在里面，就他那些神秘力量可能是什么家暴啊，然后或者是 PUA 啊这种东西，所以说就是你在还没有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个人之前，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2、3天、几个小时就告白这种，我
0: 对。
1: 觉得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掉进去人家的陷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就衣冠禽兽啊，有些人可能就长得很帅，但他其实是就是控制欲重到说，你如果他传讯息，你没有秒回，他就会跟你说我不打扰了。
0: 是这样子，
1: 对，
0: 啊，他对朋友也不会，都不会这样
1: 对
0: 子。
1: 啊，他在朋友面前一定是营造出一个形象，然后之后在背地里又是自己的形象。

0: 而且他可能还会用其他方式来让你没有办法讲出去，就是他的为人。
1: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先知道这些事情啊，就是一些人背后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因为像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也不知道。
0: 我觉得这个
1: 就是还是其实要踏入一段关系以后，然后你自己去发，就是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去看看看看你自己，你才会慢慢知道就是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0: 如果你是要了解你自己的性格跟
1: 还有了解他人，就是你比较不容易受伤的话，
0: 哦，但我觉得在这之前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啊，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假设说你跟你父母关系好，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你父母，或是你不是有妹妹吗，你可以问他，就是哎，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哥哥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就是个废人，
0: 也不至于，
1: 没有没有没有，对啊对啊对啊，也不至于啊，
0: 废人，废人会也是有点太夸张，废人的话应该不至于形成那种满档，
1: 哦，好像也是，
0: 对
1: 啊，
0: 也是挺神奇，我是觉得应该是不至于会有这种回答啦，我觉得就是可以先问问家人，因为家人对我来说就是，毕竟他跟你相处了就是也二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一定是最了解你的人，尤其是你的父母，除非说你跟你父母真的不太熟，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可能就没办法，对。
1: 可是好像在你如果在家人面前，好像也不会表现出那种很有占有欲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就像占有欲这个部分，因为真的有些人就会遇到那种控制狂啊，或者说那种 PUA 大师，那就是有时候就会被在这段关系当中被精神控制，那你要怎么样子在还没有踏入这段感情之前的时候可以先知道，还是就是一定要头洗进去再说？
0: 当然不是头洗进去再说我觉得从就是你在跟他相处之中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说他在跟你聊他父母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父母是一定有很大程度上可以去影响小孩子之后的一些行为跟一些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说假设他今天有 PUA 或者是说恐怖情人的一些倾向，那我觉得有可能他父母也是有类似这种的，因为很就是很亚洲家长嘛，就是有一些就是很喜欢就是用责骂，啊，然后来包裹住他的爱啊，然后你说，这都是为你好，什么
1: 之
0: 类的，
1: 爱之深责之切嘛。
0: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用就是情绪勒索方式，因为我自己就是家里也有出现这种状况，对，就是被情勒部分，对，所以说就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之前有找諮商师聊过，
1: 对，
0: 就是我那时候去学校諮商，就是我有问老师我关于我感情这一部分，然后他说就是像我家庭就是有一部分是比较扭曲的，那他说这个一定是有影响我，虽然说我很讨厌他对我做这件事情，或他对我做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有被影响到，对，
1: 多多少少，
0: 就是这没有办法避免，就只是我就是你或许很讨厌你的原生家庭，但是你可能还是有一些几率是会被你的原生家庭影响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再看看，对，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进入一段感情才会知道，除非说他真的把你包裹很严实，就是你在跟他交往之前，他都不愿意跟你提起说他的家庭啊，或者是他的生活圈什么，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哦，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在背后就是隐藏着些什么这样子。
0: 对啊，就可能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不太想让你知道，然后你问他可能觉得说这个等我们在一起你就会慢慢了解，哦 no no no no no no， 有些东西千万不要在一起后再了解，在一起后就走不开了，因为他会把你绑在身边，那就有点完蛋了。
1: 哇，那你是同意那种人家说就是痛过才有办法学会一些事情的人，还是你会觉得说如果前面的人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坑，然后可以先立一个告示牌告诉我说我不要走这边会比较好，你是比较支持哪样子的观点？
0: 我
1: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些东西我要自己去尝试，然后自己去跌倒过以后才会学到这些东西。

0: 我自己的话也是，对我来讲就是，就感情这种东西，别人怎么讲，你自己肯定是体会不到。别人给你再多建议，你那时候一定会觉得说啊，还好
1: 对。
0: 啦，没那么夸张啊。啊，当你真的遇到，你痛过之后，你就知道说，哦，真的就是哇，有前车之鉴啊。那些都是各位感情老师们的忠告啊。对啊，而且就是真话确实会比较难听一点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自己去跌倒，去就是撞破脑袋之类的，就是随便
1: 哦，这么严重。
0: 就是有些就是你可能真的要让你就是真的有受过一次情伤，你才知道就是感情上面的一些东西。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伤已经够了吗？还是你
0: 哦，我
1: 想
0: 觉
1: 要
0: 得。
1: 再累积一点？
0: 哦哦，我不太想累积了，我觉得已经差不多
1: 哦，你
0: 了。
1: 觉得差不多？你现在会有一种，还会有那种为爱要全力冲刺的那种勇气吗？
0: 没有哦，对啊，
1: 哦，
0: 那、啊、
1: 我
0: 好
1: 看
0: 无
1: 出来
0: 聊啊。
1: 了。
0: 哦，没有啊，就是，我现在已经有点就是看淡，就是，喜欢还是会想要去接触啦，但是如
1: 对。
0: 果真的没办法的话，维持在这种关系其实也还可以，对，就不一定。而且单身也有单身的好处啊，就是没有人会管你啊。你单身的话，你没有人会管你，而且你要跟别人怎么相处，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就无论是言语上的相处，还是肢体上的相处，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你跟对方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是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家说什么"哎，你是不是有点没有分寸什么的"。只要你 OK，他 OK，你们两个都认为说"哎，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相处方式"，那就没有问题。
1: 是这样子，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单身也是有单身的好处的。好，没问
0: 对，
1: 题。
0: 而且也不会被人家管来管去，也不会就是哎做了什么事情，或是跟谁聊天，然后就被人家说闲话，或者是就说哎你跟怎么在跟这个男生聊天，哎啊你男朋友不会生气什么的，对，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集来聊单身的好处。
0: 确实确
1: 哎，
0: 实，
1: 还不错，
0: 也
1: 对
0: 给
1: 啊，
0: 到一个
1: 挺好。
0: 夯啊。
1: 挺好的，之后来聊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再来的话，我们讲一下第七名好了。第七名的话是那个强硬的肢体接触，
0: 强硬的肢体接
1: 他
0: 触，
1: 特别是这样写，就是对于肢体接触这件事情，就是在可能在认识，就是可能也是在没认识没有很久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感情的基础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他在告白的时候。有一定程度的肢体接触，不就是可能就是他告白的时候就是要直接接吻了吧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0: 哦，哇哦！
1: OK 吗？这个可以吗？霸道的那种哦，对你给我过来的那种，
0: 诶，对我来讲就
1: 声音可能要低一
0: 是，
1: 点，你给我过来，
0: 哦，有
1: 再一次，你给我过来，这样，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0: 这不行，这个哦，这个哦，好突兀哦，你这不行，这个神仙真的很出戏，人家可能曾
1: 偷
0: 经
1: 换一
0: 在，
1: 个，
0: 人家搞不好曾经在告白那喜悦里，然后你那一句话一讲出来，他这个解掉，
1: 是声音的问题，还是不用低沉一点
0: 不
1: 吗？
0: 用，你就正常讲话就好了。
1: 我正常讲话就是这样，
0: 好，我谢谢你啦，你
1: 挺
0: 真
1: 好
0: 的
1: 的。
0: 是，真的是，哎、欸，真的，谢，好
1: 我到底
0: 好，
1: 聊到哪里去啊？
0: 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刚告白，就
1: 对
0: 是
1: 啊，
0: 我不太，我能
1: 告白
0: 接，
1: 完啊，不就在一起？在一起不就？OK 了，
0: 我能接受牵手、抱抱跟亲脸颊，可是我不能接受亲嘴。
1: Why？
0: 啊，就是等一下 嘛，
1: 这
0: 就
1: 不是
0: 别。
1: 迟早的事情
0: 啊，
1: 吗？
0: 就不要那么急嘛！
1: 没有，他就只是倒垒了而已啊。
0: 什么盗垒？你就不要盗垒！你在盗垒的时候，我那个球就会先送回本垒。
1: 他在投手都还没有投出之前的时候，就先倒垒了。
0: 你在
1: 算
0: 你
1: 有点
0: 这，
1: 犯规，但是就是主审可能还 OK 这样子。
0: 我不 OK，我是不管我是主审，我不 OK，我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会直接判他 out，
1: 直接出局，犯
0: 出
1: 规
0: 局。
1: 犯规。
0: 换，要轮场，要轮
1: 哦，
0: 场。
1: 太急了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说这种东西慢慢来啦，
1: 交往之前呢？
0: 交往之前哦，
1: 哦，那更不行吧？等一下。
0: 啊，交往之前哦，我自己是一
1: 气
0: 只，
1: 氛刚刚好哦，你们就。就是你就想看看在，我想一下啊，阳明山上面那个烤香肠摊的旁边，然后你们看着那个夜景，那烤香肠摊刚好

0: 刚好放着那个，想一下，刚好放着我们今天的这首《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哦，气氛正好的这个时候哦，你们两个看着夜景，然后他轻轻，他微微的转头，跟你讲说：“撒浪哎呦！”然后你给我过来，然后拉过来，准备就要亲了，这样 OK 吗？
1: 好荒谬、哦。你这个很像什么 AI 短剧会出现那种很烂剧情、是不是韩剧看太多，韩剧演也不会演的那么的诡异，你知道吗？
0: 哦，真的假的？我还以为我塑造情境塑造的挺好的。
1: 哪会，这根本就油腻大叔吧，这超恶心的，这感觉像超、这个是变态吧，就是你跟一个女生这样子看夜景看一看，然后转过去跟人家说撒浪嘿呦，然后把人家拿过来强吻。
0: 没有，你们前面刚好在讨论说啊，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类型、哦、就是你这样子
1: 哦，口味有点重，但是尊重、我们这边保持着尊重的态度吧。我尊重，就是有些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嗯、对， 对，但我本身是不喜欢的啦。嗯、对，我尊重，尊重。
0: 对了，好了，我们还是要注重每个人身体的界限了。
1: 对对对对 对，我们要尊重，尊重。
0: 嗯，所以就不要，你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就是要。不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 对，
0: 不要就是不要，
1: 对，
0: 对啊、
1: 不要就是不要，
0: 嗯、要尊重别人啦，真的是，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好 ，OK， 第八名的话是苦苦哀求式的，拜托你，拜托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1: 哦、
0: 的那种，
1: 不要、
0: okay、吗？
1: 我觉得好恐怖哦，
0: 很卑微，
1: 在感情里面，就是不是啊？你在一段感情里面，你们才刚刚开始、嗯，你就那么卑微，那你在后面怎么办？那你这样就是
0: 他可能会慢慢爬上来。
1: 那你不是、哦、他这种就是比舔狗还要再舔啊！
0: 哦，
1: 他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感觉是会情勒你的类型，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在那边哭，他说、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吗？拜托，没有你我不行。那你们交往之后，嗯、你可能就是意思就是哦。出于怜悯的心，然后你就是跟他在一起了。
0: 圣母，
1: 圣母玛利亚，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圣母玛利亚。然后就交往之后，他可能就是每次你只要就是他有什么需求或要求，然后你可能不太想答应他，他可能就开始在那边撸你。
0: 哦，
1: 对，
0: 就拜托啦，就一对啊，拜托啦，妈妈这样子。
1: 哎、欸，妈妈，
0: 圣母啊，
1: 哎、欸，不是，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去请了你，就是说，哎、欸，你就不能帮我这一次吗？我之前都怎么样对你，我之前这样对你，我也没有说什么，为什么换成我就不行？你是不爱我了这种的。
0: 哦，就会后面 好多请了过来。
1: 对啊，就很恐怖啊，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啊！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求我干嘛？你要不去求上帝吧？
0: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啦，是没错。
1: 你要不去求上帝给你一个你喜欢你，你喜欢，然后他也喜欢你的一个人。
0: 嗯，也许这样比较快哦。
1: 对啊，
0: 祈祷，
1: 我们把你送回月老那边。
0: 嗯，这也是一种方式。
1: 确实。
0: 第九名是开玩笑式的告白。
1: 哈哈哈哈哈，我喜欢你，哈哈哈哈哈。
0: 开玩笑的这种可以吗？就啊，如果开玩笑是当一种试探的话，可以吧？
1: 开玩笑的那种试探，
0: 没有，就像是那个啊，愚人节的时候，不是就可以有些人就会趁乱告白，然后试水温呢，试双方的那个感情之间温度，就是你们可能还不确定到底双方的关系走到哪里的那个时候，你先在那个愚人节，或者说在那种开玩笑的场合丢一个这种试探性的告白，然后来试试看说你们到底现在的温度在哪里，如果他有回的话，你就赚到啊，如果他就是没有回应的话，你们就是在那个再慢慢的培养这样子，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吗？这种一种在下一盘棋的策略，
1: 我是觉得应该
0: 有点运筹帷幄的感觉，
1: 应该是可以，就是你每一步棋可能就是哎、欸，我这一棋要下在哪里，然后之后再开始来想对策，我觉得其实也行啦，就是代表说你真的有很认真在想要怎么去。好好的去经营这段关系，然后怎么样才能让你跟他在一起，这个过程你都是有精密规划也去策划的，就是一个决策师、
0: 嗯、对的话可能就还可以
1: 啊。你在他这之前你一定会就是哦，就是因为你既然要做决策，那你一定要去了解对方，你才要去办法去下每一步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还不错，可以试试看、
0: 哦，太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整的聊完这个网友最反感的

0: 种告白方式，还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啊，尤其是我蛮喜欢那个请朋友代为传话的这个部分，嗯，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过，如果有那个听众朋友有遇到这样子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传讯息给我们，就是拜托大家了，我很想要听听看有没有人有过那种请朋友代为传达就是告白的这件事情。太好了，那么我们等等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单元，就是要来聊一下我们今天选的这首歌曲。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选的歌曲。我们今天选的歌曲呢，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相信呢，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尤其是它的副歌，非常的就是洗脑。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对不对？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这副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吧，聊它的夏日序章。那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连接我们前面，我们是以告白为主题。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排行榜，无论是说大家觉得最喜欢的告白方式，或者是说最讨厌的告白方式，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就是大家共鸣的部分。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们选它呢？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我觉得他的歌曲就是充斥着像是情话啊，然后之后就感觉像是就是热恋期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充满浪漫的一首歌，就跟我们上一集我们选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一样，就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歌词吧。我自己觉得他就是开门见山啦，就是像他在第二句歌词呢，就有是你是最美的晚霞，五月为你写的情话，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能感受到这句歌词是多么浪漫吧。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能想象到，就是好，你们两个假设说你今天跟你的爱人或是你喜欢的人，你们两个就坐在海边，然后你们就听听音乐，然后之后呢或在你们聊天畅谈，然后喝喝小酒之类的，然后已经开始要日落的时候，你转头看着他， Oh my god， 那个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天哪，他根本就是宛如天仙吧，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很心动，而且会觉得说这根本就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灯光美气氛佳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把对方比喻成是晚霞，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因为晚霞真的很漂亮，而且很多人应该就是去海边都会希望可以追到日落，对。所以说光是前面这一句歌词，我会觉得哇，好美妙的感觉。好，还有就是七月的仲夏，我对你有多牵挂，因为我自己就是对七月就是暑假嘛。那像我们是学生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说七月暑假有时候不太常会见面，虽然说有些远距离可能就真的是透过暑假出去玩，可是有些大学生啊或是高中生，他们如果有办一些活动，可能在社团比较活跃，或者是说有自己的一些 schedule 啊，那我觉得其实暑假也有可能很忙。因为像我自己，我暑假大部分都待在台北，我从我们放弹性周到开学我才回去，我记得我回去家里一个礼拜而已，我就一直待在台北，然后之后我也是开始忙什么社团啊、办营队活动这些。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的就是能见面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是会变得比较少。所以我对你有多牵挂，我觉得也可以就是

就是在表述说我虽然很忙，可是我还是把你一直放在心上，我每天都挂念着你，每天都想念着你，我很想要跟你见面，这种情绪就是夹在心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很热恋期的那种 feel。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热恋期之前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们两个可能在暧昧，然后快接近告白时候，然后好不容易暑假，但是因为你们对方可能都比较忙，所以能见面的时间都刚好错开。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一定是挂念对方吧，毕竟你这么喜欢对方，那你一定也会希望说可以跟对方常常见面，或者是说在休息时候也可以跟对方就是出去玩之类的。或许你会有自己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想象呢，然后终于在想的时候，你可能内心就会就是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那他的下一句就是还有是九月雨下过后，天气为你变得融洽，跟哪怕夕阳美如画，但我眼里只有他。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歌词都非常的浪漫，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听就会有一种青春的那种悸动感觉，就是那种爱情啊，就是感觉哦，我刚有这个爱情的这种美滋滋的这种念头，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或者是一些粉色泡泡这种。对，那哪怕夕阳美如画，但我眼里只有他。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这是非常可以就是去想象到画面，就是因为大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去海边看的时候，落日啊夕阳都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美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啊，我觉得它很漂亮，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想要跟我喜欢的人去一次就是海边看日落这种场景。因为我觉得这种时候很适合说一些就是可能要么就是告白的话，要么就是一些比较浪漫啊罗曼蒂克，不然就是一些真心话的一个部分。我眼里只有他，大概就是这个景色呢算很美，但是还是敌不过我的爱人。就是不管周遭环境怎么样，即使周遭环境非常的美丽非常动人，但是我眼里只有他一个。就是大家能懂那个情境吗？就是你真的非常喜欢对方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追求对方，然后感觉快要成功的时候，你的眼里真的只会有他一个人，就是其他再美的风景你也会觉得比不上他。所以这个歌词我觉得就是我非常的能去体会跟感受到。然后就是他后面还有能牵手任性到以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我觉得这两句歌词就是非常的有想象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可能可以开始想象说，哎，你跟你的即将可能在一起的对象，或者说现在刚热恋的对象，你们牵着手，然后就是去达成你们的各种目标，可能就是什么夜冲啊、看日出，或者是出去两天一夜，或者是去离岛、出国这些，就是你可以开始想象，就是你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想说，哎，你们两个牵着手，然后很浪漫，然后之后两个人都是在很有爱的一个情况下，就活在自己空间的情况下，然后一直常常就是一直走得很长远，然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有你，你在就够。这感觉是很符合我热恋期心境，因为之前在谈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说这个世界只有我跟对方就好了，就是在爱情世界，但也不是说就是朋友什么都不用啦，就只是单纯以爱情层面来讲的话，当然会希望说我现在可以跟我爱的人，就是不管年纪啊，但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现在，然后跟我爱的人一起去就是各个地方，或者是说我们白头偕老，就是我们从年轻啊中年，然后开始到老年都可以在一起，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去想象的一个画面。那他在副歌的时候还有个致远道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 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浪漫都围绕在我们之间，然后也是因为你，所以说让我们两个之间充满了很多的浪漫元素。致远道而来的浪漫

浪漫，感觉有点像是，哎，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或许就是不会想，没有想象到说你们可能之后真的会发展到这一段关系，但是就是这么的凑巧，你们两个还是走到了，就感觉就是从远方，就是你们浪漫的感觉，从你们的爱情，就是爱情小仙子，感觉又从远方默默的在帮你们铺一条路，有没有？你会觉得说，哎。这是命中注定，所以我觉得这一句歌词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他还有一句歌词是写说，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握每一个路口。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在感情里面呢，时间不会等人嘛。那我觉得，无论是感情的流逝还是感情的长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对，而且你可能现在跟他很好，那你可能。过一阵子，你们可能就分手之类的，也说不定。所以说呢，感情最重要是把握当下。就是你除了可以，就是在一些粉红泡泡的时候，或是浪漫的时候，想象着，哎，跟对方在一起的这些点点滴滴，或是你们一起规划未来。但是就是还是要记住，每一段感情呢，你没有办法去预判说你什么时候会跟这个人结束，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能到多久，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握每个当下。我们就是需要把握每个当下，然后去好好享受这一段过程，好好谈这一段感情。那么，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用月份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还有一些感慨。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因为我之前听的歌里面蛮少会用月份，就是可能就什么，5月、6月、7月、8月、9月，就是每一句歌词基本上都常常会夹带什么，像例如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8月温柔，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少。听到有些歌词会用月份来去表达自己在爱情里面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就是它的写词的，就是这首歌歌词的说法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去听听看，而且我觉得陈华的歌声非常好听，我自己私心啦，我自己真的蛮喜欢他。的音色的，我觉得他音色就是很温柔，然后唱这首歌就是你能很快的去投入到这首歌的情境里面，然后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开始想象，就是说，哎，哇，天哪，这首歌可能假设说你现在可能在恋爱情境啦，你可能就会说，哦，天哪，这首歌怎么这么的，就是怎么这么符合我现在当下的心态跟情境？那如果说你。就算现在没有再进入一段感情，不管是暧昧还是在一起，或者是其他的部分，但是或许你自己就是听到这首歌，你也会开始想象说，哎，哇，我之后谈的恋爱会不会这么浪漫啊？哎，我之后如果有喜欢的人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会想要跟他去达成什么样的任务吗？还是我会想要带他去哪里？然后或者是开始想象，就是。自己跟之后心爱的人在日落的看日落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特别，所以我这边非常私心推荐这首歌。对，那么今天的信不留情呢，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彩彤。今天要带着大家回味的歌曲是收录自李亚明在1983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正面冲突》中 B 面的第二首歌《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说到正面冲突这张专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专辑封面李亚明大哥的发型，顶着当年最流行的那颗浪子头，坐在本田机车上，散发着霸气痞痞的气息，却又能深情地唱着情歌，真的是很帅耶。正面冲突这张专辑的曲风是以摇滚为主，这对于当时的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作品哦。

今天播放的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专辑封面所散发出的气质一样，坏坏的男生有点胆怯，却又想守护对方的心境。你们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吧？这首是不是送给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

0: 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1: 一边想离职，
0: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1: 有些事
0: 我们帮你讲清楚，
1: 有些问题
0: 我们陪你一起想。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哎，你打卡了吗？
1: 哎，对耶。
3: 今天的政论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抱歉讲了10分钟，里面全部是极度政治立场的话，我到底要不要剪掉啊？剪掉会不会被主持人骂？不剪会不会被网友出征啊？
4: 唉，没事啦，你就正常剪就好了，会听我们电台节目的人就喜欢听这种内容。
5: 姐，我刚刚从控台逃出来了。
3: 哎，你不是在录音吗？你那边状况怎么样啊？
5: 别提了，我刚刚在办公室休息，隔壁桌那个前辈在聊昨天晚上的政论节目，他聊到一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哎，同学，你觉得昨天那个立委啊讲的有没有道理？”
3: 哦，这是恐怖陷阱题呀！那你怎么回答？
5: 我就说。哥，我刚才阴道没有存到档，我先去旁边跪着重检了，然后我就赶快爬腿就跑了。
4: 嗯，有前途。在电台避嫌的第一法则就是，只要你不表态，没有人可以讨厌你。
3: 可是我不一样啊，我现在手上的阴档，来宾讲话每一句都在踩线，而且他一分钟就讲了80个，嗯，这个对不对？我不只要避嫌，我还要剪辑地狱啊。
5: 我剪了2个小时的音档，就这样没了。
3: 哎，现在你真的可以去旁边跪着重剪了。
4: 哎，没事啦，没存到档也是一种避嫌。
0: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丽。
3: 哇，真的很久没有两个人主持了，相信大家应该也甚是怀念，
1: 很想念我们两个的声音。
3: 没错没错，那大家平时在听我们节目或是在听广播或是在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随手点开然后听起来很顺畅无比的音档，幕后它到底经历了多少的剪辑地狱？
1: 而大家对于广播电台的印象呢，是不是都觉得超级梦幻，觉得去那里打工，哎，就可以天天优雅的戴着大耳机去控台，顺便免费的追星拿公关票。
3: 那殊不知呢，其实现实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热腾腾刚结束暑假实习的中广节目部的暑期实习生琪琪。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琪琪。
3: 耶、yeah, ，那我们来欢迎琪琪哦。那今天我们就是邀请到琪琪来替我们解开那些广播业界最真实的那些幕后故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
1: 真心话研究室。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0: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3: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我们想先问一下琪琪，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中广实习？
4: 哦，其实呢，我本人找实习的时候已经算蛮晚了，就是因为我前面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实习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不喜欢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
1: 今天还有一个什么世新广播电台吗？
4: 哎、欸，这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不是我、哦。对，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实习？到底要不要实习？然后就拖了蛮久，就是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实习截止了，
1: 嗯，
4: 然后我才真的决定要实习。然后就是到，好，我那时候看到最赶的是教育电台
3: 哦，
4: 我在他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才决定要实习，但我什么东西我都生不出来，
1: 嗯，
4: 我想说、啊、完蛋了。然后因为 TFN 其实每年暑假都会开、
3: 哦、
4: 那时候就想说还是要读读看。

0: HeFan， 但是 HeFan 的实习不是我想要的，他比较偏行销类型的，
1: 嗯，
0: 对，那我就觉得不适合我。然后后来妮可老师刚好有在中广的学姐来问说有没有学生想要就是
1: 去实习，
0: 然后我想说哦，好像也不是不行欸，然后我就想说，
1: 好巧哦，
0: 对，好巧，因为我已经错过一堆了，
1: 没错，
0: 好吧，那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写履历，我在一个礼拜内把履历写完，
1: 很厉害，
0: 把所有东西整理完，我想说死定了，我一定来不及。
2: 嗯，
0: 我一样是报名前一天交出去。
1: Oh my god！
2: 那我自己很好奇的部分是，中广他实习主要是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HeFM 主要偏向行销，那中广呢？
0: 中广我们其实是去做制作人的工作。
1: 哦，
0: 就是你想象得到的所有节目制作人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学，像是控音啊，然后可能照顾主持人情绪啊，然后调节一下那个来宾的时间问题，
1: 端茶倒水，
0: 对，端茶倒水，但是主要是控音跟控影的部分，因为就是调节来宾的时间还是主要是制作人做，对，然后我们学的主要就是录音的时候要控音，然后做直播的时候，做现场的时候要控制整个现场这样子。
2: 哦，有点像独挑大梁的感觉，你就要控制
1: 广播界的导播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1: 哦，那你那时候去中广是有面试的吗？
0: 他打电话来面试。
2: 打电话面试，
0: 这故事。这故事非常的有趣，就是呢，我那一天刚好上完排球课，然后我要去上班，然后我就整个人满头大汗哦，然后我就突然接到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中广节目部的总监 blah blah blah， 我想说，这个时间吗？
1: 好突然哦。
0: 对，然后他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问我有没有想做什么节目啊，或者是不想做什么节目，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做财经，不想做政治，
1: 必须的。
0: 然后就是他就说好，那你有没有特别想做什么节目？我说做什么节目还好，对，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跟我说哦，不不不不不，就讲完一堆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哇，你是这一批面试里面讲的最好的人。
2: 哦，
0: 我就说
2: 真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这也太突然了吧，完全没有任何预告，
0: 完全没有任何预告，然后电话就打来，我就想说这个时间吗？
2: 那他有去问一些知识题吗？就像是说我们广播是从什么时候可以诞生，还是就单纯是问你你自己的兴趣，或者说你在那边想要做什么事情？
0: 问自己的兴趣跟我想做什么事情，而且因为履历上面会写说你可能会什么什么什么，会什么什么，我履历上面是写说我会 audition 嘛，然后因为中广的剪辑软体并不是 audition，他就问我说那你会用，因为他们是用 Cubase， 他就问我说那你会用 Cubase 吗？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
2: 哦，
1: 哇，好标准哦，
2: 一个学习的心态这样子。
0: 对，就是我是觉得说你不会什么，但是你如果进去，他们愿意教我，那我就学。
2: 毕
1: 竟是实习嘛，实习就是要学东西啊。如果你什么东西，那你就直接去当正职就好了。
0: 真的？
2: 那你们自己那一批通常是暑假前就申请嘛？那你们那一批会去投中广，大概有几个？然后大概实际上的又会几个？
0: 我不知道投的有几个，但是我们最后录取的是四个。
2: 哦，取四而已。
0: 对
2: 对对，那你会觉得这个竞争力其实蛮强的吗？就是在广播电台，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毕竟。就是台湾的广播电台那么多，那有自己很喜欢的，也有不同的领域方面的。那在可能制作人方面的这个实习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竞争力很强？又或者是确实这个身边的同侪其实都很厉害这样？
0: 我是觉得说，因为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跟我一样真的学广播，我们有一个是新闻系的，然后另外两个虽然是广电系，但是因为民传广电它重心没有真的放在广播，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领域也没有到特别的
1: 熟悉
0: 、对，所以我算是他们里面比较
2: 碰最多的，
0: 对，跟电台最有关联的人。
2: 哇，那果然是我们的节目部长。
1: 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对电台都会抱有一个很美好的幻想，那你实际上进到中广里面的录音室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个工作流程大概会有哪些？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学校电台，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
0: 我们主要是自己录、自己剪、自己播，
2: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去那边之后，就是你真的会发现说，哦，主持人真的就是来录。

0: 录音，
1: 嗯，
0: 然后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我们做，就是我早上九点半上班，然后我十点开始录音，
1: 嗯，
0: 然后录一个小时到十一点，十一点做现场，
1: 嗯，
0: 然后做到十二点，然后下午开始我就开始整理音档啊，剪音档啊，剪影片啊，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2: 为什么要剪影片？短影音吗？行销？
0: 我们这个我跟的这个节目它是有做影像的，就是它会要录影，然后就是剪成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
1: 嗯，
0: 所以我还要剪那个影片，然后是不用上字幕啦，但是要做一点美编哦，还要做封面图。
1: Oh my god， 根本就是行销耶。
0: 所以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
2: 嗯，那你们做的这个节目是应该是说你是每一天都要去吗？这两个月每一天都要去，还是
0: 每一天都要去？
2: 每一天的、嗯、那每一天跟的节目都不一样，还是就是这两个月都是同一档节目？
0: 我固定跟两个节目，
2: 嗯，
0: 因为我带我的制作人就是做这两档节目的，所以我跟着他，我就是做这两档节目。
2: 嗯，所以在那在跟这两档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要事前准备什么事情？像可能写脚本、写访纲或者写企划之类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嗯、因为我们这两个节目，它其实都不太写脚本、
2: 哦、
0: 就是我们主持人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2: 嗯、
0: 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接回来、
2: 嗯欸、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是大概是偏向哪种类型的两档节目呢？
0: 我们一个是美食节目、
2: 哦、
0: 然后一个是生活型的节目、
2: 嗯、
0: 对，那美食节目主要就是可能访一些厨师啊，然后面包师傅
2: 啊，面包师傅、哦、阿基师
0: 哎、欸，阿基斯我是没有遇到，然后
2: 刚刚有遇到，好，继续。
0: 然后另外一档生活型节目主要是出书的作者
2: 哦，
0: 对，
1: 跟文艺类相关的，
0: 嗯、就是对他主要就是可能出版社要宣传什么书啊、
1: 哦，
0: 作者想要宣传什么书啊，
2: 嗯，
0: 然后我们主持人有兴趣就刚好邀访他们来这样子、
2: 嗯，所以事前不太需要写什么脚本或访纲，那、嗯、其实很吃主持人功力耶，
0: 但主要是我们、嗯。我自己啦，我自己这边是
1: 主持人会自己准备吗？
0: 对，他会自己准备问题、
1: 嗯、
0: 然后 rundown 的话也是我的制作人就自己写这样子，我就真的主要是帮他负责影音、
2: 嗯、
0: 然后图这样子、
1: 嗯、
0: 对、
2: 哦、那前面的 setting 也要全部 set 好，就是场景之类的，
0: 对、
2: 嗯、那录完音我自己很好奇、
0: 嗯、
2: 通常那一集节目大概是一个小时嘛，
0: 嗯，
2: 那你们还要事后再去重新剪辑、
0: 嗯、
2: 然后你应该刚刚有说到 Cubase 这个东西对吧？那你应该也是用 Cubase 去剪辑，
0: 哎、欸，没错，
2: 对，有没有很难上手，又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就会不会觉得有点挫折，毕竟是自己第一次上手的是东西。
0: 其实我觉得软体的使用还好、嗯、因为你每天这样一直用的话其实很快就会习惯，
1: 嗯，
0: 而且说实话、嗯、我没有要比较的意思，但是 Cubase 其实比 Audition 好用一点。
2: 哦，
0: 对对对，
2: 是更容易上手吗？
0: 它的快捷键比较多、
2: 哦、
0: 然后你可以比较就是
2: 嗯
0: 比较方便去剪辑。
2: 嗯好，
1: 那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短影，那最近中广有一个短影挑战很有名，我不知道七七自己有没有滑到过
0: 拉长音挑战吗？
1: 没错，
2: 就是这个。
1: 那这个剪辑的部分是会，就是你们会去帮忙剪辑吗？还是那个就是由另外的人去负责了？
0: 这是另外的人负责，但是因为我制作人那时候很怕我学不到什么东西、
2: 哦、
0: 所以他把我丢去跟那个剪短音的姐姐学习。
2: 哦，
0: 对，但是我并不是剪拉长音挑战的这个。
2: 嗯，
0: 我是剪节目精华、
2: 嗯、那发现其实你的制作人就是蛮注重你的学习这件事情、
0: 嗯嗯、
2: 他就是觉得、你好像来就应该是要去学，而不是去让你碰你原本就会的事情。
0: 对、
2: 嗯，那说到学习这件事情哦、喔，毕竟你在声音广播电台也待了蛮久，就是可能从实习副台长啊到节目部部长，其实就是还有做在第七条线这个
0: 节目的名字
2: 被发现了。
1: Oh my god！
2: 对，那毕竟在这个实习广播电台待了这么久，也碰了这么久的广播相关的事物，那当你在中广那边实习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跟你想象中有这种落差，又或者是好像是真的是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感觉？
0: 我觉得有落差，但是我确实是看到更大的世界、
2: 嗯、
0: 因为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我去中广实习到底是要做什么工作内容。
2: 嗯嗯，
0: 所以到我第一天就是听到说、哦、我要学习制作人的所有工作的时候、
2: 嗯、
0: 我就想说哦天哪、
2: wow、
0: 比我想象中的东西再多一点，但是
1: 只有一点吗？
0: 蛮多的但是就是真的学到也蛮多东西。
1: 所以是 CP 值还蛮高的，
0: 我是觉得蛮高的、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去暑期实习的时候你是每天都去嘛，就除了周末以外，那你每天的工时大概是落在哪边？
2: 早上9:30上班，然后晚上5:30下班。
1: 我朝九晚五耶，
2: 哎，没错，
3: 好晚哦、喔！那天哪，
1: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可能录音延误啊，然后被迫加班？
2: 哎，有，但很少很少，真的很少。
1: 哇，那这样都很健康的感觉。
3: 想问一个，就是你们会有实习的钱吗？
2: 实习是没有钱的。
3: 哦，了解。
2: 我们这个实习是没有钱的。对。
1: 那有没有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其他的可能广播电台实习是有钱的？
2: 目前
3: 蛮少的，
2: 是蛮少
3: 的，因为我去网络上看，其实真的蛮少。
2: 就是
3: 我觉得影视界跟广播界的实习是基本上真的都没有钱，
2: 就是他就是让你去赚经验，
3: 赚经验，
2: 真的
1: 难过。
3: 你知道，我一想到我可能之后要朝九晚五的每一天待在可能电台，然后没有钱，其实就有点悲伤。但没关系，因为我们这样，我们主打一个学习。
1: 可是其实你出社会之后，很多的工作环境
2: 就
1: 是
3: 朝九晚五，对不
1: 对？不然就是那种你要可能轮班，那轮班有时候你就是要么很早去，要么很晚回家那种。所以其实朝九晚五也有它的优点啦，
2: 而且我觉得在电台你的朝九晚五跟一般上班族的朝九晚五不一样。
1: 哦，
2: 一般上班族他就是就坐在电脑前面一整天，可是你在电台的话，假设我们做的真的是制作人工作，我可能要你像我可能要去录音啊，然后我中午还可以去吃饭，回来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再去做我的剪辑。
3: 所以其实就是广播界的朝九晚五是很多样性的，就是不会只做同一件事情，这样就是新鲜感就不会那么快没有。
2: 没错，而且你每天遇到的是不同的来宾，
3: 对，
1: 会有不同的突发状况。
2: 没错，
3: 放送事故的，但没关系，反正就是广播界呢，他的工作有点像是每天都有新的任务给你，然后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其实感觉也是蛮喜欢去解决问题的样子。
2: 确实，
3: 对。
1: 哦，那。在那边的工作氛围如何啊？就
2: 是，我是蛮喜欢的啦，可能因为我的制作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跟我的，
1: 很好笑的人，
2: 对，跟我认识的，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然后坐在一张桌子上面，然后我旁边那个是辅大的，然后我们就是实习第一天我们就变熟，我们就变朋友，然后刚好我的制作人跟他的制作人也都是朋友，就大家的制作人都是朋友，但他们两个刚好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一开始可能
1: 好上加好，
2: 对，好上加好，我们最后到我们实习的第二个月就八月开始，我们就每天就一起中午一起去吃饭这样子。
3: 有看到现实动态，
2: 然后就每天就出门就录完音哦，然后下现场就要吃什么要不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四个人一起去买。
3: 哦，四个人呢，我以
1: 为那感觉也蛮看顶头的人是谁。
2: 对，就刚好
3: 我觉得至少那水其实在中广实习的看到制作人通常普遍都是愿意去拉吧，或者是去教现在实习生或者底下的伙伴这样。
2: 对，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学，他们都会愿意教。
3: 所以他们都是会真的是一手一手来，然后慢慢的教你嘛。哦，那真的很好。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啊，正值大家都很忙碌，那他们还愿意可以去花他们自己的时间去教导可能广播界的后辈，那其实真的是蛮有心的。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方面也想要培养就是传承的人吧，毕竟接下来应该说想要做广播或投入在广播里的人可以
2: 应该会越来越少。
1: 对，越来越少，
3: 少子化，少子化，
1: 尽可能的去培养他们。那你有没有就是录音的时候有遇过那一种状况很糟糕的来宾吗？像是他可能咳嗽，一直狂咳嗽啊，然后可能太小声，然后可能讲错话，因为难免就是可能会提到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东西。那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2: 不少。就是有一个来宾他讲话比较容易结巴。然后就那一集我在录的时候就已经想说 Oh my god，
1: 完蛋了，
3: 等一下剪到。
2: 对，然后就是在我真的在剪的时候，我的制作人也说这个你可能要从头开始听。因为平常就是我可能剪一般人的话我就是跳停，可能哪里有就是口水音啊剪掉，然后一点点

0: 秒之类
1: 的，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真的是从头听到尾，他可能一个词讲三遍，我就留那一遍，我就真的是一个
2: 那真的很痛苦，
1: 一句一句这样剪，超
0: 级他不能 mark 哦，
1: 不行
2: 哦，真的会很痛苦哎，这个后置是我觉得最痛苦的部分。
0: 那你那时候剪的是剪多久啊？
1: 我剪了。因为通常那一集一个小时的话我就剪大概、嗯、就剪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那一集我好像剪了两个小时、嗯、快三个小时，
0: 等于说你重听了一遍那个节目、欸、
1: 对
2: 哎、欸 oh、那就是突然提到这个有点类似事故的感觉、嗯、那七七这位部长呢，有没有在这两个月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故，甚至你觉得真的很棘手但回过头来想到，哎、欸，很幸好有这个事故，所以让你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一些经验的
1: 事故。嗯，我觉得做现场一定会遇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及时处理，不是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你可能会需要临场反应非常的就是快的那一种。
0: 嗯、
1: 但是因为刚好我们节目比较就是它比较单纯，嗯，所以我们遇到的事故其实还好，跟其他节目比起来，但是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眼睛
1: 就是那一次应该是因为业界电台它一定有业配，
0: 嗯嗯，没错，
1: 然后就是业配就是你会比较紧张一点， 嗯然后它可能因为像我们就是美食节目它临时需要餐具，我们就要冲出去、嗯、然后拿餐具，然后像是他可能就跟我讲说他要餐具嘛，可是我都走不了、嗯、然后你就看我制作人就这样冲进去，然后冲出去拿碗盘就是冲过来、哦、但是你又不能马上就开门进去，
0: 嗯，你要等到一个段落，
1: 等一定要等广告破口你才可以进去、嗯、然后就很急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是还好
0: 有解决，
1: 来宾就有东西可以拿了、嗯、还没拿出来
2: 对、oh、而且又加上你们是影视，有在做
1: 影
2: 视，
1: 有影
2: 像，那就是更刺激了，
1: 没错，
2: 而且那其实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是蛮好玩的，虽然那个时候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后来觉得、哦、自己刚刚那个反应真的超厉害，然后那个成就感
1: 很好玩
2: 对吧，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在解决放送事故的时候或者是在临场反应的时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1: 没错，
2: 对对对，是会有种就是你会去享受它。
0: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七七有在做美食节目，
1: 嗯，
0: 那做美食节目我很好奇就是能不能就是吃一点美食这样子，就是一些额外福利这样
1: 蛮多的
2: 哦，真的哦，真的哦，
1: 对，像我们
2: 都吃什么吃什么，
1: 我们访面包师傅的时候啊、嗯、那我其中一个来宾他带了三箱面包，
2: 哦，三箱，
1: 对，三大箱，
2: 不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吗
1: 对，他就说没关系啊，我就多做一点你们拿去分，
0: 哇，
1: 然后我们就拿了面包，然后像有一些来宣传、
2: 哦、
1: 像之前有一次有一个是来宣传刀工的，
2: 刀工
1: 他那本书是在讲刀工、
0: 嗯、
1: 然后他就做了醉鸡，那个醉鸡超级好，
2: 醉鸡哦，
1: 对，
0: 我之后要去美食节目实习，
2: 对，等一下请那个赵志熙留下一下联络制作人的联络方式，对，那个下哎、欸、明年就会看到我了，这样
1: 超级好吃，嗯、
2: 很厉害。这是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好奇的是，你们在这四个实习的伙伴啊，在实习完之后啊、嗯，那你们是还可以延续继续去实习的吗？还是就是这两个月的约哎、欸、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1: 嗯，继续去实习的意思是
2: 就是可以延续下去，可能就是你跟上面的哎、欸、好像还不错，然后又或者说他们觉得你们这一届真的还不错，
0: 好像可以转正职的感觉，
2: 哎、
0: 欸、
2: 正职是不至于啊，但就是可能能不能继续当实习生，
1: 实习生他可能没有办法、
2: 啊、
1: 但是如果有空缺有攻读的话、嗯、他们可能会愿意找实习生
2: 哦、
0: 嗯嗯啊，那你有被抛出橄榄枝过吗？就是不管是
1: 目前因为没有缺攻读生
0: 啊，那他们有要求你转正职吗？哎、欸，那个七七，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伙伴？
1: 但是正职的话，因为我还在学啊。
0: 哦，
1: 对啊，
2: 他还小，他才刚步入他第四年而已，
1: 不要
2: 吵，不要逼他，不要逼他。
0: 哎、欸，那你在中广的时候，因为其实中广有很多的来宾，知名的来宾或是主持人，
1: 嗯，
0: 那你有没有，你真的会在中广工作，真的会很常看到这些人吗？还是就是
1: 非常超级无敌、嗯？
0: 那可以拿到一些什么公关票啊，或是签名之类的吗？还是就是其实就基本上互不打扰，擦身而过而已？
1: 嗯。如果是我们节目的来宾可能可以，像我们之前有访月姐、嗯、王月姐跟露露、嗯、然后我就跟露露合

0: 照
1: 哦，那开心的小手手，
0: 对啊，非常开心哦。嗯、
1: 那你们自己啊，就是可能觉得在中广实习还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的这个实习，让对你来说是否 CP 值高不高？就先以中广实习来说好了。哎、欸，大家知道中广的全称是什么吗？我们这样一直喊中广，大家会不会不知道？
0: 不好意思，
1: 对，那我们请在那边实习两个月，赵琪介绍一下中广的全称。来来来，
0: 中广全称是中国广播公司 BCC。
1: 那哦，厉害耶！那他可能，那你自己再待两个月之后，你觉得可能对你来说，哦，确实能让你学到东西，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每一天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上，你觉得 CP 值是高的吗？
0: 我觉得很高，
1: 哦、嗯，
0: 就是你真的是学得到东西的，嗯、对，因为但是像我本身剪辑这种东西很看个人、嗯，但是因为像我自己就本身就带有剪辑的基础。
1: 嗯、
0: 所以我进去我主要是学习软体而已、嗯、
2: 哦，
0: 对，
1: 那你自己在这两个月里面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你最有收获的地方呢？学习方面
0: 、喔、最大的挑战
1: 简单一点
0: 这大家讲 这我讲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嗯、但是这个故事稍微的有一点小长，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拍照这件事情。
1: 哦，
0: 我刚不是说要做封面图吗？
2: 封面图、嗯、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每个来宾都需要拍照。可是呢，在我刚开始去实习的第几天忘记了，然后呢我就某一天就拍了那张照片，结果隔天我主持人来跟我说他不喜欢我拍的照片。
2: 哦，
0: 然后我就、然后从那之后，我两个月都没有再碰过拍照这件事情。
2: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影片，然后截出一个他们带有笑容的照片，这样就好了？
0: 可是那如果他拿着书宣传呢？
2: 哦，
0: 对，所以他每一张照片都要就是可能录完音啊，或者是现场玩这样拍。
2: 嗯、
0: 对，
1: 所以那个拍照，我以为那个拍照是指节目现场的时候，你可能要帮他
2: 侧
1: 拍之类的，
0: 不是，
2: 我也
0: 是
2: 封面照。
1: 结束之后，然后拍封面照，然后他跟你说他拍不喜欢，你
0: 拍不
1: 喜欢，
0: 我拍他不喜欢，
1: 哈。
2: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就不喜欢呢、啊？
0: 我就没有办法，就这样子，那张照片就这样子的。但是我就从那之后，我这两个月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
1: 这会有阴影吧？
0: 对，
1: 毕竟赵琪琪蛮喜欢拍照的感觉。
0: 对，哎、欸，赵琪琪有点玻璃心，
1: 而且其实蛮意想不到，原来在这个电台是需要拍照的部分，
0: 没错，
1: 就是那个小技巧还是要拿捏好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我制作人叫我去拍照，我就说不要你去拍。
2: 哦，那你跟很多的前辈或是一些主持人他们共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广播圈独有的什么生存心法或是什么潜规则之类的？
0: 潜规则是没有，生存心法的话你没有办法预判说你的来宾会回答的怎么样，
2: 嗯，
0: 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让他，因为像有一些他可能他真的很厉害可是他不太会说话，
1: 嗯
2: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你要怎么问你要去引导他把他讲出来。对、
1: 嗯、就是其实引导这件事真的蛮难，就是很吃我觉得不论是事前的准备还是现场主持人的功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毕竟真的是也有碰过可能来宾哎、欸、真的是让人
2: 不
1: 知道怎么引导的，
2: 不太会回答、
1: 啊、
2: 可能就比较害羞内向这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这样看到主持人去就是带着他们带着来宾回答，我觉得是蛮需要学习的、
1: 哦、所以就是当你看到主持人再去引导来宾回答他们想要听到的部分的时候，哎、欸，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学习的部分。
0: 没错，
1: 嗯，哎、欸，可以突然提到一个，就是我突然想到恩琪之前不是有在台
0: 公司
1: 台电大楼，因为刚才从台电大楼过来，我、oh. 说怎么是台电，在然后就在公司实习嘛、嗯，然后他不是在做导播相关的嘛、嗯，然后他其实那时候也说，就是他虽然没有很实际的一直每天去操作，但他就是看着导播的前面去做，然后他就是
2: 自己做笔记，
1: 对 对, 對，自己做笔记，然后从那个导播的前面呢实做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他可以学习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实际透过来赵琪琪这边呢，哎、欸，就突然想到他刚之前分享故事这样，嗯
2: 嗯，那经过这一份实习呀、啊，你对广播是变得更有热忱，还是觉得哎、欸，当兴趣就好，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我觉得还是更有热忱
1: 哦，
0: 因为毕竟我就是爱广播
1: 哦。那这个可以追溯到可能很久很久之前 ，maybe 大一之前，你为什么会想来读广播组啊？
0: 我为什么会想来读广播组、
1: 啊？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声音可以陪伴一个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2: 嗯、哇，好像很多当就是很多广播人都这么。

0: 觉得。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如果某一天我的声音可以疗愈到某一个人，或者是陪伴到某一个人，那就会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我要念广播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是秉持着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一个人的信念，然后一路读到了，可能进入到第四年，甚至在实习之后，真的是进入真实业界的时候，发现虽然有挑战的部分，可是还是越来越喜欢，然后想越来越继续持之以恒做下去。
1: 没错，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活不活下去，对，
0: 欸、
1: 是這樣
0: 活不活下去真的是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确实，我也不知道我活不活得下去，但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在经历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信念会是自己做的最开心，会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对，你是那种如果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过不去的那种人吗？
1: 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不去，
0: 就是有点像是你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我会想做我喜欢的事，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0: 拍照
1: 拍照
0: 哎、欸欸、拍照
2: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点职业倦怠耶。
0: 现在吗？
2: 对，可能会有点职业倦怠，所以我其实我也是身为一个广播人嘛，所以其实我也是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广播的业界实习这件事情。但是今天听完赵七七讲了，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有收获，会想要去尝试看看这样子。
1: 很好玩，真的蛮好玩的。
2: 那如果有学弟妹们或是像我，我明年也想要申请中广或是其他电台的暑期实习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准备？
1: 建议或准备哦，
2: 对，
0: 早点准备履历。
1: 哎，对，早点准备
0: 履历，不要再拖了，
1: 不要再拖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因为你不会，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主持人，怎么样子的制作人。对，
0: 而且毕竟是在业界，我相信那个压力一定会是
2: 更高。
0: 对，
2: 就是直接上战场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在学校的电台是学习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犯错的空间。对，但是到了业界就直接是放送给所有人听。
1: 对，
0: 而且你要想，就是你对应到的是公司这件事情，你上面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压力。
1: 真的。
0: 对，那你那时候可能每一天就是去公司之前，你会不会觉得很焦虑或紧张呢？
1: 除了实习第一天，其他后来我都还蛮快乐的。
2: 哇，那刚刚七七也真的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在中国广播公司的实习经验，那真的让我收获粉非常多啊！尤其是去可以去美食节目录节目的时候吃东西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心动。
0: 心动，
2: 对，好的，那我们的第一单元就目前先到这里啦，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会挖来非常多从可能Twitter啊或Discord上面一些社群平台一直在讨论问题，来问问看七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4: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5: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来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是找了非常多问题要来问七七，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第一题吧。那首先就是很多网友都觉得在电台打工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跟 DJ，还可以拿到很多的公关礼物跟公关票，那身为一个实习生，那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福利吗？
1: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但是我看到正职姐姐他们就是可能拿到拍立得啊，然后亲签拍立得这样子。
0: 哦，那我很好奇的是，这样会不专业吗？因为不是有人会说什么你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
2: 公私分明，
0: 对，公司课题分明，但是然后可能你事后结束之后，你也就是应该让艺人就是回去做自己的事情。
1: 可是如果是宣传用的呢？
0: 哦，
1: 因为像签名专辑，他可能一定就是可能给主持人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啊。对。
2: 哦，会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吗？还是其实就真的很偶尔？
1: 真的很。

0: 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1: 工作就是工作，
2: 对，还是不要放太多的期待，
0: 对，不要放太多的期待，
2: 就是好好每天去上班就对，朝九晚五，
0: 真可惜，
1: 怎样朝九晚五怎样？
0: 我上班的期待就是钱哥可以吃美食。好的，那大家就是不用想太多这样子。那在第二题，网络上其实很多的剪辑师会吐槽自己剪完音档的职业病，就是你可能现实中你听到朋友讲话讲太慢，或是赘字太多，你都会想要帮他修改一下他说话的方式，然后或是叫他讲快一点啊，或是叫他不要讲那么多冗言赘字。那你自己身为一个很常在剪音档的人，再加上就是去中广实习完嘛，你有没有觉得你留下什么样的职业病？
1: 职业病就是我刚听到赘字的时候会想把它选取剪掉，但是我他现在是他现在就是正在讲话，我没有办法，但我就很想掐他脖子说你不要再讲那些东西了，拜托。
2: 就是啊，真的没办法，
1: 真的没有办法，好想修掉
0: 哦。那这样你会因为就是有些来宾他可能讲话比较慢，或是有时候你在跟朋友讲话的时候可能讲话比较慢，你会不会要求他讲快一点？
1: 是不会啦，
0: 就只是听到最字比较敏感一点而
1: 已，比较敏感一点。
2: 欸，那我好奇是赵七七平常有在听 podcast 或者是广播，又或者是看 YouTube 之类的吗？
1: 我会看 YouTube。
2: OK，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YouTube 是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剪掉啊，怎么会这样子，或者说你开始对于看 YouTube 或短影有意识，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你在实习的时候需要剪影片或者是剪短影片嘛？你会不会有意识的去看这些，然后去学习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剪辑的？
1: 我觉得 YouTube 比较，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保留下来，一定有他觉得的效果。所以 YouTube 我可能还好，但是短影有一些人就是讲话，就是像刚刚讲，讲话讲太慢，然后我就会长按两倍速。
0: 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样的剪辑技巧吗？
1: 剪辑技巧吗？
0: 对啊，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剪音档要怎么剪才会剪得比较快，或是对，类似这种的。
1: 我觉得剪得比较快这种东西可能比较难，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音档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没有不太能接受那一种讲错词的部分，所以我要嘛会整段修掉，要嘛我就会剪剪贴贴。因为像我其中一个节目，它第二个小时是要播歌，它是播歌然后介绍歌曲，有时候主持人可能不小心讲错就是唱歌的人的名字。然后好，我非常的有印象的就是那时候在讲春妮，然后春妮是庾澄庆的歌，
0: 没错，根
1: 本讲错，讲到作词人的名字，然后我想说啊完蛋了，可他前面讲庾澄庆，然后我就把前面的那个庾澄庆剪下来，把他原本讲错的地方删掉，然后再把那个庾澄庆贴上去，然后听了好几遍听起来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就发现哦天哪可以，然后我制作人听到就说哈，你真的是剪剪贴贴的吗？我听不出来耶。
2: 哦，成就感拉满，
1: 没错。
2: 对，
1: 那一段我可能剪十分钟这样子，
2: 我懂完全懂。
0: 平常我们在剪音档的时候就是也会这样，蔡丽可能不会，但是我会，
1: 就是剪剪贴贴，
0: 对，就是剪剪贴贴。
1: 对
2: ，而且你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口水音，有时候也是让我们蛮
0: 烦躁的。哦，真的，
1: 我就想整段剪掉，
2: 还有喷麦之类的，你都会是一直剪，然后但是你有时候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1: 现在的口水音可能有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现在给两个主持人就这么一小段，就在那音轨上面这么一小段，我也要把它剪掉。
2: 哦，那你很精细耶。
1: 对，我就是很精细。
2: 一个音档在平均大概要剪多久？
1: 就一个多小时这样子。
0: 哇，
1: 但是这个东西需要取舍，因为我可能主要就是负责剪音档剪这样，但像我制作人他如果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的话，他没有办法修到那么精细。
2: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去做取舍。
2: 嗯，毕竟有一些时间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嗯，哦，好的，那我们再进入我们第三题，就是最近很多人都说，广播是不是真的要没落了这件事情？那现在最上面呢，就很多年轻人就会说，啊，现在谁在听广播啊？大家都在听 podcast。那身为一个亲自参与广播产出的实习生，你对广播是不是真的要没落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它不会到真的没落，越来越少听可能是一定的，但是它真的不会消失。
0: 怎么说？
1: 你像警察广播电台，你开车就是一定会有人
2: 即时广播，
1: 对，即时，
0: 因为你不能边开车边看影片，
1: 对，好危险哦，大家不要这样子，大家真的不要这样子哦。但是像是你要看路况，你也不可能你就可能塞车，然后你就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就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听警广的话，你可以及时知道哦，国道上面哪个部分哪个区间有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塞车这样。所以我觉得它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

0: 嗯，
1: 那蔡丽你呢？
0: 嗯，
1: 你身为一个广播人，
0: 主要是因为之前在上那个蔡老师的一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也蛮认同的，就是毕竟广播它是有具备即时性这个元素，那具备即时就代表其实大家还是很需要这项产业的、嗯、然后又加上提到其实赵琪刚有我们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有聊到他当初为什么想要来读广播组这件事情，那他刚刚提到一个点是声音可以去陪伴一个人，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不论你今天是在开车或者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声音，然后他是去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是慢慢的陪伴你去可能 do everything，虽然可能是广播，虽然可能是 podcast， 可是我自己觉得广播它的语调、它的痛调，又或者是它的意义，其实都是没办法来的比 podcast 还要更深远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1: 嗯、
0: 像是广播的时候，我每次在听广播的语调、
1: 嗯，
0: 它都会是很沉稳、很舒服。对对 对,、
1: 哦、对, 对, 对。
0: 然后 podcast 虽然也有，可是我觉得广播又带给我一种它没有办法再回来的感觉，他就是在当下跟你聊天、
1: 哦、真的
0: 他可以是有种哦，当我回去听就好啦，可是他没有及时的那种样子、
1: 嗯、
0: 然后听广播会觉得啊，当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当下他就是在跟你谈话的样子，
1: 对、
2: 嗯、
1: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业界的电台他们的广播就真的不会有什么放在串流平台上，有是有，但是就是
2: 很
1: 少
0: 很
1: 少
0: 很少、
1: 嗯、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广播确实像琪琪刚刚说的真的会比较少人听，可是我相信他在大家的心中都还是有那一点点的分量存在的，
2: 他不会消失。
0: 那其实我刚刚是想到上一题啊，就是想回到实习的部分先跳脱一下、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毕竟每天的工作都这么多，那会不会有做不完的时候，然后要拖延到可能下一个工作的时段，然后做做做做，哎，真的事情做不完这件事情
2: 会
0: 嗯。
2: 因为像我可能因为我美食节目的话我是134这样录，
1: 嗯，
2: 然后我可能有时候一真的太忙了，我没有办法那天下午就剪我一录的东西，但是我二要录另外一个节目，那我二录的那个节目要录比较多东西、
1: 嗯、
2: 因为我一次录两天的内容、嗯、然后就变成说二录完又到我下班时间了、
1: 嗯、
2: 我又要全部东西都一到礼拜三去剪，然后就会超级我整个下午都在剪，对，
0: 很慢，
1: 不能带回家剪吗？
2: 不行
1: 哦，机密，
2: 他就是他的
0: 软体，而且其实也不太建议工作带回家、
2: 嗯，
0: 因为真的会要，我觉得要分开会比较好。
1: Work in home，
0: 对，我觉得窝开真的分，哎、欸，窝开是什么？分开是真的会比较好。那其实回到刚刚下一题，就是 podcast 跟广播这件事情。那嘉玲你呢？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广播的？
1: 我其实真的非常认同，声音是陪伴一个人很重要的途径、
2: 嗯，
1: 因为人的感官它其实最。应该说最灵敏吗？还是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耳朵。
2: 嗯嗯
1: 嗯，而且每个人的声音其实都有它的独特性，
2: 没错、
1: 嗯。而且广播好像就是可以展现出这个特性的样子。
2: 嗯嗯，
1: 而且像我们平常在做事啊，我们不可能边写作业边看 YouTube，、
2: 嗯、
1: 我们也不可能在边剪辑，可能边剪辑影片的时候边看 YouTube，
2: 那个绝对不可能、
1: 嗯對。对，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你的眼睛就在荧幕上，你的手就在动嘛。
2: 嗯，
1: 你空下来的那个部位是什么？
2: 耳朵。
1: 没错。那有你知道我就是一个感官没办法闲着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听，要么听音乐，要么就是听广、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广播还是有它的存在必要性、
2: 嗯。没错。
0: 哇，其实这样。欸，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其实三个真的都是广播组的、喔？
2: 对
0: 对。所以其实，在读完两年、读完三年的广播组呢，其实对于广播这件事情，一定对于没落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感同身受的、
1: 嗯、
0: 但同时之间也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到底要来到这个产业，为什么这个产业的必要性的存在，我们也是开始的去认同这件事情，然后开始的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1: 而且该怎么转型也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0: 也是我们这个新世代要去面对的事啊，
2: 没错、
1: 嗯、真的。那你对广播跟 podcast 你觉得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2: 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odcast 其实是不太能播音乐的、
0: 哦、对，
2: 除非你真的买了版权、哦、那其实除了我觉得广播很有趣的地方是声音是陪伴一个人的，但是那一首歌曲每个人的回忆跟见解也都不一样、
0: 嗯、
2: 所以如果你是广播节目你播了某一首歌，我可能对这首歌的故事是这样子，但是你对这首歌的故事

0: 不一样，嗯，那就会有两个不同的火花。所以歌曲跟广播的声音它是需要一起存在的，
1: 哦，它是有连结性的，
0: 对，它是有连结性的，嗯，大家可以去听才第七条线。
1: 哎，别说，哎，在哪里可以听到吗？
0: 在新广播电台的官网跟三岸跟 Spotify 都可以听到哦。欸，
1: 是每周几开始开播呢？
0: 每周三下午一点
1: 线上直播，大家听到就是最及时的哦。
0: 没错，
1: 就刚刚说的及时性，很会扣合。
0: 对，但就是歌曲跟声音它是一定必要存在，那也就是广播不能少掉的东西。
2: 我是觉得就是刚刚蔡莉有讲到嘛， Podcast 它是你可以去回放的，你可以今天去听第一集讲的东西，但是广播很长，就是我现在听到的内容就是只有现在存在而已。
0: 对，
2: 我通常没办法去回顾说啊，他上礼拜讲了什么，他上上礼拜讲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广播算是有珍贵的感觉吗？
1: 对，就是你没办法再去回去听那个东西了，就是珍贵了。
0: 你可能讲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心境是不一样的
2: 啊。对，
1: 而且讲实在，我真的觉得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0: 很舒压，
1: 对，很舒压。
2: 就跟晚上睡觉听 ASMR 一样。
1: 是这样。
2: 我晚上睡觉我都听蔡第七条弦，
0: 谢谢你。
1: ASMR。
2: 好的，那再来我们进入我们第四题。那网络上呢，很常会有 Discord 贴文或是吹在讨论说，中广的节目跟新闻的政治立场很鲜明，那你现在在节目部工作或在处理内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不能碰的禁忌？
0: 之余，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就是主持人讲太习惯，那是什么视频啊什么，我有一次就真的是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制作人说那个部分要剪掉吗，他就说要。
1: 这个要
0: 很可怕，这个
2: 可是中，可是坦白说，中广的政治立场不是比较偏，就是
0: 对。但是说实话，现在的人想骂什么就骂什么，
1: 很容易被掩饰。
0: 所以你能避免的东西，你就是把它避免掉。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整段把它拿掉。
1: 就因为那个之余，所以整段拿掉。
0: 对，我整段把它拿掉。
1: 哇，
0: 对，
1: 我很严重哎、欸。
0: 他是
1: 蛮重视的、啊，
0: 因为刚好他就是那一段都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拿掉它。
2: 那你有需要特别避开某些立场的言行举止或是敏感词汇吗？像是可能蓝色的政党骂绿色的政党可能比较偏激的话，这个需要剪掉，或是反过来看可能绿骂蓝之类的，
0: 太偏激的话可能要，但是如果还好的话就算吧，就算了，就这样。
2: 那要怎么去界定它到底严不严重？
0: 你自己的个人想法是你觉得会被骂的，那就算了，
1: 就觉得这个是也是危险，
0: 对，有点太危险了，这样
1: 就
0: 不要，
1: 应该要把它剪掉。
0: 对，
2: 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就很多人在骂，说什么中广节目啊，政治立场太鲜明了，这地方怎么可以留？为什么这地方我怎么可以播出去？
0: 但就是
1: 对，要自己去拿捏了，
0: 对自己去拿捏。剪辑这种东西太看个人了。
2: 那会不会有比较偏好要播出什么样内容？因为其实之前我在就是新闻相关的工作领域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特别要求说啊，你这一段，因为我们是有政治立场的公司嘛，他可能会说哦，你这一段你播出去，你对我们立场的民众是不太友好的，那你这一段你就是不要播。对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助长我们这个立场的人的气势的话，那这一段你就比较适合播。你们在剪辑或在选素材的时候会到这样的状况吗？
0: 每个节目可能不太一样
2: 哦。
0: 对，
2: 所以美食节目跟英文节目是比较还好的，
0: 对，就比较还好，
2: 可是可能就跟比较政治节目类相关的。
0: 哇，
1: 好，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说，每个人呢在剪辑上面的拿捏程度是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呢不要太偏激都是可行的啦，
0: 没错。
2: 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七七跟我们分享很多中国广播公司的暑期实习的工作内容，真的是收获非常多，而且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的感觉。
1: 我觉得最主要会是毕竟七七同学呢也在广播组呢待了蛮久的，然后我觉得真的到业界那种感觉其实有更深刻的印象跟学习，然后也真的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两位主持人呢也见识到蛮多啊，真的在业界
2: 获益许多啊，
1: 真的是在广播

0: 伯姐实习的那个经验，跟让我们回应到，哎，我们广播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
1: 非常的有趣。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七七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dio115，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的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
0: 我是今天主持人蔡丽，
2: 我是七七，
1: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0: 拜拜。
1: 可以下班了吗？
0: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依据台湾俗谚，要介绍第52则，西洋那挂骨彩，一个死一个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播林在

他杀了九个丈夫，那不是一个来一个来就这样一路这样子被他谋杀掉了。另外呢，台湾妇人九夫权，他一个妇人居然有九个丈夫，那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1721年的时候，都257个男的汉人才有一个女的，那太悬殊了，这比例太悬殊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那当时的这个登山公呢，大部分是罗汉卡，那罗汉卡呢，他就没有兄弟姊妹在台湾嘛，他没有亲人在台湾嘛，没有亲人在台湾，那他如果死了，那这个西洋的妇人干嘛去守寡？通常守寡就是因为有家族的压力才会去守寡的。那他没有亲人，那没有亲人，他再找一个亲人嘛，所以他根本不必守寡，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这句话很刻薄或者很恶毒，从西洋那挂孤彩，一个死一个来，事实上如此啊，因为你不在一个妇道人家，他如果有生养的孩子，他不在嫁，他要什么依靠呢？那孤彩你如果种过就知道，那孤彩就要割，不断的割才有新的韭菜再长出来啊，那表示那个韭菜是很有生命力的啊，所以不要直觉的这个很刻薄啊，其实这种事情是事实啊。古早是西洋那挂孤彩，一个死一个来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欢迎收听这周的感情怎么翻译。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有两个月了。那这周呢，刚好就是各大校园的开学第一周啦，应该也不算各大校，有些学校在上礼拜就已经先开学了。那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一周，那相信也有很多大学也都是在这一周吧。不知道现在收听这节目的你呢，人在哪里？是在刚搬进宿舍，还是在整理行李的路上呢？还是在房间里看着响起的闹钟，心里暗自的哀嚎呢？不想上学。最近呢，这几天就是有滑脆，就是其实上面的讨论度最高、最热门的，几乎都是新生搬进宿舍的各种文。就是看到大家都分享说，诶，我的新宿舍啊，然后我要搬上来啦，或者是我要搬下去，就是我要逃离家啦什么的，就是

0: 各种纹都有，这也让我想起就是那时候当初大一的时候，我也是带着这种紧张又激动的心情到台北来，因为我本人是台中人，所以我是北漂来台北的，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心情很激动，因为很想要赶快搬离家里，所以就很想赶紧搬进宿舍，对，然后又刚好那时候就是很向往那种出去住的那种生活，所以那种第一次离开家，拥有属于自己小天地的那时候期待啊，还有那种独立感，就觉得很希望赶快来，就是日子赶快来，然后但是也很害怕说遇到的室友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就是也是跟别人一起住，所以生活习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所以要怎么相处呢就会有一点紧张，所以到现在我都印象蛮深刻的。但我们那个房间刚好就是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但我们那个房间刚好都是中部人，就都是台中人，所以其实聊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熟悉了，就是很快就大家都熟了。然后到了这个开学季啊，其实除了说新生搬进宿舍的期待感呢，其实还会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可能就是假期能不能延长啊，怎么我的最后一个暑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经典的难题，在这个开学第一周，你到底是非常想开学呢，还是想要继续放假呢？其实我觉得想放假跟想开学就是都是对我们生活的不同的期待感跟可能焦虑，就是想放假的人可能就是还是希望不用被时间追着赶啊，可以自由自在的主宰自己的生活啊，而期待开学的人可能或许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说是多喜欢上课或喜欢当学生，但是他是一种渴望说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洗牌你的生活圈或是你的交友圈，或者说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的感觉，就像是给过去新的自己给过去的自己给一个新的生活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不只是开学，可能面对感情啊，面对人生，面对社交，面对我们的所有许多的转折，就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那一天。所以假期总会结束，该来的告别与新的开始呢，时间就是会硬生生的推着我们跨过去，就是其实你就算期望今天不要过完，你想要继续留在这一天，但是时间还是不允许，它还是会一直走下去，所以你还是只能被时间硬生生的推过去。但可能重点或许不是你准备好了没，而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明天。今天呢，不管你是抱着雀跃的心情期待见到很久没见的人，还是拖着沉重的心情要面对可能早八，都可以欢迎你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些歌曲，然后陪伴你一起来准备这场新学期。准备好了吗？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情绪对照表。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这第一首歌大家应该都很耳熟吧？今天其实第一首歌要介绍的呢，就是那种我还没有玩够的心情，就是不要把我吵醒，我还想要继续过我的暑假生活。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的前一晚，或是开学的第一周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可能知道明天早上有早八或是有课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该睡觉了，还是会一直滑手机，死死盯着手机不放，就是不舍得闭眼，因为 一闭眼就想到，哦天哪，我一闭眼就是要去上课了。就是其实闭眼了，然后呢一睁开眼，我就是要迎来我的真的第一周第一开始第一天的上课生活了。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想要跟大家介绍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神奇迷幻，就是听着听着你就会被拉进那种没有时间限制的假期夜晚的感觉。那歌词也唱着形形色色形形色，就是在讲说我们假期里的那种自由自在啊，不受束缚的状态。那放假其实就像是生活里的夜生活，我们可以跟深夜里啊，就是跟朋友约去吃饭啊，去夜冲啊，或是无视就是追剧追到天亮，这样子把所有的烦恼都与世隔绝。而开学就像是天亮那一刻的无情照进了房间的阳光，硬生生把我们从这种美梦拉回了现实里。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觉得那个心还留在暑假里，然后对规律的生活满满的抗拒的话，就只是想躲在假期里的余温的话，这首歌就必须得要去听一下啦，就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第一周走进教室或是走进校园里的走廊的时候呢，会不会就是在寻找那个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就是因为其实

其实大家也有可能就是像我刚刚，我是台中人嘛，那也有可能我可能会在暑假的时候回家，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从各地来，尤其是大学之后，就是不是说所有人的生活范围都是在自己的家的附近，就是可能有来自台北的啊，来自基隆的啊，来自高雄的啊，来自台中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大家可能暑假也都会安排回家，然后到了开学之后就会哎天哪，要见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那种激动的心情。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 New Jeans 的 Ditto。 那这首歌的 MV 场景就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校园电影啊，冷色的课堂啊，走廊啊，还有大家穿着校服在体育馆奔跑的样子。那歌词里有写 Say it back, I got nothing to lose， 其实就是写透了青春里的那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拉扯。那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就是不想开学啊，不想上课，但其实心里是很期待开学的，因为只有开学的时候才可以就是可能就是要见到朋友啦，然后也可以在同一个教室里啊，上同一堂课啊，然后下课的时候一起去吃饭啊，就让那种可能比较无聊的暑假生活就是多了一点有趣的意义。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心中有那种想见的人，好久不见的朋友，也对新学期隐隐抱着期待的话，这首 Ditto 就送给大家啦，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Jeans 的 Ditto。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在开学第一周啊，走进新的教室啊，或是搬进新的宿舍的时候，就是除了收心的抗拒，心里是不是也会悄悄冒出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学期我是不是可以过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呢？所以第三首歌呢，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是非常经典又温柔的歌曲，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这首歌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歌词却写中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新阶段的迷惘。广仲呢，在歌词里唱着：“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每当我想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就得闭上眼睛。”其实开学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按下一个小段的重置键，就会常觉得说生活被被动的、被课表绑住，或是被考试追着。但其实，在人际关系中也陷入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一百种生活呢，其实也是想要提醒我们说，生活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所以如果说新学期是一个全新的实验室的话，就其实你可以决定多选几个不同的完全跨领域的课啊，或是之前想要参加的社团但是都没有勇气去参加的社团去挑战看看，或是主动去认识你想认识的人，或是单纯调整自己的作息还有心态，就可能制定一个哦，这学期我都要去健身房健身，或者说我这学期要参加热舞社，就是只给自己一个不同新的目标。如果你正在新学期的起点，然后对未来也有点迷茫的话，又想要改变的话，那这首《一百种生活》就送给你啦。愿你在这个新学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喜欢的第101种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

听完了上一首呢，接下来带给大家是一剂最强力的开学收心强心针了。这首歌呢，就是先不聊说前面对假期的不舍啊，还是说忐忑什么的，就是新学期呢，就是要结结实实、扎扎实实的重新开始。那既然逃不掉，就换一个心情，就是把它重新全新的 reset 一次。那送给大家这首歌，觉得是经典的活力神曲，听到这个节奏，大家应该都会嗨起来。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那这首歌很厉害，是孙燕姿、五月天还有 FIR 的梦幻联动哦。那整首歌呢，节奏也是非常的爽快，歌词一开头就唱着下过雨的夏天下午，走在回家路上，接着告诉你第一天我承载第一次呼吸畅快，光用念的就已经很有那个节奏感了，有没有？很有画面感。那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放在开学的第一周，就是不论你是在上个学期过得可能 maybe 不好，可能就是或是暑假可能比较没事做，就是对上一段感情也留下什么遗憾之类的，但是你踏进了全新的教室啊，或是这个新学期就要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室友，这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那第一天呢，就代表着一种抛开包袱的勇气，所以你可以决定在这个新学期啊，换一个新的穿搭风格，尝试一个从来没有加入过的社团，以一个全新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那就把这首充满热血能量的第一天送给大家，告别过去，祝大家在这个新学期能找回第一次呼吸畅快的勇气。一起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你当生活或感情都会迎来转折点嘛，那心里总会累积许多说不出口的纠结。那这礼拜呢，刚好也是开学第一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所以特别挑选了三支属于这个季节的情感翻译签。无论你是此刻正在坐在早八的教室后排，还是正搬进新的宿舍里面，或是正搭着公车捷运穿梭在通勤的路上，都希望透过文字啊音乐能够陪你一起温柔的梳理当下的混乱还有生活状态。那当开学第一天的闹钟响起呢，当你跨出门的那一刻呢，生活好像就强迫着我们按下播放键。在这个重置的季节里面呢，大家表面上看着好像很忙，又要搬宿舍，又要跟新朋友打招呼，但私底下的我们可能都藏着要各自的功课哦，就是有个人可能要想着如何告别那个夏天，有人担心要怎么适应全新的环境，也会有人犹豫，就是说要不要借由开学呢，可以去见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啊，或是做一些全新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把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一下，我们不上课不聊大道理，就单纯的来聊聊，准备好了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收心啦，因为假期的结束不是快乐终点，而是下一段故事的起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想要收心或是宣告放假结束，就是不是讨厌上课或是早起，而是因为假期的结束往往代表着一段属于你自己或是某一个特定美好的时光终结了。特别是对于刚经历过感情变动啊，或是卡在人生过渡期的人来说，假期就像是一个止痛药一样，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然后也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让自己慢慢消化，就不用去面对那些想要让人家逃避的现实。但想告诉你，就是收心其实不是说把过去所有的

啊通通抹去，就是假期的结束只不过是帮你把旧的生活就是翻页，来到一个新的生活。那那些在你心里酝酿已久的呢，就可以在新的阶段绽放出不一样的花朵。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绝对能为你在新学期注入满满的力量的，就是 IU 的 Blooming。 介绍这首是 IU 在2019年发行的神曲 Blooming。 这首歌的巧思呢，就是 IU 把代表忧郁蓝色的 Blue 啊放在像是花朵绽放时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这个词。那歌曲也是在描绘说这一段关系刚刚萌芽，两个人透过手机传讯息，文字间满满的心动跟悸动，就像心里开满了无数朵的蓝色的玫瑰花一样。那 MV 的色彩更是非常的缤纷跟充满想象力， IU 染了一个标志性的蓝发，那在充满童话感的场景里翻唱跳，那整首歌的旋律到视觉都散发出一种属于新季节的蓬勃的生命力。那之所以把这首歌作为这个签的礼物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告别了假期，生活就会变得很枯燥乏味，就是很 blue 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告诉我们 blue 不是一定是忧郁，它也可以是无数朵在心中绽开的蓝色玫瑰。所以呢，听着这首歌跨出教室，然后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新的对话框，然后在课堂上与某个人一起打招呼啊，这里的新故事就开始萌芽了。就是坦然的接受告别假期，把这首充满生命力还有心动的神曲 IU 的这个 Blooming 送给大家，愿大家在新学期也能像花朵一样勇敢的绽放。让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期待啦，特别是刚搬进宿舍的大一新生，或者是刚换班级新环境的你，是不是心里呢就是有个期待又忐忑不安的小人呢？就忍不住去想说新室友会不会很难相处，或是同学会不会不好交，就是不好交朋友或是什么，到底能不能顺利融入大家的圈子呢？像我当初大一刚新上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期待大过于紧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跟大家交朋友，或者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就是真的像刚刚前面说的，会有一个自己的新生活，然后自己的新生活圈，然后现在又是因为是从台中到台北，所以有不一样的城市可以去探索，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心里是期待大过于紧张啦。那可能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比较紧张，是关于社交方面，因为其实不像是大学，不像高中一样，就是可能一般就是 always 一到五都绑在一起，所以其实在交朋友上面或社交上面其实还是有落差的，所以可能也会非常说要怎么跟大家交朋友啊，就会可能缩小自己。而且我觉得其实大一蛮有这种现象，其实蛮明显，就可能只要大家会比较不做自己，就是可能因为社交关系，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可能客客气气的感觉，但可能如果你到大二交了一群朋友的话，就会知道有多疯了。那这首歌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希望就是大家心情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其实升大一也不用紧张，或者来到新环境不用紧张，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模样。那这首歌呢是李千娜的《心花开》，就心灰灰，就带着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走进新环境。那这首歌呢，就是它很厉害，是因为它把传统的台语歌曲的深情呢，就是转化为非常复古俏皮节奏感非常流畅的 pop rock 风，就是歌曲很节奏轻快，然后歌词也很直白可爱，就外心灰灰心灰灰这样子，所以只要看到你，我的心就像花朵一样朵朵盛开那种快乐感觉。那之所以特别挑这首心灰灰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就是你旋律一只要一响起，就可能比较那种沉重啊或是紧张感就会化解掉。然后新学期的第一天呢，走进教室呢，遇见新朋友之前，就是不如在耳机里面播放这首《心灰灰》，然后跟着拍子踩着轻快的脚步，带着轻松开朗的心态去跟新室友或新朋友打招呼。那把这首充满好运好人缘的李千娜《心灰灰》送给大家，一起让大家看看你最真实的自己，一起来听这首李千娜的《心灰灰》。

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这个呢，就是《勇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学期多勇敢一点。经过漫长的暑假，你可能呢也有跟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就是没有联络了，可能大家也在各自打工啊，或是忙自己的事情。那可能都是在讯息上面问候大家，但是可能也怕说可能太久没见会有点尴尬。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再加上你心里可能在新学期有想要新完成的目标，可能像是想报名以前不敢去的社团啊，或是想要挑战比较有挑战性的，可能想要接干部，或是想踏出舒适圈去实践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搁置很久的计划，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新学期就是勇敢的去把它做成。但是不要想说哦，万一做不好或万一失败怎么办？就是其实真的大学四年其实很快就过完了。就是你，我觉得其实过了18，就是高中高三升大一之后会很有感觉，就是不像是因为可能高中都在读书或什么，就会过的日子有点漫长，会感觉希望赶快长大，希望赶快升大学。但你升了大学之后，其实会真的发现说时间过得更快了，莫名其妙就大一了，莫名其妙就大二大三大四，甚至要毕业出社会，就是其实时间流逝真的很快。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做事情的话，真的要鼓起勇气，就是完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因为想太多，所以才会有可能就是那些想太多的事情去耽误你，或是说成为你的阻碍，就让你没办法实现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就告诉你自己，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你就去做就对，反正你做不好没有人知道。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其实你的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是你不用想说可能你做不好被别人看到或怎样，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是可能会在你人生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勇敢的去做。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送给这些就是犹豫不决啊，然后呢可能在考虑的大家。这首歌就是理想混蛋的愚者。那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来自塔罗牌中的零号牌愚者。那牌面上的愚者就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悬崖边，眼中闪烁着未来的憧憬，毫无畏惧的准备跨出那未知的一步。那主唱自定也是用充满穿透力的嗓音唱着，就是让我做个愚者吧，勇敢的向前走，就算前方是悬崖我也要飞翔过。所以挑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不管是牌面上的寓意啊，还是歌的寓意，其实就是想要写出说跨出第一步的勇气。就是其实即便这个冒险

险，就是可能会很弯弯曲曲曲折，但是只要你勇敢踏出那一步，就是你已经就是离你的梦想更进一步了。那在这全新的开始的学期里呢，就是可能不要再计算说可能你的成功率有多少，其实你踏出第一步，你的成功率就是已经往前一步了。因为如果你永远都不踏出的话，其实不要算那成功率，那根本就还没开始，就不会有成功率。所以这首歌就是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热情啊，然后勇敢啊，就是坦然追梦，然后不做后悔的决定。这首《愚者》送给大家。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开学第一周的各种情绪，从社群平台上的新生搬宿舍啊，到对假期的各种不舍，也聊到了很多跟朋友见面啊，或是对未知新环境的焦虑不安。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开学还是进入一段新的关系，其实面对人生的任何转折啊，就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假期总会结束，时间到了，生活自然就会硬生生推着我们跨过那道门槛。但重点从来不是你准备好了没有，而是你在被时间往前推的时候，你打算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呢？那想放假就代表你懂得享受当下的美好，那想开学也代表你对未来依然抱有期许。这两种心情都没有错，它们都是你生活里最真实的一部分。但不管你明天有没有要早起，或是才刚搬进新的宿舍，或是要开始面对新的各种挑战了，别忘了带上这又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大步的走进新教室。那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萃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2: 各位在线上收看 YouTube 直播，还有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是我们萃谷开讲节目的第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drew。 那萃谷开讲呢，是我们这一学年第一次在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现场播出。那未来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萃谷开讲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可以透过和系所之间的对话，带大家来认识系上的老师，还有在系上呢曾经很优秀的学长姐们，或是专业的人士，从这些对谈当中出发，认识这些专家还有老师们在不同人生道路上面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也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完成，包含了54位的实习团队成员，负责导播成音，还有我们的后期制作和社群的行销图文设计，都是由实习团队的伙

0: 电系的宋修胜宋明老师。
1: 是，主持人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广电系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的宋修胜宋老师。
0: 欢迎宋老师。
1: 好，
0: 那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呢，在我们世新大学前身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的大学长刘尔金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各位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很开心的回到母校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节目啊，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你看这个直播室弄得也很好。
1: 相当温馨，
2: 对对对对 对，
0: 谢谢学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一集就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那其实学长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呢，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经验，比方说相声啊、舞台剧、电视、电影。那我们想要先重回学长在世新大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求学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子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对您特别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呢？
2: 民国75年。对，
1: 75年，
2: 对，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是一个重考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学联考，
0: 是
2: 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时候呢，并没有考到世新，我考到的是某某的高职。哦，那这个家里的这鼓励，有一个长者鼓励说，你应该重考，你的这个志愿应该不是在这里，我就。这个念补习班念了一年重考，然后呢我那时候重考的分数非常高，我可以去读那个明治工专。对，
1: 已经超越了世新当时的分数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毅然决然觉得还是世新是我的最佳的选择。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这个学号叫做7553011。大家知道最后这两个一一是什么意义吗？
0: 是什么？
2: 老师你不知道吗？
1: 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远。
2: 7553011，
1: 这是刘尔金老师的学号。
2: 对，
1: 当年
2: 的
1: 学
2: 号。为什么一一呢？就是表示我的分数是全校这一届的第11名进来。
0: 哇，非常厉害。
2: 那是分数很高的。
1: 那年是多少人呢？
2: 人真的也还是真不少啊。
1: 真的
2: 不少。你那时候不像现在
1: 已经是11名了，那不得了。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进来就觉得这个世新这个广电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嘛，所有都是我最喜欢的，不管是这个广播的这个口语广播这个导演拍摄剪辑，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忘了招专三还专四，我们要自己拍，然后要自己剪，然后我们要剪一个 MV， 老师指定我们说要选一个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剪一个预告片。哦，对，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然后我们那个大楼已经拆掉，刚刚拆掉，今年拆掉，
1: 现在拆掉要重新再盖。
2: 对，那个叫什么？忘记。
1: 广电大楼。
2: 广电大楼。
1: 广电大楼。
2: 我们在里面呢，熬夜，我自己真的熬夜哦。就是大家那边剪辑，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那个卡来卡去那个，然后因为剪不完啊，要关门啊，我们就大门已经关掉了，我们是关在里面也出不来，就剪辑剪到天亮。
1: 那后来就一直待在里面，
2: 就待在里面啊，就没有办法出来，
1: 真的是永远，
2: 就等于是通宵待在那个广电大楼。那天我经过看到那个大楼，然后说啊要拆了，心里真的很不舍啊，我们很多回忆都在里面啊。我不止自己剪，我还帮同学剪。对
1: 你来讲应该是永远难忘的一
2: 段。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0: 是老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您说这很印象深刻是在广电大楼里面剪片。
2: 对，
0: 那您现在很多是从事目前的工作，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您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2: 当然了，在这个演艺方面，这个荧幕上面演出的这个对我们之前幕后，我们先了解幕后才知道说我们这个很多导演他会用什么角度，会用什么镜头，我们会去了解导演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大概这个导演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我们会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除了对角色这个功课之外，还会预设这场戏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先预设三种不同的这个演法
0: 是
2: 给导演。我们会先很夸张的演，导演说不行收一点，我们再回来收一点，太多然后收太多，然后再回来。对，所以说我们很快就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0: OK， 所以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是幕后的训练，但原来是对目前的这些这些发挥也很重要。
2: 是的，是的。

0: 就你要，而且你要很了解角度的镜头。比方说现在这个、okay. 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嗯，那你要你跟你的对手戏在你的正前方或右边一点、嗯，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你不能全部脸对着他，你要稍微偏一点，对，
1: 偏向摄影机，
0: 对镜头，你的脸才会好看一点。哦、okay. ，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真的在实战上面拍摄，我也是跟很多这个前辈来学到的，在拍的时候你要这些 people。
2: 是 okay. 其实就是对幕前幕后其实都有帮助，
0: 都有帮助的，
2: 相辅相成的、啊、
0: 对对对
2: 这种工作、哦、
1: 是 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在这个广电科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最珍贵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呢这的养分可以影响您后来在演艺的生涯？
0: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实际上的课堂上的课，包括这个老师的教的这个绕口令啊、口语啊，然后口语传播啊，我们一些这个戏剧欣赏啊，那些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习，让我们实际去做，不管是广播或者是电视，实际上去做，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在不同的领域，包含了广播、电视、电影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
0: 对 对, 对，
1: 很有帮助。
0: 然后对我们来说，另外这个学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
1: 哦、
0: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OK， 那讲到社团就想要来和老师来聊一下、哦、您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可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吗？
0: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还不是话剧社、哦、我一开始是立言社。
1: 立言社
0: 现在已经没有了、立言社专门是辩论的。
1: 立言社、哦、
2: 就是很犀利的，
0: 对对对、哦、
2: 立言社
0: 、okay. 一开始我大专二年级我就已经当上副社长了。立言社是后来那个话剧社来挖角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1: 太优秀了，
2: 真的就是学校的指标型的人物了。
0: 对对对，
2: 在那个年代。
0: 然后后来我们过去话剧社的时候，那个前社长是那个曾国成，对，那我们在这个话剧社里面就有更多的学长，在有比方说南陵剧坊的这个学长，
1: 是，
0: 各种不同的这个学长，我们这个在这个话剧社里面是开设了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演出，对，在话剧社真的是让我们也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1: 那这个话剧社的经验是老师在这个未来的演艺生涯种下的一个种子吗？算是吗？
2: 您觉得跟您之后的演艺生涯这个话剧社有没有起了这个
1: 萌芽？
2: 对对，萌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0: 当然我个人从小学就很开始就是一个很爱现的人、哦、所谓的爱，这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词。
2: 对对
0: 对，
2: 现在年轻人，但是因为家长你看连考家长都要求为了读世新然后再演一年再重考，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个性。
0: 对，从小我就这样的
2: 表演型
0: 人格，特质嘛。然后对对对对，我有一个 很有印象深刻的是话剧社会举办这个比赛，
1: 是
0: 表演比赛，我去参加了。对，一个人哦，
2: 还没有入社
0: 就去参加、啊啊啊、所以独一个人独一直
1: 独
0: 自的就是去演一段戏、啊、对对对，就让现场有这个学生感到这个感动啊，这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进，我虽然很喜欢表演嘛，比方说我们会看电视，会模仿我的偶像。比方说在还没有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声听的是相声的大师吴兆南，看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默剧大师的这个卓别林，这个搞笑呢是看日本的这个翘楚志村健。
2: 对。好像过世了，
0: 对，他过世了、哦、那这些都是我模仿的一些大的人物、嗯、那正是进的世新得到的这个很多前大学长的这些舞台上的训练，才知道说哦，真正的表演你要先从基本开始，你从怎么样，从这个从人物观察开始，然后开始肢体的训练开始。有一次这个那个学长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演一个像。

0: 子，
1: 瞎子，
0: 对，你就去外面走路，你就演一个瞎子，然后我就去演一个瞎子，结果我走在那个楼梯的时候，竟然有个学生来扶我，
1: 演得很传神，
0: 对，就我觉得说我真的演，我演对，我演成功了，他竟然扶着我去上楼梯，表示我演对了，演成功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吸收养分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1: 从小可能就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呢，在学校可以种下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再慢慢往未来发展。那如果老师今天重回到学生身份，有没有特别想要再修什么样子的课程？
2: 他应该现在不用修了，他是来当老师的。
0: 我觉得我还蛮想回到那个话剧社里面去，
1: 话剧社
0: 再去跟这个对，在这个这个再去就再去演一出，跟学校跟学生再演一出话剧。
2: 是，不过现在在这个广电系，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在演艺界或者是过去一些剧场界的一些老师来这边，
0: 哦，肯定
2: 对，教同学他们如何的面对舞台，至少有一些声音还有动作的表情。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找到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1: 那这时候我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老师哦，其实您横跨了相声、舞台剧，然后电视、电影，那这些您觉得在这些不同媒介的表演有没有很怎么样子的差异，或者说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样子的养分？
0: 我一开始1988年参加这个华视的综艺节目叫《青春大对抗》，当时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的最早主持人是张小燕，后来就交给了曹兰、汤志伟。然后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学弟，黄先生哈，他先去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青春大对抗，他在表演那个东西，那演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他自己一个人演哦，然后每一次都得冠军，为什么有这么大诱因呢？因为每一次冠军都有很多奖金，都有好几千块。那时候大概我可以拿到手上，每个礼拜去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5-6千块、7-8千块的这个。
2: 那时候算很多
0: 很多的这个零用金了，零用钱。然后呢，我就跟我这个另外一个学长去搭档，我们也那时候不是相声，那时候好像 talk show 一样，就两个人在那边讲，然后就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这个小燕姐看到我、宋少卿、黄子佼、朴学亮，把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少年
2: 其实
0: 团体，
2: 对对对，很早的少男团体，
0: 少男团体
2: 那时候很年轻啊，
0: 对对对对，叫做这个帅哥综艺团，
1: 是，
0: 对。那1988年从帅哥综艺团这里出道之后，然后我们就节目里面一直做，然后后来华视里面还出了小虎队啊，还出了这个红孩儿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阿亮去当兵，宋少卿去当兵，我们就不得不拆开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离开了就开始这个流浪艺人，参加了很多不同的电视演出，
1: 是，
0: 包括我觉得目前后来参加了一个这个超市开台的节目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有看过吗？
2: 我有看过，
0: 你老师有看过？
1: 好像没有听过。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厉害，我只能说是非常厉害的电视节目，是8点档，但是基本上是直播，是宋少这个赖声川老师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在第二部的去的，它是一个即兴创作。他是一个演员跟导演跟编导一起即兴创作的每一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剧本，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摄影棚，然后当天那个赖老师就写了今天这个大纲，
1: 是
0: 在去之前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角色都已经定下来了，比方说我是在这个疯狂电视台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农，
1: 是，
0: 对，农夫的农，对，里面是会做这个做菜节目的，就常常突贼的一个角色。那宋少卿还有其他的几个，今天我这一集总共有几个演员，好，都12点就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就那个导演就把那个大纲丢给你们，这一场

0: 谁谁谁，大致什么意思？你们我们就要用我们角色的这个角色
1: 是
0: 说出台词，
1: 要自己演绎出来，
0: 自己讲啊。比如说这个、
2: 哦、都是即兴，
0: 对啊，都全部是即兴啊，
2: 即兴。
0: 对，这句话说出来，哎，这个什么好，你怎么来啦？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导演说，嗯，这句不行，再换一句。哦，这句可以，旁边就有一个打字手，哦、把剧本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样几个小时哒哒哒哒，全部打完，马上印出来，发剧本，然后呢，大概三四点开始排练，一场场排到大概七点多，化妆，全部化妆到八点准时。一场一场直接哦，让 live 上去
1: ，on air
0: 就像现在的直播，
1: 是
0: 直接这样演。
1: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种会很固定一直用现场直播方式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很固定每天直播的节目，能不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或是养分？
0: 这个非常非常吃，
2: 很可怕的，
0: 是个非常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功力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自己讲，可能讲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打完成剧本，你再拿回去，哎，好像我还要再背一下，你要再背下来，然后再演，然后再变成还要把它有演戏的方式来整个把它排练，排完练，好像就在舞台剧的直播一样。
1: 哇、wow, 哦，会不会 on air 的时候突然又偏离那个剧本？
0: 有啊，有时候会 NG 没办法 NG 就要转过来，
1: 要继续。
0: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 delay 播出了。
1: 哦，
0: 八点播，我们七点先开录，然后七点一场一场直接，然后八点再播出去。哦，但这个对我们不管个人的这个演员，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
1: 要
0: 非常了解、
1: 嗯、
0: 你的角色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是导演需要的，你要把这个角色这个功课做得好，然后还要跟别人的角色搭配，你要怎么样丢你的球丢给你的这个对手戏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演起来，这个火花爆出来，导演才会说需要，哎，你这段蛮好的，然后这样子
1: 要对整个，
0: 然后自己要想很多的桥、嗯、自己要想很多的桥段出来，看导演需不需要。
1: 是，那感觉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0: 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训练。
1: 那我们刚刚讲完电视，再来讲到电影，老师是不是最近也有电影的作品？
0: 我之前就有电影拍，我一直都有电影的拍摄，从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出道，就有第一部电影叫做《长大的感觉真好》。好像也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过了。对，我们四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导演还在，李岳峰导演的，李岳峰导演的，对，对，对，但是第一部我们参加的电影，后来当然我也零星参加了这个啊，大家比较明的《报告班长》系列，你看过？你看过几个系列？
2: 好像当然第一集一定有，
0: 第一集、第二集、
2: 第二集，
0: 报了，大概我还好跟到。报告班长五、
2: 哦、
0: 第五集叫做女兵报道。嗯，对对对，我又去演一个这个一个烂兵。
2: 对
0: 对对，然后里面一个台词我还记得，他说：“哎，那个班长说，你们这些这个注意一下，要注意这个新来的菜鸟，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我就说：“报告班长，请问他们算鸟吗？”对不对？这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
2: 很有梗，
0: 对不对？
2: 很有梗
0: ，对不对？对，
1: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
0: 对，后来，然后最近，当然在这个内地也演出不少这个节目，有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他》，嗯，
2: 哦、
0: 在内地那部，在内部已经卖了超过50亿的人民币，
2: 对对对，那个是个悬疑片，而且相当精彩。
0: 对，你有看到我在里面吗？
2: 我看到了。
0: 你确定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
2: 我整部电影都看完了。
0: 对，你一定看完了。
2: 然后呢？
0: 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像是。
0: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人吧。
0: 是吗？
2: 对，好像是。
0: 翻转，我犯了有翻转。
2: 对，
0: 后来我变好人。
2: 叫陆一龙演的，就是叫什么？是不是叫什么一龙的？
0: 对，
2: 大陆的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倪妮跟那。
2: 然后女主角非常漂亮，叫倪妮。
0: 我虽然里面的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大堂经理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2: 我想起来
0: 了吧？
2: 对，
0: 这个戴了一个那个
2: 对对对对
0: 那个

0: 很特别的，说这个大堂经理怎么可以戴，怎么有办法戴这么贵的这个太阳眼镜？
1: 是是，
0: 对，然后
2: 卖座也很好啊，
0: 非常好，不是那个非常好，后来才有那个哪吒的出来，才把它打下来，50亿60亿的这个票房，等于是台湾一年的票房了，
2: 对，
0: 后来回来之后，就刚刚这个有说到这个最新拍了一个叫做拍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试映会都演了，然后呢，因为梅导梅长坤的这个看到说
2: 太棒了，
0: 我要从接手重新拍，重新来这个让这个电影重新赋予一种生命，所以我今年呢过了一年八月又重新补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然后期待这个今年年底或是春节能够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叫做这个应该叫目前的暂定的名称应该叫做。疯狂乱炸，
3: 疯狂乱炸，
0: 对，
2: 跟诈骗有关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3: 好，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3: 那刚刚讲这两类都是和镜头互动的这个类型嘛？那如果讲到老师在舞台剧，还有比方说相声的这些经历，又和前面这种镜头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就要再说说相声，这个我怎么样踏入的这个1988年，这个。做了这个艺人，这个各处流窜，各处去演嘛，就因为没有
2: 原来那个团
0: 没有固定的这个主持，当然后来有很多固定的主持节目，然后就会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3: 是，
0: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做这个综艺节目一直在当那种搞笑艺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谐星，但其实心里面总有一点缺憾，那后来呢这个。我的师兄侯冠群先生呢，目前他是这个闲云野鹤了，基本上已经站出
2: 美国
0: 、哦、对，有他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贤惠的老婆的这个李
2: 太太，
0: 我们的李委员
2: 也是这个台湾的政界名
0: 人，他们两个这个结婚之后呢非常不容易的生了一个女儿，
3: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 我师兄呢就带着他的女儿在美国这个求学的路上都陪着他，好，讲不讲这个啦？他为什么当时带我呢？当时他带我呢，我们就他说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两个是其实做这个模仿秀的这个始祖啊。他先模仿这个，我们叫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当时的主席是谁？当时那个总统是谁呢？
2: 是不是
0: 李这个是
2: 李总统登辉先生？
0: 告诉你们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你们不要乱骂我啊！我民之所欲啊，啊，常在我心啊，这个是啊。他就连模仿这个李登辉，那我就模仿女生，我模仿这个陈文茜，后来模仿吕秀莲。那当然，这个节目就开始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尔金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台湾不是办法，你想不想移民到美国？”哎呦，好像有点好，蛮好玩的、哦。去美国好像不错。那怎么办？怎么去？我们又没有去过美国，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在美国有认识人，我认识一个这个广播节目叫做 KAZM， 我们呢在台湾呢帮他录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我们把 DH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啊，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国际快递 DHL 录完的袋子呢，要从 DHL 寄到美国
2: 去。
0: 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嘛，我们这个美国的广播节目叫这个《八点有约》。那八点是最好的时段了、就开始录三个月，然后进录音室，然后一个礼拜住两针录音室，然后录音很累，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一毛钱也没有拿到。开玩笑，他说因为说这样，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录音室也很贵啊，然后我们这个 DHL 的费用也很高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就没有，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资历嘛，累积我们资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演出
1: 了。
0: 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这个6月1号那个美国的这个儿童节还是什么节忘记了，父亲节，邀请我们去美国主持，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安排过了去，要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边当然没有去过美国，真是很开心。然后就主持完了以后，带着去玩。有一天，这个侯冠廷说：“明天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你就不要跟着吧。”其实我已经早知道了，他要去见我师父吴兆南。
2: 吴兆南，
0: 我就哭着喊着拉着他的裤头：“不行，我也要一起去。”其实我知道他要去拜师了， 对，然后我

0: 其实对于这个吴老师，其实早就已经仰慕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仰慕的呢？小学对，哎，对，不是小学，小时候五岁开始
1: 都在听他的相声。
0: 对，嗯，我没有去读那个幼稚园，跟着妈妈在家里面玩。这个下午打开景广，下午一点钟，接下来是这个相声时间，然后就开始。
1: 吴老师，
0: 吴兆南、魏龙豪、陈应安合说，对，
1: 这都是大师，
0: 都是大师。在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艺术，这个是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表演的艺术。我就去了，到了我师父家里面，啊，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别墅啊，很漂亮。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表演场，好大，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京剧的这个袍，它也出了一本叫《百丑图》。嗯，我师父演的是生旦净末丑的丑角，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戏服什么的。这次等一下再讲，他这次可能把我们的他从很多的藏品从洛杉矶都回到台湾了啊。然后呢，我就很明确的就跟他表达我有拜师的这个意愿。
2: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那一年的这个六月，他在洛杉矶收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就回到台湾，然后七月二十在台北收这个侯冠群，然后八月同时，因为这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只有我知道，那侯冠群还找了郎祖筠，那这个
1: 都拜了，
0: 风声传出去，还有又找了这个樊光耀，还有刘增凯。所以1999年的八月22号，同年收了五个人，就是这个侯冠群先收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以年纪来分，这个郎祖筠，然后刘增凯，然后刘尔金，我比方，然后最后是樊光耀，所以我是算是五师弟，对，当天从1988年就拜师开始了。
1: 那个时候拜师要不要磕头？
0: 当然要磕头啊，
1: 要
0: 磕头啊，对对对，磕头。
1: 你们现在在学校
0: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叫磕头，
1: 对，要磕头的。
0: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这个相声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非常重视的。你还要有银宝带，
1: 对对对，
0: 三师，
1: 对，
0: 引荐师、保荐师，对，然后带传师，
1: 对对
0: 对，引荐师就是介绍人嘛，对，保荐师就是有个保证人，保证你好好学。那带传师呢，就你的师父如果挂的话，他要来帮他教，所以这个三师，
1: 对对，
0: 我们当然用我师父的这个拜的是天地君心师，对，有一块牌子，
1: 这是很讲究的。
0: 然后身上那个供桌放的是生旦净末丑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对，很隆重的一个拜师。
2: 那在拜师过后，老师就跟随着这师父一起学习相声的这个。
0: 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戏剧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的这个上课的课程上面说我开一个课啊，大家坐下来，我今天教你们哒哒哒哒哒，今天的第一句这个要怎么说，这一句要怎么说，这样怎么说。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属于一种用熏的方式，
2: 熏，
0: 对，用熏的方式。怎么叫熏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要常常的跟师傅聊天，然后你常常的表演让师傅看，然后你要常常看师傅的表演，你要从中间去了解他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他赶快跟你说，那你看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动作各方面说法你要赶快学下来，
1: 是一种熏陶的，
0: 对，
1: 就是
0: 用熏的方式，对，无形的
1: 之间
0: 来讲，
2: 就真的是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些。很难在课堂上面可以真的像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一讲就可以学会的这些。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累积更多更多的演出。我记得这个1999年我不当了艺人，对不对？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来讲，
0: 这个随便，这个拍个电影、变电视、什么综艺节目、什么短剧，对我们来说，这个一 piece of cake 嘛。
1: 可是你当要走到艺术的领域，
0: 走进相声，因为我很把这个相声当作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记忆。
1: 当然，
0: 我第一场这个讲的段子叫做《姥姥年》，姥姥年，那跟我搭档的是刘增凯，对，我们在台北这个新舞台，以前新舞台。

0: 现在城市
1: 舞台。城市舞台。
0: 然后我上去讲，结果整场观众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对相声的对相声演员很可怕。这个叫做这个叫术语，我们叫春点，就是叫做泥了，泥巴的泥，整场都泥了。那我在全整个背全部都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下台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才发现说，哦，原来相声这个行当，这个真的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1: 尤其听众也是在给你听门道的。
0: 对，
1: 听众不是
0: 听众比你还懂行。
1: 对 对, 对，
0: 你讲的不对，你紧张，他可能他哎呀，这个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不行，哎呀，这个不行，他知道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讲错他都知道的。
1: 像那个像我是学戏的，唱京剧嘛，唱老生。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听到哪一段一下，
0: 对，
1: 那个就是他就懂道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在那边唱花拳绣腿，
0: 就是看有些是看热闹跟看门道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懂行的就是看门道，就看他那个就看那个。整场我就整场泥了下去，我才知道说满身冷汗，才发现说相声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重新开始才开始学习。我记得大概严格说起来2年以后我才能自如的在舞台上面在演这个相声，能够把握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你不要看说好像相声演员在台上乱讲，其实都
1: 不是，
0: 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设定好的，很多除了很多极少的现挂，也就是说现挂你观众突然有什么跑出来，然后有什么对应，这个叫做现挂的反应。那其实大部分所有你们觉得好像是临时出来的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且有时候看刘老师在这边演相声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就轰然笑。尤其是在台下轰然笑的时候，你还不能笑。
0: 对，
2: 要忍住。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点，这个点他要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点观众没有笑，表示你没有演好，我们叫屎。你没有屎好，这个段子，这个包袱你没有屎好。我常常跟我儿子说，这个包袱没有屎好，你要再调整。不，对对，我就是我们在像在台上知道说，你根本讲哪一句话，观众有什么反应，什么时候该笑，观众一定会拍手，我们都很清楚。
2: 一切都要先盘算，
0: 都盘算好。盘算之外，这次我刚好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了这个即兴互动跟观众这个演出跟回剧场的这个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即兴互动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研究里面，也让我们后面想要说相声的人可以把这个可以设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观众会出什么状况、怎么比方说什么孩子哭了啊，电话响了，突然的电话响了，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是，
0: 对对，就可以这样的设定。所以相声看起来简单，但实在不难，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来投入我们这个相声的行业，因为我们不管说现在不管是政治因素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的相声就是台湾的相声。为什么？因为是吴兆南吴老师在台湾这个开枝散叶的，我们说的是台湾式的相声，跟内地不太一样，
1: 而且是台式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多台式的幽默，很多台语的幽默，客家的幽默，原住民的幽默，都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相声里面。
1: 都是台湾的素材，
0: 对，是台湾
1: 的
0: 素材。
1: 所以很多
0: 的
1: 年轻朋友建议他们都能够走到剧
0: 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支持相声，
0: 不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标签，不用，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说的相声，我们有台湾特色的台湾的相声，
2: 是一种相声的艺术，
0: 没错。
2: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论文，就是老师在6月才刚硕士毕业。也在学习，那就想要问一下老师，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大，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您有没有觉得应该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0: 我师父常说，你身为一个相声演员，你所有的你要变成自己好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你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够都要去涉略，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括社会包括新闻，你都要去涉略。你不但去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外，你还要从这些的知识里面衍生出你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

0: 样的这个主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三国演义，
1: 是
0: 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什么歪批三国啊、魏批三国啊，为什么把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变成相声演员相声的段子里面就很好玩。对，那为什么三国演义这个为什么 三个字最多，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里面的事，然后想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变成相声，
2: 它有点变成是再创作。
0: 对，就是再创作。
2: 对对对，就是 creation 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捷径，
0: 对，
2: 新的一条道路。
0: 对，为什么三国演义叫三，因为三字特别多。
2: 我刚才想讲魏蜀吴
0: 三顾茅庐，对不对？三出其是不是啊？三出其三，哎，不是，那是六出其三。对，对，就是讲把这些把它这个趣味化。对，
1: 所以其实也要自己对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应该要自己要了解，才有办法融入在这个里面。
0: 对对对，
1: 同学们也是。
0: 怎么那个光耀老师就把那个陋室铭，陋室铭三不高，有龙泽林，对对对，然后他把这个标点符号一改，他这个陋室铭就变了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老师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业界里面非常久的时间，您是不是已经即将要举办出道三十八周年的生日讲唱会？
2: 三十八，
1: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我儿子，其实我儿子，那再讲一下我儿子好了。
1: 好，
0: 对，他现在在这个台北曲艺团里面的是一个习艺生，
1: 是
0: 他本来呢，我是极力反对他走这个演艺圈这个事的。但是没办法，这个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他
2: 真是你生的孩子，真是这样子。
0: 真的，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他还是依然去参加这个习艺生，他是跟这个戏曲中心的一个计划，他是跟国家申请的一个计划叫习艺生，在团学习。他除了这个学习的上课，学习当相声演员，还要。这个台前幕后所有都要学习，然后呢，最近我就之前他去看了一个去了一个场地，看了一个表演，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说你这个，他就跟我说，这老爸你这个三十八年要不要这边表演一下弄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那就刚好去了一下那个场所，就说你十月一号刚好生日，那你就来办一个嘛，三十八年的一个回顾。所以说那边这个会有一些，我会把我一些师父送给我的一些东西会搬到现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一下我就像刚刚今天跟他说的这些我这个从艺的一些这个历程，拜师的历程，然后还有邀请这个也是北曲的一个年轻演员跟我这个儿子演一小段，然后我当然也有这个综艺的表演，会唱歌，哎，会这个 talk show， 哎，会有，然后当然会有我跟我儿子的这个目前还算蛮特别的，全台湾没有看得到的这个父子搭档，
1: 哇，
0: 对，在父子在这个舞台上互砍，这是什么样的情
2: 况？我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我看过，我蛮感动的耶，
0: 是吗？
2: 我真的觉得。儿子看起来也是稳重大方，
0: 对对对，
2: 然后
0: 他该减肥了，
2: 对对，然后呢，两个在互相会亏，可是你知道那个父子之间的那种很真性情的流露，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2: 我觉得很难得。
0: 因为我师父当年这个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本来他已经，我那时候二零一八年的年初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场这个两岸笑星会，把台湾的相声演员跟大陆相声演员在上海我们演出，那时候本来我去找我师父，可是师父你能不能飞到上海来看我们表演，然后到那边他看到的状况他真的是没办法，他又录了一段给我们祝福，到二零一八年到我们就那一年我就飞了两次飞洛杉矶，第二次就飞第二次陪他，第一次陪他陪了一个月在那边，每天我就陪他去推他出去啊，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回台湾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然后我们又飞过去，我们几个徒弟呢就帮他抬棺，他就这个就在那个美国的罗兰岗 Rose Hill 那边下葬。那之前之前我儿子也跟着他去，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吴老师的这个。

0: 这个传统的这个情怀，所以他也有这种有一种传承的这种。
1: 这种
0: 想法才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好，那既然这个传承，那当了我儿子先接是最好的。
2: 对，
0: 我们把继续把台湾的相声能够继续接下去，然后继续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会有变成说，他到了台北曲艺团，今年是第二年了。本来我不敢把他拉到大舞台，大舞台跟我表演，但是在一年两年，他在里面的学习的表现跟表传的这个
2: 就是
0: 不一样了，
2: 观众对他的口评也
0: 对越来越好了，慢慢也慢慢成为这个越来越职业、越来越专业的一个相声演员了。
2: 不过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的投入。
0: 对，所以这次就是会有一个父子的这个相声
1: 搭档，
0: 对，会有一些吃饭的表演。会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歌曲，还有我一些这个老我师父的一些藏品，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历程的分享。
1: OK，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十月二号呢，刘尔金老师出道38年的讲唱会。那讲到老师已经出道38年，在38年前呢是个新人，到现在非常的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您是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创作热情还有能量，继续在？这样子的产业当中继续创作，
0: 我们啊就是犯贱嘛，就是没有
2: 你能量永远不会消退。
0: 对，我们就喜欢站在舞台上，
2: 对，
0: 我们就喜欢演出，
2: 对，没错，
0: 我们就喜欢拍电影，我们就喜欢演连续剧，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表示，我就喜欢去唱歌，对不对？我就喜欢去各个地方，我们有演出，有表现，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一个机会。
2: 尔金老师哪怕说是市场没有以前这么好，这个热情还是会在哈。
0: 当然一定都在，我们很就是更珍惜 更珍惜每一次的邀约，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把握
2: 不简单。
0: 我让大家的能够更多的人看到。我师父有说一句， 他在快要临终之前的2-3-4个月， 他开始去涉猎不同的这个艺术，他做那个瓷画，
2: 是，
0: 瓷画，
2: 用瓷砖，
0: 对，他在那个瓷砖上面写，做了再去烧，他就送我们一把瓷扇子，上面写的5个字，叫做6个字，叫做以相声受世人。
2: 以相声受世人，
0: 你解释一下，
1: 用相声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相声的魅力。
0: 不是，受是寿命的受，
1: 寿命的受，让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相声的精神传递下去吗？
2: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用相声把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艺术，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延续。
0: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我们说我们里面相声的段子有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那笑一笑这个你笑三声你就变成小朋友了。所以以相声受世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这个人的健康除了你除了吃的要好之外，有几个点是让你变健康的。第一个
2: 笑
0: 大笑，
2: 对，
0: 每天大笑几声，
2: 哦，就是，
0: 你会对，会健康，对，所以你来听相声，你的心情就好了，
2: 对，
0: 心情好就会大笑，你大笑几声，你的那个情绪就
1: 健康，
0: 就健康，就解开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师父说的就是以相声受世人，我们希望来听相声的人都能够长寿快乐的活下去。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相声在也有这样方面的用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讲到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那老师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相声或者说其他这个面对面的演出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就是它对于 AI 来说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这个发明，对于我们在各种生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你随时万事问 AI，
2: 对对，
0: 万事问 AI，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都可以，不用去问别人，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问到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买到衣服，你可以买到这个鞋子，
2: 对，
0: 你可以

0: 甚至于你喜欢吃的餐厅都可以帮你叫
1: 来，都可以订得到。
0: 但是 你也可以在 AI 上面，你可以叫两个 AI 演员去讲一段相声给你、嗯、但是你想要听真正人的相声，对不起，你必须还是要进剧场。
2: 进去啊、嗯、对对对，
1: 还是要一个真人在面前给带来的感动和 AI 其实不是不太一样的。
2: 现场还有一种是真实演员的那种内容的即兴性、嗯、
0: 没错，他
2: 就
0: 是我就是
2: 对
0: 这个
2: 一个即兴的一种
0: 论文上面写的。
2: 对，
0: 其实这一次我是透过访谈来完成这个我的论文，然后那个刘真凯就在说了，真正其实懂行的观众，他每天去每次去看你的相声，他不是看你有多厉害啊，
2: 对对对，
0: 他看你什么时候突贼啊，他看你什么时候不小心出错啊，你一出错，然后你出错，他看你怎么解围，
2: 对对对，这个是个乐趣。
0: 对，他看完这个，哎，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2: 对对对，
0: 他那天那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每别人去看的别场不一样，我看的我赚到了。
2: 你看 AI 就做不出来
0: ，AI 做不出来啊，
2: 制式的，
0: 这做不出来，他就是制式的，
1: 他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
0: 没有突发状况啊，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你一定，我们一定还是要坚持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也希望这个线下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支持。
1: 进剧场和我们在用 AI 可以带来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讲到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餐饮产业也有跨足呢？创立了猫咖。
2: 猫咖，
0: 大家都知道这个
2: 猫咖。
0: 对，相声演员是一个蛮穷的一个演员，所以呢，从演艺就不要说相声演员，成为一个演艺人员，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是永远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你不可能永远红的，
1: 是
0: 你一定是这样高高起伏，高高起伏。那我没有办法，对。除了这个时候，当年我在做其他行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叫斜杠嘞，我们叫副业。
2: 副业。
0: 那当时
2: 叫
0: 副业，
2: 现在
0: 叫斜杠，然后什么斜杠过去，斜杠过去，当时叫副业。当然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知名，我们只有知名度，我现在还是有知名度，一定有知名度，但这个知名度不是你能够直接可以转换成这个
1: 收入，
0: 对，收入现金嘛。那我们就用，那必须要利用一下我们还残存剩余的知名度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服饰业，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这个火锅店。到了现在，因为之前全部做餐饮，到了这个机缘巧合来这一次，也快要六十了，五十几岁，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在外面这个开餐饮拼啊。这个我们说俗话说，餐饮有两种，文场跟武场。文场跟武场，
2: 跟京剧一样。
0: 对对对对，
2: 文武场，
0: 文场就是哎，好优雅的什么咖啡厅啊，就那个那啊简餐呐、啊，牛排店啊，烛光晚餐那样的，那是文场的。
2: 武场就烟火气，
0: 武场就是吃到饱，对不对？烧烤、烧肉店呐、啊，很开心的，一直上啊什么的，就是武场的。但是这两种场都是餐饮业，餐饮业所有你要去注意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最现在所有餐饮业的痛是什么呢？人，
1: 很难找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又愿意投入这种餐饮业吗？你们愿意去 Seven 去站柜台吗？你们愿意去餐厅里面搬团子吗？搬端盘子吗？
2: 缺工还是真的是
0: 缺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机缘巧合，我跟我老婆到日本去这个情人节这个浪漫一下，然后打电话收到一个这个大姐的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大姐呢养了二十只猫，她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哎呀，这个你们在日本、啊、太好了，那我这个二十几只猫啊，每个月吃了我好多钱、啊、花我好多钱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出来上班？当然是开玩笑，开玩笑，就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类似像猫可以展示或者什么地方。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Google 一下，哎呦，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们现在合作的日本叫做 Cat Coffee Mocha。 目前它是今年是第11年，全日本有40家店，台湾一

0: 家，韩国两家，越南两家，它是一个连锁店。那我们跟他的渊源就是说，比方说我就去看了嘛，台湾人我们最会的就是开店，嗯，我就去拍照啊，录影啊，哇，这好棒啊，这个装潢啊，这个猫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回来就看，后来回来发现我们可以开啊，但是我不会养猫，我老婆也不会养猫，
1: 就是猫砂嘛，那
0: 对对，怎么办呢？
1: 对，
0: 后来在网站看看，哦哦，原来他们有开放加盟，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去谈，嗯，就再飞过我女儿这个已经在日本这个永住，她知道这个日文很好，就写了 email 过去跟社长，我们再谈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过去，然后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开始骗他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1: 说服他，
0: 我们就说服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很大呀，也不错呀，这个社长有没有兴趣也来台湾投资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不是加盟店，我们也不是总代理。我们在台湾的店就是台日合资的分店，
1: 对，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做一个这个疗愈空间，人猫共居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卖什么午餐下午茶，也没有什么松饼、披萨、炸鸡，什么意大利面都不要，都没有。我们就是咖啡，三十种的咖啡饮料。
1: 还真有同学去哎、
0: 欸，啊，真的吗？
1: 对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喝那个饮料，好像可以喝，就是有可以继续
0: 续。对对对对
1: 对，
0: 饮料就是让你喝到饱，我们有一个 drink bar， 你随便你喝，那你就是那边，你就那边你可以跟互动，可以摸猫，可以跟，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
1: 疗愈的
0: 独处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0: 也可以闺蜜一起的地方，也可以亲子去的地方，也可以带你的长辈去的地方，
2: 是
0: 有很多很多这个空间。甚至于很多人来我这个空间，非常的，我开过那么久的店，没有人会说谢谢你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很多人养过猫，但是他们的猫可能就走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哎呀，这只怎么跟我那个走的好像，然后我就他一直来看，然后好开心。带了老朋友那个老人家来看，说啊，你看他像不像那个谁谁谁。所以他就抚慰了自己，
2: 得到疗愈，
0: 抚慰了自己的这个心。嗯，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的研究是真的，宠物或是猫咪，你跟它做接触，在抚摸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一个多巴胺，让你
2: 身心灵
0: 真的变得很轻松，
2: 越来越好，
0: 会很好。
2: 哇，我们看到刘尔金老师其实从过去在这个相声啊舞台上面的表演，现在也可以跨足到餐饮产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到最后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宋修胜老师，就是您认为呢，目前面对目前这个产业，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增加什么样子的能力来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刚刚听了金老师讲的这么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课堂上面，我一直跟同学讲哦，逻辑性的思考，还有一个充分有自信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同学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未来很多同学以后可能就自媒体
2: 时代，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去吃开口饭，可能就做现场，或是当名嘴，或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可是有时候在对话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思考上的一些 KK 的。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能够做这方面的训练，那是很好的。那我相信世新大学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会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课程与训练，
2: 可以更有个人的魅力。
1: 当然，当然。
2: 那也想要问一下刘尔金老师，您现在如果用一句话，我们就一句话的机会送给学弟妹，您会说什么呢？
0: 送他们一句话。
2: 对。
0: 往下扎根，
2: 往下扎根，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以在
0: 不要去想好多啊！你看那个网红，哎呀，他只要在这个影片上面说一说，他就赚好多钱哦，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他后面有多少个小编，多少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往下扎根。就像老师说的，
1: 基础
0: 把你的基础先打好，
1: 对，
0: 所有的机会都是要你准备好了才给你的。
2: OK， 非常谢谢刘友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在我们今天萃谷开讲的第一集就来到节目现场，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听到刘友金老师非常丰富的人生资历，真的感受到很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目前幕后所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同学们成员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集

0: 彩的节目，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谢谢谢谢。那我们未来呢，每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现场播出脆骨开讲的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每周的节目。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征求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对于各个系所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询问老师还有学长姐，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提问，也很期待呢未来可以在节目上面看到更多系所的老师。那我们再次感谢刘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也和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2: 喽。还有现场的朋友，
0: 哇，我们其实播客间外面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刘金老师的魅力
1: 。
0: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下下礼拜中午十二点，在这个我们同一个平台再次相见，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派伟俊的保护你，这首歌也是恋爱零距离这一部剧的片头曲，所以我就决定把它放到片头啦。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个人今天呢过得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这两天呢课表有一点接近于全满，导致我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下一间教室的路上，被时间追着跑啊。包括这两天也努力了，敲了一点点录音的时间，让我有办法顺利的踏进录音室录音，录完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回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叫做派伟俊。派伟俊是杰威尔音乐旗下的艺人，杰威尔音乐呢是周杰伦、方文山和杨俊荣共同合办的音乐公司。
1: 提到杰威尔音乐啊，就不得不来提一下为什么派伟俊会签约周杰伦的公司，为什么派伟俊会让周杰伦发现他的才华呢？其实是派伟俊他那时候参加了一档节目，那档节目叫做哈林哈时尚，他那时候呢节目组就是有跟他说，今天表演的环节取消了，因为节目录制 delay 的关系，那你今天的车马费通告费就是会正常给你，但是你今天在节目上就不会有表演，就这样子跟派伟俊说。然后派伟俊说他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失落，就在后台收着他的东西，收着他的吉他，当时就看到周杰伦走进去经过他，他那时候就掏出他的吉他跟杰伦说，怎么讲，杰伦好像我跟他很熟一样，就跟周杰伦说，可以帮我签个名吗？然后周杰伦就帮他签名，因为那时候的派伟俊其实年纪还很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签完名之后呢，刚刚好后台除了周杰伦之外还有王志平，王志平就走过去跟派伟俊聊天，他就问他说，你今天表演完了吗？他就说，我今天的表演因为节目 delay 被砍掉了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现场唱一首歌给我听吗？派伟俊就说可以，他就唱了陶喆的爱很简单。唱着唱着唱着，唱完之后呢，王志平就问他说他接下来想

下礼拜有一个驻唱的活动，邀请派伟俊，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上台表演。然后派伟俊的想法是，哎，既然节目组砍掉他的节目，但是来到现场还是有另外的收获，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在这之后，他可能是在猜测周杰伦可能在休息室在后台有听到他唱歌的时候的样子，所以就邀请且拜托了吴哲老师透过脸书社团去找到派伟俊，然后跟他说周杰伦有意愿想要跟你见一面，方不方便碰面聊聊这样。他们就约在了淡水。而且很搞笑的事情是，那时候周杰伦去到派伟俊他们家的时候，就跟派伟俊说，哎，那个你们家有没有厕所可以借一下。然后派伟俊跟他妈妈都觉得说，让一个巨星天王在他们家上厕所有点不太好意思，不太方便。他们就跟周杰伦说，哦，附近有加油站，可以去附近的加油站上厕所。然后这一个聊天的片段，就是派伟俊在分享这一个故事的片段，就被派崔克这个 podcast 有剪了一个小段落放到 IG 上去做宣传。这一部 Reels 的效果也蛮好的，因为我也是在推荐滑道，我没有特别去 follow 派伟俊或派崔克这样。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今天节目第一单元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的时代》。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所发行的一张 EP 叫做《我的时代 My Time》当中。这首歌也是《恋爱零距离》这部剧里面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叫做《我喜欢你》。这首歌曲同样的收录在刚才所提到的这张 EP 当中，也同样的是《恋爱零距离》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和刚才风格不一样的《我喜欢你》。

0: 派友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欣赏完前面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提到的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燥热》，是2020年的10月所发行的。他呢也凭借这一张专辑入围了第12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嘻哈专辑奖项。但是今天安排的歌单并没有从《燥热》这张专辑当中选几首歌曲出来，而是在2023年5月和娄俊硕共同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一首歌》。会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世新大学耶诞节的校唱。当时娄俊硕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有邀请台下的大家跟着他喊副歌唱副歌，所以就觉得说，欸，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就有回去自己查了一下，也单曲循环了好几天。而且其实那一天的表演啊，还有一位歌手叫做李浩伟。当时李浩伟在唱歌的时候，派伟俊有当惊喜的嘉宾进来跟他唱了一首当初还没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待会后面会聊到。所以那时候娄俊硕在唱的时候，大家都在祈祷说，欸，会不会派伟俊会出来一起唱，结果非常的可惜，派伟俊当天没有出来一起唱这首歌。所以也蛮期待自己未来能够有哪一天听到他们两个共同唱这首歌，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首歌》。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首歌曲插进节目当中，所以这首歌的时间序就会和一首歌稍微有一点点落差。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忘记你》，是他跟泰森·优希的合作曲。其实派伟俊发行的单曲有非常多都是跟别人合作的，而《忘记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跟别人的合作曲，是在串流平台上面推荐的。我的感想是非常的好听，所以就决定默默的插进节目里面。其实本来是没有要放的，后面想了一下，觉得说还是放进去好一点，所以就决定放进来啦。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忘记你》。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最后一次心碎》。这首歌曲收录在2023年9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去你的假期》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非常的有趣咯。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3AM， 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人认识派维俊的其中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他那时候和派翠克的 podcast 就有聊到说，那时候呢他非常刚好的跟 YouTube 有一个合作，是要拍十支 Short， 就是十支短影音的影片。那时候他一开始都只是翻拍别人的内容，只是把音乐换成自己的歌，他就觉得说这有一点没有流量，然后也没有让大家更认识他，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点创作的瓶颈。那时候呢他就单纯只是觉得说要发一点原创的东西，他刚好滑了现实动态，看到一篇朋友打高尔夫球的 Reels， 啊不对，是现实动态，他觉得那笑声太好笑，决定把它拿来做一首歌。我想到我就觉得好笑，他就把那一段笑声进行了一点处理之后，剪出了一部 Reels。 他其实是先有笑声，先有曲，再有副歌填词，生出一个 Reels 让大家听了这首歌。他其实一开始发那部 Reels 的时候还没有把主歌完成，他只有写了副歌，大家就开始有点敲完说，欸，这首歌什么时候可以出完整版啊什么的。他那时候就有说他发现流量第一部蛮爆了之后，第二部第三部就紧接着出来，在一个礼拜之内写完了这首歌。他其实还有聊到说，因为他的好朋友娄俊硕在短影音方面比他还要的早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他刚把 3AM 这个 Reels 剪出来的时候，把这个短影音剪出来的时候，有跟娄俊硕做分享。娄俊硕看完之后就说，欸，这部影片有机会，我就是给他一个肯定。然后派维俊就跟娄俊硕说，那不然这首歌他写完之后给娄俊硕唱。娄俊硕就拒绝他，跟他说他觉得这首歌没有派维俊自己唱来的有感觉，所以派维俊最后就自己唱，然后拍成 Reels， 拍成影片在网络上发。很搞笑吧，我自己那时候看到他其实也只是用一个小小的段落去创造这首歌曲，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派维俊也有说，其实这首歌曲他为什么流量会变得更高，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有做了一点变奏上的调整，加入了手势舞之后变成了一部新的短影音推出去，就变成很多人是边跳手势舞边播这首歌边拍影片发到网络上面。因为他有说现在蛮多的艺人跟公司他们是不乐意也不太愿意去把自己的作品做了一些变奏的调整去发 Reels 去发短影音等等，所以他说这部 3AM 的影片，这首变奏的歌曲和这首歌为什么会被大家认识，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透过了手势舞的加入，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派维俊，去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分享完这个小故事之后，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3AM。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就是前面提到的和李浩伟的合作曲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12月份，当时世新大学耶诞节校唱的时候邀请了李浩伟、娄俊硕，其实名单上面是没有派伟俊的，所以那时候李浩伟唱到这一首歌的时候，邀请了一位嘉宾派伟俊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尖叫，因为没有人料到派伟俊会出现在这一场校唱当中。其实当时除了惊喜惊吓之外，后面呢、更多惊吓的是我才知道这首歌他在世新唱的时候还没有上架到串流平台，等于我们是蛮快速比别人先听到这首歌曲的，所以当下除了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点惊喜之外，还是会有一点觉得哦，获得了歌手独特的偏爱，其实这也是个人的想法啦。不过这首歌除了旋律好听之外，其实也是因为这部分的小故事，所以它一直躺在我的播放清单当中。这首歌当初发行了之后，也在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拍 Reels， 蛮多人在发现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歌词当中有写到一句叫做半夜走在延吉街的路，就有很多人半夜经过延吉街的时候就会拍照，然后发现实配这首歌说半夜走在延吉街的路，就非常的有趣。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隔着荧幕想念你》。这首歌是和莫宰阳共同完成作词，而且这首歌我自己会想要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的，是因为我每一次抢到票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曲当我现实动态的 BGM， 就觉得说和偶像也不再是隔着荧幕想念他，其实是可以到现场去看到他一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有点特殊的情感，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回应。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单程票》。《单程票》这首歌收录在2026年7月，其实就是今年7月他发行的第三张专辑《Bad Idea》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开头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一位艺人的声音。

那时候他有拍 Reels 去解答这一位艺人是谁，蛮多人猜到的耶，我觉得蛮好猜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单程票》。你在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叫做《左转灯》。这首歌是跟 Mac Oversea 合作的歌曲，它在串流平台的点阅率也蛮高的，在 Spotify 的那个排行榜非常的前面。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啊，非常多都是躺在它 Spotify 排行榜的前面，所以我自己也有小小的放了一点没有在榜单上面的歌曲穿插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他的其他音乐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左转灯》。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左转灯》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也是这一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其实这首歌刚推出的时候，还有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在网络上有让潘玮柏的感情争议被推上了台面。起因是他那时候就有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是写给现任女朋友，就是和大家大方的认爱，说现任女朋友是富邦 Angels 的何宇，那有写一首歌是给他的，大家让大家猜猜看。那时候呢，他的前任就跳出来说，诶，当初里面有一首歌是写给我的，怎么突然间变成到现任那边去？所以他就把派伟俊跟他的对话内容发到网络上面，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后面呢，派伟俊的公司也有回应说，这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歌是写给他人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穿上你的爱》，其实也间接去讲说，《穿上你的爱》才是写给现任女朋友何宇的歌曲。这张专辑虽然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不是穿上你的爱，是去年下的那场雪，其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纠结了许久，后面怎么选出来的呢？就是我去看了 Spotify 的排行歌曲，我发现去年下的那场雪比穿上你的爱再稍微靠近前面一点点，所以就决定放去年下的那场雪。在这首歌曲播完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We Are Young。 这首歌不存在于哪一张专辑当中，是一首单曲。这首歌也是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的主题曲。在进入到这首歌曲之前啊，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当时前面有提到嘛，去年夏天的长雪跟穿上你的爱不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风波吗？那时候派维俊在发穿上你的爱相关的翠文的时候，何宇还有在底下留言，大家就觉得哦，有一点被闪到。因为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闪到，所以决定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让更多人被他们的爱所闪到。好的，回到节目的内容。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想要回馈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属于你的回声，

无论是今天节目的回馈也好，还是今天节目有哪一些歌曲是你没有听到觉得很可惜是你的遗珠，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属于派维俊的歌单。接下来呢，有什么内容的话，就到 IG 来找我咯。下个礼拜再见咯。节目 IG 是再回生之后 BEYOND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再回生之后，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今天世新的整点新闻，我是郭品涵。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人工智慧 AI 安全与发展争议再起，联合国与各国呼吁加强全球治理；科学界突破新发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成功解锁新色彩；电脑运算重大革新，超小型奈米雷射希望有将晶片能耗减半。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带您关心科技消息。近期 AI 发展再度成为舆论焦点，除了业界高层与研究员对模型的自主性与未来安全风险提出警告，引发广泛的讨论之外，联合国也正积极推动跨国合作，试图在促进科技创新与防范跨国数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并且在即将到来的联大相关会议中将 AI 治理列为核心议题。再来看到国际消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研究团队近期在视觉科学上取得重大的突破，精准的刺激视网膜中的特定感官细胞，让人们成功体验到一种前所未见超越传统色彩域的青绿色。这项研究不仅颠覆了以往对色彩科学的认知，也为未来与显示技术开辟了全新的想象空间。以及在半导体与硬体科技方面，科学家近期成功开发出极度微小的奈米雷射技术，这项技术未来有机会让晶片改用光传递而非传统的电气传输，不仅能大幅提升电脑的运算速度，还能将晶片的整体耗能降低大约一半，为次世代带来设备突破的关键。再来，备受瞩目的川崎会即将登场，美中双方正积极寻求对话。美国与中国官方已证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华府，与美国川普总统会晤。外媒报道指出，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川崎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并释出善意，美方正传出考虑暂停或延缓宣布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新一轮关税。双方预计在会谈中强调军事对话、重启军控谈判等关键议题。看向依美关系持续紧绷，川普重申不延长停火备忘录，每一60天备忘录到期后，美国总统川普已公开宣布不予延长，而且目前并没有进一步的谈判计划。随着荷姆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与中东基地的安全挑战未解，五角大厦先前也坦言相关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库存，后续的区域发展备受全球关注。为您带来全球的气候新闻。气候与环境科学家指出，强烈的圣婴现象预计延迟至今年底，并在太平洋地区带来暖水与海水位的变化。研究相关机构的警告，这可能会为部分地区

例如美国西岸等地在接下来的季节带来前所未见的暴雨与洪水风险，国际社会也在密切监控其对全球气候的连锁影响。最后锁定财经焦点，美国除联无预警宣布升息25个基点，结束多年利率不变的格局。美国基准会在最新的公布决议中无

0: 续时间过长，加上地缘政治与经济数据显示整体环境需要更具防御性的政策，因此拍板这项决定。此举随即引发全球市场震动，不仅触发隔夜美股与债市的剧烈反应，也带牵动亚太与全球主要央行如香港金管局等随之调整货币政策。分析师指出，这意味着全球资金正式来到严格的紧缩考验，后续对各国汇市、房市及金融资本的连锁效应，接下来将是几季市场的观察重点。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仅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部地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整点新闻，以上由郭平涵编辑播报。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弟，
1: 我是西西。
0: 好啦，我们终于合体啦，
1: 终于见面录音了，
0: 真的是太久违了，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面了，一整个暑假吧。
1: 对，所以今天是开学第一集。
0: 没错，那开学第一集呢，想先来讲，因为我刚才去了富邦悍将那个9月的巨人联名主题日的补赛场，这样子。虽然说今天是平日，但是他的票价给我算假日的，就是假日的主题日的票价很贵，超贵的，一场内野哦，就是还不是热区啊，500块吧，学生票。
1: 哦，还是学生票。
0: 对啊，人家平日如果不是主题日的话，人家就是200-300就有了，但是他要500。但是我觉得他票价500也是有他的价值在，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进场的时候有拿到那个悍将跟调查兵团的冲锋旗，就他上面有调查兵团的那个团徽，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拿出来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
1: 热血沸腾。
0: 对。对，然后应援团的团长还会喊什么苏苏梅之类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旁边，因为悍将有一个球员叫林书义，然后我朋友就在旁边喊说林书义苏苏梅，然后我真的直接笑出来，没有办法。然后除了冲锋旗之外呢，还有一个集章的卡，就它上面进场的时候，他会先帮你盖一个那个晋级的巨人的章。然后他在进场之后，他也会有就是联名角色的印章，可以就是盖在上面。然后还有小卡，联名的小卡，就是今天是发孔念恩、董子恩跟廖任磊的小卡这样子。还有什么啊？哦，还有气泡水，但是我不确定上面的图案有谁的，但是我自己拿到的是爱莲，就是变成巨人后的样子的那个气泡水。然后我知道还有莱纳，就是那个盔甲巨人这样。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以进场礼来说，他真的给了很多。
1: 有啦，有值回票价一点。
0: 对啊，那个冲锋旗在商店卖要卖200块，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只有悍将的标志的话，要200块。
1: 对，而且这次还联名，那你就直接扣掉它，才是你的门票钱。
0: 对，就是大概才300块，然后你再扣掉气泡水的话就200多而已，其实好像也还行啦，我自己觉得。对，那西西呢，去韩国好玩吗？

0: 对，我去了韩国一趟，釜山之旅。那其实我去也是有一点动漫路线，
1: 一点吗？
0: 因为就是有一天我就是想说去朝圣一下，就人家说韩国的那个 Tony 老师的手艺非常厉害，
1: 哦，
0: 所以我在韩国剪了头发。
1: 但是你觉得有满意吗？
0: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但是我就不能怪他，因为我头发真的是比较软，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做造型的话，因为像我妈完全没有发现我头发有剪过，
1: 好难过，太难过了吧？
0: 但是他们的就是态服务态度很好，然后就是一进去你就他就给你小饼干跟茶点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会有一个问卷调查，哦，就是你这次剪头发你最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有的人想要持久，有的人想要好整理，然后有的人想要就是酷一点、帅一点、漂亮或可爱之类的，都可以写在上面。然后他问你说，你觉得你自然的脸型是想要遮哪里？然后你的脸型你觉得是圆一点、长一点还是怎么样？
1: 他也调查太仔细了。
0: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选一张你就是想要最符合你要的效果的照片给他。
1: 哇，
0: 那你猜我给他看谁？
1: 我想一下哦，有谁啊？长头发吗？徐允珍吗？
0: 哎，同一团哦。
1: 谁啊？洪恩彩吗？不会吧？金彩媛。
0: 我给他看 Sakura
1: 啊，
0: 他有一个比较像狼尾造型的
1: 哦。
0: 但我就觉得蛮酷的一个体验。
1: 可是，那你这样子去是只有剪头发吗？还是有？
0: 我要洗头，
1: 还有洗头。洗跟剪，
0: 对，台币700块，
1: 哎，欸，很便宜耶，
0: 超级，而且还是洗的非常的认真，洗了两次，然后还有护发，就
1: 完全是有用力的那种。
0: 对，他们的洗头是，虽然说跟台湾一样是躺着，但是他们是还会给你翻过去，
1: 翻过去，
0: 就是
1: 整个人，
0: 他在左边右边这样。
1: 哦，太酷了吧！可是那你们这样子沟通怎么沟通？英文吗？
0: 我们是用 ChatGPT，
1: 太好笑了。
0: 就是他可能有用一个页面专门就是要跟外国客人沟通，嗯，就是他讲韩文，他马上翻译成就是那个语言，然后我讲的话，他也会把它翻译成韩文给他看。
1: 好聪明的方法哦！嗯，啊，那间是就是接了很多外国客人吗？还是你们是，
0: 看起来是哎，
1: 欸，真的，
0: 哦。但我一开始选那间也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他附近有一间，就是整栋都是动漫的。
1: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吗？
0: 对， 对， 对，步行好像4分钟就到了。然后我去，但是我在那栋我没有买东西耶。
1: 啊？为什么？
0: 因为韩国动漫好贵哦，喔。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1: 人家也是要进口税的。
0: 对，就是哦，我在那边唯一有做的消费就是我抽了卡，因为我后来发现韩国人好爱古早饭。就是我在那边看到很多什么元杰神啊，然后守护甜心啊，还有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周边的魔法水果篮。
1: 你怎么没有买啊？
0: 欸，很贵呢，它一个立牌就是600多块
1: 台币，
0: 啊。对啊，就是以它的热度应该不可能这么贵吧。
1: 对啊，
0: 对，而且是很一般的立牌，就不是什么哦什么咒术回战跟成田机场的那种。
1: 太夸张了吧，韩国。
0: 对，所以我就pass， 然后我就看到，欸，有一个机台，欸，很大一个，然后上面好漂亮，我就抽了，因为那是元杰神的，就是，
1: 哎，
0: 对，要好几个十几二十个卡面，然后都是有主角的，我就想说，嗯，好，抽看看，欸，而且韩国很贴心的是，他们的扭蛋啊，然后抽卡机啊，都可以刷卡，所以你不会想说啊，我没有零钱，那算了，不要抽，啊，你就是给他卡插下去。你就可以抽
1: 了
0: 啊！但是你插去你才知道台币多少钱，那你猜那张卡要多少钱？
1: 他说他外面是没有标价的吗？
0: 他上面有写韩币，但是韩币没有日币那么好换算啊，所以我就没有认真去想。
1: 一张卡就那种小卡的大小，
0: 就大概就像我们平常在台湾抽那个拍一下50块2张的那种的那种。
1: 台湾是50块2张，
0: 嗯，
1: 啊，材质是一样的，
0: 类似那个好一点点，精美一点点。
1: 我猜吗？
0: 啊，就一张
1: 200块。
0: 97块
1: 哦，还行啦，还行啦，
0: 但是有点吓到我呢。
1: 为什么？怎么说？
0: 就台湾50块2张呢。
1: 哦，可是你说它就是比台湾的要再精美一点，一点吗？
0: 可是那个饼图不是特别的饼图。
1: 哦，你说就是很一般的那种公式图之类的。
0: 97块，我再加3块那个炼巨人快闪。

0: 店是那种光炸卡。
1: OK， 原来要这样子比是吧？好吧，那突然有点道理了。韩国就是请在家，可是韩国他们不是很多什么毕业楼漫之类的？
0: 哎、欸，真的
1: 没有去看吗？没有，还是有
0: 就是很容易就不然走到一区，就对。
1: 他们都很擦边呢、欸，我印象中。
0: 但是他们就是很大大的放在那边、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对，就他们那个立牌也都很大一个。
1: 太好笑，好害羞哦。
0: 而且因为我去的是釜山，然后还是有超多台湾人，然后就会常常听到女生的尖叫。
1: 啊，这个好好看。
0: 然后男朋友晕什么意思？
1: 所以果然韩国还是要跟女生一起去比较好。
0: 但是韩国可以买到战斗陀螺。
1: 到底
0: 日本稀缺，
1: 好像日本大家都在抢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韩国没有人要买，但是还是有进。你在哪里买到的？
0: 我那边算是海云台的一个小夜市吗？
1: 夜市，
0: 那算夜市吗？它不太像台湾的这种夜市，它比较像就是像那种基隆庙口那种，就是它有一个一个店面的。但是它也是都是晚上比较热闹、
1: 哦，
0: 看起来比较像夜市。
1: So god，
0: 嗨，
1: 哦，这样可以买到，好酷哦！没有想过会是在韩国买到。
0: 对啊，这里就玩狗秀。
1: 狗秀，讲到狗秀，那个台东接待我们的那个老师啊，他家的电视被他小孩用狗秀然后弄爆，就那个陀螺不知道为什么就弹到。
0: 我看那个小孩是下一个要被拿来狗秀的对象。
1: 然后那个电视啊，就直接旁边这样一条白色的。然后老师今天还 po 限动说，那条白电视的白色那一条越来越宽了。然后旁边是那张图，就是电视的照片。然后旁边是三个小孩在看电视，就那个凶手
0: 哦，
1: 皮在痒，你肯定是被骂过了。
0: 在韩国买的动漫哦，因为那天剪完头发，他说现在头发弄得好好的，然后我就去了。韩国知名的拍贴啊！
1: 哎呀，
0: 太便宜了啦！那有明星的一份只要100多块，台湾300块，然后
1: 一样是一份两张吗？
0: 对对，就是跟台湾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韩国硬生生就只要100块，便宜的快半价，然后也有很多那个韩国限定的那个动漫框，
1: 嗯，
0: 然后我就有印了《咒术回战》。
1: Oh my god！
0: 因为那时候公布的时候，哎、欸，这个时间我刚好在，
1: 一定要，
0: 然后就拍了，然后他们还可以用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拍的话，因为有的框动漫的就不太适合入镜，就是它不太，就是那个次元感会很重，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按我不要拍，我可以直接洗出来。
1: 哦，好酷哦！
0: 对，但是它洗出来，它是原本就有的底色，它不是看你当下在。哪一个房间的墙壁是什么颜色、嗯、它是原本就是已经印刷好的
1: 颜色哦。
0: 那我选我有一张是选他们那个穿和服
1: 哦，
0: 然后它的底色就是那种鹅黄色，
1: 很配耶。
0: 对啊，很漂亮，
1: 很好看。那台湾如果要那种没有人的话，就让它空拍。
0: 对，
1: 大家都说
0: 空拍会伤机器、
1: 嗯、
0: 有可能会挡机，
1: 就是会对机器不好，所以大家都说尽量不要过半啊，这样韩国很方便。
0: 对，你可以直接用印的
1: 啊，真不愧是就是以偶像起家的国家，
0: 没错，
1: 就是比较先进，
0: 真的。而且他们那边真的是很大间，然后没有人在排队，因为他们那个太多间了，那路上随便走一走都是那个 P 开头那一间，
1: 超好笑。可以，
0: 你可以这边拍完那个团，然后下一间拍另外一个团，
1: 好爽哦。
0: 而且他们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台湾没有，我没有在台湾看过他们，就是那个 P 开头的那一间，他们有一个机台是可以印小卡
1: 啊，好夸张哦。
0: 嗯，
1: 他们有沉迷小卡到这种程度吗？
0: 就是他们好像是那种，就是可能这个团授权每一个成员可能一张照片，然后你就可以选你要那一张，他是直接印出来那张小卡。
1: 嘿，
0: 或者是你不想要拍贴，你就可以。因为拍贴不是有两，就是 一份两张，
1: 对啊，
0: 然后通常艺人都会是另外半边是他的小卡或者是他自己的那个拍贴，然后如果你只想要那一个的拍贴，你不想要跟他就是那种互动，你不想入镜的话，你可以只印他那一张，

0: 就是再更便宜一点点，然后你只要他的那一份，
1: 太赞了吧？
0: 对啊，欸、很聪明哎、欸。
1: 对啊，这样也是能赚到哎、欸。
0: 对啊，就很适合低调的。
1: 没错，好赞哦，好想去韩国。
0: 可以，就推荐大家去。
1: 好好笑，我这身边暑假大概就有四五个都在韩国，就是不是同时啊，就是前前后后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大家怎么暑假都在釜山？
0: 但韩国吃的好贵，
1: 大家都去搭胶囊列车。
0: 哎、欸，对啊，对啊，哎、欸，胶囊列车就是大家如果要就是两个人以上共乘的话，请安排好时间搭配。
1: 哦，它不是有一边是会
0: 对，
1: 有一段是海嘛？
0: 大家一定要看好你们的起始站是哪一站。
1: 好好笑，你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做好功课。哦、但是它一趟是1200台币。
1: 哦，好贵。你是说就是
0: 它就是 一台车，
1: 嗯，
0: 然后但它也蛮小的，如果四个人以上就超紧绷。
1: 你是说就是过去跟回来这样子是1200吗？还是只有过去？
0: 过去
1: 1200，
0: 好像是可以再回来的。那、
1: 啊、这样搭多久啊？1200，
0: 那一趟路半小时，所以我就说四个人以上会非常紧绷，就是空间没有那么大就算了，然后
1: 很难拍，
0: 30分钟四个人拍，而且你们是要换位置换位置这样。
1: 对啊。也是会晃吧，会晃吗？
0: 不会不会，
1: 好怪、
0: 喔。然后上面是没有冷气的
1: 啊，真的、喔。
0: 对，
1: 好热、喔。
0: 但是会吹海风啦。
1: 嗯，哦，所以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嘛。
0: 它比较像，那就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摩天轮的
1: 缆车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可是是可以吹到风的。
0: 对，还有小窗户。
1: 哦，还有小。
0: 那这边建议是用轮流，就是绕圈圈的方式。
1: 轮转，
0: 对，用轮转的方式。
1: 他以为在打排球，真的、哦。
0: 对，请用轮转的方式，然后把你的手机交给下一个，然后你赶快坐在前面这样。
1: 哦。
0: 因为他有，他也不是完全30分钟都是海景，
1: 真的要做好功课才能去拍。
0: 以上就是我的韩国之旅。
1: 了解，那请问你想要对就是你这个韩国之旅做一个总结的话，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过敏症状真的要记得自己带药
1: 啊！你过敏？
0: 我不是我过敏，但是我快要吓死了。
1: 朋友
0: 就是我朋友，他有荨麻疹，但是他、而且他是急性荨麻疹，然后就是他把这个归咎在韩国不欢迎他，但是我觉得很担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就是想过不要吃那种什么生牛肉、生章鱼，就这种感觉非常危险，我们平常不太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很吃那种很保险的食物，那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边肿一块，然后他真的是脸肿起来
1: 啊，好可怕！
0: 然后他就说他脸热热的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完全就是没有人会过敏，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只能赶去韩国药局，对，但是韩国药局很方便，但大家如果就尽量自己带药
1: 啊，好危险哦！
0: 因为你知道你平常你知道你自己吃什么，那边的但那个药师是说。因为它是成药，所以它也不会有太大剂量啊，所以也要保旅平险跟旅游不便险。
1: 有保吗？
0: 有，我们都有保啊。我们
1: 我们去日本没有保，我们去日本啥都没保，
0: 只能说我们运气很好，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0: 大家就出门要记得保保险。
1: 对对对，车子也要保，什么都要保。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深刻的体验啊。
0: 对对对，花小钱。
1: 那西西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人气少女原杰神的 OP， 那这首歌呢是《Kami Sama Hajime Mashita》。
0: 耶，谢谢你，我的五十音超人。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趴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那这个单元呢是星座特快车，我们这一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十月的新番啦。
0: 对，十月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月，这动漫迷们看各种题材的大家都可以有东西看了。那第一个呢是药师少女的毒语第三季，太好了，10月2号就会开播了。那药师少女这阵子好像也是出了蛮多东西，就是游戏啊，然后还有说要拍真人版，然后跟那个剧场版，
2: 对，
0: 真是太好。那再来呢是冰之城墙第二季，然后它开播日期是10月1号。那冰之城墙的作者我们红茶老师再来也会来台湾举办见面会。那再来是青春之乡的第二季，然后开播日是10月4号。然后再来是转身就是剑的第二季，在10月7号开播。然后下一个呢是你好身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托制作迷情药，为什么要笑，我有点快要念不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开播日，但是应该是会在十月的时候。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萤火虫的出嫁，那它的开播日是10月9号。再来呢是黑色五叶草第二季，那它的开播日也还没确定，但是大家感觉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记得黑色五叶草距离上一个就是上一季也是相隔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是 FX 战士九流美，然后它的开播日是10月1号。那再来呢是电狱叛客边缘行者2，然后它的开播日是10月20。然后这一部呢也是由我们那

0: 山昂辉老师，因为刚才那个萤火虫的出价，那山昂辉老师也是有就是在里面出演。
1: 啊
0: 对啊，老师太忙了。然后再来是学生会也有动，然后这一部的开播日是10月3号。那大家感觉就是10月的新番都可以好好的来就是期待一下。
1: 对，然后这些就是老熟人们也要出现在大家面前。
0: 没错。然后我还想再讲一个，就是台湾的中华邮政要出宝可梦的邮票啦。
1: 没错，超级可爱。
0: 真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图案。然后它的时间是在将近年底的时候，是11月20才要开卖。
1: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资讯，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在台盐咖啡的永康店，然后从9月11号到10月10号，然后每天的11点到晚上8点，然后是咒术回战幻影夜行的台北快闪店。
0: 太好啦，又有地方可以去啦。
1: 小Z有记得你说要陪我去哦。
0: 有啦有啦，我记得我记得。然后9月开始有就是发售元气少女元结神亚克力的吊饰扭蛋，然后它是有点算是小立牌的那种感觉，透明立牌。我觉得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再来也是日本的资讯，是 MAPPA 的15周年展，
1: 这个很想去耶。
0: 没错，他真的就是看大家的 real 介绍真的很漂亮。然后他展览的期间是从9月16号一直到12月7号就是到年底，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里面还有
1: 它到处都是等身一比一的东西。
0: 对啊，始祖巨人，
1: 嗯，
0: 很好看。
1: 然后还有那个咒术回战 OP 的那个虎杖坐在列车里的样子，
0: 没错，超好看。我光看那个 reels 就是完全超级吸引我。还有雷姐，
1: 没错，
0: 还有雷姐是大家的老婆，他怕
1: 出品啊，
0: 怎么可以不去呢？好了，然后我要来讲最后一个资讯了。最后一个资讯呢是我的英雄学院的新十周年计划，他们即将要在9月20的时候公布，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1: 这一波够我吃到年底。
0: 没错，我又可以安心的活到年底了。
1: 没错没错，活下去的动力又有了。
0: 没错。
1: 好的，那就是这个礼拜的星座特快车啦。那我们再来呢，就又要为大家介绍一部作品。那我们要说出来了吗？
0: 好啦，等一下再讲好了。
1: 好，那大家休息一下。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分享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木兰回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漫画改编的电影，那它是日本的漫画家藤本树，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炼巨人》的作者。然后他在2021年的7月19号在集英社的漫画平台上面发表的一个单篇的作品。那这个漫画呢，其实在发表之后就获得蛮多回响的，然后也是少年 Jump 的网站上第一部可以在一天里达到200多万阅览次数的作品。那这个作品也改编成电影之后，在2024年的6月28号上映。欸，那我们其实也看完蛮久的嘞。
1: 2024吗？
0: 对、
1: 啊、哇，你是大一的时候去看的。
0: 欸，真的耶。好，那他最后呢也有今年，对，他今年9月11号会上映一个真人电影版。对，那大家听到现在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这个剧情呢是在讲述，就是一位叫做藤野的同学，他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他在校内的报纸上面发表了他的四个漫画，那他就是画画的风格啊很有趣，然后也都获得很多同学的称赞跟认同。然后有一天呢，他的老师就是想说要让一个就是常常不在学校然后就躲在家里画画的一个学生叫做金本，然后让他有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他的作品可以跟藤野一起刊登在学校的报纸上。但是金本的作品就是比较没有剧情的背景插画，可是他的那个就是水准呢就是超出一般的小学生的画画技巧，就把藤野的漫画比了下去。那藤野就不甘心啊，然后就开始毛起来，然后就是狂练自己的画技，然后也一直持续的有在学校的报纸投稿。那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藤野看到了有一期的校内报纸，就是自己跟金本的作品，就是觉得自己的画画有进步，但是好像进步的样就是有限这样子，但是感觉还是跟不上对方的水准，就是他就有点认输，就是觉得啊，他不要再继续画漫画。但是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老师有请藤野把毕业证书就是交给这个一直都不来学校的金本。那到了金本家之后，藤野就发现金本都一直躲在房间都不出来，然后就是他就即兴画了一个嘲笑金本整天都待在家里的一个漫画。那这个漫画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就被风吹进去他的房间的门缝这样子，然后就被砍到了这样。然后就是他认就是看到当下就认出来，欸，外面那个一定是

0: 藤野，然后就冲出来，然后金本就是看见就藤野之后就表示说他其实就是很喜欢他的漫画，也希望他可以继续创作下去。那藤野也得到了金本就是发自内心的称赞嘛，然后就后来也决定要继续创作漫画。那到了中学时期的时候，藤野也开始跟金本一起合作，然后就是跟漫画出版社啊 投稿他们的作品，然后也获得蛮多的正面回应跟参赛的奖金。那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收到了出版社希望他们可以连载漫画的邀请，但是藤本就是跟金本藤本跟
1: 藤野
0: 跟金本就是他们内心的想法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就是一个想要去读美术大学，就是练习他的画技，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虽然说蛮遗憾的，但是最后藤野选择就是要尊重想要去读大学的金本，就是他就自己当起了职业漫画家，然后开始连载作品这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藤野就是看到了电视上非常遗憾的新闻，就是在大学里有发生一件社会新闻，就是随机杀人把金本给杀死了。但是就是他非常自责，就是为什么当初要他如果当初没有画这个开玩笑的话，那是不是他就不会就是走出他的房间，然后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他现在应该也应该要活着这样子。但这时候的剧情呢，其实就画风一转这样，然后切换到了一个金本在小时候跟没有跟藤野见过面的平行世界。那平行世界里面的金本就是一样有遇到这位疯狂的随机杀人，但是在即将被杀死的瞬间呢，就被在跟踪那一名的藤野救下来了。那这个也是他就是想象出来的，就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那之后在平行世界的金本创作出来的四个漫画就一样也是偶然的飘到藤野身边这样子。然后他看了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金本画的漫画之后，还有金本房间里面有收藏他以前到现在的创作之后，也离开了就他原本的家的，就是原本的家乡，
1: 对
0: 对，然后就继续创作他的漫画，
1: 就是故事大概是这样。
0: 对，
1: 然后就是我想补充，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藤本树嘛，然后那个女主角刚好是藤野跟金本，所以就取了他的藤跟本这样子。所以大家其实也有在猜说，因为藤本树就是很喜欢藏这种小彩蛋在他的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在想说，欸，那他如果把他的名字融到这里面的话，那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是觉得说这是他自己的自传，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写他的故事，然后有一些是在写
0: 生活的投射。
1: 对，没错。然后尤其是因为他后面其实有就是写到说那个藤野就问说，就是为什么要画漫画，他被问说为什么要画漫画。但是就是其实藤本树他曾经就是有表示说，就是他因为虽然说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也是算是一个蛮资深的漫画家，但是他其实还没有适应这整个业界的生态。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必须要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初学者，才有办法更进一步，这才是漫画家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藤野有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然后也有人是说，因为这一部动画是在悼念那时候金阿尼的纵火案，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金阿尼的纵火案，那时候也是就是那个凶手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品，然后他觉得他的作品被金阿尼盗窃或者是有抄袭的嫌疑，所以他才选择把这间公司烧了这样子。那跟那个蓦然回首里面那个杀人的凶手，他也是因为觉得

0: 自己的作品被艺术大学的学生抄袭，所以才犯下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呼应的，而且他们就是发生的时间跟蓦然回首就是问世的时间其实是可以兜得起来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要讲的是，因为它原本是漫画嘛，然后作品的第一页的黑白右上角就出现一个 don't， 然后以及最后一页的左下角出现了 in anger， 然后加上蓦然回首这一部作品，如果把它翻成英文的话，会是 look back， 就是看回去看看看过去的意思这样子，所以这几个单字合起来就会变成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个句子。所以它就是，但是这句子不单单只是一个英文句子而已，它同时也是绿洲乐团在1995年推出的一个同名的歌曲。那就是大家就有在猜说，会不会是也是意味着，就是当我们在回顾之前的那一场纵火案，那场灾难中失去性命的那些受害者的时候，也不要带着就是悲愤的心情，而是要就是永远记得他们存在过的这个事实，然后也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就是即使悲伤要继续往前走，就跟藤野在井本去世之后，他也是虽然说有很难过的时候，但是还是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是不要忘记逝去的那些人，但同时也不要太沉浸在悲伤里面。这样
1: 哦
0: 哦，
1: 好会说哟
0: 啊，没有啦，是大家很会猜啦。
1: 但是我记得这部片好像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片长没有很长，
0: 对，
1: 因为一开始我看到片长的时候是想说，欸，这样子是要看什么？
0: 是不到两个小时啊？
1: 欸，是不到两个小时还是不到一个小时啊？
0: 应该是不到两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有点太夸张了。
1: 因为我记得好像真的没有很长，
0: 欸，
1: 对吧？不到一个小时，
0: 对啊，不到一个小时，欸，
1: 对不对？
0: 它57分钟多，
1: 对，
0: 58分钟啊，
1: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很短片的。
0: 我那时候有到这种程度吗？我以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多小时，欸，
1: 没有，没有，
0: 竟然吗？
1: 对，
0: 竟然吗？
1: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内可以把它写的这么的
0: 对
1: 完整，
0: 對，而且就是因为一开始你看到井本的葬礼，就是藤野出现在井本的葬礼的时候，那一幕真的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同时也很难过。就是你看到葬礼的那个氛围，你肯定是心里会很难过的。但是后来，就是藤本树还是用了一些，藤野他想象中如果井本活下来的样子会是什么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悲伤好像又可以被缓解掉一点点，就不会像你一开始看到葬礼的那个氛围的时候那么沉重。然后同时就是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也可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的感觉。藤本树很厉害啊，老师很厉害，作者真的太厉害了。
1: 好的，那就是这一次分享蓦然回首的剧情的部分。那下一 part 呢，我们就是要进入我们的配乐。
0: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就是刚提到绿洲乐团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要来做蓦然回首的配乐分析啦。那刚才那一首大家都有听到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呢，是来自绿洲乐团的。那其实这一首歌没有很明确的就是出现在蓦然回首的插曲或者是在他的片头片尾曲里面，他就只是因为有连接，就是他的那个黑板上面的字，然后加上他整部作品的英文翻译，所以大家才把它兜起来的。那他的歌词意思跟他的

是歌名的意思嘛，也跟《蓦然回首》这部片是可以相扣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藤本树一定是在讲这首歌，因为藤本树真的他真的太会藏这种小细节。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呢是《蓦然回首》的音乐。那《蓦然回首》的音乐，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首，就是它的片尾曲《Light Song》。那这首《Light Song》呢，是作曲家邀请了一个歌手叫做乌拉拉。那乌拉拉以前是唱诗班的成员，他现在也没有以艺人的身份在就是台面上活动。那就是他的作曲家是中村遥。那中村遥就是描写乌拉拉是一个可以用真人大小的声音，然后唱出听起来像祈祷歌曲的女孩这样。然后就是导演，就是《蓦然回首》的导演也说，就是乌拉拉这个人他不带有自我的色彩，那因为他平时也不是以歌手的身份来活动的，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个无性别，然后没有带有任何的角度，没有带有任何的立场，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像是一个以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感觉吧。然后加上导演也觉得乌拉拉的歌声很自然，所以才选了这首歌，然后就是选了乌拉拉这个就是歌手。对，那音乐家中村遥是他觉得 Light Song 如果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会是一个赞歌，然后也可以向那些正在创造事物的人们传递一些鼓励的讯息这样。然后因为这首歌它的歌词其实是没有让人很明显的可以听出来的，就是有种似有若无的感觉。那就是中村自己也透露，就是他其实是有故意省略歌词，因为他觉得就是如果只有音乐的话也可以有很多种的含义，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那他自己也觉得蓦然回首是一部可以用很多种不同方式看待的作品，不能被就是轻易的总结，所以就是他决定使用那些听起来像是旋律的声音，就是那些横唱啊音唱，所以就是听起来会很像是唱诗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在片尾曲出现的时候其实很令人感动。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跟西西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大家好像也都留到最后吧。嗯，对，就是会让人想要留下来把那个罗卡看完，然后把歌听完，等到最后的那个字压上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离场，这样就灯全开大家在一起离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作曲家很厉害的地方。然后中村自己也表示，就是因为可能他们音乐家自己看到那些很美丽的图画或者是风景跟甚至是一些故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配上音乐然后沉浸在那个里面，所以当他自己第一次读到蓦然回首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就对于就是两个主角不对，对于就是藤野吧，藤野在雨中跳舞的那个场景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情绪，然后就自己帮他配上了一个很强烈的音乐。那大家就是常常会在蓦然回首的观后感也会就是看到大家有特别把这个大雨的场景写出来，因为这当初在藤本树的作品里面他其实是用了两页跨页的方式来把这个画面画出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让作家用跨页的方式画出来的话，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所以导演也有把这份心意好好的读进去，然后也把这个场景就是规划得很好，我自己觉得啦。那就是导演自己也说，就

0: 因为这是一个描绘两个小女孩的青春的作品，然后它就是不会，就是它整个作品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也不会太小。然后他也觉得中村可以写出像这样的乐曲，真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恰到好处，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一部分结束呢，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片尾曲《Light Song》。那大家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里面那种如唱诗般的唱腔的感觉。那我们下一集呢，也就是下周，我们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之前也看过的一部电影，
1: 非常经典。
0: 没错，
1: 我们看的是修复版。
0: 对，是修复版，是《蓝色恐惧》。那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的剧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们是
4: 7-8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7-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欸。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宇晨，
2: 我是明晟，
3: 好久不见，没有好久不见。其实上礼拜才跟大家见面，只是我们两个暌违非常非常久，终于
2: 真的很久，
3: 对，终于一起录这个，就是一起录这个节目了。
2: 对
3: 对，相信大家很想念我们的组合。
2: 哎，我们上一次就是第一集啊。
3: 对，你看录到现在已经今天已经是第12集了，
2: 真的、啊、
3: 对，暌违了一整个暑假，而且刚好这一周就是开学，
2: 真的，
3: 对对对，
2: 而且是真的一整个暑假，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录的时候还没有放暑假，
3: 对对，真的是一整个暑假，
2: 真的。
3: 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学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改变之类的，明晟，你觉得开学了怎么样？目前到现在，
2: 但我觉得我们算是很晚开学了，因为好像很多国立的学校上礼拜就开学了，所以他们已经先比我们先经历了一周的摧残，但我们是这礼拜才开始，所以也是有很多课都是这礼拜才开始，才是第一次接触到嘛。但我就觉得好像跟大一比起来，好像在大二上在上课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松弛感，就不像大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上什么课我都觉得很紧张很紧张，可是到现在好像就已经有种很 chill 的感觉。
3: 哦，应该说就是很多国小国中高中都是上礼拜好像就开学了，
2: 没有，他们更早，他们上上礼拜、
3: 上上礼拜更早就开学了。那经过一个暑假的这个休息，因为暑假的这个迷探啊，我相信就是开学之后大家应该都会心态上会有个可能就是步入正轨的感觉，就是终于要从事自己的本业的那种感觉，
2: 回归自己的生活。
3: 对，回啊，对对对，就是终于要重操旧业了啦。
2: 嗯，没错。
3: 我相信应该很多爸爸妈妈也应该有

0: 应该有些爸爸妈妈就是感到蛮开心的，因为终于不用就是想尽办法逗小孩开心，或是带他们出去放电还干嘛的，对吧？就是终于可以好好认真的工作了。
1: 没错。
0: 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关于这个就是重操旧业。

0: 那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来自韩国的《机不可失》，相信应该真的是非常多人看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这个全家人坐在这个客厅的电视机前面吃着晚餐，然后我们全家人一起看这部电影啊。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蛮好笑的。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种无厘头的剧情，一方面觉得因为它有武打的成分在里面嘛，一方面觉得很刺激，然后一方面又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耐看的一部电影，应该算是很就是韩国的这种武打喜剧片的经典的一部作品。
1: 嗯，没错，而且它的剧情就是又很震惊又很荒谬，就是有很震惊警察在逮捕的一种过程，然后又是很搞笑的呈现它的那个内容。
0: 对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是2019年上映的韩国喜剧动作片、哦、导演是我们的这个李炳宪导演。那这部电影就是刚刚讲了吧，应该大家都看过，然后是一部很经典的一个喜剧动作片嘛。那这部电影在韩国累积突破了这个1626万的观影人次、哦，然后他的这部电影的总票房高达1396亿韩元，哇，它就是约1.2亿美元的概念。然后这部片就是很经典嘛，大家都看过，所以这部片荣登这个韩国影史票房的亚军，
1: 哇，很厉害，而且
0: 真的是非常厉害。
1: 他好像前几年也有上架到 Netflix 上面，所以其实现在在 Netflix 上面都还是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
0: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看这电影应该会觉得很奇怪，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了，对。
1: 嗯，因为他这部电影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他把两件看起来完全没有相关的事情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缉毒警察跟炸鸡店。
0: 哦，对对对对 对, 對。
1: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警察跟炸鸡店有什么关系，然后为什么一群刑警会跑去卖炸鸡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慢慢来了解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
1: 欢迎来到第一个单元。
0: 对，欢迎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
1: 没错，那他故事呢一开始是在说主角高班长呢，他是一名缉毒刑警，那他是由刘成龙他饰演的。那首先他一开始他是带着四名队员，分别是张刑警、马刑警、永浩还有在勋，他们就是组成了一个专门打击毒贩的犯罪刑警小组。不过他这个小组的工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哦，
1: 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经常会因为很多种状况然后就闹出笑话，
0: 就他们很常出包啦。
1: 对，没错，很雷这样。
0: 对，
1: 然后甚至还会影响到其他警察的行动。然后其中呢，高班长他就觉得他自己身为组长，然后他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而且他也希望他自己的小组可以做出真正厉害的成绩，然后证明大家都是很厉害很有用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警方呢他们正在追查一个贩毒的集团。那他这个贩毒的集团成员们，他们很经常会出现在某一个地区，然后呢他们这些警察就为了要掌握他们的行踪，于是这些刑警们他们就决定呢要在他们毒贩常常活动的这个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监视。但是呢，如果警察他们每天如果都在同一个地方盯着，就很容易会引起罪犯的怀疑。
0: 太明显了啦。
1: 对，而且这样看就是会很奇怪。
0: 对，
1: 然后呢他们又必须要想出一个可以长时间可以待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们同时也不会暴露他们是刑警的身份，然后就是要看起来像正常人。
0: 嗯，
1: 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要租下一个在犯罪集团组织附近的一个炸鸡店，
0: 因为那个炸鸡店就是要停业了。
1: 对，而且它是

0: 刚好地理位置就是在那个毒窟的那个，
1: 就他们在他那个犯罪集团团伙的那个大本营的正对面，
0: 对，
1: 的那一间炸鸡，
0: 没错。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租下那一间炸鸡店，
1: 而且他们租下
2: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3: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OK，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
3: 没错。
2: OK， 那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两句的这个两句金句来跟大家做分享。嗯，那首先第一句呢是这个我们的高班长说的。比起羞耻的成功，选择完美的失败，也许活得更轻松。那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是因为这个，因为当时啊，他们这个缉毒组的这个小组里面啊，他们因为就是常出包嘛，然后业绩垫底，都抓不到犯人，所以就是他们前面讲到，他们为了监视毒贩，然后就是盘下这个炸鸡店嘛，然后就是反而一炮而红。然后中间其实他们就是一直在身份上一直在拉扯，他们就是一度就是他们好像快要忘记是警察了，反正就是已经快要变成全职的这个炸鸡店老板，就是有点他们觉得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嗯，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其实盘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这个能不能成功就是破获这个毒品的这个案件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误打误撞的炸鸡店跟这个缉毒警破案的这个拉扯之中，就是高班长就是前面有讲到他前面送老婆礼物跟后面炸鸡店送老婆礼物是非常大的差别。那他在这个心理之间的拉扯的时候，他就是对着他老婆感叹出了这句话。嗯，那为什么要分享这句话给大家？就是觉得说，好像有时候这个。何谓定义成功？就有时候，可能或许对于这个高班长他们来讲，成为一个这个很好，然后可以每次都抓到犯人的警察，才是这个所谓成功的定义。嗯，然后如果是他们就是做这个炸鸡店的话，就是。放弃了嘛，放弃原本的那个就是当缉毒警察的这个理想。嗯，可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就是的这个剧情走向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或许他们放弃缉毒的工作，然后去做炸鸡的这个事业的话，会更加的成功。所以他才会讲说，这一次如果放弃做缉毒警察是一次完美的放弃。那其实人生往往就是每次我们都会面临到这种就是很两难的选择啊，对吧？就是有时候你与其这样子一直坚持去钻牛角尖去做一件事情，不如选择另外一个完美的放弃，反而更轻松。嗯，其实说难听一点是就是没有持之以恒，然后不负责任。但其实就是如果是以这部电影，就是《机不可失》这部电影里面举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或许就是我们看到觉得说，哎，他们就算真的放弃缉毒的工作，然后就是选择这个完美的放弃，就是做炸鸡店的话，或许也是除了让自己活得更轻松，其实也是一条还不错。

0: 这个选择跟这个道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也是让我们反思啊，就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也跟高班长他们一样，在这个羞耻的成功还有完美的放弃之间做拉扯的话，或许你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或是会给你一些鼓励，这样。
1: 那第二句的话呢，就是我每天都发誓要辞职，早上却还是准时上班。那他这句话在电影当中被，因为缉毒警察们每天都要面临不同的升迁压力啊，或者是被上司痛骂的羞辱，所以从台词从他们口中说出来，也完美的展现了公务员和社畜的重叠的无奈。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日常坚持，也所以才会让他们在后续很荒谬的把炸鸡店做大的时候，他的情节才会更加的讽刺和爆笑。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像单纯的那种负能量，它更像是职场的人之间的一种暗号，就是原来大家都一样，一边崩溃一边前进，就是嘴巴说不要，但是真的是身体很诚实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我会就是对这一句话比较有感觉，是因为我前阵子才刚从我打工很久的地方就是离职。但我为什么会对这句话有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已经感觉到很疲倦了，就是已经每天都过一天，可是我已经说离职说了很久很久了，但是我每一天都还是很正常去上班，然后我也没有跟我们的店长说我要，就是我确定要走，这样就是虽然说嘴巴说离职，但我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去上班，就是有这种无力感，就是会觉得虽然说我现在嘴巴这样讲，但是迫于什么事情，所以我还是必须要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对，但是我前阵子解脱了，我觉得偶尔转换一种跑道对我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0: 终于鼓起勇气辞职了。
1: 对，就是我觉得要尝试不同东西耶，因为就像是电影里面他们是用炸鸡店跟警察去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因为它其实不太有什么关联，可是它把它凑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剧情，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做法。
0: 嗯，是是是。
1: 那在电影里面呢，高班长也有和队员们一边抱怨，但是他们一边还是把炸鸡炸得很好，然后甚至在抓犯人的时候也没有手软。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抱怨它其实也不等于是摆烂，因为现在的人每天早上的准时报道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无声的英雄主义。我们虽然看清了生活上的疲惫还有无奈，可是我们却依然选择在每个清晨都换上盔甲，然后不断持续的继续在奋斗。
0: 就跟我们节目一样，每周同一时段就在这边，
1: 没错，
0: 世新广播来陪伴大家。
1: 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不断的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试试看换个跑道，就是尝试不同东西。就像电影中他们为了抓毒贩，然后选择去开一间炸鸡店，然后或许这样子对你原本的工作也会有帮助，
0: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进来会 maybe 会产生出一些意想不到或者是新的火花，這樣。
1: 对，就是可能会擦撞出不同火花，然后搞不好你就生意越做越好，然后你就放弃抓毒贩，然后继续开这个炸鸡店也不一定。
0: 对，其实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1: 对啊，而且他生意这么好，你就赚很多钱，搞不好比警察还赚钱呢。
0: 对啊，一定是的，一定是。像我们店里看到高班长，他就是这样子的体现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一直执着在当下你这个环境，你

0: 觉得很无聊，我觉得你要跨出你的第一步，迈出你的大腿，就是不要一直抱怨，然后你又什么都不做，这样当然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
1: 难怪人家都讲说喜剧能悟透人生，你看就是光这两句话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就是人生的一些哲理。对啊，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我相信大家看完应该也是也有很多感触啊，对啊。那如果就是对于今天这两句话，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要就是听完之后觉得哎、欸、有一些故事啊，自己的故事或是一些现在对，或是共鸣，或是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也就是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的 Instagram 的账号，然后跟我们做分享，然后跟我们做讨论这样子。
0: 没错。OK，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吧。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7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OK， 欢迎回来，然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啊，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准备了两个问题要来问大家。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高班长，已经面临到要被裁撤的危机了。这个时候又遇到或许能破案的这个契机，你真的有能敢拿出退休金盘下炸鸡店的勇气吗？怎么说？
4: 嗯，我觉得一开始我当然会犹豫一下，可是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了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我会愿意。
3: 真的吗？可是你就是退休金就真的 all in 了、欸、就是你以后可能规划好的退休生活或是之类的，就是都被打乱。就是如果这个案子没有成功的话，当然电影里是happy ending 嘛，但是现实可能你做之前一定不知道啊。
4: 嗯，但可是如果说他可以成功的话，他可以赌上我的名誉，就是我的名声会很好，然后或者是说成功了之后对我来说我自己是会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笔钱我会花得很心甘情愿，因为我觉得它的结果是值得我去花这笔钱的。
3: 真的假的？但没有啊，问题是先放在现实中，因为你现在是看到电影的结局嘛。
4: 嗯，
3: 但现在你还不知道结局啊。
4: 对，但如果说即使是失败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妨，因为就是我觉得钱可以再赚，但是这种机会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或许就不会有了。
3: 真的假的？
4: 嗯，就不知道耶、欸、我其实是那种如果说要不要愿意去赌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赌的那种人。
3: 没有，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你看，就是、嗯、你要站在这个假设你今天是高班长的话，
4: 嗯，
3: 你已经就是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
4: 嗯，
3: 然后你有家里有一个老婆，然后有一个家要养，你真的有？因为其实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条件下的话，你的退休金直接在一个你可能 maybe 根本都不知道这样做到底能不能行得通的这个方案，我觉得把退休金全部丢进去做这件事情

0: 非常非常有风险。当然电影演出来结果是好的，但是退休金这件事情只要没有，哇，那真的差很多哎。
1: 但你还有一间炸鸡店呢，
0: 因为没有，因为他们做警察这一行，就是他们做那么久，就是为了要这种就是那个退休金非常多嘛，嗯、可以过活，就是后半生这样，嗯，是吧？但是你拿了一家炸鸡店，而且那家炸鸡店就是一个那个老板已经经营不善，已经下明天就要倒闭的炸鸡店，就是他们就是看是一个没有前景的炸鸡店，你就是为了要破获这个贩毒集团的这个case， 然后你就真的是 all in 进去哦，真的假的？
1: 嗯，因为我应该是这样说吧，我觉得警察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退休的话，或许假设真的没有成功抓到罪犯的话，那我退休了，我这笔钱跑去开炸鸡店，我换一个职业，换一个跑道，可能我自己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想跟心得吧。
0: 真的吗？但是你等于说原本你是退休之后就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变成说你退休之后没有成功，你又要再去炸鸡店上班。
1: 嗯，也是啦。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是那种我没有办法一直，就是可能我退休之后我不会一直想要待在家里，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或许炸鸡店炸鸡当服务员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吗？但是今天你是有一个家庭的情况下，
1: 嗯，那我觉得可以好好思考。可是如果说对我来说的话，我会愿意去挑战。
0: 是哦，嗯，
1: 那你呢？
0: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吧，就是不行就算了。
1: 哦，
0: 对啊，其实哎，我觉得就是能就是现实中能像就是就是他们基督小队那样这么有热忱，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的这个热情，其实在像高班长那种已经快要退休的这个职员上来讲，其实还蛮少见的。
1: 嗯，
0: 就是现实中基本上可能不太会出现这种感觉。而且毕竟是因为警察的退休金真的是对一个警察来说太重要了，真的不可能说 all in 就 all in 的啦。因为电影里当然你先看到结果你会觉得啊那肯定要投啊，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下，而且又是一个这么不确定因素这么高的东西的话，你拿你等于说你是拿你年轻时候打拼到现在的努力来赌这一次的行动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啦，我应该是我真的不太敢，我就是不太敢说就是盘这个炸鸡店，因为不管今天这个案子有没有破案，我还是可以拿到就是这个我前半生一直努力到现在的退休金啊。
1: 嗯，
0: 就算我今天没有破案，退休金我退休之后我还是照领。
1: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就是心中的大石头一直放不下，就是会有一个疙瘩说我没有成功破到这个案子，然后觉得很可惜，这样成就感呢？
0: 不，因为我觉得啦，你可能会有这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么极端的方法去完成它，就是我会想其他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我用这么就是那么拼命这么赌上身家的这个方法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我就跟你讲说我就会跟你 say no 了。
1: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成功抓到的话，你的队员们会这个小组会不会解散呢？
0: 嗯，小组会不会解散啊？我是觉得解散一回事啊，但是
1: 你的钱还是比较重要。
0: 这么说是没错啊，我觉得解散是一回事，但是解散可以想我觉得每件事情一定有非常多办法，不会只有一个。
1: 嗯，
0: 那他们做的这个办法就是
1: 对你来说太冒险。
0: 对，太冒险，因为不可能，因为真的退休金太重要了，

0: 不要，就是其实如果你了解警察这个职业的话，
1: 嗯，
0: 他们努力这么久，就是要拿这个退休金。
1: 哦，
0: 对。
1: 那我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会挑战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就是尝试不同事情的人。
0: 这我没办法啦，对吧？对吧？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觉得把退休金赔进去，真的太惨了。对，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如果大家有就是自己的想法，也是可以欢迎私讯我们。那问第二个问题好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是小队员，就是缉毒组的这个组员们。你看到这个炸鸡店做的这么有声有色，然后非常非常成功，甚至是比就是以前当警察赚的还要多钱，你真的还会记得自己是警察吗？还是你会直接选择转职做炸鸡店？
1: 我觉得会有点心虚欸，就是你在编炸的时候，就会想说，欸，我的身份其实是还是警察，而且我其实还是在做这个任务当中。但，因为警察毕竟他还是一个国家的算是公务人员，所以他其实在名称上面当然会比你是炸鸡店的员工来得还要好。可是，因为毕竟是他们一起出资去经营这间炸鸡店的，然后赚到的钱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收下来的话，那他拿到的钱比警察多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会还可能会就是对炸鸡店这个行业比较心动，
0: 什么意思？所以你
1: 就是我可能真的会炸一炸，然后炸到后面就忘记我自己是警察，然后我可能不久后去离职，然后跑去开炸鸡店。如果他真的能够赚很多钱的话，可是我觉得警察的好处，他就是你可以很稳定，你不会就是说生意不好，然后就没有钱赚，你还是一样会领固定的薪水。对。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啦，首先就是要知道说，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嘛？就是如果你觉得警察这个，如果你当警察是为了想要破案或是干嘛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炸鸡店这个东西，就是我在演戏嘛，所以我其实是分很开啦。但如果你要说像，我觉得其他组员不好说，就是。拿这个高班长讲啊，高班长就是他，就是一直赚不太到什么钱啊，老婆都有点开始在嫌弃他。啊，这时候发现一个新的这个人生跑道可以转换，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想要就是转换这个跑道，然后反而是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的？那我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先思考说，我工作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有些当警察的人，然后相信电影里这些缉毒组的小队员们，他们当警察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就是要伸张正义，然后抓捕那些罪犯这样子。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这么努力，我就是想要有个好的生活嘛，然后要过得滋润。然后过得就是生活要过得一些比较无忧无虑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需要的东西就是像高班长，电影里高班长演的一样，就是我需要钱嘛，我需要钱才可以买精品包，然后逗老婆开心，才可以维持这个家嘛。那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钱嘛。那如果今天开炸鸡店，这么成功，然后就是这么稳定的话。然后就钱这么多的话，我可能真的会选，就是直接去炸炸鸡，就毒贩这件事情，就是直接不管了啦。对啊，但我觉得我们会做这样选择，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对警察这份工作，就是内心没有热情嘛。但是像电影里的高班长他们的那些人，就是对这份职业有热情啊。
1: 那他们初衷就是还是想当警察的，真的是很误打误撞才开炸鸡店。
0: 连他们这种有热情的人，在这个炸鸡店一炮而红的时候，都心内心都有开始动摇了。更何况是我们这种 死

0: 就是没有当过警察的人。嗯，那我觉得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个功名利禄，就是一瞬间来的这么容易的时候，绝对是会动摇的。我相信人一定是这个七情六欲，肯定是会让人就是会有动摇的这个念头。
1: 对，但我觉得真的要去思考的就是，你真的要放弃一个稳定的工作，去跑去卖炸鸡吗？因为他眼前的可以赚的钱真的是太多了。
0: 嗯，
1: 真的很值得去思考一下。
0: 那这一题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是哎、欸，或许你们人生有遇到类似像这个就是基督徒他们那样子类似的经历，哎、欸，都可以欢迎，有这种有趣的经历都可以欢迎，就是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直接私讯我的，留在屏幕里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
1: 嗯，
0: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屏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屏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丁李梅演的番外篇。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呢，会想要和大家分享说，我们自己跟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连结，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想和大家分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嗯，在他这部电影就看完之后，会让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想说，好啦，我就先去试试看。就是可能是去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参加一个新的活动，也有可能是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那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充满期待，然后觉得自己可以适应，但是开始之后你好像发现这跟我想象之中的不太一样。就像是我前阵子不是刚从我自己做了2年多的就是工作离职之后，我前几天又去找了一个工作，那我就去上了第一天班，然后上完第一天班之后回去之后，我就觉得嗯，就是好像有种嗯，就是有种压力嘛，就是无形之中对我来说好像是有一种压力，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好像不是我自己那么想要的，就是跟我一开始想象的真的很不太一样。就是我即使跳出去了，但是我不喜欢的同时，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我就做一天之后我就跟老板说不做，就有点草莓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尝试去做了，那既然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我就不要再内耗，我就不要自己再给自己这么多压力，所以我就直接说不做了，我就离开那个地方，或许再找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你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吗？
0: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打工经验其实还蛮少，真的非常非常少。嗯，对啊，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个学生这个这块跑道上来前进吧。
1: 嗯，那你有想过就是你有做一件你平常没有接触到的事情吗？或者是
0: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人就是想做什么就做，我比较就是随心所欲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不想做什么。
1: 你是 P 人？
0: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欸，
1: 就是
0: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1: 嗯，你是没有计划的吗？
0: 没有，对对对，我是比较就是 free 一点啊，就是随心所欲吧。啊，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对啊。
1: 嗯，就是我觉得当自己真的对于你这个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有不喜欢或不习惯的话，然后会对你有压力的话，那就离开吧。就是反正你留在那边只是会让你造成自己的心理造成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时候你就可以试试看再换一个轨道，或是做 不同的事情，去什么都尝试看看，或许你就莫名其妙误打误撞找到真正适合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机不可失的这个故事，然后去思考说当我们生活突然出现一个跟原本自己计划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重新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像是他们从警察然后变成了炸鸡店，那他们突然搞不好在炸鸡炸到最后

0: 哦，虽然说犯人有捕到，但炸到最后会不会发现，嗯，或许炸鸡店也不错，就是有这种想法萌生出来的时候，那或许换跑道试试看，也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嗯，最后想把这个问题留在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接了一份原本只是想试试看的工作，然后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喜欢，可是你已经答应别人了，可是也担心离开会让别人失望，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会继续努力给自己多一点时间适应，还是你会认真思考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我？又或者是说，你会先跟身边的人聊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要想的事情、要考量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到，因为也不要因为一次的不适应，然后就否定掉说我自己就是不适合这个。重要的是，你在选择之前可不可以先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像机不可失一样，警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开炸鸡店，然后经历了一个超出预期的生活。那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番外篇，所以原本只是以为短暂的经验，可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好，
1: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0: 嗯，
1: 然后再跟我们做分享。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也很值得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度的问题。
1: 嗯，
0: 真的是需要就是好好的认识自己，才是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认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嗯，那就是这些话就是勉励给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大家如果在生活上有遇到就类似的困境，能够就是鼓励到大家这样。
0: 嗯，
1: 那继续加油。那我们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是下一拜同一时间再
0: 和大家见面，
1: 还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0: 嗯，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克斯波蒙，
1: 非常冷门的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其实是一个四个国家的组成啊，
1: 所以你有去过是不是？
0: 就这一次啊，我暑假的时候，今年暑假刚去完，就是分别是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然后波士尼亚跟蒙特内哥罗这四个国家，然后简称就是克斯波蒙，
1: 所以它就是这四个国家的组成。
0: 对，然后因为如果你单去克罗埃西亚，最有名就是十六湖国家公园嘛，如果去那边的话可能会有点单调，因为你都难得飞了一趟大概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对，然后你只去个国家可能会有点太单调了，然后所以就会玩他周边的国家一起这样子，
1: 所以他们就是一套的这样子。
0: 对，通常大家旅行社都会一起玩这四个国家，然后当然、因为都离很近，所以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是用游览车去解决、然后也会有一些出入境的问题，就是像是要排很久嘛，因为刚好暑假也是比较热门的季节、所以就会需要过关的时候，可能要拿护照啊等的时候会通常会，我那时候是等到三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解决。我还睡了一觉、因为我到那边然后有那个导游就是说哎呀我们要过关了，然后呢等超久，因为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就被导游叫起来说哎我们要拿护照这样子。
1: 哦，那你们怎么会选择去这个地方？
0: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大自然的生活，我不太喜欢这种比较都市型的，就是买东西啊这种对我来说吸引力没有到特别大。那我觉得看美景啊，然后去走走踏青会是我比较喜欢的选择啦。然后跟爸爸妈妈去就当然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啊，对不对？
1: 那你爸妈自己也蛮喜欢的吧？
0: 他们主要这一次就是陪我去的。
1: 哦，所以是你选的地方哦，
0: 就刚好有出团，然后搭到人数、然后价钱等等的时间上面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配合，那就选择去这个地方。但是蛮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欧洲热浪嘛。
1: 对对对，我听说法国到四十几度，好恐怖、
0: 吓死人，都比台湾还要热。
1: 对呀、
0: 那时候大概也有这个度数、就是
1: 四十度是不是？
0: 38、39。
1: 哦，
0: 对，
1: 他们平常就是这个温度，还是今年特别热？
0: 今年特别热吧。
1: 哦，
0: 大家不都说那个意大利那边也是很热，
1: 对，
0: 要小心不要中暑。
1: 那你们住的地方应该有冷气吧？

很庆幸有，因为有一些饭店他们，因为最近今年特别热嘛，那像比较高山区的饭店，他们可能就不会有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克斯波蒙的地理位置。那它其实是位在巴尔干半岛的，它属于中南欧，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它是不是跟意大利一样位于南欧，因为他们其实中间只隔了一个海，
1: 亚得利亚海，
0: 没错。
1: 那有一些人会因为它是地中海地区嘛，
0: 对对对，
1: 是，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也有吃一些地中海的料理
0: 哦，
1: 因为它临海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海鲜啊什么的，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后面的节目的时候。
0: 没问题。那其实克罗埃西亚呢，它是在奥地利跟匈牙利之间，那它其实融合了罗马、奥匈帝国还有威尼斯以及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文化，那么其实也有自己的语言耶。那你们那时候到那边是
1: 还是以英文为主啦，
0: 所以他们其实英文其实还不错，
1: 可以通
0: 哦。
1: 嗯，然后用的货币也是以欧元比较主要。
0: 哦，他们是欧元哦。
1: 对对对，他们有欧盟国家。
0: 嗯，
1: 这样子。那其实大家很常去，如果有听说克罗埃西亚除了十六湖以外，不知道婷婷知不知道有一个还蛮多人喜欢的这个杜布罗夫尼克。
0: 这是什么？
1: 就是有，你有没有看过进击的巨人啊？
0: 嗯，
1: 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一点点。
1: 你就看过？
0: 我觉得他有点不太下饭，所以我就弃剧了。
1: 你只有看过巨人吃人的画面？
0: 我看到我就，我还要吃吗？我还这个饭我还要继续吗？
1: 哎、欸，你知道进击的巨人已经完结了？
0: 我知道。
1: 你
0: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
1: 停留在第一季。
0: 第一集
1: 还在爱莲被妈妈被杀掉的那个地方。對對對對，就是它有点像是那个进击的巨人的概念，因为它是有个城墙然后一个岛，有点像又连接着克罗埃西亚，只是它是临海，所以它有个城墙维护着，不要让那时候刚刚提到的一些帝国去攻打他们，所以他们有一个城墙，有点像是进击的巨人。进击的巨人不是有三个城墙吗？
0: 对对对，
1: 的概念像是进击的巨人叫做什么玛利亚城墙，我还记得，因为我前几天有去复习一下进击的巨人。
0: 你根本就自己想看吧，
1: 暑假的时候就闲来无事就想要看一下
0: 啊。好好，
1: 那杜布罗夫尼克它主要的还蛮漂亮的，我觉得还蛮漂亮，因为它是红色屋顶，然后你从城墙下面去拍美照的时候是好看的。
0: 嗯，
1: 那很热，因为我城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城墙没有遮蔽
0: 屋，
1: 对，很热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妈爬到陪陪串这样子。
0: 那你们有撑伞吗？就像
1: 有，有有有有有有，不然很晒，
0: 亚洲人都是这样子
1: 很晒啊，撑伞的都是台湾人，
0: 一定的啊。那些欧美人就会觉得欸，现在有下雨吗？现在是太阳雨吗？
1: 而且欧美人他们都喜欢穿的比较清凉，
0: 很热嘛，
1: 嗯嗯，吊嘎啊，然后女生可能穿个小背心，
0: 嗯，
1: 就可以了。但是他们都晒得红彤彤的，因为他们也不会擦，
0: 啊，
1: 比较少擦防晒，没有像台湾人这么勤劳的话，就会被晒红晒伤。
0: 对，
1: 那台湾人当然就是包紧紧啊，那些防晒外套都需要，
0: 一定的啊，嗯，这是必备啊，在台湾就已经很需要，出国更需要。
1: 那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它是一个海上的贸易中心，在古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0: 嗯哼，
1: 很多人啊都会去那边做交易，有点像是威尼斯的概念，意大利威尼斯这样子。
0: 他们其实很近吧，
1: 跟就在克罗埃西亚下这个海下最底那里，
0: 嗯哼，
1: 临近亚得利亚海那里。那因为这个小小的城市啊，很多人都会想要啊，因为是海上的聚集地嘛，
0: 对，
1: 对不对？那时候呢，杜布罗夫尼克的君主就说，我呢是要跟你做交易的，我们不要打仗，我提供你这些资源，嗯，可能海上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材料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嗯，我们不要打仗，因为打仗有时候也会死伤很多人嘛，
0: 嗯，
1: 然后也会破坏了那时候的古迹啊，那些城墙啊等等的，
0: 嗯，

0: 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匈牙利帝国嘛，就是也很想要攻打他们啊，那他们就是喊出了这个口号。那这种外交就是做生意的，这是一种外交生活嘛，但是他没有一个制度。
1: 嗯，
0: 因为商业城市不是都要有一个城市法规嘛，
1: 对，
0: 就是说我们要有个规范，群体有个规范嘛，但是他们知道了1272年的时候才制定的这个法规叫做杜布罗夫尼克的法规。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如果现在去，它其实有很完整的那这个老城建筑、街道啊，还有城市格局，其实都跟那时候的规划有关系。
1: 嗯，
0: 然后也跟这个法规也有关系，所以现在才可以保存得很好，然后很有规划、很有秩序。因为其实街道跟街道之间小巷也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有周边的住宅也是有分好，就是不会说大大小小啦。你会想去吗？就是这
1: 种老城区，其实蛮想去的。他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捷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听说捷克也是那种红色的屋顶，然后他们的房子其实也都是有特别做规划。
0: 你是说布拉格那里吗？嗯，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捷克。
1: 哦，那你下次可以去。
0: 尚未去。
1: 那你下次可以去看看。
0: PD 有兴趣。PD 很想去。
1: 你们可以揪团一起去。
0: 跟团。
1: 好啊。
0: 因为如果自由行会吵架。
1: 你可能会把它丢在那里。
0: 嗯嗯嗯，
1: 然后把它护照带回台湾。
0: 对对对。他还说你要走哪走。这样子吗？
1: 对啊。他可能以为你会回来。结果一去不复返。
0: 啊，但是杜布罗夫尼克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哦，就是在1667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地震。
1: 地震。
0: Earthquake 就地震，那时候影响了很大的这个建筑倒塌，所以其实现在的大家看到的这些城墙啊，其实都有做一些翻修维修过，然后重重补补之后才修建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巴洛克的建筑。
1: 嗯哼，
0: 那除了这个地震以外啊，当那时候也有受到拿破仑的统治，
1: 是
0: 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有法国崛起嘛，拿破仑有到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所以说可以大家先想象一下，这个海上的观光城市其实汇集了很多的不管是天灾也有人祸等等的，才会展现出现在最好的状况在大家面前这样。那除了婷婷刚才提到的这个语言，你还有查到什么特别的吗？
1: 像你刚刚有说到它饮食的部分嘛，它其实在沿海地区当然就是地中海料理为主，像是一些海鲜啊、意大利面啊，受到对面的意大利也有影响。但在内陆地区呢，就是偏中欧料理，就没有那么多这些比较意式的一些东西，它就是香肠啊、马铃薯，然后他们那边也盛产的葡萄酒跟橄榄油。
0: 其实还有一个叫醋。
1: 嗯
0: 嗯，它的有些人会在沙拉里面加醋，还蛮好吃的，我自己认为
1: 是那一种有点像是黑黑的那种醋吗？
0: 黑黑的，不是白色。
1: 那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也忘记了，很长一串，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对，反正就是比较意大利式的那种食醋这样子。
0: 对，
1: 那他们其实也有一个传统的民俗舞蹈，叫做科洛舞。那他们那边是南斯拉夫地区的传统舞蹈。那么其实常常会出现在各个庆典上面啊，像是婚礼啊，或者是一些节庆的时候，他们就会跳这种传统舞，那就代表他们团结，然后他们也非常重视家庭，就是跟亚洲有点不太一样啊。虽然亚洲也是蛮重视家庭的一个观念，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会聚集在一起吃饭，然后聊一些最近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所以他们跳这个舞呢，也代表自己家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土地以及祖先的一些敬意。
0: 因为我刚刚提到科洛舞，我不太知道，欸，是我今天听你说，我才有想起来。
1: 对，就是他们自己的特色的舞蹈。他们其实常常会搭配一个叫做坦布里查这种克罗埃西亚的传统乐器，他们就会随着乐器起舞啊，这样子，然后就很开心。
0: 哦，他们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这些一些不管是舞蹈啊、语言还有饮食以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去了斯洛维尼亚，因为克什波蒙这个斯嘛，

0: 就是我们的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称为叫做明信片的照片，明信片景点。
1: 嗯哼，
0: 那就叫做布莱德湖。
1: 布莱德湖，
0: 布莱德湖。
1: 嗯，
0: 那布莱德湖，要坐手划船去，就是会有
1: 手这样摆动双桨的那个感觉吗？
0: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观光客嘛。他也有这种的啦，那观光客就是会搭一群人，大概十个人，然后坐船去，那会有船夫，
1: 嗯，
0: 不会我们自己划啦。
1: 哦，对，我想说你们自己划太辛苦了吧？
0: 这太累了啦。那其实布莱德湖里面中间有个布莱德岛，布莱德岛上面有一个叫
1: 布莱德比特。
0: 哎
1: 哎，
0: 我有吗？我也想遇到、欸，
1: 绑架回家。
0: 我会想要去哦、喔、再一次去
1: 上岛就发一个上岛就发一个。
0: 那这个我们就会搭着这个小木船去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船，它是一个平底的木船。
1: 嗯
0: 嗯，那船夫呢就会站着划船，他本不是坐着，他们会站着，然后拿那个
1: 船
0: 桨，嗯，船桨去划船。那现在大家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很传统的交通方式啦。那有一个传说，
1: 什么？
0: 布莱德岛上面有个传说，就是呢，曾经有一个布莱德城堡旁边有个寡妇，然后她丈夫过世了。
1: 嗯，
0: 虽然她就丈夫呢过世之后，寡妇就很难过嘛，对不对？她很悲痛，她就把她的那些金银财宝啊融化，
1: 融化，
0: 融
1: 像金子这样子。
0: 对，然后融掉之后呢，就会她铸了一口钟。
1: 嗯，
0: 铃钟钟啦，那个你知道吧，钟、嗯、然后呢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岛上，刚刚讲的布莱德岛的教堂上面。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布莱德岛是可以响钟，可以敲响那个钟的，
1: 那咚咚咚那种。
0: 哎、啊、要付费，另外付费、啊、不是免费参观。对，你上去不到五分钟、哦、好像不能敲，因为我听我同学说不能敲
1: 啊。那上去干嘛？看
0: 看拍照，就这样。
1: 要多少钱？
0: 今天好像十欧诶，哎、欸，小朋友价，小朋友价
1: 哦，小朋友十欧，哦，有小朋友的价啊，
0: 也有大人的价，大人应该更贵，但是至少要十欧，我是听到是这样子。
1: 你就上去用眼睛看一看就要十欧，
0: 所以我没上去，
1: 好恐怖哦。
0: 那、啊、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这个叫做许愿钟啦，就要再用一点寓意啊，然后大家才会去上去花钱上去嘛，对不对？
1: 好吧，他们也真是会做生意呢。
0: 我还记得我去那边嘛，因为那边有厕所，就一间，因为那边叫咖啡厅，就是厕所、嗯、要付费，
1: 厕所也要付费。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好像大部分都是
0: 很贵。
1: 多少钱？
0: 一欧一个人呢、喔？不是说两个人同
1: 时上个厕所
0: 要34块？现在是我们算一下40块吧。一欧、
1: 喔，我就上个厕所而已，
0: 对，
1: 有必要这样吗？
0: 而且很脏
1: 啊。好啦，干脆不要上好
0: 了。好啦，那除了我们上坐船，然后在布莱德岛要爬一个阶梯，99阶的阶梯，
1: 怎么样？寓意什么？
0: 长长久久。
1: 好哟。
0: 那就是传说，就是你新郎可以抱着新娘爬上这99阶，
1: 然后上去新郎暴毙这样。
0: 就是一个寓意啊，然后就会代表着你们的婚姻长长久久。我这边办个婚礼这样子，
1: 但、哦、
0: 是我爬上去的时候，我看我爸已经气喘吁吁。
1: 你爸有抱着你妈上去吗？
0: 当场暴毙吧。
1: 爸爸应该再也不要来了。
0: 真的蛮累人的，因为那时候也是大太阳底下嘛。
1: 嗯、对呀、啊，99阶、
0: 嗯，
1: 不是9阶，
0: 99阶，
1: 好恐怖哦。
0: 那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美食，叫做布莱德奶油蛋糕。就是你们如果去的话、嗯、一定会在那边餐厅的甜点就会有这个道，我个人觉得吃一次就够了。
1: 很甜是不是？
0: 很甜，然后没有什么，他说会夹很多馅，没有、嗯、然后或者 很好看的装饰也没有，就是大家都说的奶油，然后还有烤的起酥皮，就这样。
1: 听起来就是蛮无趣的一个甜点，
0: 就是香草卡士达这种的、嗯组成的，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吃吃看呢、啊，但是可能热量会爆棚这样子。
1: 嗯哼，
0: 好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到这边，下个单元再继续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像大家都知道，就是欧洲很常遇到一些扒手。
1: 你有遇到吗？
0: 我没有遇到，但是我的团员有遇到。
1: 好，那你赶快分享一下。
0: 就是、他在科卡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后背包有
1: 被动过，
0: 就是那种触动的感觉嘛，拉拉链的那种样子。然后他就回头看，一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神经多虑了一下，但是又第二次动静更大，真的往下拉拉链的感觉。他就回头看，又回头一看，瞪了他一眼，跟我们分享说：“小心一点。”就算是科卡国家公园，它是个需要付费进去的地方，但是也要注意。
1: 欸，都已经要付费进去，然后还有扒手，
0: 可能就手痒吧，就是想偷一下。
1: 所以是他是有病。
0: 是女生
1: 啊，是一个女生。
0: 是女生。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欧洲地区扒手很多。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在出国之后，我发现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钱啊，那些什么的，因为那些都可以解决，钱丢了就丢了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护照不能丢，
1: 对，不然就回不了。
0: 对，你的手机偷了就偷了，但是护照绝对不行。
1: 嗯哼，
0: 所以那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护照。但是我也听其他团员说过，曾经跟团的时候发现护照不见
1: 啊，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赶快去
1: 大使馆，
0: 嗯，去办，就会拖到啦，因为还需要有领队陪你一起去嘛，对不对？ 就整个性质会比较消极一下。然后曾经听我妈说，她有一次参加不知道去哪里的一个团，然后以前啊，很久以前是护照会都放在导游身上，就全团的护照都会放在导游，现在没有，现在是各自放嘛。但是
1: 如果你现在放在导游身上然后被偷，那不就
0: 他就遇到这样子
1: 啊？那导游就衰鬼啊，
0: 导游就很慌张啊，然后团员他跟团员们就想说导游会处理这样就好了，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只有导游一个人每天都在跑一些行程，
1: 他不是蛮
0: 程序的，
1: 心蛮大的耶，
0: 大家都一起被偷啊，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被偷。
1: 回不去就大家都回不去啊，
0: 啊，旅行社会处理啊，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些扒手。然后有些人会是要放防盗锁，对不对？就是挂两次。
1: 欸，我有看过有人买那种防盗内裤，就他内裤然后可以放东西，然后你要掏钱的时候你就要伸到你的裤裆里面拿信用卡出来刷，然后护照也放在你的裤裆里面，我就觉得蛮妙的，怎么会有人想出？
0: 还有放在鞋底板的那种，你看过吗？
1: 我是觉得怎么会有人想出这种东西啊，
0: 但是很安全啊，没有人会偷啦。
1: 可是你要付钱就蛮难看的。
0: 但是现在欧洲地区信用卡还是蛮普遍的啦。
1: 嗯，
0: 对，大家还是可以，但是手机支付比较少。
1: 他们不给 Apple Pay 吗？
0: 嗯，没有遇过
1: 啊。那跟 Apple Pay 跟刷卡不就是类似的概念吗？
0: 可能只有那种商店包公司会有啦。哦，但是如果你是去，有时候我们下车会去加油站上厕所嘛，那加油站的厕所当然就是，欸，我跟你讲，加油站厕所要一欧欸，会有一个人在那边跟你拿钱呢，欸，
1: 真的假的？
0: 一个人一欧，
1: 是店员吗？还是流浪汉？
0: 对，他店员看到一台车下来，他马上从那个他的收银员跟他出来，欸，
1: 真的，
0: 哦，欸，然后拿一个 $1 这样子，
1: 好夸张哦！因为我在美国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你要去上厕所，你就直接走进去就对了。
0: 他们而且还会有，如果你是比较先进的加油站，还会有那个投币式的。栅栏式的这样子，
1: 偷钱才能让你进去。
0: 对，然后防范有人这样穿过去之类的。
1: 那他们也是为了赚这笔钱，他们也是花了不少钱在买栅门。
0: 然后我爸就说：“你一下游览车，你就要马上的冲第一个，他就不会抓到你。”
1: 哦，
0: 你跑得比他快，
1: 这是有一个 bug 的，欸。爸爸已经找到 bug，
0: 因为他有一次就没有被收。然后我说：“你怎么没被收？”我说：“啊，我们男生就很快啊，就马上。”

0: 冲进去啊。那、哦啊、后面女生因为要等嘛，女生弄得比较久，要等，她就慢慢收一个一个，慢慢收女生的费用。
1: 也是蛮聪明的啦。
0: 嗯，很，我觉得其实蛮贵，因为有些地方是两个人一欧，
1: 嗯，
0: 那还可以接受。一个人一欧真的太贵了。
1: 但是没办法，你就一定要上啊。
0: 对啊，不然
1: 不然
0: 憋尿不好吧？
1: 忍不住啊，尿在那个游览车上也不好。
0: 游览车是有厕所。
1: 游览车有厕所，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游览车上尿？
0: 因为游览车的厕所司机很不方便呐、啊，因为他还要清嘛、
1: 哦，
0: 对不对？排泄物那些都要处理啊。
1: 嗯，
0: 那他们大多不会开放，就因为有、哦、如果可以上厕所，那就让你去上厕所啊、嗯。为什么要在游览车上面呢？除非真的是紧急啊、
1: 嗯，
0: 忍不住了，那他可能就开放这样子。
1: 那你们，你上次带阿嬷他们出去的时候，欸、应该要选那种有厕所的游览车。
0: 他们其实还蛮。还可以耶，就是不会一直想要上厕所
1: 啊、哦，是哈、
0: 哦，嗯，因为我说，哎、欸、哎、欸，那个可能一个小时前他们上嘛，然后中间又停了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个中间可以上厕所的地方，说、欸、你们要下去吗？不要，我要睡觉。他们可以忍呢，
1: 他们嗯，那蛮厉害的，膀胱蛮好的。
0: 啊，我刚刚又没有上很多啊，我刚刚不是才上过吗？
1: 还要被念？
0: 对、啊，
1: 叫他们去上厕所还要被念，
0: 哦、好啦。好啦没有，这种想要让他们走走啦，因为坐很久也是需要去动动这样子。
1: 嗯
0: 嗯、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科卡国家公园遇到这个扒手事件以外，在一个景点叫做 Mostar 古桥，那 Mostar 古桥有点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历史，有点土耳其的建筑这样子，也有看到清真寺啊等等的。那这个古桥上，我就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古桥上最顶端的时候啊，会有人在那边。跳水，
1: 跳水，
0: 嗯、
1: 就是，
0: 就是
1: 当地人吗？
0: 他们会凑足一定数额的欧元，大概50欧，可能大家给一下50欧，
1: 嗯，
0: 足了之后呢，他就会从，你可以从古桥上面看到远远大概七八层楼、哦，还蛮高的，他就会从那边跳水到那个河里面。
1: 你有去跳吗？
0: 他是一个街头艺人才艺表演啊、
1: 哦！我以为是付费自己去跳、欸，
0: 不是。
1: 可是自己去跳应该蛮好的吧？因为你们天气很热啊，
0: 很高哎、欸，
1: 勇气。梁静茹没有给你吗？
0: 没有，这种时候不需要发挥。然后就那个导游就说：“哎、欸，那个是要付费到凑足，他可能一个人给1块啊，
1: 嗯、
0: 每给到50块之后，他就会欢呼，然后就代表他要跳水了。然后你可以看。”就是你没有付费，你也是可以看他跳。
1: 哦，那谁要付啊？
0: 会有人收啊，就可能真的会有人付吧，因为我真的有看过他在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有跳啊。
1: 好啦，
0: 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古桥上面等他跳，就一排人，然后我还要录那个影片，他就穿着这个四角裤，然后从那个上面，我想说他可能会翻个几圈啊之类的。
1: 没有，他就这样跳就、
0: 嗯。
1: 那他工作其实也是蛮。
0: 可是有，可是现在有演戏啊，他想梁静茹就给他、啊。
1: 哎、欸，但是那五十欧会给那个人吗？还是他可能只收到25欧之类的？
0: 哎、欸，其实25欧就蛮多了。
1: 那
0: 他一天可以跳很多次啊。
1: 那工作真的是蛮轻松的、欸，
0: 而且那个水流不是蛮湍急的，不是那种
1: 就是静态的溪这样子吗？
0: 不是不是，它是湍急的，
1: 哦、
0: 它是流动的，是流动的。然后是旁边是有岩石的啦
1: 啊，那蛮危险的、欸。
0: 嗯。
1: 本来以为他是混水摸鱼的，
0: 不是，而且蛮高的，7-8层楼哎、欸。
1: 好啦好啦，那这个钱活该他赚，
0: 人家赚的合情合理呀、
1: 啊。好好好
0: 对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花钱去让他跳水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古桥啊，还有一个很，我觉得这个整趟行程之内我最喜欢的地方，并不是什么16湖之类的，而是这个。波斯多纳的钟乳石洞，
1: 嗯，
0: 因为、欸、你是社会主义应该很知道钟乳石洞的这个，
1: 它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一个天然美景、
0: 嗯、石灰岩，
1: 嗯，
0: 对吧？那让大家介绍一下地面长出来的叫做什么
1: 什么什么笋，我记得
0: 石笋。
1: 哎呀，我还是有记得的啦，我还是没有忘。
0: 那如果是从天花板垂降下来的呢？
1: 就是钟乳石不是吗？
0: 不是，
1: 好像有另外一个名字，
0: 哎、欸，对，就是
1: 比较小的，
0: 没有，就是叫钟乳石啊。
1: 我要告你诈欺，现在叫警察过来。
0: 那如果两个汇集在一起呢？
1: 你闭嘴！我要叫警察过来把你抓走。
0: 我，
1: 你赶快打
0: ，ED 一定要打我。两个汇集在一起的叫石柱啦。
1: 嗯哼，
0: 对，

0: 确实要长时间的这个行程这样子。那洞穴是洞穴嘛，它是一个洞穴，那很看到很地底，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平面的上大概30度，可能到地底下只有8度，
1: 可是里面好像很冷。
0: 嗯，很冷，所以我那时候还有穿外套。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些人还会穿羽绒的，因为真的很冷、
1: 哦、
0: 这样子、嗯、那不管我们从进去啊还有出来啊的时候都要坐小火车，
1: 嗯哼，
0: 因为不是走路的啦，然后坐小火车进到那个钟乳石洞的时候就会走一段大概2公里的路程，然后就会沿途的介绍这些刚刚提到的石笋啊、钟乳石啊等等的。那这个洞穴其实有很多奇形怪样的地貌，像是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
0: 对洞穴，因为它的钟乳石很细，
1: 嗯，
0: 所以看起来它垂降下来的时候一根一根细细的，然后一大片，就会想像是意大利面这样的感觉。
1: 嗯哼，
0: 然后还有红白色的洞穴，就是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钟乳石是石灰岩组成的嘛，那可能加了一点矿物质啊一些杂质进去之后这个颜色会改变、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会打光嘛，因为其实很暗，那它会打一些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像是红色啊或者是白色等等的。那里面有一个养个小宠物你知道吗？
1: 是什么？
0: 蝾螈，就有点像是娃娃鱼啦。
1: 哦，就是是那个冰雪奇缘2里面出现那个在、
0: 蓝色那一只，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像，但是它因为长时间都在地底下，所以没有好像眼睛的发育没有很完全、那也有人叫做龙的幼崽。
1: 哦，看起来就很像、
0: 因为它长长的尾巴嘛，然后它主要是白色的皮肤，然后还有一两个小脚、
1: 你有看到吗？
0: 有，我看到，
1: 就这样小小只的，
0: 它
1: 是很大只，
0: 小小只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它会禁止你用一些有灯光的东西，你不可以用闪光灯啊、手电筒，所以那时候在找这个蝾螈的时候是还蛮困难。然后是团员跟我讲说：“哎、在哪里？”我就说：“哦，真的有在动的感觉。”我说。就是龙的幼崽，
1: 那它可以摸吗？
0: 不行，它是自己是，它可能也是属于有点保护类，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然后也有卖一些纪念品，就是那边在这个钟乳石洞的外面也会卖纪念品嘛，也会卖一些吊饰啊什么之类的。
1: 我猜你没有买，
0: 你说没有吗？
1: 对，我觉得你没有买，
0: 我没有买，因为
1: 看，
0: 因为做的并不是。特别可爱就没有买，但是都是大家可以去买的那个啦纪念品嘛、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玩的话就会买一下买一些纪念品。你会买纪念品的类型吗？
1: 可是如果这做的很难看我就不会想要买，可是如果他做的就是哇超级可爱，然后吊饰类我就比较会买，或是别针、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地区也很有名的就是松露嘛，那我有买松露，像是松露洋芋片啊、松露酱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价格跟台湾的没有差太多、
1: 就是蛮贵的吧，
0: 大概也要300以上，换算台币之后了。那洋芋片还蛮松露味很重欸、
1: 就是、你是喜欢松露味的人吗？
0: 我是喜欢菇味的人，松露喜欢，菇味喜欢的那种人、
1: 可是松露吃起来有股瓦斯味欸，那你也喜欢、你喜欢瓦斯味，蛮变态的。
0: 那可以去吃吃看，因为还有白松露跟黑松露，黑色松露比较贵、
1: 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白松露会带一点金钱的味道，因为比较贵。
1: 哪一个没有金钱的味道？就是50块跟100块的差距而已、
0: 对对，那个松露酱它其实会标示嘛，像是白松露的含量可能8%、8%已经很高了，那如果黑松露更高比较便宜就可能到10%，就是混，然后可以搭配洋芋片一起吃、
1: 这样应该比较没有
0: 浓香，更浓
1: 就是更有瓦斯味，是不是、那你不就爱惨？
0: 对啊，
1: 好恐怖哦，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瓦斯味啊？
0: 我爸妈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并不是喜欢这种味道的人，但是还可以啊，我觉得还不错啊。
1: 好，你喜欢。
0: 我还曾经跟他提议过，说我想要有一趟是一个松露之。

0: 之旅。
1: 你爸妈会接受吗？他们
0: 欸，你很不很好奇，就是从那个我们挖掘松露的过程嘛，因为松露都是用猪嘛，对不对？或者是有训练过的狗，然后去闻，那他们吃那个松露，然后他们就记忆那个松露的味
1: 狗活
0: 道。
1: 得比我都好。欸，可是我最近有看到，就是周杰伦他们一家人要去挖松露，
0: 我觉得那个不是野生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人家养的吧。
0: 对，他应该养的，然后去挖的，不，因为那一块就看起来不像是
1: 不像
0: 大
1: 是
0: 自
1: 树
0: 然的
1: 林
0: 感
1: 那种，
0: 觉啊，那是我想体验的是大自然。
1: 那应该蛮困难的吧？
0: 我
1: 比
0: 曾
1: 较
0: 经
1: 少。
0: 提议过给我爸，我爸说好啊，我们去找找看，查查查，哎，这个地方好偏僻啊，算了，因为它是大
1: 一
0: 自然
1: 定
0: 啊。
1: 啊，一定的啊，就像你去挖笋子，也不一定会长在
0: 哎，你
1: 路
0: 怎么
1: 边
0: 知道我也想
1: 啊。
0: 去挖笋子
1: 啊，你没有去挖过吗？
0: 哎？我没有，你有去挖过？
1: 以前小时候
0: 我还
1: 会
0: 想要
1: 去。
0: 找蘑菇哎、欸，
1: 啊？蘑菇？你说，哎，我跟你
0: 大
1: 讲。
0: 自然的那
1: 我
0: 一
1: 以
0: 种。
1: 前，我前阵子去我阿姨家的时候，然后她后面就是树林，然后她路边不是就是她房子跟树林中间有那个蘑菇，然后我就在地上，哇，这个红色，哇，这个什么颜色，然后我就把它采回家。我阿姨说："你干嘛啊？那个不能吃。"她叫我赶快把它丢掉。
0: 哎 欸，要做好功课啊，不要 吃
1: 没有，
0: 有毒的。
1: 我就在路上，然后捡到很多很奇怪的蘑菇，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
0: 啊，我也想体验这种
1: 就是。对啊，玩一次就够，而且那边很多蚊子，我脚被我咬了好几个。
0: 欸。哎 欸，我还有看那些 YouTuber，是专门在采菇的 YouTuber，我真的很想要去呀、啊。
1: 好，那我觉得你可以报名一下这
0: 他们，
1: 个
0: 我跟你讲，
1: 采
0: 他
1: 菇
0: 们
1: 之
0: 采
1: 旅。
0: 菇之后，坚强会拍一拍那个，
1: 啊、哦，我知道，
0: 对
1: 泡
0: 对
1: 泡泡，
0: 对，大家都知 道
1: 不
0: 吗？
1: 要再滑 Reels 了，好不好？
0: 那
1: 怎
0: 除
1: 样？
0: 了采菇以外，我还想要去找松露采菇嘛，然后挖笋子以外，我还想要去。
1: 你怎么那么想呢？你去当野人好了。
0: 你怎么知道我还想要去赶海？我还想。
1: 不要再滑 Reels，我再拜托一下，那个都是剧本。
0: 哎、欸，真的很多剧本，我还可以辨明哪些是剧本的，有些都是放在那边的哦。
1: 可是你有心动啦。
0: 嗯，有，我想去抓一些螃蟹啊，然后螺啊。
1: 你不要被螃蟹抓到就好。
0: 我的 YouTuber 都是那些。
1: 好，那你以后办一个那个频道，然后就专门做这些事情。
0: 我想去那种无人岛那种的。
1: 哎 欸，我觉得你可以拍被螃蟹追，应该会爆红。
0: 而且那些螃蟹，他们就煮嘛，那好好吃的感觉。
1: 大溪渔港就有啦，你去渔港不就好了？基隆也有。
0: 哎 欸，你不懂，这是采抓的乐趣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哎、欸，我们要回来这个我们
1: 哈
0: 的主题。
1: 哈哈哈！讲太多。
0: 对，就是我们听到这些克罗埃西亚的，还有斯洛文尼亚这些地区的这些故事以外哦。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好吃好玩的啊，大家可以再跟大家在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我是陈林九，
3: 我是邱风总。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分享一些吃的嘛。因为我在跟团的时候也有吃一些风味餐。
1: 风味餐，
0: 嗯，烤乳猪风味餐听起来很好吃，对不对？
1: 听起来就是蛮像那种板豆会出现的菜。
0: 嗯、它真的是有一只猪在那边绕这样子。
1: 嗯哼。
0: 然后呢，我就吃了一下，我觉得腥味有点重。
1: 哎、欸，听说他们欧美的那种猪肉都会有一种特别的腥味，
0: 嗯，我不能接受，
1: 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烤羊，

0: 那应该心会
1: 更重
0: 吧。
1: 我吃一口，哇，仿佛在农场奔跑啊。
0: 怎么样，有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1: 不喜欢，因为它真的太重，我吃了一口之后是难以下咽那一口的那种地步，欸，快要吐出来，但是周边都是团员，我怎么可以吐呢？
0: 你就
1: 生吞啊，
0: 拿卫生纸然后呸
1: 吐出，不行。然后呢，我就想说，因为它毕竟是一餐，那，嗯，你不吃可能下一餐很会很饿嘛，因为等一下就要走那个国家公园会比较累，那我就觉得不行，我再吃一个，真的是我真的是快吐出来，真的是不行接受。然后呢，我就站起来，然后去看看别人吃的一干二净，欸，
0: 啊，他们说不定也是硬撑啊，想说等一下会把豆咬之类，
1: 可是真的是吃的津津有味的那一种，欸，
0: 那你爸妈有，
1: 他们也是吃不下咽的那一种，嗯啊，哦，就真那种腥味的很重啊。大家如果去让人家小心，如果你是可以接受那种羊骚味的话当然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腺体没有排干净的关系，
0: 就是没有处理的很好，嗯，
1: 或者是他们因为我们台湾人会腌嘛，对不对，嗯，腌猪肉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可能法国人会用香草羊肋之类的，嗯，那他们就没有，就是单纯的在 barbecue 上面烤的话可能就比较会羊骚味比较重一点，大家可能爱的人会爱啊，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子。
0: 那怎么办，你们就饿肚子？
1: 嗯，我就没有吃啊。
0: 然后，啊，那你们有去路边那种小店买一点东西吗？
1: 讲到这种路边小店啊，大家知道那个热狗堡吗？
0: 嗯，
1: 就是大汉堡。
0: 嗯，
1: 然后我这次看到这种，它也是热狗堡，只是它是面包是圆形的、中空的，然后热狗塞进去的。
0: 啊？
1: 嗯，现在好像
0: 欧美人想那种，
1: 好像蛮喜欢吃这一种的。
0: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造型，
1: 就是
0: 是像甜甜圈吗？还是什么？
1: 它就是面包嘛，面包不是中空，有点像竹轮这样子啊，中空的。
0: 哦，我明白。
1: 然后里面可能挤满番茄酱，
0: 嗯，
1: 然后把热狗塞进去，
0: 嗯，
1: 他们喜欢吃这种
0: 造型的，
1: 就面包不会只有一边呐，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统的话只有那边那一面嘛，那可是如果全部的话就会很有饱足感吧，还蛮贵的啦，我竟然也要10多吧，
0: 蛮不便宜的，欸，
1: 还蛮贵的，
0: 啊，可是总比吃那个。
1: 但是我没吃啊，因为我没有喜欢吃那种热狗堡的，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吃。但是我吃一个就是香蕉的
0: 香蕉堡，
1: 他们喜欢把香蕉剥皮之后呢放到冷藏室，
0: 嗯，
1: 然后呢你要吃再把它拿出来，用巧克力酱啊，然后撒一点那种
0: 巧克力豆之类的，
1: 对对，或者是那个彩虹色的那种，嗯，对吧，然后给你，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有点硬硬的，因为
0: 就像吃冰淇淋那样，
1: 对对对，冰棒的那种感觉，还蛮好吃的。我有吃一次，
0: 结果那一只冰棒是你们整趟旅程最好吃的东西吗？
1: 没有，也有吃其他的啦。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亚得利亚海嘛，那亚得利亚海，嗯，如果你是在周边玩的人就会吃一些海鲜风味的料理，那最有名的可能像是墨鱼炖饭
0: 哦，
1: 嗯，那它的墨鱼炖饭呢，就是黑色的嘛。
0: 对啊，对啊。
1: 然后还有一些墨鱼块在这个饭里面，炖饭里面。那如果大家如果去像是科特古城那里的话，就会有蛋菜非常的有名
0: 哦，听起来很好吃。
1: 嗯，它会炒白酒，然后加一点芝麻叶在上面。
0: 我记得你是喜欢蛋菜的人。
1: 对，我是喜欢的，但是因为这个旅程当中没有蛋菜这道料理，就是，嗯，所以是我妈特地跟导游嘱咐说，哎，我小朋友喜欢吃，那能不能如果刚好餐厅有提供的话就
0: 可不可以单点这样子，
1: 对，就是自费这样子，嗯，那刚好在很幸运的最后一餐是有吃到啦，虽然并不它的那个肉意外的比较小，
0: 嗯，
1: 并不是我们常看到的在比利时啊法国的比较大比较肥美，它比较小，但是有吃到就很心满意足。
0: 这口味有合你的？
1: 可以可以，
0: 哦，
1: 嗯，而且它白酒加的蛮多的，然后配它会附面包嘛，那你可以沾着那个酱一起吃，蛮，嗯，好吃的。然后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道料理外，还有很多像是龙虾啊，但是我没有吃啊。
0: 这个也是团餐付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也是另外的。
1: 如果大家是去13天啊，或者是比较高单价的团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龙虾给你。
0: 哦，
1: 欸，你知道有蓝龙虾的东西吗？
0: 好像有

0: 听说过、
1: 嗯、在那个布列塔尼那里法国，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嗯、
0: 为什么你去过？
1: 没有，我看那个赶海影片。
0: 不要再华瑞有什么，这拜托一下、
1: 欸、很贵耶，那个蓝龙现在是
0: 有，我听说好像很、嗯、好像几万只还是几百只才会出现一只这样子，
1: 还蛮贵的。然后但是我有看到啦，但是我没有吃啊，我知道很贵。
0: 你说那个餐厅有、
1: 這個、嗯，餐厅
0: 有提供这个餐点，
1: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有水族箱
0: 那一种，
1: 水族箱里面、
0: 哦、
1: 然后那些 有些餐厅是没有冷气的、欸、
0: 没有冷气，
1: 很热，
0: 那怎么吃得下饭？
1: 所以大家一边吃拿扇子啊、哦、拿电风扇才吹啊，
0: 不能接受耶、欸、没有冷气的餐厅就是没有办法吃饭啊，
1: 很热很闷
0: 啊。对啊，
1: 而且大家一群人聚在一起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大家会看到可能餐厅里面是没有人的，但是在外面会坐了一大堆阿兜啊，那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餐厅里面没有冷气、
0: 哦、
1: 那宁愿坐在外面可能还会有风啊、嗯、或者是他们现在会喷那个干冰嘛，那至少还会有点水汽、
0: 哦、
1: 啊，但是在里面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而且不止一家，是很多家都是如此。
0: 嗯哼，
1: 那大家可能就要注意，就是带一个小风扇。那小风扇现在可以带上飞机，但是你还是要注意有没有一些锂电池啊等等的一些规范有没有符合。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0: 那像如果除了你刚刚讲那个蛋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甜点，或是你有喝到好喝的咖啡之类饮料？
1: 饮料，
0: 嗯
1: 嗯，因为很热嘛，所以我爸很常会点可乐之类的。雪碧啊，
0: 那边可乐有不一样吗？
1: 没有，就一般的可口可乐。
0: 我谢谢你的分享哦。
1: 然后，因为我如果知道我的人，我不太喜欢喝碳酸饮料。
0: 嗯，
1: 因为我不喜欢喝有气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真的是我要太热的时候，真的是要解暑的话，
0: 不得不喝。
1: 对，还是得喝啊。但就蛮推荐大家可以加柠檬啊，变成比较清爽一点的柠檬可乐啊、哦，然后跟他要冰块啊之类的，就是。解暑一下，然后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
0: 那你们在餐厅吃饭的话，他喝水要付钱吗？
1: 不用，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哦、OK， 因为我听说有些就是如果他给你瓶装水是要付钱，然后没有钱不要钱的话就给你喝自来水。
1: 嗯，他们的自来水是可以喝的，
0: 可是就会有一股味道，
1: 他的那个、啊、那个金属，
0: 嗯，
1: 就是金属味比较重。但是我在自由行的时候是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
0: 嗯、
1: 当然就是要付费，但是如果你在跟团的话
0: 就包在里面
1: 就对，就会包在里面、嗯、通常都是四个人或者一桌会提供一瓶这样给你、嗯、啊你可以跟他续、
0: 嗯、
1: 续说我要再多一瓶啊，他们都会给你这样子。
0: 那自来水当然不用钱了、啊、
1: 嗯
0: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咯。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跟 Spotify。 谢谢今天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一起去旅行吧，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

0: 我们是 FIR，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3: 我是梁静茹，
4: 我是阿杜，
5: 我是易倩，张志成，
6: 我是周华健，
7: 我是潘玮柏，
8: 我是 Penny 戴佩妮。
9: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荟。我觉得在录今天这一集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讲得特别开心。
0: 没错，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我9月5号才刚看完他的演唱会，我们今天是9月9号，然后这一集是9月18号播出，就是没几个礼拜前。
1: 没错，就是很新鲜出炉哦，因为距离您上次看他，就是才不到一个礼拜。
0: 真的，而且他这场呢，他是办在红会的 Zap， 然后名字叫做 The Villain 台北站。我看完之后觉得，阿尼阿维第13集直接可以排他了。
1: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就是不只是靠查资料而已，就是也可以加入一点本人现场的心得。
0: 没错，
1: 虽然我没有去，
0: 没错。那先来跟你说，我们那一天去看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进场的时候，他有发给我们一人一个斗篷，然后他其实他有分左右两区，就是 A 区跟 B 区，然后这两区呢是有隔开的，那这两区他发的斗篷颜色是不一样的，我是拿到黑色的，然后另外一区是白色的，然后大家在里面就是分两区，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栅栏可以分得很明确，就是分两区，然后大家穿那个斗篷，然后戴帽子，就看起来超像邪教，很好笑。
1: 有，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是大家清一色穿一样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啊，我们先跟大家说，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就是泰森优喜。
0: 没错，
1: 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在台湾就是蛮妙的，就是你可能不是那种每天都有追他的人，但是他很就是很有名的那首歌，就是 Christy， 可能一放，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先听过歌，后来才认识人的歌手。尤其 Christy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很华丽的 MV， 就是那个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放一张照片，跟然后配着这首歌，然后一路这样爆起来。
1: 哦，而且就感觉这个人嘛，这个本人就是。那个泰森优喜本人跟他的歌给你的感觉有点落差。
0: 对，就是你听他唱情歌，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平常很浪漫，很会社交，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喝酒认识人啊。结果他本人不喝酒，也不爱社交，就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宁愿待在家里，而且他还很爱宝可梦。
1: OK， 而且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以前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就是在化妆品牌店做那种店铺设计，然后只听说啦，最扯就是 Christy 开始爆红的那一天，然后他人就是还在里面上班，
0: 在外面闹笑他一边上班，然后手机突然疯狂跳通知，
1: 他应该完全被吓到吧，就想说我是做错什么事，然后可能被公审，结果是因为高尔轩就是把 Christy 他这首歌，然后分享到 Instagram 上。然后是他就突然爆红，然后 IG 粉丝暴增。
0: 对，然后一天多一万个追踪，就如果是我应该会先把手机关勿扰，真的以为想说怎么会出事了。
1: 那就是那一次

0: 开始，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台神优喜，然后也不只是在，就是他本身在香港，然后他也在台湾慢慢累积出自己的听众这样子。
1: 对，可是今天如果只是要讲 Chrissy 爆红，然后台神优喜变红，那自己大概10分钟就可以下班了。
0: 就这么快？
1: 因为我觉得他真正好玩的

0: 这个我们今天介绍人，他就自己说，我觉得我不是饶舌歌手。
1: 对，但他我觉得他算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就是他音乐里面就是有包含蛮多，像是 hip hop、R&B、rap、rock， 然后到现在他连他以前都觉得很娘的90年代港式音乐，现在都跑去做。
0: 哦，所以就是怎么说，不能定义说他是哪一种歌手。好，
1: 对。
0: 但是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好，就说叫他音乐人，好，反正是泰森·尤喜这样
1: 对，
0: 子。
1: 一个从上班族、独立音乐人一路到港台都有自己的观众，但到现在还是不太想让别人帮他决定你应该做什么音乐的人。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泰森·尤喜到底是谁？然后呢，他这个名字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是跟吉野家有关系。
0: 好，有什么关系？听起
1: 好，
0: 来我就觉得，哎，有点荒谬。
1: 对，那我们就先从泰森·尤喜这个名字开始说，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有什么很帅的故事，结果完全没有。我就感觉很多饶舌歌手他们取名字都蛮莫名其妙的感觉吗？就是感觉会因为一个小原因，然后我就这样取，我就要叫这个。对，
0: 懂。
1: 他自己甚至也说，就是他觉得他这个名字其实蛮没意义的，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en， 就是 Ben。
0: 好普通
1: 对 Ben。然后中文名字的缩写就刚好是 TY，所以他以前去英国念寄宿学校，然后衣服上就正常，他们不正常，就是他们的衣服上会缝那个名字，就方便认人这样子。
0: 有点像有些国高中也会这样。
1: 对，然后同学就看到 TY，然后就开始乱帮他取 T 开头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 Tyson，好，那 T 就解决了，那剩下一个 Y 怎么办呢？就他那时候看到吉野家，他就想说，那我就叫优喜。好，是就是这样子，就是 Tyson 加吉野家就变成 Tyson 优喜，就现在听起来很帅。拆开之后呢，就感觉很饿的感觉。
0: OK，就是怎么说，蛮好笑的理由啦。但是就是后来可能有人问他说，如果你可以重新取一次艺名的话，会不会换？然后他就说不会，因为他觉得取名字很麻烦，就
1: 没
0: 他觉
1: 错。
0: 得说名字不用说什么哦，一开始就很有意义。然后就是你可能你之后做的事情会赋予它意义，就
1: 对，
0: 很像有些人不是说可能刺青的话一定要哦，就是有什么含义啊才去刺什么之类，但是其实可能其实也可以不用啦，就是你爽就刺啊。
1: 对，没错，而且很多 rapper 的名字都恨不得塞一套人生哲学进去，但是哦，那边有吉野家，那我就取这个吧。不过他后来会接触 hip hop，然后跟 R&B，跟去英国念书，其实有蛮大关系。因为他以前在香港，就基本上就是电视播什么就听什么，但是到了英国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音乐。
0: 而且就是怎么说，启发他的关键嘛，就是一个硬碟，就是他朋友的硬碟里面塞了很多音乐跟电影，然后他就可能就拿来听，然后让他受到一个很大冲击的音乐人就是 Akon。
1: 他后来也开始听，就是 hip hop R&B，加上身边同学每天都开始在播音乐，整个环境就跟以前差很多。他甚至说自己后来被训练到，就是再吵的音乐都可以睡着。
0: 欸，但是他现在就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当歌手，顶多就是有点被耳濡目染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跟朋友去唱 KTV，大家觉得说，欸，你唱歌唱得不错哦，就在但就仅此而已。
1: 他真正开始碰创作的时候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室友每天在 YouTube 找 type beat，然后一直 freestyle，然后泰森应该在觉得哦超烦的，一直在那边吵。
0: 就可能每天被强迫听，然后
1: 对，
0: 结果自己最后不知道是被同化还是怎样，就是自己加入，然后可能回香港之后，刚好有朋友就是介绍他一套特价的录音设备，然后他就买回家，然后开始自己学这样。
1: 而且他那时候什么乐器都不会，就是也没有受过很完整的音乐训练，白天还要正常上班啊、健身，然后剩下时间才拿来研究音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泰森·尤喜其实差很多。
0: 然后，他自己也说，觉得自己早期的音乐作品有点不堪入耳嘛，就是可能只是写来记录生活什么之类，但是可能很多歌可能 verse one 好顺顺的写，然后结果到 verse two 然后就卡住。
1: 对，给你讲一个很好笑，就是我那天去看演。

0: 唱会，然后呢他自己在唱有一首歌，然后呢唱到后面，然后就最后就是副歌最后一遍，然后他就走音，然后呢他就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还跟我们说他想重唱一次，重唱一次，很好笑，然后重唱还是走音，他就跟我们说、欸、对，他就跟我们说他回去要跟老师重学，他就说他自己很多歌都会拿去外面跟老师学，然后就那边老师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歌，他就说哦我要学我自己的歌
1: 欸、原唱在这边，然后要去跟别人学怎么唱，
0: 对，蛮好笑的。
1: 所以感觉他就不是，他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很会，然后他可能是做一堆半成品之后，然后欸发现说自己好像比较擅长旋律跟歌词，然后作曲的部分可能就交给更专业的音乐人。
0: 可是这边就有个问题了，就是 Tyson 的音乐明明一直有 Hip Hop 元素，他身边有很多 Rapper， 大家当然很容易直接把他归类成饶舌歌手，
1: 嗯嗯，但偏偏他自己就说，我不认为 我自己是个 rapper， 但他的理由是蛮特别啦，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要过那种生活的人，只是可能就算喜欢 hip hop， 也不一定要把 rapper 这个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
0: 对，那就很值得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在像前面几集，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分类这些人。然后只要歌里面开始 rap， 就直接说哦，这个人就是饶舌歌手这样。但 Tyson 好像不太用这种方式看自己。
1: 我觉得赋予人标签就是，好了，我就自己觉得不太好。就我觉得可能你要真的去了解认识他，然后你才可以就是可能赋予他什么身份。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喜欢就是嗯。Hip Hop 那种很直接的表达，就是可能他有不爽，然后他就讲，然后有想法他就讲，然后也不用包很多层，然后就很像他唱的 R&B 对感情的表情也是一样。
0: 对，所以重点不是我要当一个 rapper， 他比较像是这些音乐里有他喜欢的东西，他就拿来用，下一首想换别的，他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问题。这样，
1: 这也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说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歌手嘛，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就有很多不同元素，然后可能 hip hop、R&B， 然后 pop， 然后什么吧吧 rap， 然后 rock 都有。
0: 对，如果就是每做一种曲风就，他就要换一次身份，他自我介绍可能就要讲五分钟，所以他干脆就是讲过一句，就说这全都是 Tyson Yoshi 的音乐，
1: 就像我们刚刚讲啊，他就。嗯，全方位饶舌，哎、欸，全方位歌手，又喜欢叫人家饶舌歌手，但是就是，当然就是可能别人叫他 rapper 的话，他也不会生气啊，甚至可能也会开玩笑说，哎、欸，大家赋予我这个饶舌歌手的身份，在年轻世代搞不好还比较吃香，但他就觉得说，反正称号、标签什么什么是别人给的，然后他觉得我自己要做什么比较重要。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因为他后来有很多选择都没有照大家预期的走，尤其就是当一个作品真的突然爆掉，像刚刚讲的 Christy， 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就还要再复制一次类似的曲风。
1: 哦，但是这怎么说，很有趣，就是说 Tyson 反而很怕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不想因为这一首成功，然后可能就接下来就一直做同一种类型的。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Christy 爆红的故事。好，拍摄刚刚口误，我们等一下要来说的是 Christy 爆红之后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反而蛮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Tyson 到底是怎么判断一首歌好不好的，因为他其实没有受过很完整的音乐训练。
1: 没错，就是像刚刚前面有讲到，然后他也说什么哦，自己会走音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他那时候也没有突然装什么很专业，然后跟你分析对乐理什么什么之类，但他就是比较相信自己听下去的感觉吧。
0: 对，他有一个很直接的标准，就是这首歌能不能让人一直听下去，就是你第一次会听会觉得说哇好厉害，但不代表说他真的会留在你的歌单里面，重点是过几天之后还会不会就是自己再点回去听。
1: 没错，所以就是旋律对他来说他觉得很重要，最好就是那种听几次然后副歌就可以留在脑袋里，所以可能你不用特别背，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哼出来这样。
0: 对，但是歌词又不能完全没东西，他觉得写得太深大家可能听

0: 不太懂，但是写得太明白又容易听了就觉得说就这样就过去，所以他一直在找中间那个平衡点。
1: 我觉得这就是很难找，因为怎么说，因为你故意比故意写得很难还要麻烦，然后你如果让人一听就懂的话又会觉得很无聊，然后尤其就是他可能比较常唱这种情歌类型，然后也很容易写到最后全部感觉都长得一样。
0: 对，偏偏 Tyson 前期真的写蛮多爱情的，他自己也承认说爱情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灵感的主题吧，因为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一些可以带入的经验。
1: OK， 而且确实啦，就是在华语市场的话就是蛮吃情歌，不管哪个年代就是人都会有什么失恋啊、暧昧在一起然后分手，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永远都会有人要听，只是一直写这种话可能连本人开始都会腻。
0: 对，尤其感情稳定之后更麻烦，就是每天过得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总不能为了写歌故意回家吵架吧。所以他后来也开始把自己的生活里面的其他事情拿进来作品里面。
1: 没错，像是 Don't Care 写就是工作上发生的事，然后 Right Here 是说他觉得自己的音乐没有被尊重，然后那种不爽的感觉，然后 Growing Up 的话又换成长大这件事情。
0: 对， Growing Up 那个角度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有那种小时候每天都觉得赶快长大最好啊，没有人可以管我，但是真的长大之后反而会开始想念以前。
1: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自己19岁，可能有些人就是在外面打工，甚至可能不好，可能自己缴自己电话费什么之类。
0: 嗯，
1: 现在都会觉得说可以让我回到不用缴钱的时候吗？
0: 所以他自己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好好生活，灵感就会自然出现，不是每天坐在工作室逼自己一定要发生什么，你没有生活好像也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写出来。
1: 没错，然后 Tyson 他自己找灵感的方式然后跟地方都蛮固定的，就是他很常在车上，然后可能开车然后可能放着 beat， 然后再可能看窗外，就可能比较容易有旋律，可能开一开就突然冒出一句歌词。
0: 结果真的坐在家里准备好想说来我今天要写歌，反而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妙的就是他录音又很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因为真的要唱的时候他也不喜欢太陌生，可能怕尴尬吧。
1: 所以他的创作跟录音是分开的，就是可能前面可以很随机，可能朋友家车上都可以，但是等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个觉得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
0: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写不同语言的难度。他自己说最容易的是英文，然后再来是中文，最难的是广东话。
1: 我觉得这其实蛮大家听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吧，因为他就是他自己是香港人，结果自己的语言他就觉得最难写。但是就是广东歌它在押韵然后旋律跟字音上我觉得本来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0: 对，他甚至就是开玩笑说第一张专辑写完之后呢，感觉自己会的中文已经全部都用完了，后来为了让自己的词汇变多，他就会去看书啊，看一些诗或者是影片之类的，然后都把这些可能会变成自己找词的地方。
1: 我觉得怎么说，就突然变得很认真。就可能因为你平常听歌不会想到这些，直接觉得说哦这句蛮顺的哦，但是对创作者来说可能光是要找到我要怎么唱才是顺，然后意思又对字，就可能会卡很久。
0: 而且他不是每次卡住都硬写下去，广东话如果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他就先练，这跟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直接自己上网学其实蛮像的。
1: 就是不会没关系，但至少要知道自己不会。
0: 嗯，
1: 就是他觉得说这个比硬装自己都会还要好。
0: 嗯，
1: 就是可能可以后来再慢慢把这些缺的东西补回来。
0: 不过除了作品本身，他对名气这件事情的态度也蛮值得跟大家说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说做音乐跟想红其实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你可以想被更多人知道，但是不能只剩下这件事情。
1: 然后他就是 自己讲。

0: 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一首歌都还没有做好，然后你就在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宣传，然后怎么让更多人听到的话，那你不如去裸跑，哎，那个爆红的速度搞不好还比较快，
1: 很好笑。他的意思就是，如果目的只剩下我要被看到，其实有100种方式比做音乐快。那既然选择做音乐，至少作品要先做好。
0: 对，然后他就是把音乐比喻成一棵树的根，只根都没有长好，然后每天就抬头问说：“哎，我的水果嘞？”这当然不会有嘛，就是、你要。从下面把就是基本东西顾好，那上面的东西才有可能直接出现。
1: 对，而且如果作品发出去没有什么人听，他也不太喜欢直接怪观众，他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自己的东西还不够好，然后先回来检查自己的作品，再去谈其他的原因。
0: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怪演算法，然后可能怪市场，然后可能甚至怪大家因为没品味，但是回头承认说可能是我这次没有做好，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对，可是他也不是完全不管商业，我觉得这个要分开，就是不然很容易就会把他讲成那种我只管艺术其他都不重要的人。他其实还会想发歌的时间呢、啊、也会想说要怎么宣传。
0: 然后像他有一首歌叫做 Street Out， 然后当初是选1月1号的时候发，然后就是有特别计算过，就觉得说哦，新的一年配上那首歌的情绪，然后听起来很棒，但结果发现说哎、欸，不好意思，大家跨年根本在外面玩好不好，没空听你的歌。
1: 对，完全没空，所以那次宣传效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这也是算得很实际的学到，概念漂亮不代表市场真的照着你的剧本走。
0: 但是他的做法就是不是说拒绝宣传，而是就是觉得说顺序不能反，就是你歌是要先完成嘛，然后可能在想说啊，我要怎么让大家听到，然后不然就是歌都还没好，然后就是想说哎、欸，我要怎么让它制造话题。
1: 对，讲到这边有点累了，想说可以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一集如果完全不播，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Christy 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先把它的故事稍微讲过，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重讲，那我们就直接听歌。

0: are the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yeah.
1: 我是七七柯琪琪，

0: 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点呢再往后推一点，就是 Tyson 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不只是歌要怎么做了，是音乐开始真正可以影响到他原本的工作。
1: 对，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说，哦，我要靠音乐吃饭，就是虽然有一些作品出来，但是他就是也是照常上班，然后音乐比较像是另一条自己就是可能慢慢正在走的路。
0: 对，直到有一次呢，他发现平台进来的音乐收入已经差不多跟自己的薪水一样，这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第一次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选的职业。
1: 对，但我觉得收入还不是最麻烦的，就是可能他红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表演邀约来，就可能越来越多，然后他就可能开始要跟公司一直请假，然后请到后面就可能可以把请的假都已经用光了。
0: 对，这个时候就真的要选择了，因为白天上班下班做歌还可以撑，但演出时间不会配合你的上班，就是你的班表，总不能每次有人找你表演都先问说不行不行，可以等我6点下班吗？
1: 但我觉得辞掉工作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讲浪漫一点的话，就是说哦，那我要去追梦。但是其实现实的话，就是，你如果真的把工作辞掉，那你可能固定薪水就突然没有，然后你可能开始做音乐，但是下个月有没有钱进来，那这谁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最后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蛮大的，居然是他的老板。老板知道他的状况之后呢，反而鼓励他说，叫他出去外面试。就还跟他说，你现在还年轻，不试之后可能会后悔。
1: 但我觉得这老板好暖，就愿意告诉他说，你可以去试啊，我还可以帮你留一条路。
0: Tyson 自己后来也讲到这段，然后也说蛮感动的，因为原本最可能阻止你离职的人，结果反而叫你去做，最后他才真的辞掉原本的工作，然后全职投入音乐。
1: 对，但是就是虽然说哦，开始我要来做音乐，但是他的工作量其实也没有变少，因为他是那种独立音乐人，那很多事情就不是那种我歌可能唱完就有人来帮你处理，但就是变得说哦，我发行然后宣传行政，然后很多都要靠自己来。
0: 对，而且这时候其实已经有唱片公司找过他，如果他的目标只是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签下去绝对蛮合理的啦，就是资源啊、团队宣传，就很多东西都有人可以帮忙。但是他最后就是没有签。
1: OK，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比起那些资源，他更不想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就是
1: 那就是创作的决定权。
0: 对，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就要来说，为什么 Tyson 明明有机会进公司，却一直留在独立这边？还有当一个独立音乐人已经可以在港台累积这么多观众的时候，所谓的地下跟主流到底还有没有很重要？那刚刚讲到 Tyson 最后还是选择把创作决定权留在自己手上，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到底还算不算大家印象中的独立音乐人？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是没什么人知道的状态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把可能独立跟地下放在一起，但是 Tyson 自己就是他不太吃这套分。

0: 累。他就觉得，就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地下或主流，反正我就是一直没有在管这些东西。
1: 他感觉没有管东西可多了。他觉得以前可能比较容易分，因为资源就真的差很多。但现在就是网络发达啦，然后已经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小团队甚至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大家面前。就算没有大公司，也不代表说作品就一定会比较小。
0: 然后他还讲过一句，这时候觉得蛮狂妄的嘛，只反正他就是说，在我的粉丝眼里，我自己就是主流。乍听之下很像自夸，但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主不主流版就是看说你站在哪里。
1: 对，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听 Tyson Yoshi， 那对这个人来说，他当然就是很主流的存在。那反过来，一个人天天都在电视上出现，但是你完全没在听，那他也不一定存在在你的世界里。这条线其实就是真的蛮模糊的。
0: 然后他也不觉得说，哦，独立一定就比较厉害。就是怎么说，各有各的好处啦。
1: 嗯，
0: 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优势，然后小团队也有可能自己比较灵活运用的玩法。
1: 嗯，
0: 但是最后就是还是回到说，你这个人到底想要怎么做？
1: 对，那这个态度呢，也会直接影响到说他找谁合作。他不太喜欢因为现在一个人蛮红，就赶快去找，就是打造人来 fit。
0: 嗯，
1: 对他来说，就是两个人真的能不能做出一首好歌比较重要。
0: 然后他甚至觉得说，一个新人如果自己的作品都还没有累积多少，然后就一直靠合作被大家认识，其实就是蛮危险。因为就是可能你可能办自己好随便专场什么之类，
1: 嗯，
0: 那你通常是要只唱自己的歌，那你总不可能整场都在等嘉宾出来吧。
1: 所以他不是排斥合作，他其实对合作这件事情也有自己的条件，就是不能只看对方现在流量有多少，也不能只把就是跟别人 fit 当捷径，就是可能这样可以一起红之类的，就至少两边真的要有东西才可以放在一起。
0: 对，然后他就是像前面讲过啊，如果只是想要名气的话，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做音乐。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你可能要红，可以被看到的方式是太多了。
1: 对，好，补充一个，就是他在演唱会他有跟刚刚前面有讲说他要请来宾嘛，然后呢他要请，他要先跟大家说他要请 Juice Boy， 然后娄俊硕、莫宰阳，然后还有派伟俊。然后呢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有跟 Juice Boy 有一首歌是他们第一次的演出，就这首歌其实有一阵子了，但是他们是第一次演出的，蛮听得蛮起鸡皮疙瘩的。
0: OK，
1: 好，谢谢。
0: 欸，你不要一直离题好不好，请回来主话题。
1: OK， 好，刚刚讲到就是 Tyson 他跟台湾的关系其实也是慢慢建立起来，就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个时候台湾还可以维持比较多正常活动，所以他那时候就选择来台湾继续发展。
0: 然后他回头讲那段时间的时候还开玩笑，就是觉得说，欸，来台湾好像活在另一个美丽世界。就可能那时候国外就是疫情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外面很多演出都停掉，但是这边就是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继续做，然后对音乐人来说就是差很多。
1: 所以那一段时间他在台湾累积了更多的观众，也慢慢建立自己的圈子。就是现在看他在台湾的知名度，会觉得说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他后来回香港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0: 但就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来台湾发展，然后回到香港的时候就是别人说自己好像是新人。就明明自己是香港人，结果回自己就是可能老家，然后还要重新介绍自己。
1: 所以他回香港之后又重新办演出做宣传，就等于再走一次。他不能拿着就是台湾的成绩直接说好，现在香港也应该认识我了，所以两边的市场还是就是完全不一样。
0: 然后就是还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就是为了回香港办演出嘛，
1: 嗯，
0: 就是认真练了3个月，然后最后拍了一张新的宣传照，然后送出去，结果隔天香港媒体就开始报道他，嗯，
1: 对，是报道他，不是报道歌，全部都是在报道他的胸啊，健身健出来的胸啊。
0: 我觉得这很好笑。
1: 对，
0: 欸，这很气，我就是

0: 我明明就是我在磨练我的音乐，嗯，结果可能回香港第一次被大范围注意到是我的身材 ，OK， 算是之夸奖，但是、嗯、就是这不是我的本意好吗？但不得不说，就是那张照片确实让更多不认识他的人，然后更注意到泰森尤喜这个。
1: 而且从那时候，他身材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变成他的个人特色。甚至有些人可能先看过他的照片才回去找他的歌，这完全不是他一开始做音乐的初衷啊。
0: 但是他自己觉得说突然被很多人注意到，就可能一瞬间压力变很大，然后就是感觉一举一动都被放大。
1: 而且当你真的就是靠音乐工作之后，最容易发生一件事就是整个人的人生都只剩下音乐，就今天演出好不好，作品流量高不高，全部都会直接决定你的心情。他后来很不想让自己变成这样，
0: 然后他就会刻意就是可能找其他事情，嗯，然后健身就是其中一个嘛。然后他也真的是很规律的一个人，我觉得很厉害，就可能早上会做半个小时的有氧，然后再吃早餐，然后再开始一天的行程。
1: 对，这也不是单纯为了台上脱衣服啦，
0: 好哦，
1: 他把健身呢当成维持身体跟生活状态的一部分，至少今天音乐出了问题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0: 对，然后还有刚刚讲过就是他很喜欢 Pokemon 这样，嗯，我觉得这个反差蛮好笑，只是看外表还是看起来有点凶凶，嗯，但是结果他就是本人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就是入了宝可梦卡牌这个坑。
1: 而且他不是只有收藏，他是真的会玩。以前小时候呢可能一包一包买，然后长大之后直接买整盒，还成功把自己身边很多小朋友一起或是朋友然后一起拖下水这样。
0: 然后他还说他自己就是会带卡片，就是当成自己的幸运物，然后有三张黑色喷火龙。然后那时候价值就是可能已经是有在上涨，嗯，但是就是他说如果要他选最喜欢的话，他最喜欢耿鬼，
1: 因为他喜欢耿鬼那个有点邪恶的笑，而且他会看一张卡的设计有没有符合那个角色的个性，不是单纯哪张贵就喜欢哪张，这个真的是已经是认真玩的玩家了。
0: 对，虽然这些东西就是看起来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但对他来说他就是觉得很重要，因为他不像说泰森尤喜就是把自己整个人吃掉，嗯，怎么说，就是音乐可以是工作，但是也可以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不能只是人生唯一的东西。
1: 对，他自己也有讲过说如果生活只剩下一件事，那你的情绪就会完全被那件事情控制，作品成功啊整个人很好，那作品失败人生也好像跟着失败久了之后就会很容易钻牛角尖。
0: 对，所以你现在看台神会觉得说哇他好像就是很追，什么东西都安排得很清楚，嗯，就可能音乐是音乐，健身是健身，然后休息的时候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至少不会是哦我24个小时都要活在歌手这个身份里。
1: 而且这种变化呢到他快30岁之后又更明显了，以前很多事情他很会看别人的想法，然后也很容易一股气的推着往前走，后来他就开始慢慢的换一种的方式，
0: 然后换一种方式连他音乐品味也跟着一起变。
1: 对，以前有一些歌大家可能光听就觉得说哇这也太老太娘了吧，结果30岁之后他自己就跑去做，而且还做得很认真。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1994他的一首歌，为什么泰森尤喜30岁之后反而开始回头找那些以前根本不想碰的香港音乐。
0: 就是自己就是有讲过，嗯，他年轻的时候蛮排斥一些主流的广东歌，嗯，因为他就是觉得说这些歌很怂，可能甚至有点不酷，然后比较喜欢国外那种 hip hop R&B 就是比较新的东西。
1: 对，这个心态其实蛮像年轻人会有的啦，就是好像听越少人知道的东西品味越厉害的感觉嘛，就太多人听的他反而就不想碰，可能年纪到了想法就有点变。
0: 对，然后但是就是他到30岁之后嘛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你既然觉得说新的音乐就是比较好，但搞不好那也只是国外很多年前玩过的东西，那既然你都是

0: 回头找，那时候不能去找香港自己以前的东西，
1: 所以他开始重听以前的那些歌，像是王杰啊这些，就是包括他小时候他爸爸会播的音乐，以前嫌他老，但现在反而听出独特的味道。
0: OK， 然后他平常就是喜欢一些老车，然后身边一起玩车的朋友就是年纪可能都比他大，然后有一天他自己去开车，然后车上播那些老歌，然后他在可能看外面的街灯就觉得说，哇，这一切都好像电影啊。
1: 对，然后1994这首歌的方向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想做一首很有90年代香港味道的广东歌，就是连歌名都直接用自己出生的年份。
0: 但是虽然他就是有想说往这个方向走，但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他歌可能就是出来后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我听了之后跟平常的台声尤其差太多，就觉得说啊，你怎么突然唱这个东西。
1: 而且他不是 怕一下而已哦，1994前前后后其实改了蛮多版本的，就是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对他来说其实很少见。
0: 对，因为像他就是爆红的歌，像什么 Christy 啊，然后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他自己都说其实第一版很快就过，然后反而这首歌他就是一直改。但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很没有把握，然后也觉得说对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所以他才就是一直更更改改这样，然后他最后才决定跟周英婷一起唱。
1: 结果发出去之后呢，大家反应反而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以前他自己不敢碰的东西到了这个年纪做居然成立了，所以他后来也觉得说作品能不能被接受那个时间点其实蛮重要的。
0: 没错，就是怎么说，可能不同时段红的东西就不一样啦。然后他自己也说，如果1994这首歌可能早个五年或十年出，搞不好真的才会被人家笑，就可能说什么很老派啊，很 MK 什么之类这么有年代的东西。可是就是怎么说，时代就是
1: 一直在变，
0: 一直在变，它一直在就是流行以前回来，流行回来怎么说，
1: 流行以前过时的东西。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大家反而重新喜欢这种味道。
1: 所以有时候不是音乐突然变好听，是大家听音乐的环境也变了，就是以前写很松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又变成复古，这个循环其实蛮好玩的。
0: 对，而且他不只是就是把声音做复古而已，他连 MV 也是，就是很专业，就是有找何图植导演，然后有周英婷嘛，然后还有游学修，然后云浩颖都进来演，然后整支就是往那种香港电影方向做，
1: 对，
0: 很酷。
1: 对，制作费甚至超过百万。
0: Oh my god！
1: 对，还找了特技团队来拍车戏，然后拍到最后真的弄坏一台跑车，这已经不是拍 MV 的程度了，
0: 是在拍电影是不是？而且就这首歌连 Tyson 他自己下去演，然后他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比较简单啊，很像致敬香港电影以前的东西这样子，结果越玩越大，然后整个变成像说什么哦，小时候看电影的那种记忆，就觉得很屌，因为香港电影就是真的很经典。
1: 嗯，这里我觉得就很适合先来听歌，因为我们一直说他跟以前的 Tyson 差很多，那我们直接听歌最快，我们就先来听 Tyson Yoshi 跟钟英婷的1994。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你听完呢，就会知道说，这真的跟最早大家认识他的样子其实差很多。但重点不是突然变得很复古，而是他现在比较敢承认以前自己喜欢过这些东西。
1: 对，他以前可能会想说，这够不够酷？但现在其实没有人那么在意这个东西。然后他可能也会发现说，哎，以前觉得很新的音乐，可能也只是别人的旧东西。
0: 所以他后来甚至说 Hip Hop R&B 做到有点无聊了，反而现在没认真碰过的老派风格现在比较新鲜，他还想继续用这种方式去做。

0: 而且 Third Rocket 666就是他的其中一张专辑，也不只有1994，里面还有 Pop， 然后一些西式的 Rock、慢 Rock 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现在真的比较敢玩了。
1: 没错，而且 Tyson 30岁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只是有音乐啦，然后他形容说以前可能做很多事情是为了怎么说出一口气，就可能有人看不起他，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就一定要，我就偏偏要做给你看怎么样子。
0: 他以前真的很吃这一套，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讲他，反而会变得比较有动力，那个不爽就是他的燃料。
1: 嗯，然后像 Right Here 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出来的，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音乐没有被尊重，然后所以就找一些歌手然后跟他一起做，然后就是怎么说有点像用作品回应他们。
0: 嗯，但到30岁他自己也说目标清晰很多，情绪也放低了很多，就是现在没那么需要什么事都证明给别人看，反而更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1: 对，然后他的生活也蛮不像大家想象中的 rapper， 就是他就是不抽烟，然后不喝酒，不跑 party， 然后没工作的时候就待在家，可能陪猫啊，然后煮东西啊然后最好的社交是下午茶喝咖啡这样子，是也这么说很悠闲吗？
0: 而且最近几年他跟 Christy 的关系呢也走到下一个阶段了，2024年他们两个人交往7年之后，然后 Tyson 就求婚了。
1: 然后 Tyson 求婚，哇，真的很浪漫，就是还写一首就是为了他的现在升格变老婆了、啊，反正就是为了他写一首歌，然后就叫做 Would You Be Mine，
0: 超级好听。
1: 好，就是然后还在歌迷前面唱这首歌向他求婚，
0: 这压力超大耶、欸、一般人求婚已经够紧张，还要自己先把歌唱完还不能走音哦，
1: 蛮好笑的。
0: 还有最后答案是 Yes。
1: 对，但是他不是求婚完才写来纪念，就是这首歌有点就是像求婚的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可能对一路有在听 Tyson 的粉丝来说，应该就是也觉得哦蛮感触的。
0: 他演唱会有唱这首，然后他唱这首的时候他还说有没有人要求婚，要趁现在哦
1: 就是大家就是透过他的作品然后看这段感情一路走到现在，就是他把他感情写进歌啦，然后这次就是直接用一首歌来完成他的人生大事。
0: 对，求婚之后呢他也开始聊到更后面的事情，像是如果有小孩，那他希望自己可以花多一点时间陪他们，因为他小时候觉得爸爸陪自己的时间比较少。
1: 所以我觉得 Tyson 到30岁这个阶段真的不只是音乐变了，然后以前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年轻气盛靠着一股气去冲，但现在就是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生活也开始进到另一个阶段。
0: 而且也不是就是30岁一到就突然整个人就是大领悟，比较像是这一路做音乐遇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事情之后呢，就慢慢知道哪些东西是不用再那么的在意。
1: 对，以前可能就是会想要证明说我就是做得到，但现在比较像是说我知道自己就想要去哪里，然后就好，就是也不用别人讲什么，我每句都要回。
0: 对，从一个连艺名都是看到吉野家随便取的人，到现在第三张专辑都做了，也在港台办过自己的演唱会。那回头看，他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就设计好这条路到底是要往哪边走。
1: 对，而且就是这一路也不是每一步都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就是红了，但是有些也是没有，但是、有些决定就是你当下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对的，就是反正就是一边做，然后可能一边慢慢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0: 所以他被问到说如果有人也想做音乐他会有什么建议，他反而会教大家不要太相信成功者所给的答案。
1: 没错，因为他就是说他觉得他们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是幸运的一群，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可能变红的方式，而不就是不用去效仿人家怎么的成功啦。
0: 对，我还蛮喜欢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经历讲成一套很成功的公式，因为今天同样的事情换一个人做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蛮像就是他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走到 不同的阶段，然后就做那个时候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0: 对，所以从 Christy 到1994再到为求婚写的 Would You Be Mine，

0: 实每一首歌都刚好留下不同时期的他，
1: 然后你可能不一定说都喜欢他每个时期，但是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听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就是一直就是伴随音乐，
0: 而且可能再过几年回来看Tyson Yoshi可能又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就也蛮期待的。好，那今天的市售大街中心Tyson Yoshi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1: 如果你只是可能原本只是听过他很红的一两首，那听我们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回去把不同时期他的作品都听听看，然后希望你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就这样，好，大家拜拜，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雅玲。今天要介绍的是音乐大师小虫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吸引力》。身为歌手又会作词作曲的小虫，为这张专辑做了9首不同类型的歌曲，就连唱片封套、卡带封套也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现在来听听小虫在这张专辑中最喜欢的歌曲《孤独》。

小虫用音乐打造过无数闪亮明星，为许多歌手量身制作经典歌曲，但在这张专辑中，他为自己写歌，唱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多元的曲风和歌唱实力充分展现了小虫的音乐才华，让大家感受到小虫的吸引力。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

0: 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0: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1: 一边想离职，
0: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1: 有些事
0: 我们帮你讲清楚。

0: 剪今天的政论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爆气讲了10分钟，里面全部是极度政治立场的话，我到底要不要剪掉啊？剪掉会不会被主持人骂？不剪会不会被网友出征啊？
1: 唉，没事啦，你就正常剪就好了，会听我们电台节目的人就喜欢听这种内容。
2: 嘉玲，七七姐，我刚刚从控台逃出来了。
0: 哎，你不是在录音吗？你那边状况怎么样啊？
2: 别提了，我刚刚在办公室休息，隔壁桌那个前辈在聊昨天晚上的政论节目，他聊到一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哎，同学，你觉得昨天那个立委啊讲的有没有道理？
0: 哦，这是恐怖陷阱题啊。那你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哥，我刚才阴脑没有存到档，我先去旁边跪着重剪了，然后我就赶快爬腿就跑了。
1: 嗯，有前途。在电台避嫌的第一法则就是，只要你不表态，没有人可以讨厌你。
0: 可是我不一样啊，我现在手上的阴档，来宾讲话每一句都在踩线，而且他一分钟就讲了80个，嗯，这个对不对？我不只要避嫌，我还要剪辑地狱啊！
2: 哈，我剪了2个小时的音档，就这样没了。
0: 哎，现在你真的可以去旁边跪着重剪了。
1: 哎，没事啦，没存到档也是一种避嫌。
0: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哇，真的很久没有两个人主持了，相信大家应该也甚是怀念，
2: 很想念我们两个声音。
0: 没错没错。那大家平时在听我们节目，或是在听广播，或是在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随手点开然后听起来很顺畅无比的音档，幕后它到底经历了多少的剪辑地狱？
2: 而大家对于广播电台的印象呢，是不是都觉得超级梦幻，觉得去那里打工，哎，就可以天天优雅的戴着大耳机去控台，顺便免费的追星拿公关票？
0: 那殊不知呢，其实现实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热腾腾刚结束暑假实习的中广节目部的暑期实习生七七。
2: Yeah.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七。
0: Yeah, 那我们来欢迎七七哦。那今天我们就是邀请到七七来替我们解开那些广播业界最真实的那些幕后故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
2: 真心话研究室。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我们想先问一下琪琪，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中广实习？
1: 哦，其实呢，我本人找实习的时候已经算蛮晚了，就是因为我前面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实习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不喜欢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
2: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世新广播电台吗？
1: 哎、欸，这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不是我、哦。对，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实习？到底要不要实习？然后就拖了蛮久，就是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实习截止了，嗯，然后我才真的决定要实习。然后就是到，嗯，好，我那时候看到最赶的是教育电台
0: 哦，
1: 我在他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才决定要实习，但我什么东西我都生不出来。
2: 嗯，
1: 我想说啊，完蛋了。然后因为 HFN 其实每年暑假都会开、
0: 哦、
1: 那时候就想说还是要读读看 HFN， 但是 HFN 的实习不是我想要的、
0: 哦、
1: 它比较偏行销类型的、
0: 嗯、
1: 对，那我就觉得不适合我。然后后来妮可老师刚好有在中广的学姐来问说有没有学生想要就是
0: 去实习、
1: 去实习、然后我想说 哦好像也不是不行欸。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
0: 哦、
1: 对，好巧、哦、因为我已经错过一堆了，
0: 没错，
1: 好吧，那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写履历、嗯、而我在一个礼拜内把履历

0: 一写完，
1: 很厉害，
0: 要把所有东西整理完。我想说死定了，我一定来不及。嗯，我一样是报名前一天交出去。
1: Oh my god！
2: 那我自己很好奇的部分是，中广他实习主要是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Hit FM 主要偏向行销，那中广呢？
0: 中广我们其实是去做制作人的工作就是你想象得到的所有节目制作人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学，像是控音啊，然后可能照顾主持人情绪啊，然后调节一下那个来宾的时间问题啊，
1: 端茶倒水，
0: 对，端茶倒水，但是主要是控音跟控影的部分，因为就是调节来宾的时间还是主要是制作人做，对，然后我们学的主要就是录音的时候要控音，然后做直播的时候，做现场的时候要控制整个现场这样子。
2: 哦，有点像独挑大梁的感觉，你就要控制全世界。
1: 广播界的导播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1: 哦，那你那时候去中广是有面试的吗？
0: 他打电话来面试。
2: 打电话面试，
0: 这故事。这故事非常的有趣，就是呢，我那一天刚好上完排球课，然后我要去上班，然后我就整个人满头大汗哦，然后我就突然接到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中广节目部的总监，blah blah blah，我想说，这个时间吗？
1: 好突然哦。
0: 对，然后他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问我有没有想做什么节目啊，或者是不想做什么节目，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做财经，不想做政治，
1: 然后必须的。
0: 然后就是他就说好，那你有没有特别想做什么节目？我说做什么节目还好，对。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跟我说哦，不不不不不，就讲完一堆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哇，你是这一批面试里面讲的最好的人。
2: 哦，
0: 我就说
2: 真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这也太突然了吧，完全没有任何预告，
0: 完全没有任何预告，然后电话就打来，我就想说这个时间吗？
2: 那他有去问一些知识题吗？就像是说，我们广播是从什么时候可以诞生？还是单纯是问你，你自己的兴趣，或者说你在那边想要做什么事情？
0: 问自己的兴趣跟我想做什么事情，而且因为履历上面会写说你可能会什么什么什么，会什么什么，我履历上面是写说我会 audition 嘛，然后因为中广的剪辑软体并不是 audition，他就问我说，那你会用？因为他们是用 Cubase， 他就问我说，那你会用 Cubase 吗？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
2: 哦，
1: 好标准，
2: 一个学习的心态这样子。
0: 对，就是我是觉得说你不会什么，但是你如果进去，我如果进去，他们愿意教我，那我就学。
1: 毕竟是实习嘛，实习就是要学东西啊。如果你什么东西，那你就直接去当正职就好了。
0: 真的？
2: 那你们自己那一批通常是暑假前就申请嘛？那你们那一批会去投中广，大概有几个？然后大概实际上的又会几个？
0: 我不知道投的有几个，但是我们最后录取的是四个。
2: 哦，取四而已。
0: 对
2: 对对，那你会觉得这个竞争力其实蛮强的吗？就是在广播电台，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毕竟就是台湾的广播电台那么多，那有自己很喜欢的，也有不同的领域方面的。那在可能制作人方面的这个实习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竞争力很强？又或者是确实这个身边的同侪其实都很厉害这样？
0: 我是觉得说，因为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跟我一样真的学广播，我们有一个是新闻系的，然后另外两个虽然是广电系，但是因为民传广电它重心没有真的放在广播，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领域也没有到特别的
1: 熟悉
0: 、对，所以我算是他们里面比较
2: 碰最多的，
0: 对，跟电台最有关联的人。
2: 哇，那果然是我们的节目部部长。
1: 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对电台都会抱有一个很美好的幻想，那你实际上进到中广里面的录音室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个工作流程大概会有哪些？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学校电台，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
0: 我们主要是自己录、自己剪、自己播，
2: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去那边之后，就是你真的会发现说，主持人真的就是来录音，然后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我们做。就是我早上九点半上班，然后我十点开始录音，然后录一个小时到十一点做现场，然后做到十二点，然后下午开始我就开始整理音档啊，剪音档啊，剪影片啊，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2: 为什么要剪影片？短影音吗？行销？
0: 我们这个我跟的这个节目它是有做影像的，就是它会要录影，然后就是剪成影片放。

0: 在 YouTube 上面，所以我还要剪那个影片，然后是不用上字幕啦，但是要做一点美编，哦，还要做封面图，
1: Oh my god， 根本就是行销耶，欸，
0: 所以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
2: 那你们做的这个节目是，应该是说你是每一天都要去吗？这两个月每一天都要去，还是
0: 每一天都要去？
2: 每一天都要，那每一天跟的节目都不一样，还是就是这两个月都是同一档节目？
0: 我固定跟两个节目，因为我带我的制作人就是做这两档节目的，所以我跟着他，我就是做这两档节目。
2: 所以在那在跟这两档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要事前准备什么事情？像可能写脚本、写访纲或者写企划之类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两个节目，它其实都不太写脚本，就是我们主持人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接回来。
2: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是大概是偏向哪种类型的两档节目呢？
0: 我们一个是美食节目，然后一个是生活型的节目。对，那美食节目主要就是可能访一些厨师啊，然后面包师傅
2: 啊，面包师傅，阿基师。
0: 阿基师我是没有遇到，然后
2: 刚刚有遇到。好，继续。
0: 然后另外一档生活型节目主要是出书的作者。对，
1: 跟文艺类相关的，
0: 就是对他主要就是可能出版社要宣传什么书啊，作者想要宣传什么书啊，然后我们主持人有兴趣就刚好邀访他们来这样子，
2: 所以事前不太需要写什么脚本或访纲，那其实很吃主持人功力耶。
0: 但主要是我们我自己啦，我自己这边是
1: 主持人会自己准备吗？
0: 对，他会自己准备问题，然后 rundown 的话也是我的制作人就自己写这样子，我就真的主要是帮他负责影音，然后图这样子。对，
2: 那前面的 setting 也要全部 set 好，就是场景之类的。
0: 对，
2: 那录完音我自己很好奇，通常那一集节目大概是一个小时嘛，那你们还要事后再去重新剪辑，然后你应该刚刚有说到 Cubase 这个东西对吧？那你应该也是用 Cubase 去剪辑。
0: 没错。
2: 对，有没有很难上手，又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就会不会觉得有点挫折，毕竟是自己第一次上手的是东西。
0: 其实我觉得软体的使用还好，因为你每天这样一直用的话，其实很快就会习惯。而且说实话，我没有要比较的意思，但是 Cubase 其实比 Audition 好用一点。对，
2: 是更容易上手吗？
0: 它的快捷键比较多，然后你可以比较就是比较方便去剪辑。
1: 好，那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短音，那最近中广有一个短音挑战很有名，我不知道七七自己有没有滑到过
0: 拉长音挑战吗？
1: 没错，
2: 就是这个。
1: 那这个剪辑的部分是会，就是你们会去帮忙剪辑吗？还是那个就是由另外的人去负责了？
0: 这是另外的人负责，但是因为我制作人那时候很怕我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他把我丢去跟那个剪短音的姐姐学习。对，但是我并不是剪拉长音挑战的这个，我是剪节目精华。
2: 那发现其实你的制作人就是蛮注重你的学习这件事情，他就是觉得，你好像来就应该是要去学，而不是去让你碰你原本就会的事情。
0: 对，
2: 那说到学习这件事情哦，毕竟你在声音广播电台也待了蛮久，就是可能从实习副台长啊到节目部部长，其实就是还有做在第七条线这个
0: 节目的名字
2: 被发现了。
1: Oh my god！
2: 对，那毕竟在这个实习广播电台待了这么久，也碰了这么久的广播相关的事物，那当你在中广那边实习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跟你想象中的有这种落差，又或者是好像是真的是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感觉？
0: 我觉得有落差，但是我确实是看到更大的世界。因为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我去中广实习到底是要做什么工作内容。所以到我第一天就是听到说，我要学习制作人的所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比我想象中的东西再多一点。但是
1: 只有一点吗？
0: 蛮多的。但是就是真的学到也蛮多东西。
1: 所以是 CP 值还蛮高的。
0: 我是觉得蛮高的。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去暑期实习的时候你是每天都去嘛，就除了周末以外，那你每天的工时大概是落在哪边？
0: 早上9:30上班，然后 晚上五点半

0: 半下班，
1: 我朝九晚五哎、欸，
0: 没错，
2: 好晚，好晚哦、喔。
1: 那
2: 天哪，
1: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可能录音延误啊，然后被迫加
2: 班？
0: 哎、欸，有，但很少，很少，真的很少。
1: 哇，那这样都很健康的感觉。
2: 想问一个，就是你们会有实习的钱吗？
0: 实习是没有钱的
2: 哦，了解。
0: 我们这个实习是没有钱的。嗯，对对对 对,
1: 對。那有没有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其他的可能广播电台实习是有钱的？
0: 目前
2: 蛮少的，
0: 是蛮少
2: 的，因为我去网络上看，其实真的蛮少，就是
0: 对，
2: 就是我觉得影视界跟广播界的实习是基本上真的都没有钱，
0: 就是他就是让你去赚经验，
2: 赚经验，
0: 真的
1: 难过。
2: 而且你知道，我一想到我可能之后要朝九晚五的每一天待在可能电台，然后没有钱，其实就有点悲伤。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怎样，我们主打一个学习。
1: 可是其实你出社会之后，嗯、很多的工作环境它
0: 就
1: 是
2: 朝九晚
0: 五，
2: 对
1: 不
2: 对？不
1: 然就是那种你要可能轮班，那轮班有时候你就是要么很早去，要么很晚回家那种。嗯、所以其实朝九晚五也有它的优点啦。
0: 而且我觉得在电台，你的朝九晚五跟一般上班族的朝九晚五不一样。
1: 哦，
0: 一般上班族他就是就坐在电脑前面一整天。嗯。可是你在电台的话，假设我们做的真的是制作人工作，我可能要，你像我可能要去录音啊，然后，嗯，我中午还可以去吃饭，
2: 哦，
0: 回来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嗯、再去做我的剪辑。
2: 嗯，所以其实就是广播界的朝九晚五是很多多样性的，
0: 对对对对，
2: 就是不会只做同一件事情，这样就是新鲜感就不会那么快没有。
0: 没错，而且你每天遇到的是不同的来宾、嗯、
1: 哦，
2: 对，
1: 会有
2: 挑战
1: 不同的突发状况，
0: 没错、嗯，
1: 哇，
2: 放松事故的，但没关系，反正就是广播界呢，他的工作有点像是每天都有新的任务给你，然后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其实感觉也是蛮喜欢去解决问题的样子，
0: 确实，
2: 对对对，
1: 哦，那。嗯，在那边的工作氛围如何啊？就是、
0: 我是蛮喜欢的啦，可能因为我的制作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2: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跟
1: 我、嗯、很好笑的人，
0: 对，跟我认识的，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然后坐在一张桌子上面，
1: 嗯，
0: 然后我旁边那个是辅大的、嗯，然后我们就是实习第一天我们就变熟，我们就变朋友，
2: 嗯，
0: 然后刚好我的制作人跟他的制作人也都是朋友，
2: 哦、
0: 就大家的制作人都是朋友，
1: 哦、
0: 但他们两个刚好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一开始可能
1: 好上加好，
0: 对，好上加好、嗯。我们最后到我们实习的第二个月，就八月开始，我们就每天就一起中午一起去吃饭这样子。
2: 嗯，有看到现实动态，
0: 然后就每天就出门就录完音哦、喔，然后下现场就要吃什么。要不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四个人一起去买。
2: 嗯、哦，四个人呢？我
1: 那感觉，那就感觉也蛮看顶头的人是谁。
0: 对，就刚好。
2: 我觉得至少啊，那所以其实在中广实习的看到制作人，通常普遍都是愿意去拉吧，或者是去教现在实习生或者是底下的伙伴这样。
0: 对，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学、嗯，他们都会愿意教。
2: 嗯嗯嗯。所以他们都是会真的是一手来，然后慢慢的教你嘛。
0: 嗯。
2: 哦，那真的很好，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啊。正值大家都很忙碌，那他们还愿意可以去花他们自己的时间去教导可能广播界的后辈，那其实真的是蛮有心的。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方面也想要培养就是传承的人吧，毕竟接下来应该说想要做广播或投入在广播里的人可以
0: 应该会越来越少，
1: 对，越来越少，
2: 少子化，少子化，
1: 尽可能的去培养他们、嗯，那你有没有就是录音的时候有遇过那一种状况很糟糕的来宾吗？像是他可能咳嗽啊，一直狂咳嗽啊，然后可能太小声，然后可能讲错话，因为难免就是可能会提到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东西。那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0: 不少，
2: 嗯，
0: 就是有一个来宾他讲话比较容易结巴，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一集我在录的时候就已经想说 Oh my god，
2: 完蛋了，等一下剪到
0: 对，然后就是在我真的在剪的时候，我的制作人也说这个你可能要从头开始听因为平常就是我可能剪一般人的话我就是跳听，可能哪里有就是口水音啊剪掉、
1: 嗯、
0: 然后一点点
1: 空白秒之类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真的是从头听到尾，他可能一个词讲三遍我就留那一遍，我就真的是一个一句
2: 那真的很
0: 一句这样剪，超
1: 级他不能 mark 哦，
0: 不行
1: 哦，
2: 真的会很痛苦耶，这个后置是我觉得最痛苦的部分
1: 那你那时候剪的是剪多久啊？
0: 我剪了，因为通常那一集一个小时的话我就剪大概、嗯、就剪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那一集我剪了两个小时快

0: 三个小时。
1: 等于说你重听了一遍那个节目、欸。
0: 对，
2: 哎、欸 oh ，那就是突然提到这个有点类似事故的感觉。嗯、那七七这位部长呢，有没有在这两个月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故？现在你觉得真的很棘手，但回过头来想到，哎、欸，很幸好有这个事故，所以让你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一些经验的。
0: 事故，我觉得做现场一定会遇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及时处理，不是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你可能会需要临场反应非常的就是快的那一种。但是因为刚好我们节目比较就是它比较单纯，所以我们遇到的事故其实还好，跟其他节目比起来。但是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眼睛，
0: 就是那一次应该是因为业界电台它一定有业配，
1: 没错。
0: 然后就是业配，就是你会比较紧张一点，然后他可能因为像我们就是美食节目，他临时需要餐具，我们就要冲出去，然后拿餐具。然后像是他可能就跟我讲说他要餐具嘛，可是我都走不了，然后你就看我制作人就这样冲进去，然后冲出去拿碗盘，就再冲过来。但是你又不能马上就开门进去，
1: 你要等到一个段落，
0: 等一定要等广告破口你才可以进去，然后就很急，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是还好
1: 有解决，
0: 来宾就有东西可以拿了，还没拿出来这样。
2: 对，而且又加上你们是影视，有在做
0: 影视，有影像，
2: 那就是更刺激了，
0: 没错。
2: 而且那其实，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是蛮好玩的？虽然那个时候很紧张，但是后来觉得啊、哦，自己刚刚那个反应真的超厉害，然后那个成就感，
0: 很好玩。
2: 对吧？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在解决放送事故的时候，或者是在临场反应的时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0: 没错，
2: 对对对，是会有种，就是你会去享受它。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七七有在做美食节目，那做美食节目，我很好奇，就是能不能就是吃一点美食，这样子，就是一些额外福利这样，
0: 蛮多的
2: 哦，真的哦，真的哦，
0: 对，像我们
2: 都吃什么？吃什么？
0: 我们访面包师傅的时候啊，那我其中一个来宾，他带了三箱面包。
2: 哦，三箱？
0: 对，三大箱。
2: 我不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吗？
0: 对，他就说没关系啊，我就多做一点，你们拿去分。
1: 哇！
0: 然后我们就拿了面包，然后像有一些来宣传、
2: 哦，
0: 像之前有一次有一个是来宣传刀工的，
2: 刀工
0: 他那本书是在讲刀工，然后他就做了醉鸡，那个醉鸡超级好吃。
2: 醉鸡哦，
0: 对。
1: 我之后要去美食
2: 中广实习，对，等一下请那个赵志熙留下一下联络制作人的联络方式，对，那个下明年就会看到我了，这样
0: 超级好吃，
2: 很厉害。这是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好奇的是，你们在这四个实习的伙伴啊，在实习完之后啊，那你们是还可以延续继续去实习的吗？还是就是这两个月的约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0: 继续去实习的意思是，
2: 就是可以延续下去，可能就是你跟上面的，好像还不错，然后又或者说他们觉得你们这一届真的还不错，
1: 好像可以转正职的感觉，
2: 正职是不至于，但就是可能能不能继续当实习生？
0: 实习生他可能没有办法，
2: 啊、
0: 但是如果有空缺有攻读的话，他们可能会愿意找实习生。
2: 哦，
1: 那你有被抛出橄榄枝过吗？就是不管
0: 是目前因为没有缺攻读生
1: 啊，那有他们有要求你转正职吗？那个七七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伙伴？
0: 但是正职的话，因为我还在学啊。对啊，
2: 他还小，他才刚步入他第四年而已。
0: 不要逼他
2: 。
1: 那你在中广的时候，因为其实中广有很多的来宾，知名的来宾或是主持人。那你有没有？你真的会在中广工作，真的会很常看到这些人吗？还是就是
0: 非常超级无敌？
1: 那可以拿到一些什么公关票啊，或是签名之类的吗？还是就是其实就基本上互不打扰，擦身而过而已。
0: 如果是我们节目的来宾，可能可以。像我们之前有访月姐、王月姐跟露露，然后我就跟露露合到照。
2: 那开心的小手手。
0: 对啊，非常开心哦。
2: 那你们自己啊，就是可能觉得在中广实习还有实习广播电台实习的这个实习，让对你来说是否 CP 值高不高？就先以中广实习来说好了。大家知道中广的全称是什么吗？我们这样一直喊中广，大家会不会
0: 不
2: 知道？不
0: 好意思，
2: 对，那我们请在那边实习两个月，赵七七介绍一下中广的全称。来来来，
0: 中广全称是中国广播公司 BCC。

0: 那哦，好厉害耶。那他可能，那你自己再待两个月之后，你觉得可能对你来说，哦，确实能让你学到东西，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每一天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上，你觉得 CP 值是高的吗？
1: 我觉得很高，
0: 哦，
1: 就是你真的是学得到东西的，嗯，对，因为但是像我本身剪辑这种东西很看个人，
2: 嗯，
1: 但是因为像我自己就本身就带有剪辑的基础，
0: 嗯，
1: 所以我进去我主要是学习软体而已，嗯，
2: 哦，
1: 对。
0: 那你自己在这两个月里面，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你最有收获的地方呢？学习方面，
1: 学习方面哦，嗯，最大的挑战，
0: 简单一点。
1: 这大家讲，这我讲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嗯。但是这个故事稍微的有一点小长，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拍照这件事情。
0: 哦，
1: 嗯，我刚不是说要做封面图吗？
2: 封面图，
1: 对，
2: 嗯，
1: 对，所以就变成说每个来宾都需要拍照。可是呢，在我刚开始去实习的第几天忘记了，然后呢，我就某一天就拍了那张照片，结果隔天我主持人来跟我说，我不喜欢，他不喜欢我拍的照片。
2: 哦，
1: 然后我就。然后从那之后，我两个月都没有再碰过拍照这件事情。
2: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影片，然后截出一个他们带有笑容的照片，这样就好了？
1: 可是他如果他拿着书宣传呢？
2: 哦，
1: 对，所以他每一张照片都要就是可能录完音啊，或者是现场玩这样拍。
2: 嗯，
1: 对，
0: 所以那个拍照，我以为那个拍照是指节目现场的时候，你可能要帮他
2: 侧
0: 拍之类的，
1: 不是
2: 我也
1: 是
2: 封面照，喔，
0: 结束之后然后拍封面照，
1: 嗯，
0: 然后他跟你说他拍不喜欢，你拍不喜欢，
1: 我拍他不喜欢，
0: 哈，
2: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就不喜欢啊，
1: 我就没有办法，就这样子，嗯，那张照片就这样子的。但是我就从那之后，我这两个月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
0: 就会有阴影吧？
1: 对，
0: 毕竟赵七蛮喜欢拍照的感觉，
1: 对，哎，赵七七有点玻璃心，
0: 而且其实蛮意想不到，原来在这个电台是需要。拍照部分，
1: 没错，
0: 就是那个小技巧还是要拿捏好的。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我制作人叫我去拍照，我就说不要你去拍。
2: 哦，那你跟很多的前辈或是一些主持人他们共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广播圈独有的什么生存心法，或是什么潜规则之类的？
1: 潜规则是没有，生存心法的话，你没有办法预判说你的来宾会回答的怎么样。
2: 嗯，
1: 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让他。因为像有一些他可能他真的很厉害，可是他不太会说话，
0: 嗯
2: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你要怎么问，你要去引导他，把他讲出来，
0: 嗯，
1: 对，
0: 嗯，就是其实引导这件事真的蛮难，就是很吃，我觉得不论是事前的准备还是现场主持人的功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毕竟真的是也有碰过，可能来宾哎，真的是让人不知道怎么引导
2: 的，不太会回答
0: 、啊，
2: 可能就比较害羞内向这样。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嗯，我可以这样看到主持人去，就是带着他们，带着来宾回答，我觉得是蛮需要学习的，
0: 哦。所以就是当你看到主持人再去引导来宾回答他们想要听到的部分的时候，哎，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学习的部分？
1: 没错，
0: 嗯。哎，可以突然提到一个，就是我突然想到，恩琪之前不是有在，哎，台
1: 公司
0: 公司台电大楼，因为刚才从台电大楼过来，我，
2: 哦，
0: 说怎么是台电，在不是他就在公司实习嘛，
1: 嗯，
0: 然后他不是在做导播相关的嘛，
1: 嗯，
0: 然后他其实那时候也说，就是他虽然没有很实际的一直每天去操作，但他就是看着导播的前面去做，然后他就是
2: 自己做笔记，
0: 对对，自己做笔记，然后从那个导播的前面呢实做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他可以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实际透过来赵七一这边呢，哎，就突然想到他刚之前分享故事这样，嗯
2: 嗯，那经过这一份实习啊，你对广播是变得更有热忱，还是觉得哎，当兴趣就好，以后不要再来了？
1: 我觉得还是更有热忱
0: 哦，
1: 因为毕竟我就是爱广播
0: 哦。那这个可以追溯到可能很久很久之前 ，maybe 大一之前，你为什么会想来当读广播组啊？
1: 我为什么会想来读广播组，
0: 啊？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声音可以陪伴一个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2: 嗯，哇，好像很多当就是很多广播人都这么觉得，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如果某一天我的声音可以疗愈到某一个人，或者是陪伴到某一个人，那就会是很开心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我要念广播这样子，
0: 嗯，所以那时候就是秉持着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一个人的信念，然后一路读到了可能进入到第四年，甚至在实习之后真的是进入真实业界的时候，发现虽然有挑战的部分，可是还是越来越喜欢，然后想越来越继续持之以恒做下去。
1: 没错，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活不活，嗯。

0: 下去，对，
1: 活不活下去真的是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确实我也不知道我活不活得下去，但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在经历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信念会是自己做的最开心会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2: 没错。
1: 对，你是那种如果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过不去的那种人吗？
2: 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不去，
1: 就是有点像是你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我会想做我喜欢的事，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1: 拍照
2: 拍照
1: 哎、欸欸、拍照
0: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点职业倦怠耶。
1: 现在吗？
0: 对，可能会有点职业倦怠，所以我其实我也是身为一个广播人嘛，所以其实我也是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广播的业界实习这件事情。但是今天听完赵七七讲了，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有收获，会想要去尝试看看，这样
2: 很好玩，真的蛮好玩的。
0: 那如果有学弟妹们或是像我，我明年也想要申请中广或是其他电台的暑期实习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准备？
2: 建议或准备哦，
0: 对，
1: 早点准备履历。
2: 哎，对，早点准备履历，
1: 不要再拖了，
2: 不要再拖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因为你不会，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主持人，怎么样子的制作人。对，
1: 而且毕竟是在业界，我相信那个压力一定会是
0: 更高。
1: 对，
0: 就是直接上战场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在学校的电台是实习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犯错的空间。对，但是到了业界就直接是放送给所有人听。
2: 对，
1: 而且你要想，就是你对应到的是公司这件事情，你上面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压力。
2: 真的。
1: 哎、欸，那你那时候可能每一天就是去公司之前，你会不会觉得很焦虑或紧张呢？
2: 除了实习第一天，其他后来我都还蛮快乐的。
0: 哇，那刚刚七七也真的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在中国广播公司的实习经验，那真的让我收获很非常多啊！尤其是去可以去美食节目录节目的时候吃东西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心动。
1: 心动，
0: 对，好的，那我们的第一单元就目前先到这里啦，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会挖来非常多从可能Twitter啊或Discord上面一些社群平台一直在讨论问题，来问问看七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稍后再回来。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4: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5: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是找了非常多问题要来问七七，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第一题吧。那首先就是很多网友都觉得在电台打工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跟 DJ， 还可以拿到很多的公关礼物跟公关票，那身为一个实习生，那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福利吗？
2: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但是我看到正职姐姐他们就是可能拿到拍立得啊，然后亲签拍立得这样子。
1: 那我很好奇的是，这样会不专业吗？因为不是有人会说什么，你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
0: 公私分明，
1: 对，公司课题分明。但是然后可能你事后结束之后，你也就是应该让艺人就是回去做自己的事情。
2: 可是如果是宣传用的呢？
1: 哦，
2: 因为像签名专辑，他可能一定就是可能给主持人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啊。对
0: 。会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吗？还是其实就真的很偶尔？
2: 真的很偶尔。大家不要想那么多，工作就是工作。
1: 对，还是不要放太多的期待。
2: 对，不要放太多的期待，
1: 就是好好每天去上班就对，朝九晚五。
0: 真可惜，
2: 朝九晚五怎样？
0: 我上班的期待就是钱哥可以吃美食。好的，那大家就是不用想太多这样子。那在第二题，网络上其实很多的剪辑师会吐槽自己剪完音档的职业病，就是你可能现实中你听到朋友讲话讲太慢，或是赘字太多，你都会想要帮他修改。

0: 一下他说话的方式，然后或是叫他讲快一点啊，或是叫他不要讲那么多冗言赘字。那你自己身为一个很常在剪音档的人，再加上就是去中广实习完嘛，你有没有觉得你留下什么样的职业病？
1: 职业病就是我刚听到赘字的时候会想把它选取剪掉，但是我他现在是正在讲话，我没有办法，但我就很想掐他脖子说你不要再讲那些东西了，拜托。
2: 就是啊，真的没办法，
1: 真的没有办法，好想修掉、
0: 哦。那这样你会、因为就是有些来宾他可能讲话比较慢，或是有时候你在跟朋友讲话的时候可能讲话比较慢，你会不会要求他讲快一点？
1: 是不会啦，
0: 就只是听到这一次比较敏感一点而已，
1: 比较敏感一点。
2: 那我好奇是赵七七平常有在听 podcast 或者是广播，又或者是看 YouTube 之类的吗？
1: 我会看 YouTube。
2: OK，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YouTube 是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剪掉啊？怎么会这样子？或者说你开始对于看 YouTube 或短影有意识？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你在实习的时候需要剪影片或者是剪短影片嘛？你会不会有意识的去看这些，然后去学习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剪辑的？
1: 我觉得 YouTube 比较，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保留下来，一定有他觉得的效果。所以 YouTube 我可能还好，但是短影有一些人就是讲话，就是像刚刚讲话讲太慢，然后我就会长按两倍速。
0: 哦、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样的剪辑技巧吗？
1: 剪辑技巧吗？
0: 对啊，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剪音档要怎么剪才会剪得比较快，或是对，类似这种的。
1: 我觉得剪得比较快这种东西可能比较难，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音档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不太能接受那一种讲错词的部分、所以我要嘛会整段修掉，要嘛我就会剪剪贴贴。因为像我其中一个节目，它第二个小时是要播歌，它是播歌然后介绍歌曲，有时候主持人可能不小心讲错就是唱歌的人的名字，然后好，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就是那时候在讲春妮，然后春妮是庾澄庆的歌，
0: 没错，刚
1: 刚讲错，讲到作词人的名字，然后我想说啊完蛋了，可他前面讲庾澄庆，然后我就把前面的那个庾澄庆剪下来，把他原本讲错的地方删掉，然后再把那个庾澄庆贴上去，然后听了好几遍，听起来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就发现哦天哪可以，然后我制作人听到就说哈，你真的是剪剪贴贴的吗？我听不出来耶、
2: 哦、成就感拉满，
1: 没错，
2: 对，
1: 那一段我可能剪十分钟这样子，
2: 我懂完全懂。
0: 平常我们在剪音当中就是也会这样，蔡丽可能不会，但是我会、
1: 就是剪剪贴贴，
0: 对，就是剪剪贴贴。
2: 对，而且你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口水音有时候也是让我们蛮烦躁
0: 的。哦，真的
1: 真
0: 的，
1: 我就想整段剪掉，
2: 还有喷麦之类的，你都会是一直剪一直剪一直剪，然后但是你有时候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1: 现在的口水音可能有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现在给两个主持人就这么一小段，就在那音轨上面这么一小段，我也要把它剪掉。
2: 哦，那你很精细耶。
1: 对，我就是很精细。
2: 一个音档在平均大概要剪多久？
1: 就一个多小时这样子。
2: 哇，
1: 但是这种东西需要取舍，因为我可能主要就是负责剪音档剪这样，但像我制作人他如果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的话，他没有办法修到那么精细。
2: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去做取舍。
2: 嗯，毕竟有一些时间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再进入我们第三题，就是最近很多人都说，广播是不是真的要没落了这件事情？那现在翠上面呢，就很多年轻人就会说，啊，现在谁在听广播啊？大家都在听 podcast。那身为一个亲自参与广播产出的实习生，你对广播是不是真的要没落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它不会到真的没落，越来越少听可能是一定的，但是它真的不会消失。
0: 怎么说？
1: 你像警察广播电台，你开车就是一定会有人
2: 即时广播，
1: 对，即时，
0: 因为你不能边开车边看影片，
1: 对，好危险哦，大家不要这样子，大家真的不要这样子哦。但是像是你要看路况，你也不可能你就可能塞车，然后你就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就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听警广的话，你可以及时知道哦，国道上面哪个部分哪个区间有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塞车这样。所以我觉得它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
0: 那蔡丽你呢？
2: 我
0: 身为一个广播人，
2: 主要是因为之前在上那个蔡老师的一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也蛮认同的，就是毕竟广播它是有具备即时性这个元素，那具备即时就代表其实大家还是很需要这项产业的。然后又加上提到，其实赵琪刚刚有我们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有聊到他当初为什么想要来读广播组这件事情，那他刚刚提到一个点

0: 是哎，声音可以去陪伴一个人。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不论你今天是在开车或者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声音，然后他是去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是慢慢的陪伴你去，可能 do everything。虽然可能是广播，虽然可能是 podcast， 可是我自己觉得广播它的语调、它的痛调，又或者是它的意义，其实都是没办法来的比 podcast 还要更深远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嗯、像是广播的时候，我每次在听广播的语调、嗯，它都会是很沉稳、很舒服。对对 对,、哦、
1: 对, 对, 对。
0: 然后 podcast 虽然也有，可是我觉得广播又带给我一种它没有办法再回来的感觉，他就是在当下跟你聊天，
1: 真的，
0: 他可以是那种哦，当我回去听就好啦。可是他没有及时的那种样子，嗯。然后听广播会觉得啊，当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当下他就是在跟你谈话的样子，
1: 对，嗯。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业界的电台，他们的广播就真的不会有什么放在串流平台上，有是有，但是就是
2: 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广播确实像琪琪刚刚说的，真的会比较少人听，可是我相信他在大家的心中都还是有那一点点的分量存在的，
2: 他不会消失。
0: 那其实我刚刚是想到上一题啊，就是想回到实习的部分，先跳脱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毕竟每天的工作都这么多，那会不会有做不完的时候，然后要拖延到可能下一个工作的时段，然后做做做做，哎，真的事情做不完这件事情，
2: 会，嗯。因为像我可能因为我美食节目的话我是一三四这样录，嗯，然后我可能有时候一真的太忙了，我没有办法那天下午就剪我一录的东西，但是我二要录另外一个节目，那我二录的那个节目要录比较多东西，因为我一次录两天的内容，然后就变成说二录完又到我下班时间了，我又要全部东西都移到礼拜三去剪，然后就会超级，我整个上午都在剪，对，
0: 很满。
1: 不能带回家剪吗？
2: 不行
1: 哦，机密，
2: 他就是他的
0: 软体，而且其实也不太建议工作带回家，哦嗯，因为真的会要，我觉得要分开会比较好。
1: Working
0: 对，
1: 對,
0: 對, 對，我觉得 work 开真的分，哎、欸、，work 开是什么？分开是真的会比较好。那其实回到刚刚下一题，就是 podcast 跟广播这件事情。那嘉玲你呢？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广播的？
1: 我其实真的非常认同，声音是陪伴一个人很重要的途径，因为人的感官它其实最，应该说最灵敏吗？还是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耳朵。而且每个人的声音其实都有它的独特性，
2: 没错。
1: 而且广播好像就是可以展现出这个特性的样子。而且像我们平常在做事啊，我们不可能边写作业边看 YouTube，我们也不可能在边剪辑，可能边剪辑影片的时候边看 YouTube，
2: 那个绝对不可能。
1: 对，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你的眼睛就在荧幕上，你的手就在动嘛，你空下来的那个部位是什么？
2: 耳朵，
1: 没错。那你知道我就是一个感官没办法闲着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听，要么听音乐，要么就是听广，对，所以我觉得广播还是有它的存在必要性的，
2: 没错。
0: 哇，其实这样，哎，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其实三个真的都是广播组的，
2: 对对。
0: 哇，所以其实在读完两年读完三年的广播组呢，其实对于广播这件事情，一定对于目录这件事情，可能是感同身受的，但同时之间也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到底要来到这个产业，为什么这个产业的必要性的存在，我们也是开始的去认同这件事情，然后开始的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1: 而且该怎么转型也是我们要去面对，
0: 也是我们这个新世代要去面对的事啊。
2: 没错，
1: 真的。那你对广播跟 podcast 你觉得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2: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odcast 其实是不太能播音乐的，
0: 对，
2: 除非你真的买了版权。那其实除了，我觉得广播很有趣的地方是声音是陪伴一个人的，但是那一首歌曲每个人的回忆跟见解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广播节目，你播了某一首歌，我可能对这首歌的故事是这样子，但是你对这首歌的故事不一样，那就会有两个不同的火花。所以歌曲跟广播的声音它是需要一起存在的
1: 哦，它是有连结性的，
2: 对，它是有连结性的，大家可以去听才第七条线。
0: 哇， 哎，没错没错，哎，在哪里可以听到吗？
2: 在新广播电台的官网跟三岸跟 Spotify 都可以听到哦。
0: 欸，是每周几开始开播呢？
2: 每周三下午一点
1: 线上直播，大家听到就是最及时的哦。
2: 没错，
0: 就刚刚说的及时性，很会扣合。

0: 对，但就是就对，就是歌曲跟声音它是一定必要存在，那也就是广播不能少掉的东西。
1: 嗯，我是觉得就是刚刚蔡莉有讲到嘛， Podcast 它是你可以去回放的、嗯、你可以今天去听第一集讲的东西，但是广播很长，就是我现在听到的内容就是只有现在存在而已。
0: 对，
1: 我通常没办法去回顾说啊上礼拜讲了什么，他上上礼拜讲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广播算是有珍贵的感觉吗？嗯，
2: 对，就是你没办法再去回去听那个东西了，就是珍贵了。
0: 你跟人讲一样的东西、嗯、但是你心境是不一样的
1: 啊、哦、对、
0: 嗯、对，
2: 而且讲实在我真的觉得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0: 很舒压。
2: 对，很舒压。嗯，
1: 就跟晚上睡觉听 ASMR 一样。
2: 哦，是这样哦。
1: 我晚上睡觉我都听蔡第七条弦、啊、
0: 谢谢你、
2: 哦、ASMR。
1: 好的，那再来我们进入我们的第四题。那网络上呢很常会有 Discord 贴文或是 Thread 讨论说中广的节目跟新闻的政治立场很鲜明，那你现在在节目部工作或在处理内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不能碰的禁忌？
0: 嗯，之语、oh. 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就是主持人讲太习惯，但是什么视频啊什么、oh. 我有一次就真的是、嗯、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制作人说那个部分要剪掉吗，他就说要。
2: 哦、oh, 嗯、这个
0: 很可怕，这个
1: 可是中，可是坦白说中广的政治立场不是比较偏，就是
0: 对，但是说实话现在的人想骂什么就骂什么、
2: 哦、很容易被掩饰、啊、
0: 所以你能避免的东西你就是把它避免掉。嗯，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整段把它拿掉、
2: 嗯、哦，就因为那个之余所以整段拿掉。
0: 对，我整段把它拿掉。
2: 哇
1: 哦，
0: 对，
2: 我、哦、很严重欸，
0: 他是
2: 蛮重视的、啊、
0: 因为刚好他就是那一段都在讲这个东西、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拿掉他。
1: 嗯、哦，那你有需要特别避开某些立场的言行举止或是敏感词汇吗？像是可能蓝色的政党骂绿色的政党可能比较偏激的话，这个需要剪掉，或是反过来看可能绿骂蓝之类的，
0: 太偏激的话可能要、嗯、但是如果还好的话就算吧、嗯、就算了，就这样。
1: 那要怎么去界定它到底严不严重？
0: 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是你觉得会被骂的、哦、那就算了，
2: 就这个是也是危险，
0: 对，有点太危险了，这样
2: 就应该要把它剪掉。
0: 对、
1: 嗯、哦，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就很多人在骂说什么中广节目啊政治立场太鲜明了，这地方怎么可以留，为什么这地方我怎么可以播出去、嗯
0: 嗯、但就是
2: 对，要自己去拿捏了，
0: 对，自己去拿捏。嗯嗯，剪辑这种东西太看个人了。
1: 哦，那会不会有比较偏好要播出什么样的内容？因为其实之前我在就是新闻相关的工作领域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特别要求说啊，你这一段，因为我们是有政治立场的公司嘛、嗯、他可能会说哦，你这一段你播出去你对我们立场的民众是不太友好的，那你这一段你就是不要播。
0: 嗯，
1: 对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助长我们这个立场的人的气势的话，那这一段你就比较适合播。你们在剪辑或在选素材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0: 每个节目可能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美食节目跟英文节目是比较还好的。
0: 对，就比较还好。
1: 嗯，就可是可能就跟比较政治节目类相关的。
0: 嗯嗯嗯，
1: 哇，
2: 好，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说，每个人呢在剪辑上面的拿捏程度是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呢不要太偏激都是可行的啦。
0: 没错，
1: 耶、嗯！ Yeah, 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七七跟我们分享很多中国广播公司的暑期实习的工作内容，真的是收获非常多，而且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的感觉。嗯
2: 嗯、我觉得最主要会是，毕竟之奇，哎，七七同学呢也在广播组呢待了蛮久的、嗯、然后我觉得真的到业界那种感觉其实有更深刻的印象跟学习，然后也真的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两位主持人呢也见识到蛮多啊，真的在业界
1: 获益许多啊，
2: 真的是这是在广播界实习的那个经验跟让我们回应到哎、嗯，我们广播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
0: 非常的有趣、
1: 嗯、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七七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dio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点05到1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每

0: 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情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今天主持人蔡丽，
2: 我是七七。
0: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1: 拜拜。哎，
0: 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0: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为各位介绍一日一句台湾俗谚，吴三折，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第53节，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这个也是因为押韵的关系啊，不过它是有实情，它是实在的。第一个，台湾日照多，日照多，

当然，地上的水很容易被晒干嘛，第二个，台湾有海风在吹，这海风吹，下一阵雨以后，那个土当然很快就干了。那么，用这个天气来比喻这个，台湾的女人，很容易，嫁咖，下面个嫁咖就是再嫁。从这里跨脚跨到另外一家去，快给他，就很容易再嫁，主要原因，因为男女不成比例嘛，男的太多了，女的太少了，这个女性就显得她有很高，我们所谓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情形，这个女性呢就很容易再嫁，那么。快给他就是很容易再改嫁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很不成比例嘛，他倒不是因为台湾的天气的关系而造成女人容易改嫁，那是用台湾的天气来比喻女人快改嫁，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男女太不成比例了，台湾头快搭，台湾查某快给他盖小个家。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欢迎收听这周的感情怎么翻译。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有两个月了。那这周呢，刚好就是各大校园的开学第一周啦，应该也不算各大校，有些学校在上礼拜就已经先开学了。那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一周，那相信也有很多大学也都是在这一周吧。不知道现在收听这节目的你呢，人在哪里？是在刚搬进宿舍，还是在整理行李的路上呢？还是在房间里看着响起的闹钟，心里暗

自的哀嚎呢，不想上学。最近呢，这研究是有华萃，就是其实上面的讨论度最高最热门的几乎都是新生搬进宿舍的各种文，就是看到大家都分享说，诶，我的新宿舍啊，然后我要搬上来啦，或是我要搬下去，就是我要逃离家啦什么的，就是各种文都有。这也让我想起，就是那时候当初大一的时候，我也是带着这种紧张又激动的心情到台北来，因为我本人是台中人，所以我是北漂来

0: 有属于自己小天地的那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独立感，就觉得很希望赶快来，就是日子赶快来。然后，但是也很害怕说遇到的室友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就是也是跟别人一起住，所以生活习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所以要怎么相处呢，就会有一点紧张。所以到现在我都印象蛮深刻的。那我们那个房间刚好就是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但我们那个房间刚好都是中部人，就都是台中人，所以其实聊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熟悉了，就是很快就大家都熟了。然后到了这个开学季啊，其实除了说新生搬进宿舍的期待感呢，其实还会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可能就是假期能不能延长啊？怎么我的最后一个暑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经典的难题，在这个开学第一周，你到底是非常想开学呢，还是想要继续放假呢？其实我觉得想放假跟想开学，就是都是对我们生活的不同的期待感跟可能焦虑。就是想放假的人，可能就是还是希望不用被时间追着赶啊，可以自由自在的主宰自己的生活啊。而其他开学的人，可能或许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说是多喜欢上课或喜欢当学生，但是他是一种渴望说，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洗牌你的生活圈，或是你的交友圈，或者说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的感觉，就像是给过去新的自己，给过去的自己给一个新的生活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不只是开学，可能面对感情啊，面对人生，面对社交，面对我们的所有许多的转折，就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那一天。所以假期总会结束，该来的告别与新的开始呢，时间就是会硬生生的推着我们跨过去。就是其实你就算期望今天不要过完，你想要拘留在这一天，但是时间还是不允许，它还是会一直走下去，所以你还是只能被时间硬生生的推过去。但可能重点或许不是你准备好了没，而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明天。今天呢，不管你是抱着雀跃的心情，期待见到很久没见的人，还是拖着沉重的心情要面对可能早八，都可以欢迎你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些歌曲，然后陪伴你一起来准备这场新学期。准备好了吗？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情绪对照表。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这第一首歌大家应该都很耳熟吧？今天其实第一首歌要介绍的呢，就是那种我还没有玩够的心情，就是不要把我吵醒，我还想要继续过我的暑假生活。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的前一晚，或是开学的第一周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可能知道明天早上有早八或是有课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该睡觉了，还是会一直滑手机，死死盯着手机不放，就是不舍得闭眼，因为一闭眼就想到，哦天哪，我一闭眼就是要去上课了。就是其实闭眼了，然后呢，一睁开眼，我就是要迎来我的真的第一周、第一开始、第一天的上课生活了。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想要跟大家介绍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神奇迷幻，就是听着听着，你就会被拉进那种没有时间限制的假期夜晚的感觉。那歌词也唱着形形色色形形色，就是在讲说我们假期里的那种自由自在啊，不受束缚的状态。那放假其实就像是生活里的夜生活，我们可以跟深夜里啊，就是跟朋友约去吃饭啊，去夜冲啊，或是无视就是追剧追到天亮，这样子把所有的烦恼都与世隔绝。而开学就像是天亮那一刻的无情照进了房间的阳光，硬生生把我们从这种美梦拉回了现实里。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觉得那个心还留在暑假里，然后对规律的生活满满的抗拒的话，就只是想躲在假期里的余温的话，这首歌就必须得要去听一下啦，就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第一周走进教室或是走进校园里的走廊的时候呢，会不会就是在寻找那个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也有可能就是像我刚刚，我是台中人嘛，那也有可能我可能会在暑假的时候回家，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从各地来，尤其是大学之后，就是不是说所有人的生活范围都是在自己的家的附近，就是可能有来自台北的啊，来自基隆的啊，来自高雄的啊，来自台中，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大家可能暑假也都会安排回家，然后到了开学之后就会，哎，天哪，要见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不知道大家会。

么那种激动的心情。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 New Jeans 的 Ditto。 那这首歌的 MV 场景就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校园电影啊，冷色的课堂啊，走廊啊，还有大家穿着校服在体育馆奔跑的样子。那歌词里有写 Say it back, I got nothing to lose， 其实就是写透了青春里的那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拉扯。那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就是不想开学啊，不想上课，但其实心里是很期待开学的，因为只有开学的时候才可以就是可能就是要见到朋友啦，然后也可以在同一个教室里啊，上同一堂课啊，然后下课的时候一起去吃饭啊，就让那种可能比较无聊的暑假生活就是多了一点有趣的意义。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心中有那种想见的人，好久不见的朋友，也对新学期隐隐抱着期待的话，这首 Ditto 就送给大家啦，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Jeans 的 Ditto。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在开学第一周啊，走进新的教室啊，或是搬进新的宿舍的时候，就是除了收心的抗拒，心里是不是也会

悄悄冒出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学期我是不是可以过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呢？所以第三首歌呢，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是非常经典又温柔的歌曲，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这首歌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歌词却写中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新阶段的迷惘。广仲呢，在歌词里唱着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每当我想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就得闭上眼睛。其实开学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按下一个小段的重置键，就会常觉得说生活被被动的、被课表绑住，或是被考试追着，但其实在人际关系中也陷入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一百种生活呢，其实也是想要提醒我们说，生活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所以如果说新学期是一个全新的实验室的话，就其实你可以决定多选几个不同的完全跨领域的课啊，或是之前想要参加的社团但是都没有勇气去参加的社团去挑战看看，或是主动去认识你想认识的人，或是单纯调整自己的作息还有心态，就可能制定一个哦，这学期我都要去健身房健身，或者说我这学期要参加热舞社，就是只给自己一个不同新的目标。如果你正在新学期的起点，然后对未来也有点迷茫的话，又想要改变的话，那这首《一百种生活》就送给你啦。愿你在这个新学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喜欢的第101种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

听完了上一首呢，接下来带给大家是一剂最强力的开学收心强心针了。这首歌呢，就是先不聊说前面对假期的不舍啊，还是说忐忑什么的，就是新学期呢，就是要结结实实、扎扎实实的重新开始。那既然逃不掉，就换一个心情，就是把它重新全新的 reset 一次。那送给大家这首歌，觉得是经典的活力神曲，听到这个节奏，大家应该都会嗨起来。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那这首歌很厉害，是孙燕姿、五月天还有 FIR 的梦幻联动哦。那整首歌呢，节奏也是非常的爽快，歌词一开头就唱着下过雨的夏天下午，走在回家路上，接着告诉你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光用念的就已经很有那个节奏感了，有没有？很有画面感。那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放在开学的第一周，就是不论你是在上个学期过得可能 maybe 不好，可能就是或是暑假可能比较没事做，就是对上一段感情也留下什么遗憾之类的，但是你踏进了全新的教室啊，或是这个新学期就要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室友，这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那第一天呢，就代表着一种抛开包袱的勇气，所以你可以决定在这个新学期啊，换一个新的穿搭风格，尝试一个从来没有加入过的社团，以一个全新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那就把这首充满热血能量的第一天送给大家，告别过去，祝大家在这个新学期能找回第一次呼吸畅快的勇气。一起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每当生活或感情都会迎来转折点嘛，那心里总会累积许多说不出口的纠结。那这礼拜呢，刚好也是开学第一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所以特别挑选了三支属于这个季节的情感翻译签。无论你是此刻正在坐在早八的教室后排，还是正搬进新的宿舍里面，或是正搭着公车、捷运穿梭在通勤的路上，都希望透过文字啊、音乐能够陪你一起温柔的梳理当下的混乱还有生活状态。那当开学第一天的闹钟响起呢，当你跨出门的那一刻呢，生活好像就强迫着我们按下播放键。在这个重置的季节里面呢，大家表面上看着好像很忙，又要搬宿舍，又要跟新朋友打招呼，但私底下的我们可能都藏着要各自的功课哦，就是有个人可能要想着如何告别那个夏天，有人担心要怎么适应全新的环境，也会有人犹豫，就是说要不要借由开学呢，可以去见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啊，或是做一些全新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把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一下，我们不上课不聊大道理，就单纯的来聊聊，准备好了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收心啦，因为假期的结束不是快乐终点，而是下一段故事的起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想要收心或是宣告放假结束，就是不是讨厌上课或是早起，而是因为假期的结束往往代表着一段属于你自己或是某一个特定美好的时光终结了。特别是对于刚经历过感情变动啊，或是卡在人生过渡期的人来说，假期就像是一个止痛药一样，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然后也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让自己慢慢消化，就不用去面对那些想要让人家逃避的现实。但想告诉你，就是收心其实不是说把过去所有的回忆啊通通抹去，就是假期的结束只不过是帮你把旧的生活就是翻页，来到一个新的生活。那那些在你心里酝酿已久的呢，就可以在新的阶段绽放出不一样的花朵。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绝对能为你在新学期注入满满的力量的，就是 IU 的 Blooming。 介绍这首是 IU 在2019年发行的神曲 Blooming。 这首歌的巧思呢，就是 IU 把代表优

玉蓝色的 blue 啊，放在像是花朵绽放时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这个词。那歌曲也是在描绘说这一段关系刚刚萌芽，两个人透过手机传讯息，文字间满满的心动跟悸动，就像心里开满了无数朵的蓝色的玫瑰花一样。那 MV 的色彩更是非常的缤纷跟充满想象力， IU 也染了一个标志性的蓝发，那在充满童话感的场景里翻唱跳，那整首歌的旋律到视觉都散发出一种属于新季节的蓬勃的生命力。那之所以把这首歌作为这个签的礼物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告别了假期，生活就会变得很枯燥乏味，就是很 blue 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告诉我们 blue 不是一定是忧郁，它也可以是无数朵在心中绽开的蓝色玫瑰。所以呢，听着这首歌跨出教室，然后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新的对话框，然后在课堂上与某个人一起打招呼啊，这里的新故事就开始萌芽了，就是坦然的接受告别假期，把这首充满生命力还有行动的神曲 IU 的这个 Blooming 送给大家，愿大家在新学期也能像花朵一样勇敢的绽放。让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期待啦，特别是刚搬进宿舍的大一新生，或者是刚换班级新环境的你，是不是心里呢就是有个期待又忐忑不安的小人呢？就忍不住去想说新室友会不会很难相处，或是同学会不会不好交，就是不好交朋友或是什么，到底能不能顺利融入大家的圈子呢？像我当初大一刚新上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期待大过于紧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跟大家交朋友，或者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就是真的像刚刚前面说的，会有一个自己的新生活，然后自己的新生活圈，然后现在又是因为是从台中到台北，所以有不一样的城市可以去探索，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心里是期待大过于紧张了。那可能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比较紧张，是关于社交方面，因为其实不像是大学，不像高中一样，就是可能一般就是 always 一到五都绑在一起，所以其实在交朋友上面或社交上面其实还是有落差的，所以可能也会非常说要怎么跟大家交朋友啊，就会可能缩小自己。而且我觉得其实大一蛮有这种现象，其实蛮明显，就可能大家会比较不做自己，就是可能因为社交关系，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可能客客气气的感觉。但可能如果你到了大二交了一群朋友的话，就会知道有多疯了。那这首歌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希望就是大家心情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其实升大一也不用紧张，或者来到新环境不用紧张，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模样。那这首歌呢是李千娜的《心花开》，就心灰灰，就带着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走进新环境。那这首歌呢，就是它很厉害，是因为它把传统的台语歌曲的深情呢，就是转化为非常复古俏皮节奏感非常流畅的 pop rock 风，就是歌曲很节奏轻快，然后歌词也很直白可爱，就外心灰灰心灰灰这样子，所以只要看到你，我的心就像花朵一样朵朵盛开那种快乐感觉。那之所以特别挑这首心灰灰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就是你旋律一只要一响起，就可能比较那种沉重啊或是紧张感就会化解掉。然后新学期的第一天呢，走进教室呢，遇见新朋友之前，就是不如在耳机里面播放这首《心灰灰》，然后跟着拍子踩着轻快的脚步，带着轻松开朗的心态去跟新室友或新朋友打招呼。那把这首充满好运好人缘的李千娜《心灰灰》送给大家，一起让大家看看你最真实的自己，一起来听这首李千娜的《心灰灰》。

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这个呢，就是《勇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学期多勇敢一点。经过漫长的暑假，你可能呢也有跟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就是没有联络了，可能大家也在各自打工啊，或是忙自己的事情。那可能都是在讯息上面问候大家，但是可能也怕说可能太久没见会有点尴尬。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再加上你心里可能在新学期有想要新完成的目标，可能像是想报名以前不敢去的社团啊，或是想要挑战比较有挑战性的，可能想要接干部或是想踏出舒适圈去实践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搁置很久的计划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新学期就是勇敢的去把它做成。但是不要想说哦，万一做不好或万一失败怎么办，就是其实真的大学四年其实很快就过完了，就是你我觉得是过了18，就是高中高三升大一之后会很有感觉，就是不像是因为可能高中都在读书或什么，就会过的日子有点漫长，会感觉哎，希望赶快长大，希望赶快升大学。但你升了大学之后，其实会真的发现说时间过得更快了，哎，莫名其妙就大一了，莫名其妙就大二大三大四，甚至要毕业出社会，就是其实时间流逝真的很快。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做的事情的话，真的要鼓起勇气，就是完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因为想太多，所以才会有可能就是那些想太多的事情去耽误你，或是说成为你的阻碍，就是让你没办法实现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就告诉你自己，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你就去做就对，反正你做不好没有人知道。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其实你的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是你不用想说可能你做不好被别人看到或怎样，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是可能会在你人生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勇敢的去做。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送给这些就是犹豫不决啊，然后呢可能在考虑的大家。这首歌就是理想混蛋的愚者。那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来自塔罗牌中的零号牌愚者。那牌面上的愚者就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悬崖边，眼中闪烁着未来的憧憬，毫无畏惧的准备跨出那未知的一步。那主唱基丁也是用充满穿透力的嗓音唱着，就是让我做个愚者吧，勇敢的向前走，就算前方是悬崖我也要飞翔过。所以挑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不管是牌面上的寓意啊，还是歌的寓意，其实就是想要写出说跨出第一步的勇气。就是其实即便这个冒险就是可能会很弯弯曲曲曲折，但是只要你勇敢踏出那一步，就是你已经就是离你的梦想更进一步了。那在这全新的开始的学期里呢，就是可能不要再计算说可能你的成功率有多少，其实你踏出第一步，你的成功率就是已经往前一步了。因为如果你永远都不踏出的话，其实不要算那成功率，那根本就还没开始，就不会有成功率。所以这首歌就是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开学第一周的各种情绪，从社群平台上的新生搬宿舍啊，到对假期的各种不舍，也聊到了很多跟朋友见面啊，或是对未知新环境的焦虑不安。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开学还是进入一段新的关系，其实面对人生的任何转折啊，就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假期总会结束，时间到了

生活自然就会硬生生推着我们跨过那道门槛。但重点从来不是你准备好了没有，而是你在被时间往前推的时候，你打算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呢？那想放假就代表你懂得享受当下的美好，那想开学也代表你对未来依然抱有期许。这两种心情都没有错，它们都是你生活里最真实的一部分。但不管你明天有没有要早起，或是才刚搬进新的宿舍，或是要开始面对新的各种挑战了，别忘了带上这又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大步的走进新教室。那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萃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3: 各位在线上收看 YouTube 直播，还有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是我们萃谷开讲节目的第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drew。 那萃谷开讲呢，是我们这一学年第一次在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现场播出。那未来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萃谷开讲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可以透过和系所之间的对话，带大家来认识系上的老师，还有在系上呢曾经很优秀的学长姐们，或是专业的人士，从这些对谈当中出发，认识这些专家还有老师们在不同人生道路上面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也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完成，包含了54位的实习团队成员，负责导播成音，还有我们的后期制作和社群的行销图文设计，都是由实习团队的伙伴共同完成。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个世新大学的系所，今天首集登场的呢，就是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世新的广电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分成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电视组，还有电影组。

0: 那这个不同组别呢，都有不同的专业。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广电系的老师还有学长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邀请的是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宋修胜宋明老师。
1: 是，主持人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广电系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的宋修胜宋老师。
0: 欢迎宋老师。
1: 好，
0: 那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呢，在我们世新大学前身哦，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的大学长刘尔金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各位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很开心的回到母校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节目啊，这个太厉害了，
0: 哇，
2: 这个你看这个直播室弄得也很好。
1: 相当温馨，
2: 对对对对 对，
0: 谢谢学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一集就为我们带来这样这么精彩的节目。
2: 谢谢。
0: 那其实学长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呢，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经验，比方说相声啊、舞台剧、电视、电影。那我们想要先重回学长在世新大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求学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子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对您特别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呢？
2: 民国七十五年。对，
1: 七十五年，
2: 对，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是一个重考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学联考，
0: 是
2: 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时候呢，并没有考到世新，我考到的是某某的高职。
0: 哦，
2: 那这个家里的这鼓励，有一个长者鼓励说你应该重考，你的这个志愿应该不是在这里，我就。这个念补习班念了一年重考，然后呢我那时候重考的分数非常高，我可以去读那个明治工专。对，
1: 已经超越了世新当时的分数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毅然决然觉得还是世新是我的最佳的选择。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这个学号叫做7553011。大家知道最后这两个一一是什么意义吗？
0: 是什么？
2: 老师你不知道吗？
3: 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远。
2: 7553011，
1: 这是刘尔金老师的学号。
2: 对，
1: 当年的学
2: 号。为什么一一呢？就是表示我的分数是全校这一届的第11名进来。
0: 哇，非常厉害，
2: 那是分数很高的。
1: 那年是多少人呢？
2: 人真的也还是真不少啊，
3: 真的
2: 不少。你那时候不像现在，
1: 对，已经是11名了，那不得了。
2: 对对对 对，就是进来就觉得这个世新这个广电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嘛，所有都是我最喜欢的，不管是这个广播的这个口语广播，这个导演、拍摄、剪辑，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忘了招专三还专四，我们要自己拍，然后要自己剪，然后我们要剪一个 MV。老师指定我们说要选一个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剪一个预告片。
0: 哦，
2: 对，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然后我们那个大楼已经拆掉，刚刚拆掉。今年
1: 现在拆掉要重新再盖。
2: 对，那个叫什么？忘记。
1: 广电大楼。
2: 广电大楼。
1: 广电大楼。
2: 我们在里面呢，熬夜。我自己真的熬夜哦，就是大家那边剪辑，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那个卡来卡去那个，然后因为剪不完啊，要关门啊，我们就大门已经关掉了，我们是关在里面也出不来，就剪辑剪到天亮。
1: 那后来就一直待在里面，
2: 就待在里面啊，就没有办法出来，
1: 真的是永远，
2: 我们就等于是通宵待在那个广电大楼。那天我经过看到那个大楼，然后说啊要拆了，心里真的很不舍啊。我们很多回忆都在里面啊，我不止自己剪，我还帮同学剪。对，
1: 你来讲应该是永远难忘的一
2: 段，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0: 是老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您说这很印象深刻，是在广电大楼里面剪片。
2: 对，
0: 那您现在很多是从事目前的工作，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您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2: 当然了，在这个演艺方面，这个。荧幕上面演出的这个对我们之前幕后，我们先了解幕后才知道说我们这个很多导演他会用什么角度，会用什么镜头，我们会去了解导演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导演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我们会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除了对角色这个功课之外，还会预设这场戏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先预设三种不同的这个演法
0: 是
2: 给导演。我们会先很夸张的演，导演说不行，收一点，我们再回来收一点，但太多，然后收太多，然后再回来，对，所以说我们很快。

0: 哎，就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1: OK， 所以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是幕后的训练，但原来是对目前的这些发挥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而且你也要很了解角度的镜头。比方说现在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那你跟你的对手戏在你的正前方或右边一点，可是你在拍。

0: 幕前幕后其实都有帮助，
1: 都有帮助的，
0: 相辅相成、啊。
1: 对对对，
0: 这种工作
2: 是。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在这个广电科，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最珍贵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呢，这的养分可以影响你，影响您后来在演艺的生涯。
1: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实际上的课堂上的课，包括这个老师的教的这个绕口令啊、口语啊，然后口语传播啊，我们一些这个戏剧欣赏啊，那些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习，让我们实际去做，不管是广播或者是电视，实际上去做，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在不同的领域，包含了广播、电视、电影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
1: 对 对, 对, 对, 对，
2: 很有帮助。
1: 然后对我们来说，另外这个学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2: OK， 那讲到社团，就想要来和老师来聊一下、哦，您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可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吗？
1: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还不是话剧社哦，我一开始是立言社。
2: 立言社
1: 现在已经没有了。立言社专门是辩论的。
2: 立言社、哦、
0: 就是很犀利的。
1: 对对对，
0: 鼓励的立
1: 。
0: 立言社
1: 。一开始我大专二年级我就已经当上副社长了。立言社是后来那个话剧社来挖角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2: 太优秀了，
0: 真的就是学校的指标型的人物了。
1: 对
0: 对，在那个年代。
1: 然后后来我们过去话剧社的时候，那个前社长是那个曾国成，对。那我们在这个话剧社里面就有更多的学长，在有比方说南陵剧坊的这个学长
2: 是，
1: 哎，各种不同的这个学长，我们这个在这个话剧社里面是开设了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演出。对，在话剧社真的是让我们也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2: 那这个话剧社的经验是老师在这个未来的演艺生涯种下的一个种子吗？算是吗？
0: 您觉得跟您之后的演艺生涯，这个话剧社有没有起了这个
2: 萌芽？
0: 对对，萌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1: 当然我个人从小学就很开始就是一个很爱现的人，所谓的爱，这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台用这个名词。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但是因为家长，你看连考家长都要求为了读世新，然后再演一年，
1: 对，
0: 再重考，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个
1: 性。从小我就这样的
0: 表演型
1: 特质，
0: 对，
1: 特质嘛。然后对，我有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是。话剧社会举办这个比赛，
2: 是
1: 表演比赛，我去参加了。对，一个人哦，
0: 还没有入社
1: 就去参加，所以读一个人读一直
2: 独
1: 自的就是去演一段戏，对对对，就让现场有这个学生感到这个感动啊，这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进。我虽然很喜欢表演嘛，比方说我们会看电视，会模仿我的偶像。比方说，在还没有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声听的是相声的大师吴兆南，看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默剧大师的这个卓别林，这个搞笑呢是看日本的这个笑这个翘楚志村健，
0: 对。好像过世
1: 了，对，在过世了、哦。那这些都是我模仿的一些大的人物。那正是进了世新，得到的这个很多前大学长的这些舞台上的训练，才知道说哦，真正的表演你要先从基本开始，你从怎么样，从这个从人物观察开始，然后开始肢体的训练开始。有一次这个那个学长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演一个瞎子。
2: 瞎子？
1: 对，你就去外面走路、哦、你就演一个瞎子。然后我就去演一个瞎子，结果我走在那个楼梯的时候，竟然有个学生来扶我。
2: 演得很传
1: 神。对，就我觉得说我真的演成功了、嗯、他竟然扶着我去上楼梯，表示我演对了，演成功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吸收养分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2: 嗯，从小可能就。

0: 就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呢，在学校可以种下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再慢慢往未来发展。那如果老师今天重回到学生身份，有没有特别想要再修什么样子的课程？
1: 这
2: 他应该现在不用修了，他是来当老师的。
1: 我觉得我还蛮想回到那个话剧社里面去，
0: 话剧社
1: 再去跟这个对，在这个这个再去这里再去演一出，跟学校跟学生再演一出话剧。
2: 是，不过现在在这个广电系，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在演艺界，或者是过去一些剧场界的一些老师来这
1: 哦，
2: 边，
1: 肯定肯
2: 对，
1: 定。
2: 教同学他们如何的面对舞台，至少有一些声音，还有动作的表情，
1: 对对对对，
2: 课程都有。
1: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找到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0: 那这时候我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老师哦，其实您横跨了相声、舞台剧，然后电视、电影，那这些您觉得在这些不同媒介的表演有没有怎么样子的差异，或者说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样子的养分？
1: 我一开始1988年参加这个华视的综艺节目叫《青春大对抗》，
0: 是。
1: 当时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的最早主持人是张小燕，后来就交给了曹蓝、汤志伟。然后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学弟，黄先生哈，他先去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青春大对抗，他在表演那个东西，那演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他自己一个人演哦，然后每一次都得冠军。为什么有这么大诱因呢？因为每一次冠军都有很多奖金，都有好几千块。那时候大概我可以拿到手上，每个礼拜去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五六千块、七八千块的这个
2: 那时候算很多
1: 很
2: 了，
1: 多
2: 对，
1: 的
2: 不
1: 这个
2: 错。
1: 零用金呢，零用钱。然后呢，我就跟我这个另外一个学长去搭档。我们也那时候不是相声，那时候好像 talk show 一样，就两个人在那边讲讲讲讲讲，然后就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这个小燕姐看到我、宋少卿、黄子佼、朴学亮，把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少
2: 其实算
1: 团
2: 是
1: 体，
2: 对对对，很早的少男团体，
1: 少男团
2: 那时候很年轻啊，
1: 对对对对，叫做这个帅哥综艺团，
0: 是，
1: 对。那1988年从帅哥综艺团这里出道之后，然后我们就节目里面一直做，然后后来华视里面还出了小虎队啊，还出了这个红孩儿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阿亮去当兵，宋少卿去当兵，我们就不得不拆开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离开了，就开始这个流浪艺人，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电视演出，
0: 是，
1: 包括我觉得目前后来参加了一个这个超市开台的节目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有看过吗？
2: 我有看过，
1: 你老师有看过？
3: 好像没有听过。
1: 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我只能说是非常厉害的电视节目，是8点档。那但是基本上是直播，是宋少这个赖声川老师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在第二部的去的，它是一个即兴创作。他是一个演员跟导演跟编导一起即兴创作的每一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剧本。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摄影棚，然后当天那个赖老师就写了今天这个大纲。
0: 是
1: 在去之前，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角色都已经定下来了。比方说，我是在这个疯狂电视台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农。
0: 是，
1: 对，农夫的农，对，里面是会做这个做菜节目的，就常常突锤的一个角色。那宋少卿还有其他的几个，今天我这一集总共有几个演员，好，都12点就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就那个导演就把那个大纲丢给你们，这一场有谁谁谁，大致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用我们角色的这个角色
0: 是
1: 说出台词，
0: 那就要自己演绎出来，
1: 自己讲啊。比如说这个
2: 是即兴，
1: 对啊，都全部是即兴啊，
2: 即兴。
1: 对，这句话说出来，哎，这个怎么什么好什么什么，你怎么来啦？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导演说，这句不行，再换一句。哦，这句可以，旁边就有一个打字手，

0: 剧本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样几个小时哒哒哒哒，全部打完，马上印出来，发剧本，然后呢，大概三四点开始排练，一场场排到大概七点多，化妆，全部化妆到八点准时，一场一场直接哦让爱 live 上去
1: on air，
0: 就像现在的直播，
1: 是
0: 直接这样演。
1: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种会很固定一直用现场直播方式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很固定每天直播的节目能不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或是养分。
0: 这个非常非常吃，
2: 很可怕的，
0: 是个非常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功力。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自己讲可能讲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打完成剧本你再拿回去，哎，好像我还要再背一下你要再背下来，然后再演，然后再变成还要把它有演戏的方式来整个把它排练，排完练好像就在舞台剧的直播一样。
1: 哇，哦，会不会 on air 的时候突然又偏离那个剧本？
0: 有啊，有时候会 NG 没办法 NG 的，要转过来
1: 要继续，
0: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 delay 播出了。
1: 哦，
0: 八点播，我们七点先开录，然后七点 一场一场直接，然后八点再播出去。
1: 哦，
0: 但这个对于我们不管个人的这个演员，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的非常了解，
1: 嗯，
0: 你的角色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是导演需要的。你要把这个角色这个功课做得好，然后还要跟别人的角色搭配，你要怎么样丢你的球丢给你的这个对手戏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演起来，这个火花爆出来，导演才会说需要，哎，你这段蛮好的，然后这样子
1: 要对整个，
0: 然后自己要想很多的桥，自己要想很多的桥段出来，看导演需不需要。
1: 是，那感觉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0: 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训练。
1: 那我们刚刚讲完电视，再来讲到电影，老师是不是最近也有电影的作品？
0: 我之前就有电影拍，我一直都有电影的拍摄，从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出道。就有第一部电影叫做《长大的感觉真好》，好像也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过了。对，我们四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导演还在，李岳峰导演的，李岳峰导演的，对，对，对，那是第一部我们参加的电影。后来当然我也零星参加了这个啊，大家比较名的《报告班长》系列，你看过？你看过几个系列？
2: 好像当然第一集一定有，
0: 第一集、第二集、
2: 第二集。
0: 报了，我还好跟到报告班长五，
2: 哦，
0: 第五集叫做女兵报道。
2: 嗯，
0: 对对对，我又去演一个这个一个烂兵。
2: 对对
0: 对，然后里面一个台词我还记得，他说：“哎，那个班长说，你们这些这个注意一下，要注意这个新来的菜鸟，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我就说：“报告班长，请问他们算鸟吗？”对不对？这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
2: 很有梗，
0: 对不对？
2: 对，
1: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
0: 对，后来，然后最近，当然在这个内地也 演出不少这个节目。有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他》，
2: 嗯，
0: 哦，在内地那部，在内部已经卖了超过50亿的人民币，
2: 对对对，那个是个悬疑片，而且相当精彩。
0: 对对对 对，你有看到我在里面吗？
2: 我看到了。
0: 你确定你看到了吗？
2: 我
0: 你看到了吗？
2: 我整部电影都看完了。
0: 对，你一定看完了。
2: 然后呢？
0: 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像是。
0: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人吧。
0: 是吗？
2: 对，好像是。
0: 翻转，我犯了有翻转。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我变好人。
2: 叫陆一龙演的，就是叫什么？是不是叫什么一龙的？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大陆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2: 一个男演员
0: 倪妮跟那。
2: 但然后女主角非常漂亮，叫倪妮。
0: 虽然里面的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大堂经理。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2: 我想起来，
0: 想起来了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带了一个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很特别的，说这个大堂经理怎么可以带，怎么有办法带这么贵的这个太阳眼镜？
2: 是是，
0: 对。然后
2: 卖座也很好啊，
0: 非常好，不是那个非常好。后来才有那个哪吒的出来，才把它打下来。50亿、60亿的这个票房，等于是台湾一年的票房了。
2: 对对
0: 对对对。后来回来之后，就刚刚这个。有说到这个最新拍了一个叫做拍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试音会。

0: 都演了，然后呢，因为梅导梅长坤的这个看到说
1: 太棒了，
0: 我要从接手重新拍，重新来这个让这个电影重新赋予一种生命，所以我今年呢过了一年八月又重新补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然后期待这个今年年底或是春节能够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叫做这个应该叫目前的暂定的名称应该叫做疯狂乱炸，
2: 疯狂乱炸，
0: 对，
1: 跟诈骗有关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对, 对, 对。
2: 那刚刚讲这两类都是和镜头互动的这个类型嘛？嗯嗯，那如果讲到老师在舞台剧，还有比方说相声的这些这些经历，又和前面这种镜头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就要再说说相声这个，我怎么样踏入的这个1988年，这个做了这个艺人这个。各处流窜各处去演嘛，就因为没有
1: 原来那个团
0: 没有固定的这个主持，当然后来有很多固定的主持节目，然后就会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2: 是，
0: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做这个综艺节目一直在当那种搞笑艺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谐星，但其实心里面总有一点缺憾。那后来呢，这个我的师兄侯冠群先生呢，目前他是这个闲云野鹤了哈，基本上已经淡出。
1: 哎，
0: 那美国
1: 哦，美国，
0: 对对对对，有他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贤惠的老婆的这个李，我们的李委员
1: 也是这个台湾的政界，
0: 他们两个这个结婚之后呢，非常不容易的生了一个女儿，
2: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我师兄呢就带着他的女儿在美国，这个求学的路上都陪着他。好，不讲这个啦。他为什么当时带我呢？当时他带我呢，我们就他说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两个是其实做这个模仿秀的这个始祖啊。他先模仿这个，我们叫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当时的主席是谁？当时那个总统是谁呢？
1: 哎，是不是李
0: 这个是啊？
1: 李总统登辉先生
0: 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你们不要乱骂我啊！我民之所欲啊，啊，藏在我心啊！这个是啊，他就连模仿这个李登辉，那我就模仿女生，我模仿这个陈文茜，后来模仿吕秀莲。那当然，这个节目就开始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尔金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台湾不是办法，你想不想移民到美国？”哎呦，好像有点好，蛮好玩的，去美国好像不错。那怎么办？怎么去？我们又没有去过美国，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在美国有认识人，我认识一个这个广播节目叫做 KAZM， 我们呢在台湾呢帮他录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我们把 DHL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啊，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国际快递 DHL 录完的袋子呢，要从 DHL 寄到美国
1: 去。
0: 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嘛，我们这个美国的广播节目叫这个《八点有约》。那八点是最好的时段了，就开始录三个月，然后进录音室，然后一个礼拜住两针录音室，然后录音很累，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一毛钱也没有拿到。开玩笑，他说因为说这样，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录音室也很贵啊，然后我们这个 DHL 的费用也很高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就没有，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资历嘛，累积我们资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演出
1: 了。
0: 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这个6月1号那个美国的这个儿童节还是什么节忘记了，父亲节，邀请我们去美国主持。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安排过了去，要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边当然没有去过美国，真是很开心。然后就主持完了以后，带着去玩。有一天，这个侯冠群说：“明天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你就不要跟着吧。”其实我已经早知道了，他要去见我师父吴兆南。
1: 吴兆南，
0: 我就哭着喊着拉着他的裤脚，不行，我也要一起去。其实我知道他要去拜师了，对。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吴老师其实早就已经仰慕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仰慕的呢？小学，对，不是小学，小时候5岁开始
1: 都在听他的相声。
0: 对，我没有去读那个幼稚园，跟着妈妈在家里面玩。这个下午打开景广，下午1点钟，接下来是这个相声时间，然后就开始。
1: 吴老师，
0: 吴兆南、魏龙豪、陈英安合说，对，
1: 这都是大师，
0: 都是。

0: 大师，在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艺术，这个是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表演的艺术。我就去了，到了我师父家里面啊，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别墅啊，很漂亮。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表演场，好大，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京剧的这个袍，它也出了一本叫百丑图。我师父演的是生旦净末丑的丑角、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戏服什么的。这次等一下再讲，他这次可能把我们的他从很多的藏品从洛杉矶都回到台湾了啊。然后呢，我就很明确的就跟他表达我有拜师的这个意愿。
1: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那一年的这个六月，他在洛杉矶收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就回到台湾，然后七月二十在台北收这个侯冠群，然后八月同时，因为这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只有我知道，那侯冠群还找了郎祖筠，那这个
2: 都拜了，
0: 风声传出去，还有又找了这个樊光耀，还有刘增凯，所以1999年的八月二十二号，同年收了五个人，就是这个侯冠群先收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以年纪来分，这个郎祖筠，然后刘增凯，然后刘尔金，我比方，然后最后是樊光耀，所以我是算是五师弟，对，当天从1988年就拜师开始了。
2: 那个时候拜师要不要磕头？
0: 当然要磕头啊，
2: 要
0: 磕头啊，对对对，磕头。
2: 你们现在在学校
0: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叫磕头，
2: 对，要磕头的。
0: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这个相声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非常重视的。你还要有银宝带，
2: 对对对，
0: 三师，
2: 对，
0: 引荐师、保荐师，对，然后带传师，
2: 对，
0: 引荐师就是介绍人嘛，对，保荐师就是有个保证人，保证你好好学。那代传师呢，就你的师父如果挂的话，他要来帮他教，所以这个三师。
2: 对，
0: 然后我们当然用我师父的这个拜的是天地君心师，对，有一块牌子，
2: 这是很讲究的。
0: 然后身上那个供桌放的是生旦净末丑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对，很隆重的一个拜师。
1: 那在拜师过后，老师就跟随着这师父一起学习相声的这个。
0: 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戏剧，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的这个上课的课程上面说，我开一个课啊，大家坐下来，我今天教你们哒哒哒哒哒，今天的第一句这个要怎么说，这一句要怎么说，这样怎么说，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属于一种用熏的方式，
1: 熏，
0: 对，用熏的方式。什么叫熏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要常常的跟师父聊天，然后你常常的表演让师父看，然后你要常常看师父的表演，你要从中间去了解他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他赶快跟你说。那你看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动作各方面说法，你要赶快学下来，
2: 是一种熏陶的，
0: 对，
2: 就是
0: 用熏的方式，对，无形的之间来讲出来，
1: 就真的是跟着师父来学习这些，很难在课堂上面可以真的像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一讲就可以学会的这些。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累积更多更多的演出。我记得这个1999年我不当了艺人。对不对？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
2: 你来讲，
0: 这个随便，这个拍个电影、变电视、什么综艺节目、什么短剧，对我们来说，这个一 piece of cake 嘛。
2: 可是你当要走到艺术的领域，
0: 走进相声，因为我很把这个相声当做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记忆。
2: 当然，
0: 我第一场这个讲的段子叫做《姥姥年》，姥姥年。那跟我搭档的是刘增凯，对，我们在台北这个新舞台，以前新舞台，现在城市舞台。
2: 城市舞台。
0: 然后我上去讲，结果整场观众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对相声人，对相声人那边很可怕。这个叫做术语，我们叫春节，就是叫做泥了，泥巴的泥，整场都泥了。那我在。全整个背全部都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下台我都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才发现说，哦，原来相声这个行当，这个真的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1: 尤其听众也是在给你听门道的，
0: 对，
1: 听众不是
0: 听众比你还懂行，
1: 对、哦、对，
0: 你讲的不对，你紧张，他可能他哎呀，这个对对对对这个不行，哎呀，这个不行，他知道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讲错他都知道的。
1: 像那个像我是学戏的，唱京剧嘛，唱老生，
0: 对呀、啊，
1: 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听到哪一段一下，
0: 对，
1: 那个就是他就懂道了，
0: 对呀、啊
1: 哦，所以你在那边唱花拳绣腿，
0: 就是看有些是看热闹跟看门道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懂行的就是看门道，就看他那个、嗯、就看那个。整场我就整场泥了下去，我才知道说满身冷汗，才发现说相声，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重新开始来开始学习。我记得大概严格说起来两年以后，我才能自如的在舞台上面来演这个相声，能够把握。我们因为我们，你不要看说好像相声演员在台上乱讲，
1: 那
0: 绝对不是，其实都
1: 不是，
0: 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设定好的，很多除了很多极少的现挂，也就是说现挂，你观众突然有什么跑出来，然后有什么对应，这个叫做现挂的反应。那其实大部分所有你们觉得好像是临时出来的，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且有时候看刘老师在这边演相声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就轰然笑、哦、尤其是在台下轰然笑的时候，你还不能笑，
0: 对，
2: 要忍住，
1: 要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点，这个点他要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点观众没有笑，表示你没有演好，我们叫屎、你没有屎好，这个段子，你这个包袱你没有屎好，我常常跟我儿子说这个包袱没有屎好，你要再调整。不，对对，我就是我们在像在台上知道说，你根本讲哪一句话，观众有什么反应，什么时候该笑，观众一定会拍手，我们都很清楚，
2: 一切都要先盘算好，
0: 都盘算好。盘算之外的，这次我刚好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了这个即兴互动跟观众这个演出跟回剧场的这个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即兴互动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研究里面，也让我们后面想要说相声的人可以把这个可以设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观众会出什么状况、怎么，比方说什么孩子哭了、电话响了，突然的电话响了，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是，
0: 对对，就可以这样的设定。所以相声看起来简单，但实在不难，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来投入我们这个相声的行业，因为我们不管说现在不管是政治因素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的相声就是台湾的相声。为什么？因为是吴兆南吴老师在台湾这个开枝散叶的，我们说的是台湾式的相声，跟内地不太一样，
1: 而且是台式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多台式的幽默，很多台语的幽默，客家的幽默，原住民的幽默，都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相声里面。
1: 都是台湾的素材，
0: 对，是台湾的素材。
1: 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建议他们都能够
0: 走到剧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支持相声，
0: 不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标签，不用，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说的相声，我们有台湾特色的台湾的相声，
2: 是一种相声的艺术，
0: 没错。
2: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论文，就是老师在六月才刚硕士毕业嘛，也在学习，那就想要问一下老师，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大，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您有没有觉得应该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0: 我师父常说，你身为一个相声演员，你所有的，你要变成自己好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你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够，都要去涉略，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括社会包括新闻，你都要去涉略。你不但去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外，你还要从这些的知识里面衍生出你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主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三国演义，
2: 是
0: 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什么歪批三国啊，魏批三国啊，为什么把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变成相声演员，相声的段子里面就很好玩，对，那为什么三国演义这个为什么三个字最多，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里面的事，然后想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变成相声。

0: 它有点变成是再创作，
1: 对，就是再创作，
0: 对对对，就是 creation 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捷径，
1: 对，
0: 新的一条道路。
1: 对，为什么三国演义叫三、嗯、因为三字特别多。
0: 我刚才一下子讲魏蜀吴
1: 三顾茅庐，对不对？三出是不是啊？三出祁山，哎，不是，那是六出祁山。对，对，就是讲把这些把这个趣味化。对，
2: 所以其实也要自己对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应该要自己要有了解，才有办法融入在这个里面。
1: 对对对，
2: 同学们也是。
1: 怎么那个光耀老师就把那个陋室铭，陋室铭三不高，有龙泽林，对对对，然后他把这个标点符号一改，他这个陋室铭就变了，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哇，哦，那老师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业界里面非常久的时间，您是不是已经即将要举办出道38周年的生日讲唱会？
0: 三十八，
2: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我儿子，其实我儿子那。再讲一下我儿子好了。
2: 好，
1: 对，他现在在这个台北曲艺团里面的是一个习艺生。
2: 是，
1: 他本来呢，我是极力反对他走这个演艺圈，演艺圈这个事的，但是没办法，这个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他
0: 真是你生的孩子，真是这样子，
1: 真的，对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他还是毅然决然去参加这个习艺生，他是跟这个。戏曲中心的一个计划，他是跟国家申请的一个计划，叫习艺生在团学习。他除了这个学习的上课，学习当相声演员，还要这个台前幕后所有都要学习。然后呢，最近我就之前他去看了一个去了一个场地，看了一个表演，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说你这个，他就跟我说，这个老爸，你这个38年要不要这边表演一下，弄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那就刚好去了一下那个场所，就说啊，你10月1号刚好生日，那你就来办一个嘛，38年的一个回顾。所以说那边这个会有一些，我会把我一些。师父送给我的一些东西会搬到现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一下我就像刚刚今天跟他说的这些我这个从艺的一些这个历程，拜师的历程，然后还有邀请这个也是北曲的一个年轻演员跟我这个儿子演一小段，然后我当然也有这个综艺的表演会有，会唱歌，哎，会这个 talk show。哎，会有，然后当然会有我跟我儿子的这个目前还算蛮特别的，全台湾没有看得到的这个父子搭档，哇，对，在父子在这个舞台上互砍，这是什么样的情
0: 况？我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我看过，我蛮感动的，
1: 是吗？
0: 我真的觉得。儿子看起来也是稳重大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他该减肥了，
0: 对对，然后呢，两个在互相会亏，可是你知道那个父子之间的那种很真性情的流露，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我觉得很难得，
1: 因为我师父当年这个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本来他已经，我那时候2018年的年初在上海已经办要再办办了一场这个两岸笑星会，把台湾的相声演员跟
0: 大陆
1: 相声演员在上海我们演出，那时候本来我去找我师父，师父你能不能飞到上海来看我们表演，然后到那边他看到的状况他真的是没办法，他有录了一段给我们祝福，到2018年，到我们就那一年我就飞了2次飞洛杉矶，第二次就飞第一次陪他陪了一个月，在那边每天我就陪他去推他出去啊，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回台湾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然后我们又飞过去，我们几个徒弟呢就帮他抬棺，他就这个就在那个美国的罗兰岗 Rose Hill 那边下葬。那之前这个之前我儿子也跟着他去，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吴老师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情怀，所以他也有这种。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想法，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好，那既然这个传承，那当了我儿子先接是最好的。
0: 对，
1: 我们继续把台湾的相声能够继续接下去，然后继续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会有变成说，他到了台北曲艺团，今年是第二年了。本来我不敢把他拉到大舞台跟我。

0: 导演，但是在一年两年他在里面的学习的表现跟表传的
1: 就是
0: 已经不一样了，
1: 观众对他的口评也
0: 对越来越好了，慢慢也慢慢成为这个越来越职业越来越专业的一个相声演员了。
1: 不过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的投入。
0: 对，所以这次就是会有一个父子的这个相声
2: 搭档，
0: 对，会有一些示范的表演，会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歌曲，还有我一些这个我师父的一些藏品，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历程的分享。
2: OK，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十月二号呢，刘尔金老师出道38年的讲唱会。那讲到老师已经出道38年，在38年前呢是个新人，到现在是非常的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您是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创作热情还有能量，继续在这样子的产业当中继续创作？
0: 我们就是犯贱嘛，就是没有
1: 你能量永远不会消退。
0: 对，我们就喜欢站在舞台上，
1: 对，
0: 我们就喜欢演出，
1: 对，没错，
0: 我们就喜欢拍电影，我们就喜欢演连续剧，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表示，我就喜欢去唱歌，对不对？我就喜欢去各个地方，我们有演出，有表现，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一个机会。
1: 哎，尔金老师，哪怕说是市场没有以前这么好，这个热情还是会在哈。
0: 当然一定都在，我们很就是更珍惜，更珍惜每一次的邀约，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把握。
1: 不简单，
0: 我让大家的能够更多的人看到。我师父有说一句，他在快要临终之前的2-3-4个月，他开始去涉猎不同的这个艺术，他做那个瓷画，
1: 是，
0: 瓷画，用
1: 瓷砖，
0: 对，他在那个瓷砖上面写做，然后再去烧，他就送我们一把瓷扇子，上面写的5个字，叫做6个字，叫做以相声受世人。
1: 以相声受世人，
0: 你解释一下，
2: 用相声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相声的魅力。
0: 不是，寿是寿命的寿，
2: 寿命的寿，让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相声的精神传递下去吗？
1: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用相声把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艺术，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延续。
0: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我们说，我们里面相声的段子有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那笑一笑这个，那你笑三声你就变成小朋友了。所以以相声受世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这个人的健康除了你除了吃的要好，有几个点是让你变健康的。第一个
1: 笑。
0: 大笑，
1: 对，
0: 每天大笑几声，你的你会会你对会健康，对，所以你来听相声，你的心情就好了，心情好就会大笑，你大笑几声，你的这个情绪就
2: 健康，
0: 就健康，就解开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师父说的就是以相声受世人，我们希望来听相声的人都能够长寿快乐的活下去。
1: 对，
2: 所以其实相声在也有这样方面的用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讲到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那老师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相声或者说其他这个面对面的演出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就是它对于 AI 来说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这个发明，对于我们在各种生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你随时万事问 AI，
1: 对，
0: 万事问 AI，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都可以，不用去问别人，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问到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买到衣服，你可以买到这个鞋子，
1: 对，
0: 你可以甚至于你喜欢吃的餐厅都可以帮你叫
2: 来，都可以订得到。
0: 但是你也可以在 AI 上面，你可以叫两个 AI 演员去讲一段相声给你，但是你想要听真正人的相声，对不起，你必须还是要进剧场。
1: 进去，对，
2: 还是要一个真人在面前给带来的感动和 AI 其实不是不太一样的。
1: 现场还有一种是真实演员的那种内容的即兴性，
0: 没错，
1: 他就是
0: 我就是
1: 对。

0: 对，这个
1: 一个即兴的一种、
0: 这个、
1: 一种
0: 论文上面写的，
1: 对
0: 其实、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一次我是透过访谈来完成这个、
2: 嗯、
0: 这个我的论文，然后那个刘真凯就在说了，真正其实懂唐的观众，他每天去每次去看你的相声，他不是看你有多厉害啊，
1: 对对对，
0: 他看你什么时候偷贼啊，
3: 哦，
0: 他看你什么时候不小心出错啊，嗯，你一出错，然后你出错，他看你怎么解围、
1: 哎，对对对，这个、是个乐趣，
0: 对他看完这个，哎，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那天那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每别人去看的别场不一样，我看的我赚到了，
1: 你看 AI 就做不出来，
0: 对 AI 做不出来啊，
1: 制式的
0: 都做不出来，他就是制式的，
3: 他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
0: 没有突发状况啊，对不对？
3: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你一定，我们一定还是要坚持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也希望这个线下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支持。
1: 对，
3: 进剧场和我们在用 AI 可以带来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如果讲到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餐饮产业也有跨组呢？创立了猫咖。
1: 猫咖，
0: 大家都知道这个
1: 猫咖。
0: 对，相声演员是一个。蛮穷的一个一个，所以呢，从演艺就不要说相声演员，成为一个演艺人员，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是永远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你不可能永远红的，
3: 是
0: 你一定是这样高高起伏，高高起伏。那我没有办法，对，除了这个时候，当年我在做其他行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叫斜杠嘞，我们叫。副业
1: ，
0: 那当时
1: 叫
0: 副业，现在叫
1: 斜
0: 杠，然后什么斜杠过去，斜杠过去，当时叫副业。那当然，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知名，我们只有知名度，我现在还是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个知名度不是你能够直接可以转换成这个
3: 收入，
0: 对，收入现金嘛。那我们就用，那必须要利用一下我们还残存剩余的知名度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服饰业，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这个火锅店。到了现在，因为之前全部做餐饮，到了这个机缘巧合来这一次，也快要60了，50几岁，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在外面这个开餐饮拼啊。这个我们说俗话说，餐饮有两种，文场跟武场。文场跟武场，
1: 跟京剧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文场
0: 就是哎，好优雅的什么咖啡厅啊，就那个那个简餐啊，牛排店啊，烛光晚餐那样的，那是文场的。
1: 武场就是
0: 吃到饱，对不对？烧烤、烧肉店啊，很开心的，一直上啊什么的，就是武场的。但是这两种场都是餐饮业，餐饮业所有你要去注意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最现在所有餐饮业的痛是什么呢？人，
3: 很难找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又愿意投入这种餐饮业吗？你们愿意去 Seven 去站柜台吗？你们愿意去餐厅里面搬团子吗？搬端盘子吗？
1: 缺工还是真的是？
0: 缺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机缘巧合，我跟我老婆到日本去这个情人节这个浪漫一下，然后打电话收到一个这个大姐的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大姐呢养了二十只猫，她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哎呀，这个你们在日本啊太好了，那我这个20几只猫啊，每个月吃了我好多钱、啊、花我好多钱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出来上班？当然是开玩笑，就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类似像猫可以展示或者什么地方，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Google 一下，哎呦，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们现在合作的日本叫做 Cat Coffee Mocha。 目前它是今年是第11年，全日本有40家店，台湾一家，韩国2家，越南2家，它是一个连锁店。那我们跟它的渊源就说，比方说我就去看了嘛，台湾人我们最会的就是开店，我就去拍照啊，录影啊，哇，这好棒啊，这个装潢啊，这个猫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回来就看，后来回来发现我们可以开啊，但是我不会养猫，我老婆也不会养猫，
1: 就是猫砂嘛，那
0: 对对，怎么办呢？
1: 对，
0: 后来在网站看看，哦，

0: 哦，原来他们有开放加盟。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去谈。嗯，就再飞过我女儿这个已经在日本这个永住，她知道这个日文很好，就写了 email 过去跟社长，我们再谈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过去，然后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开始骗他啊，不是
1: 说服他，
0: 我们就说服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很大呀，也不错呀，这个社长有没有兴趣也来台湾投资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不是加盟店，我们也不是总代理，我们在台湾的店就是台日合资的分店。
1: 对对对对，哦，嗯。
0: 对，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做一个这个疗愈空间，人猫共居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卖什么午餐下午茶，也没有什么松饼、披萨、炸鸡，什么意大利面都不要，都没有。我们就是咖啡，三十种的咖啡饮料。
1: 还真有同学去，
0: 哎，真的吗？
1: 对，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喝那个饮料，好像可以喝，就是有可以继续
0: 续。对对对对
1: 对，
0: 饮料就是让你喝到饱，我们有个 drink bar， 你随便你喝，那你就是那边，你就那边，你可以跟互动，可以摸猫，可以跟，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
1: 疗愈的、
0: 独处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0: 也可以闺蜜一起的地方，也可以亲子去的地方，也可以带你的长辈去的地方，
2: 是
0: 有很多很多这个空间。甚至于很多人来我这个空间，非常的，我开过那么久的店，没有人会说谢谢你，谢谢你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很多人养过猫，但是他们的猫可能就走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哎呀，这次怎么跟我那个走的好像，然后我就他一直来看，然后好开心。带了老朋友这个老人家来看，说啊，你看他像不像那个谁谁谁。所以他就抚慰了自己，
2: 得到疗愈，
0: 抚慰了自己的这个心。嗯，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的研究是真的，宠物或是猫咪，你跟它做接触，在抚摸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一个多巴胺，让你
2: 身心灵都
0: 变得很轻松，
2: 越来越好，
0: 会很好。
2: 哇，我们看到刘尔金老师其实从过去在这个相声啊舞台上面的表演，现在也可以跨足到餐饮产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到最后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宋修胜老师，就是您认为呢，目前面对目前这个产业，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增加什么样子的能力来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刚刚听了金老师讲的这么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课堂上面，我一直跟同学讲哦，逻辑性的思考，还有一个充分有自信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同学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未来很多同学以后可能就自媒体时代，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去吃开口饭，可能就做现场，或是当名嘴，或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可是有时候在对话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思考上的一些 KK 的。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能够做这方面的训练，那是很好的。那我相信世新大学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会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课程与训练，
2: 可以更有个人的魅力。
1: 当然，当然。
0: 对，
2: 那也想要问一下刘尔金老师，您现在如果用一句话，我们就一句话的机会送给学弟妹，您会说什么呢？
0: 送他们一句话。
2: 对。
0: 往下扎根，
2: 往下扎根，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以在
0: 不要去想好多啊！你看这个网红，哎呀，他只要在这个影片上面说一说，他就赚好多钱哦！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他后面有多少个小编，多少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往下扎根。就像老师说的，
1: 基础
0: 把你的基础先打好，
1: 对，
0: 所有的机会都是要你准备好了才给你的。
2: OK， 非常谢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在我们今天脆骨开讲的第一集就来到节目现场，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听到刘尔金老师非常丰富的人生资历，真的感受到很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目前幕后所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同学们成员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集精彩的节目。
1: 辛苦了，辛苦了，
2: 谢谢谢谢。那我们未来呢，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到现场播出脆骨开讲的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每周的节目。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征求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对于各个系所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询问老师还有学长姐，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提问，也很期待

0: 那未来可以在节目上面看到更多系所的老师。那我们再次感谢六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和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1: 喽。还有现场的朋友，
0: 哇，我们其实播客间外面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六金老师的魅力
2: 。
0: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
2: 谢谢，
0: 下下礼拜中午12点，在这个我们同一个平台再次相见，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派伟俊的《保护你》，这首歌也是《恋爱零距离》这一部剧的片头曲，所以我就决定把它放到片头啦。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个人今天呢，过得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这两天呢，课表有一点接近于全满，导致我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下一间教室的路上，被时间追着跑啊。包括这两天也努力了，敲了一点点录音的时间，让我有办法顺利的踏进录音室录音，录完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回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叫做派伟俊。派伟俊是杰威尔音乐旗下的艺人，杰威尔音乐呢是周杰伦、方文山和杨俊荣共同合办的音乐公司。
1: 提到杰威尔音乐啊，就不得不来提一下为什么派伟俊会签约周杰伦的公司，为什么派伟俊会让周杰伦发现他的才华呢？其实是派伟俊他那时候参加了一档节目，那档节目叫做哈林哈时尚。他那时候呢，节目组就是有跟他说，欸，今天表演的环节取消了哦，因为节目录制 delay 的关系，那你今天的车马费、通告费就是会正常给你，但是你今天在节目上就不会有表演，就这样子跟派伟俊说。然后派伟俊说他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失落，就在后台收着他的东西，收着他的吉他，当时就看到周杰伦走进去经过他，他那时候就掏出他的吉他跟杰伦说，欸，怎么讲，杰伦好像我跟他很熟一样，就跟周杰伦说，欸，可以帮我签个名吗？然后周杰伦就帮他签名，因为那时候的派伟俊其实年纪还很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签完名之后呢，刚刚好后台除了周杰伦之外还有王志平，王志平就走过去跟派伟俊聊天，他就问他说，欸，你今天表演完了吗？他就说，哦，我今天的表演因为节目 delay 被砍掉了这样。

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现场唱一首歌给我听吗？潘玮柏就说可以，他就唱了陶喆的《爱很简单》。唱着唱着唱着，唱完之后呢，王志平就问他说，他接下来下礼拜有一个驻唱的活动，邀请潘玮柏，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上台表演。然后潘玮柏的想法是，哎，

且拜托了吴哲老师透过脸书社团去找到派伟俊，然后跟他说周杰伦有意愿想要跟你见一面，方不方便碰面聊聊，这样他们就约在了淡水。而且很搞笑的事情是，那时候周杰伦去到派伟俊他们家的时候，就跟派伟俊说，哎，那个你们家有没有厕所可以借一下，然后派伟俊跟他妈妈都觉得说让一个巨星天王在他们家上厕所有点不太好意思，不太方便，他们就跟周杰伦说，哦，附近有加油站，可以去附近的加油站上厕所。然后这一个聊天的片段，就是派伟俊在分享这一个故事的片段，就被派崔克这个 podcast 有剪了一个小段落放到 IG 上去做宣传。这一部 Reels 的效果也蛮好的，因为我也是在推荐滑道，我没有特别去 follow 派伟俊或派崔克，这样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巷。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今天节目第一单元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的时代》。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所发行的一张 EP 叫做《我的时代 My Time》当中。这首歌也是《恋爱零距离》这部剧里面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叫做《我喜欢你》。这首歌曲同样的收录在刚才所提到的这张 EP 当中，也同样的是《恋爱零距离》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和刚才风格不一样的《我喜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友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欣赏完前面的歌曲之后，

接下来要和大家提到的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燥热》，是2020年的10月所发行的。他呢也凭借这一张专辑入围了第12届金鹰创作奖的最佳嘻哈专辑奖项。但是今天安排的歌单并没有从《燥热》这张专辑当中选几首歌曲出来，而是在2023年5月和娄俊硕共同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一首歌》。会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世新大学耶诞节的校唱。当时娄俊硕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有邀请台下的大家跟着他喊副歌唱副歌，所以就觉得说，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就有回去自己查了一下，也单曲循环了好几天。而且其实那一天的表演啊，还有一位歌手叫做李浩伟。当时李浩伟在唱歌的时候，派伟俊有当惊喜的嘉宾进来跟他唱了一首当初还没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待会后面会聊到。所以那时候娄俊硕在唱的时候，大家都在祈祷说，会不会派伟俊会出来一起唱，结果非常的可惜，派伟俊当天没有出来一起唱这首歌。所以也蛮期待自己未来能够有哪一天听到他们两个共同唱这首歌，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首歌》。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首歌曲插进节目当中，所以这首歌的时间序就会和一首歌稍微有一点点落差。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忘记你》，是他跟泰森·优希的合作曲。其实派伟俊发行的单曲有非常多都是跟别人合作的，而《忘记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跟别人的合作曲，是在串流平台上面推荐的。我的感想是非常的好听，所以就决定默默的插进节目里面。其实本来是没有要放的，后面想了一下觉得说还是放进去好一点，所以就决定放进来啦。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忘记你》。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最后一次心碎》。这首歌曲收录在2023年9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去你的假期》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非常的有趣咯。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3AM， 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人认识派维俊的其中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他那时候和派翠克的 podcast 就有聊到说，那时候呢他非常刚好的跟 YouTube 有一个合作，是要拍十支 short， 就是十支短影音的影片。那时候他一开始都只是翻拍别人的内容，只是把音乐换成自己的歌，他就觉得说这有一点没有流量，然后也没有让大家更认识他，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点创作的瓶颈。那时候呢他就单纯只是觉得说要发一点原创的东西，他刚好滑了现实动态，看到一篇朋友打高尔夫球的 Reels， 啊不对，是现实动态，他觉得那笑声太好笑，决定把它拿来做一首歌。我想到我就觉得好笑，他就把那一段笑声进行了一点处理之后剪出了一部 Reels。 他其实是先有笑声，先有曲，再有副歌填词，生出一个 Reels 让大家听了这首歌。他其实一开始发那部 Reels 的时候还没有把主歌完成，他只有写了副歌，大家就开始有点敲碗说，欸，这首歌什么时候可以出完整版啊什么的。他那时候就有说他发现流量第一部蛮爆了之后，第二部第三部就紧接着出来，在一个礼拜之内写完了这首歌。他其实还有聊到说，因为他的好朋友娄俊硕在短影音方面比他还要的早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他刚把 3AM 这个 Reels 剪出来的时候，把这个短影音剪出来的时候，有跟娄俊硕做分享。娄俊硕看完之后就说，欸，这部影片有机会，我就是给他一个肯定。然后派维俊就跟娄俊硕说，那不然这首歌他写完之后给娄俊硕唱。娄俊硕就拒绝他，跟他说他觉得这首歌没有派维俊自己唱来的有感觉，所以派维俊最后就自己唱，然后拍成 Reels， 拍成影片在网络上发。很搞笑吧，我自己那时候看到他其实也只是用一个小小的段落去创造这首歌曲，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派维俊也有说，其实这首歌曲他为什么流量会变得更高，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有做了一点变奏上的调整，加入了手势舞之后变成了一部新的短影音推出去，就变成很多人是边跳手势舞边播这首歌边拍影片发到网络上面。因为他有说现在蛮多的艺人跟公司他们是不乐意也不太愿意去把自己的作品做了一些变奏的调整去发 Reels， 去发短影音等等，所以他说这部 3AM 的影片，这首变奏的歌曲和这首歌为什么会被大家认识，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透过了手势舞的加入，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派维俊，去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分享完这个小故事之后，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3AM。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就是前面提到的和李浩伟的合作曲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12月份，当时世新大学耶诞节校唱的时候邀请了李浩伟、娄俊硕，其实名单上面是没有派伟俊的，所以那时候李浩伟唱到这一首歌的时候，邀请了一位嘉宾派伟俊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尖叫，因为没有人料到派伟俊会出现在这一场校唱当中。其实当时除了惊喜惊吓之外，后面呢、更多惊吓的是我才知道这首歌他在世新唱的时候还没有上架到串流平台，等于我们是蛮快速比别人先听到这首歌曲的，所以当下除了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点惊喜之外，还是会有一点觉得哦，获得了歌手独特的偏爱，其实这也是个人的想法啦。不过这首歌除了旋律好听之外，其实也是因为这部分的小故事，所以它一直躺在我的播放清单当中。这首歌当初发行了之后，也在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拍 Reels， 蛮多人在发现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歌词当中有写到一句叫做半夜走在延吉街的路，就有很多人半夜经过延吉街的时候就会拍照，然后发现实配这首歌说半夜走在延吉街的路，就非常的有趣。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隔着荧幕想念你》。这首歌是和莫宰阳共同完成作词，而且这首歌我自己会想要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的，是因为我每一次抢到票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曲当我现实动态的 BGM， 就觉得说和偶像也不再是隔着荧幕想念他，其实是可以到现场去看到他一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有点特殊的情感，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回忆。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单程票》。《单程票》这首歌收录在2026年7月，其实就是今年七月他发行的第三张专辑《Bad Idea》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开头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一位艺人的声音。那时候他有拍 Reels 去解答这一位艺人是谁，蛮多人猜到的耶，我觉得蛮好猜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单程票》。你在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叫做《左转灯》。这首歌是跟 Mac Oversea 合作的歌曲，它在串流平台的点阅率也蛮高的，在 Spotify 的那个排行榜非常的前面。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啊，非常多都是躺在它 Spotify 排行榜的前面，所以我自己也有小小的放了一点没有在榜单上面的歌曲穿插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他的其他音乐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左转灯》。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左转灯》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也是这一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其实这首歌刚推出的时候，还有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在网络上有让潘玮柏的感情争议被推上了台面。起因是他那时候就有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是写给现任女朋友，就是和大家大方的认爱，说现任女朋友是富邦 Angels 的何宇，那有写一首歌是给他的，大家让大家猜猜看。那时候呢，他的前任就跳出来说，欸，当初里面有一首歌是写给我的，怎么突然间变成到现任那边去？所以他就把派伟俊跟他的对话内容发到网络上面，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后面呢，派伟俊的公司也有回应说，这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歌是写给他人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穿上你的爱》，其实也间接去讲说，《穿上你的爱》才是写给现任女朋友何宇的歌曲。这张专辑虽然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不是穿上你的爱，是去年下的那场雪，其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纠结了许久，后面怎么选出来的呢？就是我去看了 Spotify 的排行歌曲，我发现去年下的那场雪比穿上你的爱再稍微靠近前面一点点，所以就决定放去年下的那场雪。在这首歌曲播完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We Are Young。 这首歌不存在于哪一张专辑当中，是一首单曲。这首歌也是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的主题曲。在进入到这首歌曲之前啊，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当时前面有提到嘛，去年夏天的长靴跟穿上你的爱不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风波吗？那时候派维俊在发穿上你的爱相关的翠文的时候，何宇还有在底下留言，大家就觉得哦，有一点被闪到。因为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闪到，所以决定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让更多人被他们的爱所闪到。好的，回到节目的内容。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想要回馈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属于你的回声。无论是今天节目的回馈也好，还是今天节目有哪一些歌曲是你没有听到觉得很可惜是你的遗珠，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属于派维俊的歌单。接下来呢，有什么内容的话就到 IG 来找我咯，下个礼拜再见咯。节目 IG 是再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再回声之后，我们下礼拜再见，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佳敏。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黑胶歌手是韩森，韩国的韩，森林的森，不是他的英文名字哦。虽然他的确长得相当帅气。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由韩森的好友陈升包办词曲的作品《午安弟弟的口琴》，收录于他的专辑《如果风只向南吹》的 A 面。我会选择这一首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不仅在前奏、间奏跟尾奏都用口琴来作为主奏，连有歌词的部分都能够听到微微的口琴声哦。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韩森这首《午安弟弟的口琴》。

虽然节奏听起来明快，但其实歌词是十分悲伤的。韩森用他说话般唱出来的特色风格，道出了现实中无论过去或现在都能够轻易看到的与武安弟弟有着相同处境的寂寞人们他们的难言之苦。整首曲子的歌词分成两段，第一段写他的童年与他的口琴，第二段写他的青春与他的吉他。武安弟弟一直都是寂寞的，只有音乐陪伴着他，为他擦干眼泪，

天，黑胶时代为大家推荐了韩森在《如果风只向南吹》这张唱片里收录的一首歌曲《不安弟弟的口琴》。如果您最近也因为种种情况感觉到寂寞的话，希望韩森充满感情的歌声能够温暖你的心。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佳敏。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弟，
1: 我是西西。
0: 好啦，我们终于合体啦，
1: 终于见面录音了，
0: 真的是太久违了，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面了，一整个暑假吧。
1: 对，所以今天是开学第一集。
0: 没错，那开学第一集呢，想先来讲讲，因为我刚才去了富邦悍将那个九月的巨人联名主题日的补赛场，这样子。虽然说今天是平日，但是他的票价给我算假日的，就是假日的主题日的票价很贵，超贵的，一场内野哦，就是还不是热血啊，500块吧，学生票
1: 哦，还是学生票？
0: 对啊，人家平日如果不是主题日的话，人家就是200-300就有了，但是他要500，但是。我觉得它票价500也是有它的价值在，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进场的时候有拿到那个悍将跟调查兵团的冲锋旗，就它上面有调查兵团的那个团徽，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拿出来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
1: 热血沸腾。
0: 对对，然后应援团的团长还会喊什么"苏苏梅"之类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旁边，因为悍将有一个球员叫林书义，然后我朋友就在旁边喊说"林书义，苏苏梅"，然后我真的直接笑出来，没有办法。然后除了冲锋旗之外呢，还有一个集章的卡，就它上面进场的时候，他会先帮你盖一个那个进击的巨人的章。然后他在进场之后，他也会有就是联名角色的印章，可以就是盖在上面。然后还有小卡，联名的小卡，就是今天是发孔念恩、董子恩跟廖任磊的小卡这样子。还有什么啊？哦，还有气泡水，但是我不确定上面的图案有

0: 谁的，但是我自己拿到的是爱莲，就是变成巨人后的样子的那个气泡水。然后我知道还有莱纳，就是那个盔甲巨人这样。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以进场礼来说，他真的给了很多。
1: 有啦，有值回票价一点。
0: 对啊，那个冲锋旗在商店卖要卖200。

0: 对，
1: 那西西呢？去韩国好玩吧？
2: 对，我去了韩国一趟釜山之旅。那其实我去也是有一点动漫路线，
1: 一点吗？
2: 因为就是有一天我就是想说去朝圣一下，就人家说韩国的那个 Tony 老师的手艺非常厉害，哦，所以我在韩国剪了头发。
1: 但是你觉得有满意吗？
2: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但是我就不能怪他，因为我头发真的是比较软，嗯，所以如果没有做造型的话，因为像我妈完全没有发现我头发有剪过，
1: 好难过，太难过了吧？
2: 但是他们的就是服务态度很好，然后就是一进去你就他就给你小饼干跟茶点这样子
1: 哦，
2: 然后他会有一个问卷调查，哦，就是你这次剪头发你最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有的人想要持久，有的人想要好整理，然后有的人想要就是酷一点、帅一点、漂亮或可爱之类的，都可以写在上面。然后他问你说，你觉得你自然的脸型是想要遮哪里？然后你的脸型你觉得是圆一点、长一点还是怎么样？
1: 他也调查，
2: 然后对对对，然后你可以选一张你就是想要最符合你要的效果的照片给他。哇，那你猜我给他看谁？
1: 我想一下哦，有谁啊？长头发吗？徐允珍吗？
2: 哎，同一团哦。
1: 谁啊？洪恩彩吗？不会吧，金彩媛。
2: 我给他看 Sakura
1: 啊，
2: 他有一个比较像狼尾造型的
1: 哦，
2: 但我就觉得蛮酷的一个体验。
1: 可是那你这样子去是只有剪头发吗？还是有，
2: 我要洗头，
1: 还有洗头洗跟剪。
2: 对，台币700块。
1: 哎，很便宜耶，
2: 超级，而且还是洗的非常的认真，洗了两次，然后还有护发，就
1: 完全是有用力的那种。
2: 对，他们的洗头是虽然说跟台湾一样是躺着，但是他们是还会给你翻过去，
1: 翻过去，你
2: 就
1: 说整个人，
2: 就是，他会左边右边这样。
1: 哦，太酷了吧。可是那你们这样子沟通怎么沟通？英文吗？
2: 我们是用 ChatGPT。
1: 太好笑了，
2: 就是他可能 有用一个页面专门就是要跟外国客人沟通，就是他讲韩文他马上翻译成就是那个语言，然后我讲的话他也会把它翻译成韩文给他看。
1: 好聪明的方法哦。那间是就是接了很多外国客人吗？还是你们
2: 是自己找？看起来是耶，欸，
1: 真的，
2: 哦，但我一开始选那间也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他附近有一间就是整栋都是动漫的。
1: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吗？
2: 对，步行好像4分钟就到了。然后我去，但是我在那栋我没有买东西耶。
1: 啊，为什么？
2: 因为韩国动漫好贵哦。
1: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1: 人家也是要进口税的。
2: 对，就是哦，我在那边唯一有做的消费就是我抽了卡，因为我后来发现韩国人好爱古早饭，就是我在那边看到很多什么元节神啊，然后守护甜心啊，还有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周边的魔法水果篮。
1: 你怎么没有买啊？
2: 很贵呢，它一个立牌就是600多块
1: 台币。哦，
2: 对啊，就是以它的热度应该不可能这么贵吧。
1: 对啊，
2: 对，而且是很一般的立牌，就不是什么什么咒术回战跟成田机场的那种。
1: 太夸张了吧，韩国。
2: 对，所以我就 pass。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机台很大一个，然后上面好漂亮，我就抽了，因为那是元节省的，就是，
1: 哎呦，
2: 对，要好几个十几二十个卡面，然后都是有主角的，我就想说好抽看看。而且韩国很贴心的是他们的扭蛋啊，然后抽卡机啊都可以刷卡，所以你不会想说啊我没有零钱那算了不要抽啊，你就是给他卡插下去你就可以抽
1: 了
2: 啊。但是你插下去你才知道台币多少钱，那你猜那张卡要多少钱？
1: 他说他外面是没有标价的吗？
2: 他上面有写韩币，但是韩币没有日币那么好换算啊，所以我就没有认真去想。
1: 一张卡就那种小卡的大小，
2: 就大概就像我们平常在台湾抽那个拍一下50块2张的那种，的那种，
1: 台湾是50块2张，
2: 嗯，
1: 啊，材质是一样的，
2: 类似那个好一点点，精美一点点，
1: 我猜吗？
2: 啊，只有一张哦，
1: 200块，
2: 97块，
1: 哦，还行啦，还行啦，
2: 但是有点吓到我呢。
1: 为什么？怎么说？
2: 就台湾50块2张呢？
1: 哦，可是你说它就是比台湾的要再精美一点，一点吗？
2: 可是那个饼图不是特别的。

0: 病毒。
1: 哦，你说就是很一般的那种公式图，
2: 97块，我再加3块那个链锯人快闪电是那种光栅卡。
1: OK， 原来要这样子比是吧？好吧，那突然有点道理了。韩国就是请在家，可是韩国他们不是很多什么毕业楼漫之类的？
2: 哎、欸，真的
1: 没有去看吗？没有，还是有去
2: 看，就是很容易就不然走到一区，就对。
1: 他们都很擦边呢，我印象中。
2: 但是他们就是很大大的放在那边、
1: 哦。真的假的？
2: 对，就他们那个立牌也都很大一个。
1: 太好笑。好害羞哦！
2: 而且因为我去的是釜山，然后还是有超多台湾人，然后就会常常听到女生的尖叫
1: 啊，这个好好看。
2: 然后男朋友什么意思？
1: 所以果然韩国还是要跟女生一起去比较好。
2: 但是韩国可以买到战斗陀螺，
1: 到底
2: 日本稀缺？
1: 好，因为日本大家都在抢吧。
2: 对对对，
1: 然后韩国没有人要买，但是还是有进。你在哪里买到的？
2: 我那边算是海云台的一个小夜市吗？
1: 夜市，
2: 那算夜市吗？它不太像台湾的这种夜市，它比较像就是像那种、基隆庙口那种，就是它有一个一个店面的、
1: 哦、
2: 但是它也是都是晚上比较热闹，看起来比较像夜市。
1: So god，
2: 嗨，
1: 哦，这样可以买到，好酷哦。没有想过会是在韩国买到。
2: 对啊，这里突然狗秀
1: 狗树，讲到狗树，那个台东接待我们的那个老师啊，他家的电视被他小孩用狗树然后弄爆，就那个陀螺不知道为什么就弹到。
2: 我看那个小孩是下一个要被拿来狗树的对象。
1: 然后那个电视啊，就直接旁边这样一条白色的。然后老师今天还po限动说，那条白电视的白色那一条越来越宽了。然后旁边是那张图，就是电视的照片，然后旁边是三个小孩在看电视，就那个凶手
2: 哦，
1: 皮在痒，你肯定是被骂过了。
2: 在韩国买的动漫哦，因为那天剪完头发，他说现在头发弄得好好的，然后我就去了韩国知名的拍贴啊。
1: 哎呀，
2: 太便宜了啊。那有明星的一份只要100多块，台湾300块，然后
1: 一样是一份两张吗？
2: 对对、啊，就是跟台湾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韩国硬生生就只要100块，便宜的快半价。然后也有很多那个韩国限定的那个动漫框，
1: 嗯，
2: 然后我就有印了《咒术回战》
1: 的。Oh my god！
2: 因为那时候公布的时候，哎、欸，这个时间我刚好在，
1: 一定要
2: 然后就拍了，然后他们还可以用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拍的话，因为有的框动漫的就不太适合入镜，就是它不太，就是那个次元感会很重，
1: 嗯，
2: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按我不要拍，我可以直接洗出来。
1: 哦，好酷哦。
2: 对，但是它洗出来它是原本就有的底色，它不是看你当下在哪一个房间的墙壁是什么颜色，它是原本就是已经印刷好的
1: 颜色。哦，
2: 那我选我有一张是选他们那个穿和服的、
1: 哦、
2: 然后它的底色就是那种鹅黄色，
1: 很配耶。
2: 对啊，很漂亮，
1: 很好看。那台湾如果要那种没有人的话，就让它空拍。
2: 对，
1: 大家都说
2: 空拍会伤机器，有可能会宕机，
1: 就是会对机器不好，所以大家都说尽量不要空拍啊。这样韩国很方便，
2: 对，你可以直接用印的
1: 啊。真不愧是就是以偶像起家的国家，
2: 没错，
1: 就是比较先进，
2: 真的。而且他们那边真的是很大间，然后没有人在排队，因为他们那个太多间了，那路上随便走一走都是那个 P 开头那一间，
1: 超好笑。可以，我
2: 你可以这边拍完那个团，然后下一间拍另外一个团，
1: 好爽哦。
2: 而且他们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台湾没有耶，我没有在台湾看过他们。就是那个 P 开头的那一间，他们有一个机台是可以印小卡
1: 啊，好夸张哦。
2: 嗯，
1: 他们有沉迷小卡到这种程度吗？
2: 就是他们好像是那种，就是可能这个团授权每一个成员可能一张照片，然后你就可以选你要那一张，他是直接印出来那张小卡。
1: 嘿，
2: 或者是你不想要拍贴，你就可以、嗯、因为拍贴不是有两，就是 一份两张，
1: 对啊，
2: 然后通常艺人都会是另外半边是他的小卡或者是他自己的那个拍贴，然后如果你

0: 想要那一个的拍贴，你不想要跟他就是那种互动，你不想入镜的话，你可以只印他那一张，哎，就是再更便宜一点点，然后你只要他的那一份。
1: 太赞了吧？
0: 对啊，欸，很聪明哎。
1: 对啊，这样也是能赚到哎。
0: 对啊，是很适合低调的。
1: 没错，好赞哦，好想去韩国。
0: 可以，就推荐大家去。
1: 好好笑，我这身边暑假大概就有四五个都在韩国，就是不是同时啊，就是前前后后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大家怎么暑假都在釜山？
0: 但韩国吃的好贵，
1: 大家都去搭胶囊列车。
0: 哎，对啊，对啊，哎，胶囊列车就是大家如果要就是两个人以上共乘的话，请安排好时间搭配。
1: 哦，它不是有一边是会，
0: 对，
1: 有一段是海嘛，
0: 大家一定要看好你们的起始站是哪一站。
1: 好笑，你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做好功课。哦，但是它一趟是1200台币。
1: 哦，好贵。你是说就是
0: 它就是 一台车，
1: 嗯，
0: 然后但它也蛮小的，如果四个人以上就超紧绷。
1: 你是说就是过去跟回来这样子是1200吗？还是只有过去？
0: 过去
1: 1200，
0: 好像是可以再回来的。但是
1: 啊，这样搭多久啊？1200
0: 那一趟路半小时，所以我就说四个人以上会非常紧绷。
1: oh，
0: 就是空间没有那么大就算了，然后
1: 很难拍，
0: 30分钟四个人拍，而且你们是要换位置换位置这样。
1: 对啊，也是会晃吧？会晃吗？
0: 不会不会，
1: 好怪。
0: 然后上面是没有冷气的
1: 啊？真的？
0: 对，
1: 好热，
0: 但是会吹海风啦。
1: 哦，所以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0: 它比较像，它就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摩天轮的
1: 缆车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可是是可以吹到风的。
0: 对，还有小窗户。
1: 哦，还有小，
0: 就这边建议是用轮流，就是绕圈圈的方式。
1: 轮转，
0: 对，用轮转的方式。
1: 他以为在打排球，真的。
0: 对，请用轮转的方式，然后把你的手机交给下一个，然后你赶快坐在前面这样。
1: 哦，
0: 因为他有，他也不是完全30分钟都是海景，
1: 真的要做好功课才能去拍。
0: 以上就是我的韩国之旅。
1: 了解，那请问你想要对就是你这个韩国之旅做一个总结的话？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过敏症状，真的要记得自己带药
1: 啊。你过敏？
0: 我不是，我过敏，但是我快要吓死了。
1: 朋友，
0: 就是我朋友，他有荨麻疹，但是他，而且他是急性荨麻疹，然后就是他把这个归咎在韩国不欢迎他，但是我觉得很担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就是想过不要吃那种什么生牛肉、生章鱼，就这种感觉非常危险，我们平常不太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很吃那种很保险的食物，那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边肿一块，然后他真的是脸肿起来
1: 啊，好可怕。
0: 然后他就说他脸热热的这样子，然后
1: 是
0: 而且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完全就是没有人会过敏，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只能赶紧去韩国药局。对，但是韩国药局很方便，但大家如果就尽量自己带药
1: 啊，好危险哦。
0: 因为你知道你平常你知道你自己吃什么，那边的，但那个药师是说因为它是成药，所以它也不会有太大剂量啊，所以也要保旅平险跟旅游不便险。
1: 有保吗？
0: 有，我们都有保啊。我们
1: 我们去日本没有保，我们去日本啥都没保，
0: 只能说我们运气很好，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0: 对，大家就出门要记得保保险。
1: 对对对，车子也要保，什么都要保。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对，深刻的体验啊。
0: 对对对，花小钱。
1: 那西西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人气少女原杰神的 OP， 那这首歌呢是《Kami Sama Hajime Mashita》。
0: 耶，谢谢你，我的五十音超人。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趴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欢迎回来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这个单元呢是星座特快车，我们这一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十月的新番啦。
0: 对，十月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月，那动漫迷们看各种题材的大家都可以有东西看了。那第一个呢是药师少女的毒语第三季，太好了，10月2号就会开播了。那药师少女这阵子好像也是出了蛮多东西，就是游戏啊，然后还有说要拍真人版，然后跟那个剧场版，
2: 对，
0: 真是太好。那再来呢是冰之城墙第二季，然后它开播日期是10月1号。那《冰之城墙》的作者我们红茶老师再来也会来台湾举办见面会。那再来是《青春之乡》的第二季，然后开播日是10月4号。然后再来是《转身就是剑》的第二季，在10月7号开播。然后下一个呢是《你好，身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托制作迷情药。为什么要笑？我有点快要念不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开播日，但是应该是会在十月的时候。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萤火虫的出嫁，那它的开播日是10月9号。再来呢是黑色五叶草第二季，那它的开播日也还没确定，但是大家感觉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记得黑色五叶草距离上一个就是上一季也是相隔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是 FX 战士九流美，然后它的开播日是10月1号。那再来呢是电狱叛客

0: 边缘行者二》，然后它的开播日是10月20日，然后这一部呢也是由我们内山昂辉老师，因为刚才那个萤火虫的出嫁，内山昂辉老师也是有就是在里面出演，
1: 啊
0: 对啊，老师太忙了。然后再来是学生会也有动，然后这一部的开播日是10月3日，那大家感觉就是十月的新番都可以好好的来就是期待一下，
1: 对，然后这些就是老熟人们也要出现在大家面前，
0: 没错。然后我还想再讲一个，就是台湾的中华邮政要出宝可梦的邮票啦，
1: 没错，超级可爱，
0: 真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图案。然后它的时间是在将近年底的时候，是11月20日才要开卖。
1: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资讯，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在台盐咖啡的永康店，然后从9月11日到10月10日，然后每天的11点到晚上8点，然后是咒术回战幻影夜行的台北快闪店，
0: 太好啦，又有地方可以去啦。
1: 小Z有记得你说要陪我去哦。
0: 有啦有啦，我记得。然后9月开始有就是发售元气少女元结神亚克力的吊饰扭蛋，然后它是有点算是小立牌的那种感觉，透明立牌，我觉得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再来也是日本的资讯，是 MAPPA 的15周年展，
1: 这个很想去耶，
0: 没错，他真的就是看大家的 real 介绍真的很漂亮。然后他展览的期间是从9月16号一直到12月7日，就是到年底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里面还有
1: 它到处都是等身一比一的东西，
0: 对啊，始祖巨人，
1: 嗯，
0: 很好看。
1: 然后还有那个咒术回战 OP 的那个虎杖坐在列车里的样子，
0: 没错，超好看。我光看那个 Reels 就是完全超级吸引我。还有雷杰，
1: 没错，
0: 还有雷杰是大家的老婆，他怕
1: 出品啊，
0: 怎么可以不去呢？好了，然后我要来讲最后一个资讯了。最后一个资讯呢是我的英雄学院的新10周年计划，他们即将要在9月20日的时候公布，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1: 这一波够我吃到年底，
0: 没错，我又可以安心的活到年底了。
1: 没错没错，活下去的动力又有了。
0: 没错。
1: 好的，那就是这个礼拜的星座特快车啦。那我们再来呢，就又要为大家介绍一部作品。那我们要说出来了吗？
0: 好啦，等一下再讲好了。
1: 好，那大家休息一下。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分享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木兰回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漫画改编的电影，那它是日本的漫画家藤本树，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炼巨人》的作者。然后他在2021年的7月19号在集英社的漫画平台上面发表的一个单篇的作品。那这个漫画呢，其实在发表之后就获得蛮多回响的，然后也是少年 Jump 的网站上第一部可以在一天里达到200多万阅览次数的作品。那这个作品也改编成电影之后，在2024年的6月28号上映。诶，那我们其实也看完蛮久的嘞。
2: 2024吗？
0: 对、
2: 哇，我们是大一的时候去看的。
0: 诶，真的耶。好，那他最后呢也有今年，对，他今年9月11号会上映一个真人电影版。对，那大家听到现在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这个的剧情呢是在讲述，就是一位叫做藤野的同学，他是一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那他在校内的报纸上面发表了他的4个漫画。那他就是画画的风格啊很有趣，然后也都获得很多同学的称赞跟认同。然后有一天呢，他的老师就是想说要让一个就是常常不来学校，然后就躲在家里画画的一个学生叫做金本，然后让他有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他的作品可以跟藤野一起刊登在学校的报纸上。但是金本的作品就是比较没有剧情的背景插画，可是他的那个就是水准呢，就是超出一般的小学生的画画技巧，就把藤野的漫画比了下去。那藤野就不甘心啊，然后就开始毛起来，然后就是狂练自己的画技，然后也一直持续的有在学校的报纸投稿。那到了6年级的时候，就是藤野看到了有一期的校内报纸，就是自己跟金本的作品，就是觉得自己的画画有进步，但是好像进步的样就是有限这样子，但是感觉还是跟不上对方的水准，就是他就有点认输，就是觉得啊，他不要再继续画漫画。但是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老师有请藤野把毕业证书就是交给这个一直都不来学校的金本。那到了金本家之后，藤野就发现金本都一直躲在房间都不出来，然后就是他就即兴画了一个嘲笑金本整天都待在家里的一个漫画。那这个漫画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就被风吹进去他的房间的门缝这样子，然后就被

0: 被砍到了这样，然后就是他认，就是看到当下就认出来，哎，外面那个一定是藤野，然后就冲出来，然后金本就是看见就藤野之后，就表示说他其实就是很喜欢他的漫画，也希望他可以继续创作下去。那藤野也得到了金本就是发自内心的称赞嘛，然后就后来也决定要继续创作漫画。那到了中学时期的时候，藤野也开始跟金本一起合作，然后就是跟漫画出版社啊 投稿他们的作品，然后也获得蛮多的正面回应跟参赛的奖金。那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收到了出版社希望他们可以连载漫画的邀请，但是藤本就是跟金本，藤本跟
1: 藤野
0: 跟金本就是他们内心的想法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就是一个想要去读美术大学，就是练习他的画技，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虽然说蛮遗憾的，但是最后藤野选择就是要尊重想要去读大学的金本，就是他就自己当起了职业漫画家，然后开始连载作品这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藤野就是看到了电视上非常遗憾的新闻，就是在大学里有发生一件社会新闻，就是随机杀人把金本给杀死了。但是就是他非常自责，就是为什么当初要他，如果当初没有画这个开玩笑的话，那是不是他就不会就是走出他的房间，然后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他现在应该也应该要活着这样子。但这时候的剧情呢，其实就画风一转这样，然后切换到了一个金本在小时候跟没有跟藤野见过面的平行世界。那平行世界里面的金本就是一样有遇到这位疯狂的随机杀人，但是在即将被杀死的瞬间呢，就被在跟踪那一名的藤野救下来了。那这个也是他就是想象出来的，就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那之后在平行世界的金本创作出来的四个漫画就一样也是偶然的飘到藤野身边这样子。然后他看了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金本画的漫画之后，还有金本房间里面有收藏他以前到现在的创作之后，也离开了就他原本的家的，就是原本的家乡，
1: 对
0: 对，然后就继续创作他的漫画，
1: 就是故事大概是这样。
0: 对，
1: 然后就是我想补充，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藤本树嘛，然后那个女主角刚好是藤野跟金本，所以就取了她的藤跟本这样子。所以大家其实也有在猜说，因为藤本树就是 很喜欢藏这种小彩蛋在她的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在想说，诶，那他如果把他的名字融到这里面的话，那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是觉得说这是他自己的自传，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写他的故事，然后有一些是在写
0: 生活的投射。
1: 对，没错。然后尤其是因为他后面其实有就是写到说，那个藤野就问说，就是为什么要画漫画，他被问说为什么要画漫画。但是就是其实藤本树他曾经就是有表示说，就是他因为虽然说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也是算是一个蛮资深的漫画家，但是他其实还没有适应这整个业界的生态。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你必须要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初学者，才有办法更进一步，这才是漫画家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藤野有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然后也有人是说，因为这一部动画是在悼念那时候金阿尼的纵火案，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金阿尼的纵火案，那时候也是，就是那个凶手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品，然后他觉得他的作品被金阿尼盗窃或者是有抄袭的嫌疑，所以他才选择把这间公司烧了这样子。那跟那个

0: 蓦然回首里面那个杀人的凶手，他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被艺术大学的学生抄袭，所以才犯下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呼应的，而且他们就是发生的时间跟蓦然回首就是问世的时间其实是可以兜得起来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还有一个我想要讲的是，因为它原本是漫画嘛，然后作品的第一页的黑白右上角就出现一个 don't， 然后以及最后一页的左下角出现了 in anger， 然后加上蓦然回首这一部作品，如果把它翻成英文的话，会是 look back， 就是看回去看看看过去的意思，这样子。所以这几个单字合起来就会变成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个句子。所以它就是，但是这句子不单单只是一个英文句子而已，它同时也是绿洲乐团在1995年推出的一个同名的歌曲。那就是大家就有在猜说，会不会是也是意味着，就是当我们在回顾之前的那一场纵火案，那场灾难中失去性命的那些受害者的时候，也不要带着就是悲愤的心情，而是要就是永远记得他们存在过的这个事实，然后也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就是即使悲伤要继续往前走，就跟藤野在井本去世之后，他也是虽然说有很难过的时候，但是还是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是不要忘记逝去的那些人，但同时也不要太沉浸在悲伤里面，这样。
1: 好会说哟。
0: 啊，没有啦，是大家很会猜啦。
1: 但是我记得这部片好像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片长没有很长。
0: 对，
1: 因为一开始我看到片长的时候是想说，欸，这样子是要看什么？
0: 是不到两个小时啊。
1: 欸，是不到两个小时还是不到一个小时啊？
0: 应该是不到两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有点太夸张了。
1: 因为我记得它好像真的没有很长。
0: 欸，
1: 对吧？不到一个小时。
0: 对啊，不到一个小时欸。
1: 对不对？
0: 它57分钟多，
1: 对，
0: 58分钟啊，
1: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很短片的。
0: 我那时候有到这种程度吗？我以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多小时欸。
1: 没有，没有，
0: 竟然吗？
1: 对，
0: 竟然吗？
1: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内可以把它写的这么的
0: 对
1: 完整，
0: 而且就是因为一开始你看到金本的葬礼，就是藤野出现在井本的葬礼的时候，那一幕真的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同时也很难过。所以你看到葬礼的那个氛围，你肯定是心里会很难过的。但是后来，就是藤本树还是用了一些，藤野他想象中如果井本活下来的样子会是什么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悲伤好像又可以被缓解掉一点点，就不会像你一开始看到葬礼的那个氛围的时候那么沉重，然后同时就是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也可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的感觉。藤本树很厉害啊，老师很厉害，作者真的太厉害了。
1: 好的，那就是这一次分享《蓦然回首》的剧情的部分。那下一 part 呢，我们就是要进入我们的配乐。
0: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就是刚提到绿洲乐团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要来做蓦然回首的配乐分析啦。那刚才那一首大家都有听到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呢，是来自绿洲乐团的。那其实这一首歌没有很明确的就是出现在蓦然回首的插曲或者是在他的片头片尾曲里面，他就只是因为有连结，就是他的那个黑板上面的字，然后加上他整部作品的

英文翻译，所以大家才把它兜起来的。那它的歌词意思跟它的就是歌名的意思嘛，也跟《蓦然回首》这部片是可以相扣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藤本树一定是在讲这首歌，因为藤本树真的他真的太会藏这种小细节。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呢是《蓦然回首》的音乐。那《蓦然回首》的音乐，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首，就是他的片尾曲《Light Song》。那这首《Light Song》呢，是作曲家邀请了一个歌手叫做乌拉拉。那乌拉拉以前是唱诗班的成员，他现在也没有以艺人的身份在就是台面上活动。那就是他的作曲家是中村遥。那中村遥就是描写乌拉拉是一个可以用真人大小的声音，然后唱出听起来像祈祷歌曲的女孩这样。然后就是导演，就是《蓦然回首》的导演也说，就是乌拉拉这个人他不带有自我的色彩，那因为他平时也不是以歌手的身份来活动的，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个无性别，然后没有带有任何的角度，没有带有任何的立场，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像是一个以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感觉吧。然后加上导演也觉得乌拉拉的歌声很自然，所以才选了这首歌，然后就是选了乌拉拉这个就是歌手。对，那音乐家中村遥是他觉得 Light Song 如果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会是一个赞歌，然后也可以向那些正在创造事物的人们传递一些鼓励的讯息这样。然后因为这首歌它的歌词其实是没有让人很明显的可以听出来的，就是有种似有若无的感觉。那就是中村自己也透露，就是他其实是有故意省略歌词，因为他觉得就是如果只有音乐的话也可以有很多种的含义，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那他自己也觉得蓦然回首是一部可以用很多种不同方式看待的作品，不能被就是轻易的总结，所以就是他决定使用那些听起来像是旋律的声音，就是那些横唱啊音唱，所以就是听起来会很像是唱诗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在片尾曲出现的时候其实很令人感动。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跟西西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大家好像也都留到最后吧。嗯，对，就是会让人想要留下来把那个 roll call 看完，然后把歌听完，等到最后的那个字压上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离场，这样就灯全开大家在一起离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作曲家很厉害的地方。然后中村自己也表示，就是因为可能他们音乐家自己看到那些很美丽的图画或者是风景跟甚至是一些故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配上音乐然后沉浸在那个里面，所以当他自己第一次读到《蓦然回首》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就对于就是两个主角不对，对于就是藤野吧，藤野在雨中跳舞的那个场景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情绪，然后就自己帮他配上了一个很强烈的音乐。那大家就是常常会在蓦然回首的观后感也会就是看到大家有特别把这个大雨的场景写出来，因为这当初在藤本树的作品里面他其实是用了两页跨页的方式来把这个画面画出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让作家用跨页的方式画出来的话，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所以导演也有把这份心意好好的读进去，然后也把这个场景就是规划

0: 我自己觉得啦。那就是导演自己也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描绘两个小女孩的青春的作品，然后他就是不会，就是他整个作品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也不会太小，然后他也觉得中村可以写出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2: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宇程，
2: 我是明胜，
3: 好久不见，没有好久不见。其实上礼拜才跟大家见面，只是我们两个暌违非常非常久，终于
2: 真的很久，
3: 对，终于一起录这个，就是一起录这个节目了。
2: 对
3: 对，相信大家很想念我们的组合。
2: 哎，我们上一次就是第一集啊。
3: 对，你看录到现在已经今天已经是第十二集了，
2: 真的、啊。
3: 对。暌违了一整个暑假，而且刚好这一周就是开学，
2: 真的，
3: 对对对，
2: 而且是真的一整个暑假，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录的时候还没有放暑假，
3: 对，对，真的是一整个暑假，
2: 真的，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学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改变之类的？明胜，你觉得开学了怎么样？目前到现在，
2: 但我觉得。我们算是很晚开学了，因为好像很多国立的学校上礼拜就开学了，所以他们已经先比我们先经历了一周的摧残，但我们是这礼拜才开始，所以也是有很多课都是这礼拜才开始，才是第一次接触到嘛。但我就觉得好像跟大一比起来，好像在大二上在上课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松弛感，就不像大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上什么课我都觉得很紧张很紧张，可是到现在好像就已经有种很 chill 的感觉
3: 哦。应该说就是很多国小国中高中都是上礼拜好像就开学，
2: 没有，他们更早，他们上上
3: 上礼拜更早就开学了。那经过一个暑假的这个休息，因为暑假的这个迷探啊，我相信就是开学之后大家应该都会心态上会有个可能就是步入正轨的感觉，就是终于要从事自己的本业的那种感觉，
2: 回归自己的生活。
3: 对，回啊，对对对，就是终于要重操旧业了啦。
2: 嗯，没错。
3: 我相信应该很多爸爸妈妈也应该有些爸爸妈妈呀，就是感到蛮开心的，因为终于不用就是想尽办法逗小孩开心，或是带他们出去放电来干嘛的。对啊，就是终于可以好好认真的工作了。
2: 没错。
3: 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关于这个就是重操旧业跟步入正轨的话题，对，相信大家开学应该非常有感啊。那也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非常非常的关系咯。
2: 嗯。
3: 啊，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2: 对，
3: 家喻户晓的一部来自我们韩国的电影。
2: 嗯，没错，而且他这部电影是

0: 我觉得他的知名程度跟那个《寄生上流》有的、
1: 哦、有的一拼哦。
0: 对，
1: 那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来自韩国的《机不可失》，相信应该真的是非常多人看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这个全家人坐在这个客厅的电视机前面吃着晚餐，然后我们全家人一起看这部电影啊。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蛮好笑的。然后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种无厘头的剧情，一方面觉得因为它有武打的成分在里面嘛，一方面觉得很刺激，然后一方面又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耐看的一部电影，应该算是很就是韩国的这种武打喜剧片的经典的一部作品。
0: 嗯，没错，而且它的剧情就是又很震惊又很荒谬，就是有很震惊警察在逮捕的一种过程，然后又是很搞笑的呈现它的那个内容。
1: 对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是2019年上映的韩国喜剧动作片哦，导演是我们的这个李秉宪导演。那这部电影就是刚刚讲了吧，应该大家都看过，然后是一部很经典的一个喜剧动作片嘛。那这部电影在韩国累积突破了这个1626万的观影人次、哦、然后他的这部电影的总票房高达1396亿韩元，他就是约 1.2 亿美元的概念。然后这部片就是很经典嘛，大家都看过，所以这部片荣登这个韩国影史票房的亚军。
0: 哇，很厉害，而且
1: 真的是非常厉害。
0: 他好像前几年也有上架到 Netflix 上面，所以其实现在在 Netflix 上面都还是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
1: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看这电影应该会觉得很奇怪，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了。对，
0: 嗯，因为他这部电影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他把两件看起来完全没有相关的事情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缉毒警察跟炸鸡店。
1: 哦，对对对对 对,
0: 对。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警察跟炸鸡店有什么关系，然后为什么一群刑警会跑去卖炸鸡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慢慢来了解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准备一下爆花。
0: 欢迎来到第一个单元。
1: 对，欢迎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
0: 没错，那他故事呢，一开始是在说主角高班长呢，他是一名缉毒刑警，那他是由刘成龙他饰演的。那首先他一开始他是带着四名队员，分别是张刑警、马刑警、永浩还有在勋，他们就是组成了一个专门打击毒贩的犯罪刑警小组。不过他这个小组的工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1: 哦，
0: 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经常会因为很多种状况然后就闹出笑话，
1: 就他们很常出包啦。
0: 对，没错，很雷这样。
1: 对，
0: 然后甚至还会影响到其他警察的行动。然后其中呢，高班长他就觉得他自己身为组长，然后他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而且他也希望他自己的小组可以做出真正厉害的成绩，然后证明大家都是很厉害很有用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警方呢，他们正在追查一个贩毒的集团。那他这个贩毒的集团成员们，他们很经常会出现在某一个地区，然后呢，他们这些警察就为了要掌握他们的行踪，于是这些刑警们他们就决定呢，要在他们毒贩常常活动的这个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监视。但是呢，如果警察他们每天如果都在同一个地方盯着，就很容易会引起罪犯的怀疑。
1: 太明显了啦。
0: 对，而且这样看就是会很奇怪。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又必须要想出一个可以长时间可以待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们同时也不会暴露他们是刑警的身份，然后就是要看起来像正常人。
1: 嗯，
0: 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要租下一个在犯罪集团组织附近

0: 近的一个炸鸡店，
1: 因为那个炸鸡店就是要停业了。
0: 对，而且它是刚好地理位置就是在那个毒窟的那个，
1: 就他们在他那个犯罪集团团伙的那个大本营的正对面，
0: 对，
1: 的那一间炸鸡，
0: 没错。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租下那一间炸鸡店，
1: 而且他们租下那间炸鸡店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0: 在对面人家炸鸡店里面坐着吃炸鸡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炸鸡店的外送员拿着一袋炸鸡走上了他们这个毒贩的大本营，他们才灵机一动想到这个点子。
1: 嗯，
0: 然后、啊、他们有询问这个炸鸡店的老板，因为下个礼拜明天就要停业了嘛。
1: 嗯，
0: 然后炸鸡店老板也跟他们讲说，哎，对面这一栋他有时候也叫
1: 外送，
0: 对，叫我们这家的外送。
1: 嗯，
0: 所以高班长他们就决定啊，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就找到了这个破案的契机了。嗯、
1: 没错，而且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一直在那间炸鸡店吃，然后吃到最后老板说要关了，嗯、他们才打算把它。就是接手这样，但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可是问题又来了，这群刑警根本就不是炸鸡店的店员啊，
0: 对，他们根本不会做炸鸡啊，
1: 对，而且他们原本就只是想要利用店面来监视犯罪组织，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想要认真炸鸡店的生意。结果没想到呢，他们店面本身的状况还有各种意外，他们竟然开始真正接触到客人，然后制作炸鸡，甚至慢慢让这些店开始有了生意。
0: 对，因为人家讲说做戏要做全套嘛，他们竟然盘下一家炸鸡店，他们势必也要真的是
1: 做店。
0: 对，其实也算是误打误撞了、
1: 啊。嗯，
0: 对吧、啊？就是这个马刑警啊，
1: 对，
0: 他做了炸鸡太好吃了。
1: 没错，
0: 他带了他这个老家祖传的这个秘制酱料，
1: 嗯，好像是牛排店的酱料吧。
0: 对，反正就是因为他这个口味啊，他就是吸引到非常多的这个顾客、嗯，所以反而变成说，哎、欸，他们反而炸鸡店做超成功这样。
1: 对，就是开始让事情真正失控，然后他们的炸鸡很意外的就受到了欢迎，结果原本只是为了要掩护办案而开的店，竟然因为炸鸡。太好吃，
0: 然后
1: 所以就
0: 对
1: 越来越多客人开始上门，然后这下子他们就开始面临一个很荒唐的问题，就是他们到底是来抓毒贩的还是来开炸鸡店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买炸鸡，结果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然后他们五个刑警不仅要想办法让店面生意维持下去，但是还是要继续监视他们的犯罪集团。
0: 嗯，
1: 结果原本是应该他们原本预想的是一个很低调的卧底行动，结果却因为炸鸡店的生意太好，然后变成了一个超级无敌忙碌的生活。
0: 对，真的，而且这个转变哦、喔、其实在电影一些小细节可以看出来，就是马刑警在还没有开始这家炸鸡店之前，他回家送给老婆的礼物是就是一件就是平价的衣服，
1: 嗯，
0: 啊，这个炸鸡一炮而红之后，哇，我想都不敢想，
1: 对吧、啊？
0: 他回家送老婆一个 Gucci 的包包，
1: 嗯，
0: 对，
1: 而且很赚钱，
0: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炸鸡店真的是一炮而红哦，就是红到就是已经登上了这个韩国的，就是一些媒体啊，大家争相报道，
1: 没错，
0: 然后每天。大家顾客慕名来吃，其实他们觉得很困扰，他们其实中间有采取一些行动，就是他们想说我要把这个炸鸡的这个价格调高，就涨价啦，然后大家可能就觉得太贵就不想来吃，就没想到就是他们抬高价格之后，就反而大家觉得这个炸鸡的质量越来越好，吸引到越来越多人来吃，变成一家网红店，
1: 真的就是反而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对，
1: 那也因为这个生意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改变。那因为他们原本只是一群想要完成任务的刑警嘛，可是现在他们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炸鸡店里工作，然后准备甚至前置作业，然后甚至还要面对客人的要求，导致他们这样子根本人完全不够，完全没有办法边卖炸鸡边监视那些毒贩。
0: 对，他们其实甚至都有一点怀疑，就是要不要继续当刑警。
1: 对，然后随着他的故事发展，他们逐渐发现这个案件好像比他们原本想象的还要困难。那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就是五名刑警他各自有的个性和能力。高班长呢，他虽然是组长，但他有时候也会因为压力陷入困境。那张刑警他就很 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人，然后马刑警和

0: 永浩，他也很常在行动中制造出会让人想不到的状况。那在勋，他就是团队里比较年轻的，但是这五个人虽然平常都很爱嬉闹，但是当他们真正面对犯罪组织的时候，他们还是仍然必须要互相合作才能完成任务。那接着随着剧情一步步的推进，原本看起来只是开炸机的卧底行动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他们不只要处理炸鸡店生意，还要设法掌握毒贩的行踪，然后还要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继续调查案件。当他们终于进一步接触到犯罪组织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次的任务不像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那电影也从原本的充满笑料的炸鸡店日常，慢慢转变成紧张然后又刺激的警匪动作故事。那到了故事的后段啊，这群刑警终于不是在忙着经营炸鸡店，然后而是必须真正要开始面对毒贩犯罪组织的一个行动，然后也准备要展现他们自己身为刑警的实力了，所以就开始让这些原本看起来不太可靠的五人的小组在关键时刻发挥各自的功能啊，然后团队合作一起对抗犯罪组织。那最后他们也是成功完成了弃毒的任务，然后也让原本一度陷入困境的刑警小组终于证明了自己。
1: 哇，很精彩很精彩。从原本就是这个小队已经就要被
2: 革职，
1: 对，要被革职，要被撤销，到后面他们盘下一些炸鸡店，然后破案，顺利破案，然后升官。
0: 对，然后又意外的抓到了毒贩。
1: 对，好像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意想不到。
0: 嗯，没错。
1: 对啊，怎么想都一定不会想到会从刑警变成就是爆红的炸鸡店老板，然后 还可以就是最后还可以顺利侦破一个这个贩毒集团。
0: 真的是误打误撞欸。
1: 对啊，真的是总有些惊喜的奇遇。对啊，相信大家一开始就是最一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也是觉得很荒谬，然后也觉得很好笑，然后觉得很有趣，对啊，而且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合家观赏很 happy ending 的一个电影这样子。
0: 嗯，
1: 对啊。
0: 那我觉得除了它就是合家观赏之外，它就是一部会让你在之后你又突然滑到这部片，你又在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会觉得哇，真的还是很搞笑
1: 哦，这是很耐看的一部经典的好片。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3: 有没有好听精彩有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4: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OK，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
3: 没错。
2: OK， 那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两句的这个两句金句来跟大家做分享。嗯，那首先第一句呢是这个我们的高班长说的。比起羞耻的成功，选择完美的失败，也许活得更轻松。那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是因为这个，因为当时啊，他们这个缉毒组的这个小组里面啊，他们因为就是。

0: 常出包嘛，然后业绩垫底都抓不到犯人，所以就是他们前面讲到，他们为了监视毒贩，然后就是盘下这个炸鸡店嘛，然后就是反而一炮而红，然后中间其实他们就是一直在身份上一直在拉扯，他们就是一度就是他们好像快要忘记自己是警察了，反正就是已经快要变成全职的这个炸鸡店老板，就是有点他们觉得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其实盘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这个能不能成功就是破获这个 毒品的这个案件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误打误撞的炸鸡店跟这个缉毒警破案的这个拉扯之中，就是高班长就是前面有讲到他前面送老婆礼物跟后面炸鸡店送老婆礼物是非常大的差别，那他在这个心理之间的拉扯的时候，他就对着他老婆感叹出了这句话。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分享这句话给大家，就是觉得说好像有时候这个何谓定义成功，就有时候可能或许对于这个高班长他们来讲，成为一个这个很好然后可以每次都抓到犯人的警察才是这个所谓成功的定义。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他们就是做这个炸鸡店的话，就是放弃了嘛，放弃原本的那个就是当缉毒警察的这个理想。
1: 嗯，
0: 可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就是的这个剧情走向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或许他们放弃缉毒的工作，然后去做炸鸡的这个事业的话，会更加的成功。所以他才会讲说，这一次如果放弃做缉毒警察，是一次完美的放弃。那其实人生往往就是每次我们都会面临到这种就是很两难的选择啊，对吧？就是有时候你与其这样子一直坚持去钻牛角尖去做一件事情，不如选择另外一个完美的放弃，反而更轻松。
1: 嗯，
0: 其实说难听一点是就是没有持之以恒，然后不负责任。但其实就是如果是以这个这部电影，就是《机不可失》这部电影里面举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或许就是我们看到觉得说，欸，他们就算真的放弃缉毒的工作，然后就是选择这个完美的放弃，就是做炸鸡店的话，欸，或许也是除了让自己活得更轻松，其实也是一条还不错的这个选择跟这个道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也是让我们反思啊，就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也跟高班长他们一样，在这个羞耻的成功还有完美的放弃之间做拉扯的话，或许你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或是会给你一些鼓励这样。
1: 那第二句的话呢，就是我每天都发誓要辞职，早上却还是准时上班。那他 这句话在电影当中被因为缉毒警察们每天都要面临不同的升迁压力啊，或者是被上司痛骂的羞辱，所以从台词从他们口中说出来，也完美的展现了公务员和社畜的重叠的无奈。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日常坚持，那也所以才会让他们在后续很荒谬的把炸鸡店做大的时候，他的情节才会更加的讽刺和爆笑。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像单纯的那种负能量，它更像是职场的人之间的一种暗号，就是原来大家都一样，一边崩溃一边前进，就是嘴巴说不要，但是真的是身体很诚实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我会就是对这一句话比较有感觉，是因为我前阵子才刚从我打工很久的地方就是离职，但

0: 我为什么会对这句话有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已经感觉到很疲倦了，就是已经每天都过一天，可是我已经说离职说了很久很久了，但是我每一天都还是很正常去上班，然后我也没有跟我们的店长说我要，就是我确定要走，这样就是虽然说嘴巴说离职，但我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去上班，就是有这种无力感，就是会觉得虽然说我现在嘴巴这样讲，但是迫于什么事情，所以我还是必须要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对，但是我前阵子解脱了，我觉得偶尔转换一种跑道，对我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1: 终于鼓起勇气辞职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要尝试不同东西，因为就像是电影里面，他们是用炸鸡店跟警察去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因为它其实不太有什么关联，可是它把它凑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剧情，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做法。
1: 嗯，是是是。
0: 那在电影里面呢，高班长也有和队员们一边抱怨，但是他们一边还是把炸鸡炸得很好，然后甚至在抓犯人的时候也没有手软。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抱怨它其实也不等于是摆烂，因为现在的人每天早上的准时报到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无声的英雄主义。我们虽然看清了生活上的疲惫还有无奈，可是我们却依然选择在每个清晨都换上盔甲，然后不断持续的继续在奋斗。
1: 就跟我们节目一样，每周同一时段就在这边，
0: 没
1: 世
0: 错，
1: 新广播来陪伴大家。
0: 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不断的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试试看换个跑道，就是尝试不同东西。就像电影中他们为了抓毒贩，然后选择去开一间炸鸡店，然后或许这样子对你原本的工作也会有帮助。
1: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进来会，会 maybe 会产生出一些意想不到或者是新的火花，这样。
0: 对，就是可能会擦撞出不同火花，然后搞不好你就生意越做越好，然后你就放弃抓毒贩，然后继续开这个炸鸡店也不一定。
1: 对，其实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0: 对啊，
1: 啦。
0: 而且他生意这么好，就赚很多钱，搞不好比警察还赚钱呢。
1: 对啊，一定是的，一定是像我们店里看到高班长，他就是这样子的体现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一直执着在当下，你这个环境你觉得很无聊，我觉得你要跨出你的第一步，迈出你的大腿，就是不要一直抱怨，然后你又什么都不做，这样当然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
1: 难怪人家都讲说喜剧能悟透人生，你看，就是光这两句话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就是人生的一些哲理，对啊，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我相信大家看完应该也是也有很多感触啊，对啊，那如果就是对于今天这两句话，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要就是听完之后觉得哎，有一些故事啊，自己的故事或是一些
0: 共
1: 现
0: 鸣。
1: 在对，或是共鸣，或是现在生活中所遇到困难。也是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的 Instagram 的账号，然后跟我们做分享，然后跟我们做讨论这样子。
0: 没错。OK，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吧。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现在收听的是 AM729 FM88.7

0: 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OK， 欢迎回来，然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啊，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准备了两个问题要来问大家。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高班长，已经面临到要被裁撤的危机了。这个时候又遇到或许能破案的这个契机，你真的有能敢拿出退休金盘下炸鸡店的勇气吗？怎么说？
4: 嗯，我觉得一开始我当然会犹豫一下，可是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了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我会愿意。
3: 真的吗？可是你就是退休金就真的 all in 了、欸、就是你以后可能规划好了退休生活或是之类的，就是都被打乱。就是如果这个案子没有成功的话，当然电影是happy ending 嘛，但是现实可能你做之前一定不知道啊。
4: 嗯，但可是如果说他可以成功的话，他可以赌上我的名誉，就是我的名声会很好，然后或者是说成功了之后对我来说我自己是会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笔钱我会花得很心甘情愿，因为我觉得它的结果是值得我去花这笔钱的。
3: 真的假的？但是没有啊，问题是先今天放在现实中，因为你现在是看到电影的结局嘛。
4: 嗯，
3: 但现在你还不知道结局啊。
4: 对，但如果说即使是失败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妨，因为就是我觉得钱可以再赚，但是这种机会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或许就不会有了。
3: 真的假的？
4: 嗯，就不知道耶、欸、我其实是那种如果说要不要愿意去赌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赌的那种人。
3: 没有，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你看，就是、嗯、你要站在这个假设你今天是高班长的话，
4: 嗯，
3: 你已经就是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
4: 嗯，
3: 然后你有家里有一个老婆，然后有一个家要养，你真的有？因为其实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条件下的话，你的退休金直接在一个你可能 maybe 根本都不知道这样做到底能不能行得通的这个方案，我觉得把退休金全部丢进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风险。当然电影演出来结果是好的，但是退休金这件事情只要没有，哇，那真的差很多耶。
4: 但你还有一间炸鸡店呢。
3: 因为没有，因为他们做警察这一行就是他们做那么久就是为了要就是那个退休金非常多嘛、
4: 嗯、
3: 可以过活就是后半生这样。
4: 嗯，
3: 对吧？但是你拿了一家炸鸡店，而且那家炸鸡店就是一个那个老板已经经营不善，已经明天就要倒闭的炸鸡店，就是他们就是看是一个没有前景的炸鸡店，你就是为了要破获这个贩毒集团的这个case， 然后你就真的是 all in 进去哦。真的假的？
4: 嗯，因为我应该是这样说吧，我觉得警察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退休的话，或许假设真的没有成功抓到罪犯的话，那我退休了，我这笔钱跑去开炸鸡店，我换一个职业，换一个跑道，可能我自己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想跟心得吧。
3: 真的吗？但是你等于说原本你是退休之后就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变成说你退休之后没有成功，你又要再去炸鸡店上班。
4: 嗯，也是啦。
3: 对啊，
4: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是那种我没有办法一直，就是可能我退休之后我不会一直想要待在家里，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或许炸鸡店炸鸡当服务员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是吗？但是今天你是有一个家庭的情况下，
4: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好好思考。可是，如果说对我来说的话，我会愿意去挑战。
1: 是哦，
0: 嗯，那你呢？
1: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勇气吧，就是不行就算了啊，
0: 哦。
1: 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就是现实中能像就是他们基督小队那样这么有热忱，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的这个热情，其实在像高班长那种已经快要退休的这个职员上来讲，其实还蛮少见的。就是现实中基本上可能不太会出现这种感觉，而且毕竟是，因为警察的退休金真的是对一个警察来说太重要啊，真的不可能说 all in 就 all in 的啦。因为电影里当然你先看到结果，你会觉得啊，那肯定要投啊，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下，而且又是一个这么不确定因素这么高的东西的话，等于说你是拿你年轻时候打拼到现在的努力来赌这一次的行动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啦，我应该是我真的不太敢，我就是不太敢说就是在盘这个炸鸡店，因为不管今天这个案子有没有破案。我还是可以拿到，就是这个我前半生一直努力到现在的退休金啊。就算我今天没有破案，退休金我退休了之后我还是照领。
0: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就是心中的大石头一直放不下，就是会有一个疙瘩说，我没有成功破到这个案子，然后觉得很可惜，这样成就感呢？
1: 不，因为我觉得啦，你可能会有这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么极端的方法去完成它。就是我会想其他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我用这么就是那么拼命、这么赌上身家的这个方法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我就跟你讲说，我就会跟你 say no 了。
0: 哦，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成功抓到的话，你的队员们会，这个小组会被解散呢？
1: 小组会不会解散啊？我是觉得，解散一回事啊，但是，
0: 你的钱还是比较
1: 对，
0: 重要。
1: 这么说，是没错啊。我觉得解散是一回事，但是解散可以想，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一定有非常多办法，不会只有一个。那他们做的这个办法就是，
0: 对你来说太冒险
1: 对，太冒险，因为不可能，因为真的退休金太重要了。就是其实如果你了解警察这个职业的话，
0: 了。
1: 他们努力这么久，就是要拿这个退休金。对，
0: 那我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会挑战，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就是尝试不同事情的人。
1: 这我没办法了，对吧？哦，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觉得，把退休金赔进去，真的太惨了。对，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如果大家有就是自己的想法，也是可以欢迎私讯我们。那问第二个问题好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是小队员，就是缉毒组的这个组员们，你看到这个炸鸡店做这么有声有色，然后非常非常成功，甚至是比就是以前当警察赚的还要多钱，你真的还会记得自己是警察吗？还是你会直接选择转职做炸鸡店？
0: 我觉得会有点心虚哎，就是你在编炸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我的身份其实是还是警察，而且我其实还是在做这个任务当中。但，因为警察毕竟他还是一个国家的算是公务人员，所以他其实在名称上面当然会比你是炸鸡店的员工来得还要好。可是，因为毕竟是他们一起出资去经营这间炸鸡店的，然后赚到的钱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收下来的话，那他拿到的钱比警察多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会还可能会就是对炸鸡店这个行业比较心动。
1: 什么意思？所以

0: 是我可能真的会炸一炸，然后炸到后面就忘记我自己是警察，然后我可能不久后去离职，然后跑去开炸鸡店。如果他真的能够赚很多钱的话，可是我觉得警察的好处，他就是你可以很稳定，你不会就是说生意不好，然后就没有钱赚，你还是一样会领固定的薪水，对。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啦，首先就是要知道说，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嘛？就是如果你觉得警察这个，如果你当警察是为了想要破案或是干嘛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就是炸鸡店这个东西，就是我在演戏嘛，所以我其实是分很开啦。但如果你要说像，我觉得其他组员不好说，就是拿这个高班长讲啊，高班长就是他就是一直赚不太到什么钱啊，老婆都有开始也有点开始在嫌弃他，啊，这时候发现一个新的这个人生跑道可以转换，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想要就是转换这个跑道，然后反而是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的？那我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先思考说，我工作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哦，我相信有些当警察的人，然后相信电影里这些缉毒组的小队员们，他们当警察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就是要伸张正义，然后抓捕那些罪犯这样子。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这么努力，我就是想要有一个好的生活嘛，然后要过得滋润。然后过得就是生活要过得一些比较无忧无虑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需要的东西就是像高班长，电影里高班长演的一样，就是我需要钱嘛，我需要钱才可以买精品包，然后逗老婆开心，才可以维持这个家嘛。那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钱嘛。那如果今天开炸鸡店，这么成功，然后就是这么稳定的话。然后就钱这么多的话，我可能真的会选，就是直接去炸炸鸡，就是毒贩这件事情，就是直接不管了啦。对啊，但我觉得我们会做这样选择，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对警察这份工作，就是内心没有热情嘛。但是像电影里的高班长他们的那些人，就是对这份职业有热情啊。
0: 那他们初衷就是还是想当警察的，真的是很误打误撞才开炸鸡店。
1: 连他们这种有热情的人，在这个炸鸡店一炮而红的时候，内心都有开始动摇了。更何况是我们这种是没有当过警察的人。那我觉得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个功名利禄，就是一瞬间来得这么容易的时候，绝对是会动摇的。我相信人一定是这个七情六欲，肯定是会让人就是会有动摇的这个念头。
0: 对，但我觉得真的要去思考，就是你真的要放弃一个稳定的工作，去跑去卖炸鸡吗？因为他眼前的可以赚的钱真的是太多了，真的很值得去思考一下。
1: 那这一题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是或许你们人生有遇到类似像这个就是缉毒组他们那样子类似的经历，都可以欢迎有这种有趣的经历，都可以欢迎，就是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直接私讯我的，留在 email 里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呢，会想要和大家分享说，我们自己跟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连结，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想和大家分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在他这部电影就看完之后，会让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想说：“好啦，我就先去试试看。”就是可能是去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参加一个新的活动，也有可能是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那

0: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充满期待，然后觉得自己可以适应，但是开始之后你好像发现这跟我想象之中的不太一样。就像是我前阵子不是刚从我自己做了2年多的就是工作离职之后，我前几天又去找了一个工作，那我就去上了第一天班，然后上完第一天班之后回去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有种就是有种压力嘛，就是无形之中对我来说好像是有一种压力，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好像不是我自己那么想要的，就是跟我一开始想象的真的很不太一样。就是我即使跳出去了，但是我不喜欢的同时，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我就做一天之后我就跟老板说我不做，就有点草莓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尝试去做了，那既然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我就不要再内耗，我就不要自己再给自己这么多压力，所以我就直接说不做了，我就离开那个地方，或许再找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你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吗？
1: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打工经验其实还蛮少，真的非常非常少。对啊，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个学生这个这块跑道上来前进吧。
0: 那你有想过就是你有做一件你平常没有接触到的事情吗？或者是
1: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人就是想做什么就做，我比较就是随心所欲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不想做什么。
0: 你是 P 人？
1: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0: 就是
1: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0: 你是没有计划的吗？
1: 没有，对对对，我是比较就是 free 一点啊，就是随心所欲吧。我觉得这样 也不错啦，对啊。
0: 就是我觉得当自己真的对于你这个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有不喜欢或不习惯的话，然后会对你有压力的话，那就离开吧。就是反正你留在那边只是会让你造成自己的心理造成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时候你就可以试试看再换一个轨道，或是做 不同的事情，去什么都尝试看看，或许你就莫名其妙误打误撞找到真正适合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机不可失的这个故事，然后去思考说当我们生活突然出现一个跟原本自己计划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重新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点，就像是他们从警察然后变成了炸鸡店，那他们突然搞不好在炸鸡炸到最后，虽然说犯人有捕到，但炸到最后会不会发现或许炸鸡店也不错，就是有这种想法萌生出来的时候，那或许换跑道试试看也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最后想把这个问题留在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接了一份原本只是想试试看的工作，然后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喜欢，可是你已经答应别人了，可是也担心离开会让别人失望，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会继续努力给自己多一点时间适应，还是你会认真思考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我？又或者是说你会先跟身边的人聊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要想的事情、要考量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到，因为也不要因为一次的不适应然后就否定掉说我自己就是不适合这个。重要的是你在选择之前可不可以先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像机不可失一样，警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开炸鸡店，然后经历了一个超出预期的生活。那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番外篇，所以原本只是以为短暂的经验，可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好，
1: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再跟我们做分享。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也很值得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度的问题。你真的是需要就是好好的认识自己，才是就是不管你 发生什么事情

0: 话，我觉得认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嗯，那就是这些话就是勉励给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大家如果在生活上有遇到就类似的困境，能够就是鼓励到大家这样。
0: 嗯，
1: 那继续加油。那我们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是下一拜同一时间再
0: 和大家见面，
1: 还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0: 嗯，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想要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克斯波蒙，
1: 非常冷门的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其实是一个四个国家的组成啊，
1: 所以你有去过是不是？
0: 就这一次啊，我暑假的时候，今年暑假刚去完，就是分别是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然后波士尼亚跟蒙特内哥罗这四个国家，然后简称就是克斯波蒙，
1: 所以它就是这四个国家的组成。
0: 对，然后因为如果你单去克罗埃西亚，最有名就是十六湖国家公园嘛，
1: 嗯，
0: 如果去那边的话可能会有点单调，因为你都难得飞了一趟大概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对，然后你只去个国家可能会有点太单调了，然后所以就会玩他周边的国家一起这样子，
1: 所以他们就是一套的这样子。
0: 对，通常大家旅行社都会一起玩这四个国家，然后当然、因为都离很近，所以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是用游览车去解决、然后也会有一些出入境的问题，就是像是要排很久嘛，因为刚好暑假也是比较热门的季节、所以就会需要过关的时候，可能要拿护照啊等的时候会通常会，我那时候是等到三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解决。我还睡了一觉、因为我到那边，然后有那个导游就是说，哎呀，我们要过关了，然后呢等超久，因为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就被导游叫起来说，哎，我们要拿护照这样子。
1: 哦，那你们怎么会选择去这个地方？
0: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大自然的生活，
1: 嗯哼，
0: 我不太喜欢这种比较都市型的，就是买东西啊、这种对我来说吸引力没有到特别大。那我觉得看美景啊，然后去走走踏青会是我比较喜欢的选择啦。
1: 嗯哼，
0: 然后跟爸爸妈妈去就当然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啊，对不对？
1: 那你爸妈自己也蛮喜欢的吧？
0: 他们主要这一次就是陪我去啊。
1: 哦，所以是你选的地方哦，
0: 就刚好有出团，然后搭到人数、然后价钱等等的时间上面，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配合，那就选择去这个地方。但是蛮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欧洲热浪嘛。
1: 对对对，我听说法国到四十几度，好恐怖哦，
0: 吓死人，都比台湾还要热了。
1: 对呀、
0: 那时候大概也有这个度数哎、就是
1: 40度，是不是
0: 38、39？
1: 哦，
0: 对。
1: 他们平常就是这个温度，还是今年特别热？
0: 今年特别热吧。
1: 哦，
0: 大家不都说那个意大利那边也是，很热，
1: 对啊，
0: 要小心不要中暑。
1: 那你们住的地方应该有冷气吧？
0: 有，很庆幸有，因为有一些饭店他们，因为这今年特别热嘛，那像比较高山区的饭店，他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冷气，中央空调，他们比较属于会有暖炉啊这种的，那我们就不会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冷气啦。那就很庆幸这是旅行社选的这因为每天换饭店嘛，我们因为车程然后景点的关系，所以要每天换饭店。那换饭店的选择都还不错啦，不会到没有 WiFi 啊，或者是没有冷气这种情况。
1: 好，那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卢广仲

0: 个海，
1: 亚得利亚海，
0: 没错。
1: 那有一些人会，因为它是地中海地区嘛，
0: 对对对，
1: 也算是，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也有吃一些地中海的料理
0: 哦，
1: 因为它临海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海鲜啊什么的、嗯、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后面的节目的时候、
0: 哦、没问题。那其实克罗埃西亚呢，它是在奥地利跟匈牙利之间，那它其实融合了罗马、奥匈帝国还有威尼斯以及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文化，那么其实也有自己的语言呢、欸、那你们那时候到那边是
1: 还是以英文为主啦、
0: 啊、所以他们其实英文其实还不错，
1: 可以通
0: 哦、
1: 嗯、然后用的货币也是以欧元比较、
0: 哦、他们是欧元哦，
1: 对对对，他们有欧盟国家，
0: 嗯，
1: 这样子。那其实大家很常去，如果有听说克罗埃西亚除了十六湖以外，不知道婷婷知不知道有一个还蛮多人喜欢的这个杜布罗夫尼克。
0: 这是什么？
1: 就是有，你有没有看过进击的巨人啊？
0: 嗯，
1: 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一点点。
1: 你就看过？
0: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太下饭，所以我就弃剧了。
1: 你只有看过巨人吃人的画面？
0: 我看到我就，我还要吃吗？我还这个饭我还要继续吗？
1: 哎、欸，你知道《进击的巨人》已经完结了？
0: 我知道，
1: 你
0: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
1: 停留在第一季，
0: 第一集
1: 还在艾莲被爸妈被杀掉的那个地方。對對對，就是它有点像是那个《进击的巨人》的概念，因为它是有个城墙，然后一个岛、嗯，有点像又连接着克罗埃西亚，只是它是临海，所以它有个城墙维护着，不要让。那时候刚刚提到的一些帝国去攻打他们，所以他们有一个城墙、嗯、有点像是进击的巨人，进击的巨人不是有三个城墙吗？
0: 对对对，
1: 的概念像是进击的巨人叫做什么玛利亚城墙，我还记得，因为我前几天有去复习一下进击的巨人。
0: 你根本就自己想看吧，
1: 暑假的时候就闲来无事就想要看一下
0: 啊，好好。
1: 那杜布罗夫尼克他主要的还蛮漂亮的、欸、我觉得还蛮漂亮、嗯、还蛮漂亮，因为它是红色屋顶，然后你从城墙下面去拍美照的时候是好看的。
0: 嗯，
1: 那很热，因为我城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城墙没有遮蔽
0: 物，
1: 对，很热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妈爬到陪陪串这样子。
0: 那你们有撑伞吗？就像
1: 有，有有有有有，不然很晒，
0: 亚洲人都是这样子
1: 很晒啊，撑伞的都是台湾人，
0: 一定的啊。那些欧美人就会觉得、啊欸，现在有下雨吗？现在是太阳雨吗？
1: 而且欧美人他们都喜欢穿的比较清凉，
0: 很热嘛，
1: 嗯嗯，吊嘎、啊、然后女生可能穿个小背心，
0: 嗯嗯嗯，
1: 就可以了。但是他们都晒得红彤彤的，因为他们也不会擦、
0: 啊、
1: 比较少擦防晒，没有像台湾人这么勤劳的话就会被晒红晒伤。
0: 对，
1: 那台湾人当然就是包紧紧啊，那些防晒外套都需要，
0: 一定的啊，这是必备啊、嗯、在台湾就已经很需要，出国更需要。
1: 那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它是一个海上的贸易中心、啊、在古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0: 嗯哼，
1: 很多人啊都会去那边做交易，有点像是威尼斯的概念，意大利威尼斯这样子。
0: 他们其实很近吧，
1: 跟就在克罗埃西亚下这个海下最底那里，
0: 嗯哼，
1: 临近亚得利亚海那里。那因为这个小小的城市啊，很多人都会想要啊，因为是海上的聚集地嘛，
0: 对,
1: 对不对？那时候呢，杜布罗夫尼克的君主就说，我呢是要跟你做交易的，我们不要打仗，我提供你这些资源、嗯、可能海上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材料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嗯、我们不要打仗，因为打仗有时候也会死伤很多人嘛、
0: 嗯、
1: 然后也会破坏了那时候的古迹啊，那些城墙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匈牙利帝国嘛，就是也很想要攻打他们啊，那他们就是喊出了这个口号。那这种外交就是做生意的，这是一种外交生活嘛，但是他没有一个制度，
0: 嗯，
1: 因为商业城市不是都要有一个城市法规嘛，
0: 对、啊、
1: 就是说我们要有个规范，群体有个规范嘛。但是他们知道了1272年的时候才制定了这个法规，叫做杜布罗夫尼克的法规。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如果现在去，它其实有很完整的那这个老城建筑街道啊，还有城市

0: 歌曲其实都跟那时候的规划有关系，
1: 嗯，
0: 然后也跟这个法规也有关系，所以现在才可以保存得很好，然后很有规划，很有秩序。因为其实街道跟街道之间小巷也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有周边的住宅也是有分好，就是不会说大大小小啦。你会想去吗？就是这
1: 种老城区，我其实蛮想去的。它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捷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听说捷克也是那种红色的屋顶，然后他们的房子其实也都是有特别做规划。
0: 你是说布拉格那里吗？嗯，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捷克。
1: 哦，那你下次可以去，
0: 尚未去。
1: 那你下次可以去看看。
0: PD 有兴趣 ，PD 很想去。
1: 你们可以揪团一起去，
0: 跟团。
1: 好啊，
0: 因为如果自由行会吵架。
1: 你可能会把它丢在那里，
0: 嗯嗯嗯，
1: 然后把它护照带回台湾。
0: 对对对，他还说你要走哪走，这样子吗？
1: 对啊，他可能以为你会回来，结果一去不复返。
0: 啊，但是杜布罗芬尼克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哦，就是在1667年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地震。
1: 地震，
0: 嗯 ，earthquake 就地震，那时候影响了很大的这个建筑倒塌，所以其实现在的。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些城墙啊，其实都有做一些翻修维修过，嗯，然后重重补补之后才修建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巴洛克的建筑。
1: 嗯哼，
0: 那除了这个地震以外啊，当那时候也有受到拿破仑的统治，
1: 是
0: 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有法国崛起嘛，拿破仑有到这个杜布罗夫尼克，嗯，所以说可以大家先想象一下，这个海上的观光城市其实。汇集了很多的不管是天灾也有人祸等等的，才会展现出现在最好的状况在大家面前这样。那除了婷婷刚才提到的这个语言，你还有查到什么特别的吗？
1: 像你刚刚有说到它饮食的部分嘛，它其实在沿海地区当然就是地中海料理为主，像是一些海鲜啊、意大利面啊，受到对面的意大利也有影响。但在内陆地区呢，就是偏中欧料理，就没有那么多这些比较意式的一些东西，它就是香肠啊、马铃薯，然后他们那边也盛产的葡萄酒跟橄榄油。
0: 其实还有一个叫醋，
1: 嗯
0: 嗯，它的有些人会在沙拉里面加醋，还蛮好吃的，我自己认为
1: 是那一种有点像是黑黑的那种醋吗？
0: 嗯嗯，黑黑的，不是白色。
1: 那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也忘记了，很长一串，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对，反正就是比较意大利式的那种食醋这样子。
0: 对，
1: 那他们其实也有一个传统的民俗舞蹈，叫做科洛舞。那他们那边是南斯拉夫地区的传统舞蹈，那么其实常常会出现在各个庆典上面啊，像是婚礼啊，或者是一些节庆的时候，他们就会跳这种传统舞。那就代表他们团结，然后他们也非常重视家庭，就是跟亚洲有点不太一样啊。虽然亚洲也是蛮重视家庭的一个观念，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会聚集在一起吃饭，然后聊一些最近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互相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子。那所以他们跳这个舞呢，也代表自己家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土地以及祖先的一些敬意。
0: 因为我刚刚提到科洛舞，我不太知道，欸，是我今天听你说，嗯，我才有想起来。
1: 对，就是他们自己的特色的舞蹈。他们其实常常会搭配一个叫做坦布里查这种克罗埃西亚的传统乐器，他们就会随着乐器起舞啊这样子，然后就很开心。
0: 哦，他们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这些一些不管是舞蹈啊、语言还有饮食以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去了斯洛维尼亚，因为克斯波姆这个斯嘛，嗯，那就是我们的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称为叫做明信片的照片，明信片景点。
1: 嗯哼，
0: 那就叫做布莱德湖。
1: 布莱德湖，
0: 布莱德湖。
1: 嗯，
0: 那布莱德湖，要坐手划船去，就是会有
1: 手这样摆动双桨的那个感觉吗？
0: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观光客嘛。他也有这种的啊，那观光客就是会搭一群人，大概十个人，然后坐船去，那会有船夫，
1: 嗯，
0: 不会我们自己划啦。
1: 哦，对，我想说你们自己划太辛苦了吧？
0: 这太累了啦。那其实布莱德湖里面中间有个布莱德岛， 布莱德岛上面有一个

0: 讲
1: 布莱德比特。
0: 哎、欸，我有吗？我也想遇到、欸、
1: 绑架回家。
0: 我会想要去哦，再一次去
1: 上岛就发一个，上岛就发一个。
2: 那这个我们就会搭着这个小木船去嘛，对不对？那刚刚提到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船，它是一个平底的木船。
1: 嗯
2: 嗯，那船夫呢就会站着划船，他本不是坐着，他们会站着，然后拿那个
1: 船桨，
2: 船桨去划船。那现在大家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很传统的交通方式啦。那有一个传说，
1: 什么？
2: 布莱德岛上面有个传说，就是呢，曾经有一个布莱德城堡旁边有个寡妇，然后她丈夫过世了。
1: 嗯，
2: 虽然她就丈夫呢过世之后，寡妇就很难过嘛，对不对？她很悲痛，她就把她的那些金银财宝啊融化
1: 像金子这样子，
2: 对，然后融掉之后呢，就会他铸了一口钟，铃钟啦，那个你知道吧，钟、然后呢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岛上，刚刚讲的布莱德岛的教堂上面。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布莱德岛是可以响钟，可以敲响那个钟的，
1: 咚咚咚那种。
2: 哎、啊、要付费，另外付费、啊、不是免费参观，对，你上去不到五分钟、好像不能敲，因为我听我同学说不能敲
1: 啊。那上去干嘛？看
2: 看拍照，就这样。
1: 要多少钱？
2: 我记得好像10欧哎、欸。哎、欸，小朋友价，小朋友价
1: 哦，小朋友10欧啊、有小朋友的价啊，
2: 也有大人的价，大人应该更贵，但是至少要10欧，我是听到是这样子。
1: 你就上去用眼睛看一看就要10欧，
2: 所以我没上去，
1: 好恐怖哦。
2: 那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这个叫做许愿钟啦，就要再用一点寓意啊，然后大家才会去上去花钱上去嘛，对不对？
1: 好吧，他们也真是会做生意呢。
2: 我还记得我去那边嘛，因为那边有厕所，就一间，因为那边叫咖啡厅，就是厕所、要付费，
1: 厕所也要付费。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好像大部分都是
2: 很贵。
1: 多少钱？
2: 1欧一个人呢、喔？不是说两个人
1: 同时，我就上个厕所
2: 要34块，现在是我们算一下40块吧，一欧、喔。
1: 我就上个厕所而已，對，有必要这样吗？
2: 而且很脏
1: 啊！好啦，干脆不要上好
2: 了。好了，除了我们上坐船，然后在布莱德岛要爬一个阶梯，99阶的阶梯，
1: 怎么样？寓意什么？
2: 长长久久，
1: 好用。
2: 那。就是传说，就是你新郎可以抱着新娘爬上这99阶，
1: 然后上去新郎暴毙这样，
2: 就是一个寓意啊，然后就会代表着你们的婚姻长长久久，然后这边办个婚礼这样子。
1: 哦，
2: 但是我爬上去的时候，我看我爸已经气喘吁吁。
1: 你爸有抱着你妈上去吗？
2: 当场暴毙吧，
1: 爸爸应该再也不要来了。
2: 真的蛮累人的，因为那时候也是大太阳底下嘛。
1: 对呀、99阶、不是9阶，
2: 99阶，
1: 好恐怖哦。
2: 那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美食叫做布莱德奶油蛋糕，就是你们如果去的话，一定会在那边餐厅的甜点就会有这道。我个人觉得吃一次就够了，
1: 很甜是不是？
2: 很甜，然后没有什么。然后就会夹很多馅，没有，然后或者很好看的装饰也没有，就是大家都说的奶油，然后还有烤的起酥皮，就这样。
1: 听起来就是蛮无趣的一个甜点，
2: 就是香草卡士达这种的组成的，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吃吃看呐、啊，但是可能热量会爆棚这样子。
1: 嗯、
2: 好、啊，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到这边，下个单元再继续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魅力本人。
2: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好一听。

0: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欧洲很常遇到一些扒手。
1: 你有遇到吗？
0: 我没有遇到，但是我的团员有遇到。
1: 好，那你赶快分享一下。
0: 他在科卡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后背包有
1: 被动过，
0: 嗯，就是那种触动的感觉嘛，拉拉链的那种样子。然后他就回头看，一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神经多虑了一下，但是又第二次动静更大，真的往下拉拉链的感觉。他就回头看，又回头一看，瞪了他一眼，跟我们分享说小心一点。就算是科卡国家公园，它是个需要付费进去的地方，但是也要注意。
1: 欸，都已经要付费进去，然后还有扒手，
0: 可能就手痒吧，就是想偷一下。
1: 所以是他是有病。
0: 是女生
1: 啊，哦，是一个女生，
0: 是女生。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欧洲地区扒手很多，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在出国之后我发现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钱啊那些什么的，因为那些都可以解决，钱丢了就丢了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护照不能丢。
1: 对，不然你就回不了。
0: 对，你的手机偷了就偷了，但是护照绝对不行。
1: 嗯哼，
0: 所以那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护照啊。但是我有听其他团员说过，曾经跟团的时候发现护照不见
1: 啊。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赶快去
1: 大使馆，
0: 嗯，去办，就会拖到啦，因为还需要有领队陪你一起去嘛，对不对？ 就整个性质会比较消紧一下。然后曾经听我妈说，她有一次参加不知道去哪里的一个团，然后以前啊，很久以前是护照会都放在导游身上，就全团的护照都放在导游，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没有，现在是各自放嘛。但是
1: 如果你现在放在导游身上然后被偷，那不就
0: 他就遇到这样子
1: 啊？那导游就衰鬼啊，
0: 导游就很慌张啊，然后团员他跟团员们就想说导游会处理这样就好了，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只有导游一个人每天都在跑一些行程，
1: 他们是蛮
0: 程序的，
1: 心蛮大的耶，
0: 大家都一起被偷啊，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被偷。
1: 回不去就大家都回不去啊。
0: 啊，旅行社会处理啊，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些扒手，然后有些人会上放防盗锁，对不对？就是挂两次钩子。
1: 欸，我有看过有人买那种防盗内裤，就他内裤然后可以放东西，然后你要掏钱的时候你就要伸到你的裤裆里面拿信用卡出来刷，然后护照也放在你的裤裆里面，我就觉得蛮妙的，怎么会有人想出？
0: 还有放在鞋底板的那种，你看过吗？
1: 我是觉得怎么会有人想出这种东西啊？
0: 但是很安全啊，没有人会偷啦。
1: 可是你要付钱就蛮难看的。
0: 但是现在欧洲地区信用卡还是蛮普遍的啦。
1: 嗯，
0: 对，大家还是可以，但是手机支付比较少。
1: 他们不给 Apple Pay 吗？
0: 嗯，没有遇过
1: 啊。那跟 Apple Pay 跟刷卡不就是类似的概念吗？
0: 可能只有那种商店包括公司会有啦，但是如果你是去，有时候我们下车会去加油站上厕所嘛，那加油站厕所当然就是，欸，我跟你讲，加油站厕所要1欧耶，欸，会有一个人在那边跟你拿钱耶，欸，
1: 真的假的？
0: 一个人1欧，
1: 是店员吗？还是流浪汉？
0: 对，他的店员看到一台车下来，他马上从那个他的收银员跟他出来耶，欸，
1: 真的，
0: 哦，然后拿一个$1这样子。
1: 好夸张哦，因为我在美国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你要去上厕所你就直接走进去就对了。
0: 他们而且还会有，如果你是比较先进的加油站，还会有那个投币式的栅栏式的这样子，
1: 投钱才能让你进去。
0: 对， 對，然后防范有人这样穿过去之类的。
1: 那他们也是为了赚这笔钱，他们也是花了不少钱在买栅门。
0: 然后我爸就说，你一下游览车你就要马上的冲第一个，他就不会抓到你。你跑得比他快，
1: 这是有一个 bug 的，欸，爸爸已经找到 bug 了。
0: 因为他有一次就没有被收，啊，我说你怎么没被收？我说，啊，我们男生就很快啊，就马上冲进去啊。但，
1: 哦
0: 啊，后面女生因为要等嘛，女生弄得比较久，要等，他就慢慢收一个一个，慢慢收女生的费用。
1: 也是蛮聪明的啦。
0: 嗯，我觉得其实蛮贵，因为有些地方是两个人1欧，
1: 嗯，
0: 那还可以接受，一个人1欧真的太贵了。
1: 但是没办法，你就一定要上啊。
0: 对啊，不然
1: 憋
0: 尿不好吧，
1: 忍不住啊，尿在那个游览车上也不好。
0: 游览车是有厕所，
1: 游览车有厕所，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游览车上尿？
0: 因为游览车的厕所司机很不方便啊，因为他还要清嘛，
1: 哦，
0: 对不对？排泄物那些都要处理啊。
1: 嗯，
0: 那他们大多不会开放，就因为有，哦，如果可以上厕所，那你去上

0: 上厕所啊，为什么要在游览车上面呢？除非真的是紧急啊，忍不住了，那他可能去开放这样子。
1: 那你上次带阿嬷他们出去的时候，应该要选那种有厕所的游览车。
0: 他们其实还可以耶，就是不会一直想要上厕所。
1: 哦，是哈。
0: 嗯，因为我说，那个可能一个小时前他们上嘛，然后中间又停了一下，还有一个中间可以上厕所的地方，说，你们要下去吗？不要，我要睡觉。他们可以忍耶。
1: 嗯，那蛮厉害的，膀胱蛮好的。
0: 啊，我刚刚又没有上很多啊，我刚刚不是才上过吗？
1: 还要被念？
0: 对啊，
1: 叫他们去上厕所还要被念。
0: 好啦好啦，那有时候我想要让他们走走啦，因为坐很久也是需要去动动这样子。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科卡国家公园遇到这个扒手事件以外，在一个景点叫做 Mostar 古桥，那 Mostar 古桥有点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历史，有点土耳其的建筑这样子，也有看到清真寺啊等等的。那这个古桥上我就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古桥上最顶端的时候啊，会有人在那边跳水。
1: 跳水？
0: 嗯，
1: 就是当地人吗？
0: 他们会凑足一定数额的欧元，大概50欧，可能大家给一下50欧。足了之后呢，他就会从你可以从古桥上面看到远远大概7-8层楼、哦、还蛮高的，他就会从那边跳水到那个河里面。
1: 你有去跳吗？
0: 他是一个街头艺人才艺表演啊。
1: 我以为是付费自己去跳、欸、
0: 不是。
1: 可是自己去跳应该蛮好的吧，因为你们天气很热啊。
0: 很高欸，
1: 勇气。梁静茹没有给你吗？
0: 没有，这种时候不需要发挥。然后就那个导游就说，那个是要付费到凑足，他可能一个人给1块啊，每给到50块之后，他就会欢呼，然后就代表他要跳水了。然后你可以看，就是你没有付费，你也是可以看他跳。
1: 哦，那谁要付啊？
0: 会有人收啊，就可能真的会有人付吧，因为我真的有看过他在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有跳啊。
1: 好啦，
0: 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古桥上面等他跳。就一排人，然后我还要录那个影片，他就穿着这个四角裤，然后从那个上面，我想说他可能会翻个几圈啊之类的。
1: 没有，他就这样跳下去。那他工作其实也是蛮，
0: 可是要有演技啊，他想梁静茹就给他、啊。
1: 欸，但是那五十欧会给那个人吗？还是他可能只收到25欧之类的？
0: 欸，其实25欧就蛮多了。
1: 那
0: 他一天可以跳很多次啊。
1: 那工作真的是蛮轻松的，
0: 而且那个水流不是蛮湍急的，不是那种
1: 就是静态的溪这样子吗？
0: 不是不是，它是湍急的。
1: 哦，
0: 它是在流动的，是流动的，然后是旁边是有岩石的啦。
1: 啊，那蛮危险的。
0: 嗯，
1: 本来以为它是混水摸鱼的。
0: 不是，而且蛮高，有7-8层楼。哎，
1: 好啦好啦，那这个钱活该他赚。
0: 人家赚的合情合理呀、
1: 啊。好好好。
0: 对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花钱去让他跳水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古桥啊，还有一个很，我觉得这个整趟行程之内我最喜欢的地方，并不是什么16湖之类，而是这个波斯多纳的钟乳石洞。
1: 嗯，
0: 因为你是社会主义的，应该很知道钟乳石洞的这个，
1: 它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一个天然美景，
0: 石灰岩。
1: 嗯，
0: 对吧。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地面长出来的叫做什么
1: 什么什么笋，我记得
0: 石笋。
1: 哎呀，我还是有记得的啦，我还是没有忘。
0: 那如果是从天花板垂降下来的呢？
1: 就是钟乳石不是吗？
0: 不是，
1: 好像有另外一个名字。
0: 对，就是
1: 比较小的，
0: 没有，就是钟乳石啊。
1: 我要告你诈欺。现在叫警察过来。
0: 那如果两个汇集在一起呢？
1: 你闭嘴，我要叫警察过来把你抓走。你赶快打
0: PD， 你要打我。两个汇集在一起的叫石柱啦。
1: 嗯哼，
0: 对，它、确实要长时间的这个行程这样子。那洞穴嘛，它是一个洞穴，那很看到很地底，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平面上大概30度，可能到地底下只有8度，
1: 但是里面好像很冷。
0: 嗯，很冷，所以我那时候还有穿外套。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些人还会穿羽绒的，因为真的很冷、这样子。那不管我们从进去啊还有出来啊的时候都要坐小火车。
1: 嗯哼，
0: 因为不是走路的啦，然后坐小火车进到那个钟乳石洞的时候就会走一段大概2公里的路程，那 然后就会

0: 沿途的介绍这些刚刚提到的石笋啊、钟乳石啊等等的。那这个洞穴其实有很多奇形 怪样的地貌，像是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
0: 对洞穴，因为它的钟乳石很细，所以看起来它垂降下来的时候 一根一根细细的，然后一大片，就会像是意大利面这样的感觉。然后还有红白色的洞穴，就是它可能因为我们知道钟乳石是石灰岩组成的嘛，那可能加了一点矿物质啊一些杂质进去之后，这个颜色会改变，那再加上、我们会打光嘛，因为其实很暗，那它会打一些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像是红色啊或者是白色等等的。那里面有一个养个小宠物你知道吗？
1: 是什么？
0: 蝾螈，就有点像是娃娃鱼了。
1: 哦，就是是那个冰雪奇缘2里面出现那个在、
0: 蓝色那一只，有点像，但是它因为长时间都在地底下，所以没有，好像眼睛的发育没有很完全。那也有人叫做龙的幼崽，
1: 哦，看起来就很像，
0: 因为它长长的尾巴嘛，然后它主要是白色的皮肤，然后它有一两个小脚、
1: 你有看到吗？
0: 有，我看到，
1: 就这样小小只的，
0: 它
1: 是很大只，
0: 小小只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它会禁止你用一些有灯光的东西，你不可以用闪光灯啊、手电筒，所以那时候在找这个蝾螈的时候是还蛮困难，然后是团员跟我讲说哎、在那里，我就说哦，真的有在动的感觉，我说这就是蝾的幼崽。
1: 那它可以摸吗？
0: 不行，它是自己是它可能也是属于有点保护类，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然后也有卖一些纪念品，就是那边在这个钟乳石洞的外面也会卖纪念品嘛，也会卖一些吊饰啊什么之类的。
1: 我猜你没有买。
0: 你说没有吗？
1: 对，我觉得你没有买。
0: 我没有买，因为
1: 看，
0: 因为做的并不是特别可爱，就没有买。但是都是大家可以去买的那个啦，纪念品嘛。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玩的话，就会买一下，买一些纪念品。你会买纪念品的类型吗？
1: 可是如果真的做的很难看，我就不会想要买。可是如果他做的就是哇超级可爱，然后吊饰类我就比较会买，或是别针、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地区也很有名的就是松露嘛，那我有买松露，像是松露洋芋片啊、松露酱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价格跟台湾的没有差太多、
1: 就是蛮贵的吧，
0: 大概也要300以上，换算台币之后了。那洋芋片还蛮松露味很重欸。
1: 你是喜欢松露味的人吗？
0: 我是喜欢菇味的人，松露喜欢，菇味喜欢的那种人。
1: 可是松露吃起来有股瓦斯味欸。那你也喜欢，你喜欢瓦斯味，蛮变态的。
0: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还有白松露跟黑松露，黑色松露比较贵、
1: 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白松露会带一点金钱的味道，因为比较贵。
1: 哪一个没有金钱的味道？就是50块跟100块的差距而已、
0: 对对。那个松露酱它其实会标示嘛，像是白松露的含量可能8%，8%已经很高了，那如果黑松露更高，比较便宜就可能到10%，就是混，然后会搭配洋芋片一起吃啊。
1: 这样应该比较没有
0: 浓香，更浓，
1: 就是更有瓦斯味，是不是？那你不就爱惨？
0: 对啊，
1: 好恐怖哦！怎么会有人喜欢这种瓦斯味啊？
0: 我爸妈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并不是喜欢这种味道的人。但是还可以啊，我觉得还不错啊。
1: 好，你喜欢就好。
0: 我还曾经跟他提议过，说我想要有一趟是一个松露之旅。
1: 你爸妈会接受吗？
0: 你很不很好奇，就是从那个我们挖掘松露的过程吗？因为松露都是用猪嘛，对不对？或者是有训练过的狗，然后去闻，那他们吃那个松露，然后他们就记忆那个松露的味道。
1: 狗活得比我都好。可是我最近有看到，就是周杰伦他们一家人要去挖松露。
0: 我觉得那个不是野生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人家养的吧。
0: 对，他人家养的，然后去挖的，因为那一块就看起来不像是大自然的感觉啊。那是我想体验的是大自然，
1: 那应该蛮困难的吧。
0: 我曾经提议过给我爸，我爸说好啊，我们去查查看，查查查，

0: 个地方好偏僻啊，算了，因为它是大自然
1: 啊，一定的啊，就是你去挖笋子也不一定会长在路边啊。
0: 欸，你怎么知道我也想去挖笋子欸？
1: 那，啊，你没有去挖过吗？
0: 我没有，你有去挖过？
1: 以前小时候
0: 我还想要找蘑菇欸。
1: 啊，蘑菇？你说欸，我跟你讲，
0: 大自然的那一种。
1: 我前阵子去我阿姨家的时候，然后她后面就是树林，然后她路边不是就是她房子跟树林中间有那个蘑菇，然后我就在地上，哇，这个红色，哇，这个什么颜色，然后我就把它采回家。我阿姨说你干嘛啊，那个不能吃，叫我赶快把它丢。
0: 欸，要做好功课啊，不要吃有毒的。
1: 我就在路上，然后捡到很多很奇怪的蘑菇，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
0: 啊，我也想体验这种欸。
1: 就是对啊，玩一次就够，而且那边很多蚊子，我脚被咬了好几个。
0: 欸，我还想看那些 YouTuber， 是专门在采菇的 YouTuber。我真的很想要去啊。
1: 好，那我觉得你可以报名一下这个。
0: 他们，我跟你讲，他们采菇之后，今天会拍一拍那个。
1: 哦，我知道，
0: 对对，
1: 泡泡泡。
0: 大家都知道吗？
1: 不要再滑入有时好不好？
0: 那除了采菇以外，我还想要去找松露采菇嘛，然后挖笋子以外，我还想要去。
1: 你怎么那么想呢？你去当野人好了。
0: 你怎么知道我还想要去赶海？我
1: 還不要再滑 Reels， 我真的拜托一下，那个都是剧本。
0: 欸，真的很多剧本，我还可以辨明哪些是剧本的，哪些都是放在那边的哦。
1: 可是你有心动啦。
0: 嗯，有。我现在想去抓一些螃蟹啊，然后螺啊。
1: 你不要被螃蟹抓到就好。
0: 我的 YouTuber 都是那些。
1: 好，那你以后办一个那个频道，然后就专门做这些事情。
0: 我想去那种无人岛那种的。
1: 欸，我觉得你可以拍被螃蟹追，应该会爆红。
0: 而且那些螃蟹他们就煮嘛，那好好吃的感觉。嗯，
1: 大溪渔港就有啦，你去渔港不就好了，基隆也有。
0: 欸，你不懂，这是采抓的乐趣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欸，我们要回来这个我们的主题。
1: 讲太多。
0: 对，就是我们提到这些克罗埃西亚的还有斯洛维尼亚这些地区的这些故事以外哦，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好吃好玩的啊，等下可以再跟大家在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没能放过，没
2: 能逃脱，没能自由。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我是陈林九，
3: 我是邱风泽。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分享一些吃的嘛。因为我在跟团的时候也有吃一些风味餐。
1: 风味餐，
0: 烤乳猪风味餐，听起来很好吃，对不对？
1: 听起来就是蛮像那种板豆会出现的菜。
0: 它真的是有一只猪在那边绕绕这样子。
1: 嗯哼。
0: 然后呢，我就吃了一下，我觉得腥味有点重。
1: 诶，听说他们欧美的那种猪肉都会有一种特别的腥味，
0: 我不能接受，
1: 就不知道为什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烤羊，
1: 那应
0: 羊
1: 该腥味
0: 更
1: 重吧？
0: 重。我吃了一口，哇，我仿佛在农场奔跑啊！
1: 怎么样？有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不喜欢，因为它真的太重，我吃了一口之后是难以下咽那一口的那种地步，快要吐出来。但是周边都是团员，我怎么可以吐呢？
1: 你就
0: 生
1: 拿卫
0: 吞
1: 生
0: 呐、啊，
1: 纸，然后呸，
0: 吐出，不行。然后呢，我就说，因为它毕竟是一餐，那你不吃，可能下一餐会很饿嘛。因为等下就要走那个国家公园，会比较累。那我就觉得不行，我再吃一个，我真的是快
1: 受不
0: 吐出来，我
1: 了。
0: 真的是不行接受。然后呢，我就站起来，然后就看看别人吃得一干二净。

0: 欸、
1: 啊，他们说不定也是硬撑啊，想说等一下会把豆咬之类。
0: 可是真的是吃的津津有味的那一种哎、欸。
1: 那你爸妈有？
0: 他们也是吃不下咽的那一种、嗯、哦，就真那种腥味真的很重啊。大家如果去，让大家小心。如果你是可以接受那种羊骚味的话，当然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腺体没有排干净的关系。
1: 就是没有处理的很好、嗯、
0: 或者是他们因为我们台湾人会腌嘛对不对、嗯、腌猪肉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可能法国人会用香草羊肋之类的、嗯、那他们就没有，就是单纯的在 barbecue 上面烤的话可能就比较会羊骚味比较重一点，大家可能爱的人会爱啊，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子。
1: 那怎么办，你们就饿肚子？
0: 嗯，我就没有吃啊。
1: 啊，那你们有去路边那种小店买一点东西吗？
0: 欸，讲到这种路边小店啊，大家知道那个热狗堡吗、
1: 嗯、
0: 就是大汉堡、
1: 嗯、
0: 然后我这次看到这种 它也是热狗堡，只是它是面包是圆形的中空的，然后热狗塞进去的
1: 啊。
0: 嗯，现在好像欧美人
1: 想象那种，
0: 好像蛮喜欢吃这一种的。
1: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造型，
0: 就是
1: 是像甜甜圈吗还是什么？
0: 它就是面包嘛，面包不是中空，有点像竹轮这样子啊，中空的。
1: 哦，我明白。
0: 然后里面可能挤满番茄酱，
1: 嗯，
0: 然后把热狗塞进去，
1: 嗯，
0: 他们喜欢吃这种
1: 造型的，
0: 就面包不会只有一边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统的话只有那一边那一面嘛，那可是如果全部的话就会很有饱足感吧，还蛮贵的啦，我竟然也要10多吧。
1: 蛮不便宜的、欸嗯、
0: 还蛮贵的
1: 啊，可是总比吃那个，
0: 但是我没吃啊，因为我没有喜欢吃那种热狗堡的、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吃。但是我吃一个就是香蕉的
1: 香蕉堡，
0: 他们喜欢把香蕉剥皮之后呢放到冷藏室，
1: 嗯，
0: 然后呢你要吃再把它拿出来，用巧克力酱啊，然后撒一点那种
1: 巧克力豆之类的，
0: 对的，或者是那个彩虹色的那种、嗯、对吧，然后给你，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有点硬硬的，因为
1: 就像吃冰淇淋那样、嗯、
0: 对对对，冰棒的那种感觉，还蛮好吃的。我有吃一次，
1: 结果那一只冰棒是你们整趟旅程最好吃的东西吗？
0: 没有，也有吃其他的啦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亚得利亚海嘛，那亚得利亚海、嗯、如果你是在周边玩的人就会吃一些海鲜风味的料理，那最有名的可能像是墨鱼炖饭
1: 哦，
0: 嗯，那它的墨鱼炖饭呢就是黑色的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墨鱼块在这个饭里面，炖饭里面。那如果大家如果去像是科特古城那里的话，就会有蛋菜非常的有名
1: 哦，听起来很好吃。
0: 嗯，它会炒白酒，然后加一点芝麻叶在上面。
1: 我记得你是喜欢蛋菜的人。
0: 我是喜欢的，但是因为这个旅程当中没有蛋菜这道料理，就是、嗯、所以是我妈特地跟导游嘱咐说，哎，我小朋友喜欢吃，那能不能如果刚好餐厅有提供的话就
1: 都会单点
0: 这样子。对，就是自费这样子、嗯、那刚好在很幸运的最后一餐是有吃到啦，虽然并不它的那个肉意外的比较小，
1: 嗯，
0: 并不是我们常看到的在比利时啊法国的比较大比较肥美，它比较小，但是有吃到就很心满意足。
1: 这口味有合你的？
0: 可以可以、
1: 哦、
0: 嗯，而且它白酒加的蛮多的，然后配它会附面包嘛，那你可以沾着那个酱一起吃，蛮、嗯、好吃的。然后除了刚刚提到这两道料以外，还有很多像是龙虾啊，但是我没有吃啊。
1: 这个也是团餐付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也是另外
0: 另外的。如果大家是去13天啊，或者是比较高单价的团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龙虾给你。
1: 哦，
0: 欸，你知道有蓝龙虾的东西吗？
1: 好像有听说过、
0: 嗯、在那个布列塔尼那里发过。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嗯、
1: 为什么你去过？
0: 没有，我看那个赶海影片
1: 不要再华瑞有什么，这拜托一下、
0: 欸、很贵，那个蓝龙虾是
1: 有，我听说好像很、嗯、好像几万只还是几百只才会出现一只这样子，
0: 还蛮贵的。然后但是我有看到啦，但是我没有吃啊，我知道很贵。
1: 你说那个餐厅有、
0: 這個、嗯，餐厅
1: 有提供这个餐点，
0: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有水族箱
1: 那一种，
0: 水族箱里面、
1: 哦、
0: 然后那些有些餐厅是没有冷气的、欸、
1: 没有冷气
0: 很热，
1: 那怎么吃得下饭？
0: 所以大家一边吃拿扇子啊、哦、拿电风扇在吹啊，
1: 不能接受耶、欸、没有冷气

0: 餐厅就是没有办法吃饭啊，
1: 很热很闷啊。
0: 对啊，
1: 而且大家一群人聚在一起嘛，
0: 嗯，
1: 所以罗先生大家会看到可能餐厅里面是没有人的，但是在外面会坐了一大堆阿兜啊，那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餐厅里面没有冷气、
0: 哦、
1: 那宁愿坐在外面可能还会有风啊
0: 风，
1: 或者是他们现在会喷那个干冰嘛，那至少还会有点水汽、
0: 哦、
1: 啊，但是在里面就完全没有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而且不止一家，是很多家都是如此。
0: 嗯哼，
1: 那大家可能就要注意，就是带一个小风扇。那小风扇现在可以带上飞机，但是你还是要注意有没有一些锂电池啊等等的一些规范有没有符合。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0: 那像如果除了你刚刚讲那个蛋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甜点，或是你有喝到好喝的咖啡之类饮料？
1: 饮料，
0: 嗯
1: 嗯，因为很热嘛，所以我爸很常会点可乐之类的。雪碧啊，
0: 他们那边
1: 可
0: 乐有不一样吗？
1: 没有，就一般的可口可乐。
0: 我谢谢你的分享哦。
1: 然后，因为我如果知道我的人，我不太喜欢喝碳酸饮料，
0: 嗯，
1: 因为我不喜欢喝有气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真的是我要太热的时候，真的是要解暑的话，
0: 不得不喝，
1: 对，还是得喝啊。但就蛮推荐大家可以加柠檬啊，变成比较清爽一点的柠檬可乐啊、
0: 哦，
1: 然后跟他要冰块啊之类的，就是。解暑一下，然后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
0: 那你们在餐厅吃饭的话，他喝水要付钱吗？
1: 不用，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哦、OK， 因为我听说有些就是如果他给你瓶装水是要付钱，然后没有钱不要钱的话就给你喝自来水。
1: 嗯，他们的自来水是可以喝的，
0: 可是就会有股味道，
1: 他的那个金属，就是金属味比较重。但是我在自由行的时候是。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当然就是要付费。但是如果你在跟团的话，
0: 就包在里面，
1: 就对，就会包在里面。通常都是四个人或者一桌会提供一瓶，这样给你、啊，你可以跟他续，续说我要再多一瓶啊，他们都会给你这样子。
0: 那自来水当然不用钱了、啊。
1: 嗯。
0: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咯。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跟 Spotify。 谢谢今天观众朋友的聆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一起去旅行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头打结中心。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玉涵，
1: 我是芦荟。我觉得在录今天这一集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讲得特别开心。
0: 没错，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我9月5号才刚看完他的演唱会，我们今天是9月9号，然后这一集是9月18号播出，就是没几个礼拜前。
1: 没错，就是很新鲜出炉哦，因为距离您上次看他，就是才不到一个礼拜。
0: 真的，而且他这场呢，他是办在红会的 Zap， 然后名字叫做 The Villain 台北站。我看完之后觉得，阿尼阿维第13集直接可以排他了。
1: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就是不只是靠查资料而已，就是也可以加入一点本人现场的心得。
0: 没
1: 错，虽然我没有去，
0: 没错。那先来跟你说，我们那一天去看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进场的时候，他有发给我们一人一个斗篷。然后他其实他有分左右两区，就是 A 区跟 B 区，然后这两区呢是有隔开的。那这两区他发的斗篷颜色是不一样的，我是拿到黑色的，然后另外一区是白色的。然后大家在里面就是分两区，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栅栏可以分得很明确，就是分两区，然后大家穿那个斗篷，然后戴帽子，就看起来超像邪教，很好笑。
1: 有，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是大家清一色穿一样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啊，我们先跟大家说，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就是泰森·尤喜。
0: 没错，
1: 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在台湾就是蛮妙的，就是你可能不是那种每天都有追他的人，但是他很就是很有名的那首歌就是 Christy， 可能一放，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先听过歌后来才认识人的歌手，尤其 Christy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很华丽的 MV， 就是那个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放一张照片跟然后配着这首歌，然后一路这样爆起来。
1: 哦，而且就感觉这个人吗，这个本人就是那个泰森·尤喜本人，跟他的歌给你的感觉有点落差。
0: 对，就是你听他唱情歌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平常很浪漫，很会社交，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喝酒认识人啊。结果他本人不喝酒也不爱社交，就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宁愿待在家里，而且他还很爱宝可梦。
1: OK， 而且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以前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就是在化妆品牌店做那种店铺设计。然后只听说啦，最扯就是 Christy 开始爆红的那一天，然后他人就是还在里面上班，
0: 在外面闹笑。他一边上班，然后手机突然疯狂跳通知，
1: 他应该完全被吓到吧，就想说我是做错什么事啊，可能被公审。结果是因为高尔轩就是把 Christy 他这首歌然后分享到 Instagram 上，然后是他就突然爆红，然后 IG 粉丝暴增。
0: 对，然后一天多10000个追踪，就如果是我应该会先把手机关勿扰，真的以为想说怎么会出事了。
1: 那就是那一次开始，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泰森·尤喜，然后也不只是在就是他本身在香港，然后他也在台湾慢慢累积出自己的听众这样子。
0: 对，可是今天如果只是要讲 Christy 爆红，然后泰森·尤喜变红，那自己大概10分钟就可以下班了。
1: 呀，有这么快？
0: 因为我觉得他真正好玩的地方是你很难用一个标签把他放好，就是你说他是 rapper， 他本人会先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不是 rapper。
1: 这样感觉跟我们节目有点不太搭嘎哦。就是我们舌头大姐中心嘛，宗旨可能是就是介绍饶舌歌手，然后结果我们今天介绍人他就自己说，我觉得我不是饶舌歌手。
0: 对，

0: 但他我觉得他算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就是他音乐里面就是有包含蛮多，像是 hip hop、R&B、rap、rock， 然后到现在他连他以前都觉得很娘的90年代港式音乐，现在都跑去做。
1: 哦，所以就是怎么说，不能定义说他是哪一种歌手。
0: 对，
1: 但是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好，就说他叫他音乐人。
0: 嗯，
1: 好，反正是泰森优喜这样子。
0: 对，一个从上班族独立音乐人一路到港台都有自己的观众，但到现在还是不太想让别人帮他决定你应该做什么音乐的人。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泰森优喜到底是谁。然后呢，他这个名字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是跟吉野家有关系。
1: 好，有什么关系？听起来我就觉得有点荒谬。
0: 对，那我们就先从泰森优喜这个名字开始说，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有什么很帅的故事，结果完全没有。我就感觉很多饶舌歌手他们取名字都蛮莫名其妙的感觉吗？就是感觉会因为一个小原因，然后我就这样取，我就要叫这个。
1: 嗯，懂。
0: 对，他自己甚至也说，就是他觉得他这个名字其实蛮没意义的，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en， 就是 B E N，
1: 好普通。
0: 对 ，Ben， 然后中文名字的缩写就刚好是 T Y。
1: 嗯，
0: 所以他以前去英国念寄宿学校，然后衣服上就正常，他们不正常，就是他们的衣服上会缝那个名字，就方便认人这样子。
1: 有点像有些国高中也会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同学就看到 T Y， 然后就开始乱帮他取 T 开头的名字。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 Tyson。好，那 T 就解决了，那剩下一个 Y 怎么办呢？就他那时候看到吉野家，他就想说，那我就叫优喜。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 Tyson 加吉野家就变成 Tyson 优喜，就现在听起来很帅。拆开之后呢，就感觉很饿的感觉。
1: OK， 就是怎么说，蛮好笑的理由啦。但是就是后来可能有人问他说，如果你可以重新取一次艺名的话，会不会换？然后他就说不会，因为他觉得取名字很麻烦。就他觉得说名字不用说什么哦，一开始就很有意义，然后就是你可能你之后做的事情会赋予它意义。
0: 对，
1: 就很像有些人不是说可能刺青的话一定要哦，就是有什么含义啊才去刺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可能其实也可以不用啦，就是你爽就刺啊。
0: 对，没错，而且很多 rapper 的名字都恨不得塞一套人生哲学进去。
1: OK，
0: 但是哦，那边有吉野家，那我就取这个吧。
1: 嗯哼，
0: 不过他后来会接触 hip hop， 然后跟 R&B， 跟去英国念书，其实有蛮大关系。因为他以前在香港，就基本上就是电视播什么就听什么，但是到了英国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音乐。
1: 而且就是怎么说，启发他的关键嘛，就是一个硬碟，就是他朋友的硬碟里面塞了很多音乐跟电影，然后他就可能就拿来听，然后让他受到一个很大冲击的音乐人就是 Akon。
0: 嗯，他后来也开始听就是 Hip Hop R&B， 加上身边同学每天都开始在播音乐，整个环境就跟以前差很多。他甚至说自己后来被训练到就是再吵的音乐都可以睡着。
1: 但是他现在就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当歌手，顶多就是有点被耳濡目染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跟朋友去唱 KTV， 大家觉得说你唱歌唱得不错哦，但就仅此而已。
0: 嗯，他真正开始碰创作的时候是他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室友每天在 YouTube 找 type beat， 然后一直 freestyle， 然后泰森应该在觉得超烦的，一直在那边吵。
1: 就可能每天被强迫听，然后结果自己最后不知道被同化还是怎样，就是自己加入，然后可能回香港之后刚好有朋友就是介绍他一套特价的录音设备，然后他就买回家，然后开始自己学这样。
0: 而且他那时候什么乐器都不会，就是也没有受过很完整的音乐训练，白天还要正常上班啊健身，然后剩下时间才拿来研究音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泰森优喜其实差很多。
1: 嗯，然后他自己也说觉得自己早期的音乐作品有点不堪入耳嘛。
0: 嗯，
1: 就是可能只是写来记录生活什么之类，但是可能很多歌可能 verse 1好顺顺的写，然后结果到 verse 2然后就卡住。
0: 对，给你讲一个很好笑，就是我那天去看演唱会，然后呢他自己在唱有一首歌，然后呢唱到

面，然后就最后就是副歌最后一遍，然后他就走音，然后呢他就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还跟我们说他想重唱一次，重唱一次，很搞笑，然后重唱还是走音，他就跟我们说、欸、对，他就跟我们说他回去要跟老师重学，他就说他自己很多歌都会拿去外面跟老师学，然后那边老师就说啊你要学什么歌，他就说哦我要学我自己的歌。

0: 交给更专业的音乐人。
1: 可是这边就有个问题了，就是 Tyson 的音乐明明一直有 hip hop 元素，他身边有很多 rapper， 大家当然很容易直接把他归类成饶舌歌手。
0: 嗯嗯，但偏偏他自己就说，我不认为 我自己是个 rapper。但他的理由是蛮特别啦，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要过那种生活的人，只是可能就算喜欢 hip hop， 也不一定要把 rapper 这个身份放在自己的身上。
1: 对，那就很值得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在像前面几集，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分类这些人，然后只要歌里面开始 rap， 就直接说哦，这个人就是饶舌歌手这样。但 Tyson 好像不太用这种方式看自己。
0: 我觉得赋予人标签就是，好了，我就自己觉得不太好。就我觉得可能你要正去了解认识他，然后你才可以就是可能赋予他什么身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喜欢就是hip hop 那种很直接表达，就是可能他有不爽然后他就讲，然后有想法他就讲，然后也不用包很多层，然后就很像他唱的 R&B 对感情的表情也是一样。
1: 对，所以重点不是我要当一个 rapper， 他比较像是这些音乐里有他喜欢的东西，他就拿来用，下一首想换别的他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问题这样。
0: 这也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说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歌手嘛，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就有很多不同元素，然后可能 hip hop、 R&B 然后 pop 然后什么 blah blah rap 然后 rock 都有。
1: 对，如果就是每做一种曲风就他就要换一次身份，他自我介绍可能就要讲五分钟，所以他干脆就是讲过一句就说这全都是 Tyson Yoshi 的音乐，
0: 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啊，他就全方位饶舌，全方位歌手，又喜欢叫人家饶舌歌手，但是就是当然就是可能别人叫他 rapper 的话他也不会生气啊，甚至可能也会开玩笑说，大家赋予我这个饶舌歌手的身份在年轻世代搞不好还比较吃香，但他就觉得说反正称号标签什么什么是别人给的，然后他觉得我自己要做什么比较重要。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因为他后来有很多选择都没有照大家预期的走，尤其就是当一个作品真的突然爆掉，像刚刚讲的 Christy， 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就还要再复制一次类似的曲风。
0: 哦，但是这怎么说很有趣，就是说 Tyson 反而很怕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不想因为这一首成功然后可能就接下来就一直做同一种类型的。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Christy 爆红的故事。好，拍摄刚刚口误，我们等一下要来说的是 Christy 爆红之后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反而蛮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Tyson 到底是怎么判断一首歌好不好的，因为他其实没有受过很完整的音乐训练。
0: 没错，就是像刚刚前面有讲到，然后他也说什么哦，自己会走音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他那时候也没有突然装什么很专业然后跟你分析对乐理什么什么之类，但他就是比较相信自己听下去的感觉吧。
1: 对，他有一个很直接的标准，就是这首歌能不能让人一直听下去，就是你第一次会听会觉得说哇好厉害，但不代表说他真的会留在你的歌单里面，重点是过几天之后还会不会就是自己再点回去听。
0: 没错，所以就是旋律对他来说他觉得很重要，最好就是那种听几次然后副歌就可以留在脑袋里，所以可能你不用特别背，然后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哼出来这样。
1: 对，但是歌词又不能完全没东西，他觉得写得太深大家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写得太明白又容易听了就觉得说就这样就过去，所以他一直在找中间那个平衡点。
0: 我觉得就是很难找，因为怎么说，因为你故意比故意写得很难还要麻烦，然后你如果让人一听就懂的话又会觉得很无聊，然后尤其就是他可能比较常唱这种情歌类型，然后也很容易写到最后全部感觉都长得一样。
1: 对，偏偏 Tyson 前期真的写蛮多爱情的，他自己也承认说爱情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灵感的主题吧，因为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一些可以带入的经验。
0: OK， 而且确实啦，就是在华语市场的话，

0: 是蛮痴情歌，不管哪个年代，就是人都会要什么失恋啊、暧昧在一起，然后分手，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永远都会有人要听。只是一直写这种话，可能连本人开始都会腻。
1: 对，尤其感情稳定之后更麻烦，就是每天过得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总不能为了写歌故意回家吵架吧。所以他后来也开始把自己的生活里面的其他事情拿进来作品里面。
0: 没错，像是 Don't Care 写就是工作上发生的事，然后 Right Here 是说他觉得自己的音乐没有被尊重，然后那种不爽的感觉。然后 Growing Up 的话又换成长大这件事情。
1: 对， Growing Up 那个角度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有那种小时候每天都觉得赶快长大最好啊，没有人可以管我，但是真的长大之后反而会开始想念以前。
0: 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自己19岁，可能有些人就是在那边打工，甚至可能不好，可能自己缴自己电话费什么之类。
1: 嗯，
0: 现在都会觉得说可以让我回到不用缴钱的时候吗？
1: 所以他自己也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好好生活，灵感就会自然出现，不是每天坐在工作室逼自己一定要发生什么，你没有生活好像也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写出来。
0: 没错，然后 Tyson 他自己找灵感的方式然后跟地方都蛮固定的，就是他很常在车上，然后可能开车然后可能放着 beat， 然后再可能看窗外，就可能比较容易有旋律，可能开一开就突然冒出一句歌词。
1: 结果真的坐在家里准备好想说来我今天要写歌，反而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妙的就是他录音又很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因为真的要唱的时候他也不喜欢太陌生，可能怕尴尬吧。
0: 所以他的创作跟录音是分开的，就是可能前面可以很随机，跟朋友家车上都可以，但是等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他又会找一个觉得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
1: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写不同语言的难度。他自己说最容易的是英文，然后再来是中文，最难的是广东话。
0: 我觉得这其实蛮大家听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吧，因为他就是他自己是香港人，结果自己的语言他就觉得最难写。但是就是广东歌他在押韵然后旋律跟字音上，我觉得本来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对，他甚至就是开玩笑说第一张专辑写完之后呢，感觉自己会的中文已经全部都用完了，后来为了让自己的词汇变多，他就会去看书啊，看一些诗或者是影片之类的，然后都把这些可能会变成自己找词的地方。
0: 我觉得怎么说，就突然变得很认真。就可能因为你平常听歌不会想到这些，直接觉得说哦这句蛮顺的哦，但是对创作者来说，可能光是要找到我要怎么唱才是顺，然后意思又对字，就可能会卡很久。
1: 而且他不是每次卡住都硬写下去，广东话如果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他就先练，这跟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直接自己上网学其实蛮像的。
0: 就是不会没关系，但至少要知道自己不会。就是他觉得说这个比硬装自己都会还要好。就是可能可以后来再慢慢把这些缺的东西补回来。
1: 不过除了作品本身，他对名气这件事情的态度也蛮值得跟大家说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说做音乐跟想红其实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你可以想被更多人知道，但是不能只剩下这件事情。
0: 然后他就是自己讲过一个比喻，就说如果一首歌都还没有做好，然后你就在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宣传，然后怎么让更多人听到的话，那你不如去裸跑。那个爆红的速度搞不好还比较快。
1: 很好笑，他的意思就是如果目的只剩下我要被看到，其实有100种方式比做音乐快，那既然选择做音乐，至少作品要先做好。
0: 对，然后他就是把音乐比喻成一棵树的根，只是根都没有长好，然后每天就抬头问说我的水果嘞？这当然不会有嘛。就是你要从下面把就是基本东西顾好，那上面的东西才有可能接触。

0: 现。
1: 对，而且如果作品发出去没有什么人听，他也不太喜欢直接怪观众，他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自己的东西还不够好，然后先回来检查自己的作品，再去谈其他的原因。
0: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怪演算法，然后可能怪市场，然后可能甚至怪大家因为没品味，但是回头承认说可能是我这次没有做好，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对，可是他也不是完全不管商业，我觉得这个要分开，就是不然很容易就会把他讲成那种我只管艺术其他都不重要的人。他其实还会想发歌的时间呢、啊，也会想说要怎么宣传。
0: 然后像他有一首歌叫做 Street Out， 然后当初是选1月1号的时候发，然后就是有特别计算过，就觉得说哦，新的一年配上那首歌的情绪，然后听起来很棒，但结果发现说哎，不好意思，大家跨年根本在外面玩，好不好？没空听你的歌。
1: 对，完全没空，所以那次宣传效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这也是算得很实际的学到，概念漂亮不代表市场真的照着你的剧本走。
0: 但是他的做法就是不是说拒绝宣传，而是就是觉得说顺序不能反，就是你歌是要先完成嘛，然后可能在想说啊，我要怎么让大家听到，然后不然就是歌都还没好，然后就是想说哎，我要怎么让他制造话题。
1: 对，讲到这边有点累了，想说可以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一集如果完全不播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Christy 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先把他的故事稍微讲过，所以我们这边就不重讲，那我们就直接听歌。

0: 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1: 我是七七柯奇奇，

0: 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点呢再往后推一点，就是 Tyson 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不只是歌要怎么做了，是音乐开始真正可以影响到他原本的工作。
1: 对，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说哦，我要靠音乐吃饭，就是虽然有一些作品出来，但是他就是也是照常上班，然后音乐比较像是另一条自己就是可能慢慢正在走的路。
0: 对，直到有一次呢，他发现平台进来的音乐收入已经差不多跟自己的薪水一样，这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第一次变成一个真正可以选的职业。
1: 对，但我觉得收入还不是最麻烦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他红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表演邀约来，就可能越来越多，嗯嗯，然后他就可能开始要跟公司一直请假，
0: 嗯，
1: 然后请到后面就可能可以把请假都已经用光了。
0: 对，这个时候就真的要选择了，因为白天上班下班做歌还可以撑，但演出时间不会配合你的上班，就是你的班表，总不能每次有人找你表演都先问说不行不行，可以等我六点下班吗？
1: 但我觉得辞掉工作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讲浪漫一点的话，就是说哦，那我要去追梦。但是其实现实的话，就是，哎，你如果真的把工作辞掉，那你可能固定薪水就突然没有，然后你可能开始做音乐，但是下个月有没有钱进来，那这谁不知道啊？
0: 对，所以最后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蛮大的，居然是他的老板。老板知道他的状况之后呢，反而鼓励他说叫他出去外面试，就还跟他说你现在还年轻，不试之后可能会后悔。
1: 但我觉得这啊，这老板好暖，就愿意告诉他说你可以去试啊，我还可以帮你留一条路。
0: Tyson 自己后来也讲到这段，然后也说蛮感动的，因为原本最可能阻止你离职的人，结果反而叫你去做，最后他才真的辞掉原本的工作，然后全职投入音乐。
1: 对，但是嗯，就是虽然说哦，开始哦，我要来做音乐，但是他的工作量其实也没有变少，因为他是那种独立音乐人，
0: 嗯，
1: 那很多事情就不是那种哎，我歌可能唱完就有人来帮你处理，但就是变得说哦，我发行然后宣传行政，然后很多都要靠自己来。
0: 对，而且这时候其实已经有唱片公司找过他，如果他的目标只是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签下去绝对蛮合理的啦，就是资源啊，团队宣传，就很多东西都有人可以帮忙，但是他最后就是没有钱。
1: OK，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比起那些资源，他更不想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就是
1: 那就是创作的决定权。
0: 对，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就要来说，为什么 Tyson 明明有机会进公司却一直留在独立这边，还有当一个独立音乐人已经可以在港台累积这么多观众的时候，所谓的地下跟主流到底还有没有很重要。那刚刚讲到 Tyson 最后还是选择把创作决定权留在自己手上，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到底还算不算大家印象中的独立音乐人，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是没什么人知道的状态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把可能独立跟地下放在一起，但是 Tyson 自己就是他不太吃这套分类，他就觉得就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地下或主流反正我就是一直没有在管这些东西。
0: 他感觉没有管东西可多了。他觉得以前可能比较容易分，因为资源就真的差很多，但现在就是网络发达啦，然后已经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小团队甚至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大家面前，就算没有大公司也不代表说作品就一定会比较小。
1: 然后他还讲过一句，这时候觉得蛮狂妄的吗，只反正他就是说在我的粉丝眼里我自己就是主流，乍听之下很像自夸，但他其实意思就是说主不主流版就是看说你站在哪里。
0: 嗯，

0: 对，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听 Tyson Yoshi， 那对这个人来说，他当然就是很主流的存在。那反过来，一个人天天都在电视上出现，但是你完全没在听，那他也不一定存在在你的世界里。这条线其实就是真的蛮模糊的。
1: 然后他也不觉得说，哦，独立一定就比较厉害。就是怎么说，各有各的好处啦。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优势，然后小团队也有可能自己比较灵活运用的玩法。但是最后就是还是回到说，你这个人到底想要怎么做？
0: 对，那这个态度呢，也会直接影响到说他找谁合作。他不太喜欢，因为现在一个人蛮红，就赶快去找，就是打造人来 fit。对他来说，就是两个人真的能不能做出一首好歌比较重要。
1: 然后他甚至觉得说，一个新人如果自己的作品都还没有累积多少，然后就一直靠合作被大家认识，其实就是蛮危险，因为就是可能你可能办自己好随便专场什么之类，那你通常是要只唱自己的歌，那你总不可能整场都在等嘉宾出来吧？
0: 所以他不是排斥合作，他其实对合作这件事情也有自己的条件，就是不能只看对方现在流量有多少，也不能只把就是跟别人 fit 当捷径，就是可能这样可以一起红之类的，就至少两边真的要有东西才可以放在一起。
1: 对，然后他就是像前面讲过啊，如果只是想要名气的话，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做音乐。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你可能要红，可以被看到的方式是太多了。
0: 对，好，补充一个，就是他在演唱会，他有跟刚刚前面有讲说他要请来宾嘛，然后呢，他有请，好，先跟大家说他要请 Juice Boy， 然后娄俊硕、莫宰阳，然后还有派玮俊，然后呢，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有跟 Juice Boy 有一首歌是他们第一次的演出。这首歌其实有一阵子了，但是他们是第一次演出的，蛮听得蛮起鸡皮疙瘩的。
1: OK，
0: 好，谢谢。
1: 你不要一直离题好不好？请回来主话题。
0: OK， 好，刚刚讲到就是 Tyson 他跟台湾的关系其实也是慢慢建立起来，就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个时候台湾还可以维持比较多正常活动，所以他那时候就选择来台湾继续发展。
1: 然后他回头讲那段时间的时候，还开玩笑，就是觉得说，来台湾好像活在另一个美丽世界，就可能那时候国外就是疫情比较严重嘛，然后外面很多演出都停掉，但是这边就是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继续做，然后对音乐人来说就是差很多。
0: 所以那一段时间，他在台湾累积了更多的观众，也慢慢建立自己的圈子。就是现在看他在台湾的知名度，会觉得说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他后来回香港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 但就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来台湾发展，然后回到香港的时候，就是别人说自己好像是新人，就明明自己是香港人，结 果
0: 对，
1: 回自己就是可能老家，然后还要重新介绍自己。
0: 所以他回香港之后又重新办演出做宣传，就等于再走一次。他不能拿着就是台湾的成绩直接说好，现在香港也应该认识我了。所以两边的市场还是就是完全不一样。
1: 然后就是还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就是为了回香港办演出嘛，然后就是认真练了3个月，然后最后拍了一张新的宣传照，然后送出去，结果隔天香港媒体就开始报道他。
0: 对，是报道他，不是报道哥，全部都是在报道他的胸啊，健身健出来的胸啊。
1: 我觉得这很好笑，
0: 对，
1: 这很气，我就是。我明明就是我在磨练我的音乐，结果可能回香港第一次被大范围注意到是我的身材，OK 算是之夸奖，但是就是这不是我的本意好吗？但不得不说，就是那张照片确实让更多不认识他的人，然后更注意到泰森·尤喜这个。
0: 而且从那时候，他身材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变成他的个人特色，甚至有些人可能先看过他的照片，才回去找他的歌，这完全不是他一开始做音乐的初衷啊。
1: 但是他自己觉得说，突然被很多人注意到，就可能一瞬间压力变很大，然后就是感觉一举一动都被放大。
0: 而且

0: 当你真的就是靠音乐工作之后，最容易发生一件事，就是整个人的人生都只剩下音乐。就今天演出好不好，作品流量高不高，全部都会直接决定你的心情。他后来很不想让自己变成这样，
1: 然后他就会刻意就是可能找其他事情，然后健身就是其中一个嘛。然后他也真的是很规律的一个人，我觉得很厉害。就可能早上会做半个小时的有氧，然后再吃早餐，然后再开始一天的行程。
0: 对，这也不是单纯为了台上脱衣服啦，
1: 好哦，
0: 他把健身呢当成维持身体跟生活状态的一部分。至少今天音乐出了问题，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1: 对，然后还有刚刚讲过，就是他很喜欢 Pokemon 这样，我觉得这个反差蛮好笑，就是可能外表还是看起来有点凶凶，但是结果他就是本人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就是入了宝可梦卡牌这个坑，
0: 而且他不是只有收藏，他是真的会玩。以前小时候呢，可能一包一包买，然后长大之后直接买整盒，还成功把自己身边很多小朋友一起或是朋友，然后一起拖下水这样。
1: 然后他还说他自己就是会带卡片，就是当成自己的幸运物，然后有三张黑色喷火龙。然后那时候价值就是可能已经是有在上涨，但是就是他说如果要他选最喜欢的话，他最喜欢耿鬼，
0: 因为他喜欢耿鬼那个有点邪恶的笑，而且他会看一张卡的设计有没有符合那个角色的个性，不是单纯哪张贵就喜欢哪张，这个真的是已经是认真玩的玩家了。
1: 对，虽然这些东西就是看起来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但对他来说他就是觉得很重要，因为他不希望说泰森休息就是把自己整个人吃掉。怎么说，就是音乐可以是工作，但是也可以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不能只是人生唯一的东西。
0: 对，他自己也有讲过说，如果生活只剩下一件事，那你的情绪就会完全被那件事情控制，作品成功啊，整个人很好，那作品失败，人生也好像跟着失败久了之后就会很容易钻牛角尖。
1: 对，所以你现在看台神会觉得说，哇，他好像就是很追，什么东西都安排得很清楚，就可能音乐是音乐，健身是健身，然后休息的时候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至少不会是哦，我24个小时都要活在歌手这个身份里。
0: 而且这种变化呢，到他快30岁之后又更明显了。以前很多事情他很会看别人的想法，然后也很容易一股气的推着往前走，后来他就开始慢慢的换一种的方式，
1: 然后换一种方式连他音乐品味也跟着一起变。
0: 对，以前有一些歌大家可能光听就觉得说，哇，这也太老太娘了吧，结果30岁之后他自己就跑去做，而且还做得很认真。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1994他的一首歌，为什么泰森·休息30岁之后反而开始回头找那些以前根本不想碰的香港音乐。
1: 就是他自己就是有讲过，他年轻的时候蛮排斥一些主流的广东歌，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些歌很怂，可能甚至有点不酷，然后比较喜欢国外那种 hip hop R&B 就是比较新的东西。
0: 对，这个心态其实蛮像年轻人会有的啦，就是好像听越少人知道的东西品味越厉害的感觉嘛，就太多人听的他反而就不想碰，可能年纪到了想法就有点变。
1: 对，然后但是就是他到30岁之后嘛，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你既然觉得说新的音乐就是比较好，但搞不好那也只是国外很多年前玩过的东西，那既然你都是在回头找，那时候不能去找香港自己以前的东西。
0: 所以他开始重听以前的那些歌，像是王杰啊这些，就是包括他小时候他爸爸会播的音乐，以前嫌他老，但现在反而听出独特的味道。
1: OK， 然后他平常就是喜欢一些老车，然后身边一起玩车的朋友就是年纪可能都比他大，然后有一天他自己去开车，然后车上播那些老歌，然后他在可能看外面的街灯就觉得说，哇，这一切都好像电影啊。
0: 对，然后1994这首歌的方向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他想做一首很有90年代香港味道的广东歌，就是连歌名都直接用

0: 自己出生的年份。
1: 但是虽然他就是有想说往这个方向走，但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他哥可能就是出来后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我听了之后跟平常的台声尤其差太多，就觉得说啊，你怎么突然插这个东西。
0: 而且他不是 怕一下而已哦，1994前前后后其实改了蛮多版本的，就是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对他来说其实很少见。
1: 对，因为像他就是爆红的歌，像什么 Christy 啊，然后你不会一辈子爱上我，他自己都说其实第一版很快就过，然后反而这首歌他就是一直改。但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很没有把握，然后也觉得说对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所以他才就是一直更更改改这样，然后他最后才决定跟周英婷一起唱。
0: 结果发出去之后呢，大家反应反而比他预期的还要好，以前他自己不敢碰的东西到了这个年纪做居然成立了，所以他后来也觉得说作品能不能被接受那个时间点其实蛮重要的。
1: 没错，就是怎么说，可能不同时段红的东西就不一样啦。然后他自己也说，如果1994这首歌可能早个五年或十年出，搞不好真的才会被人家笑，就可能说什么很老派啊，很 MK 什么之类，这么有年代的东西。可是就是怎么说，时代就是
0: 一直在变，
1: 一直在变，它一直在就是流行以前回来，流行回来怎么说？
0: 流行以前过时的东西。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大家反而重新喜欢这种味道。
0: 所以有时候不是音乐突然变好听，是大家听音乐的环境也变了，就是以前写很松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又变成复古，这个循环其实蛮好玩的。
1: 对，而且他不只是就是把声音做复古而已，他连 MV 也是，就是很专业，就是有找何图植导演，然后有周英婷嘛，然后还有游学修，然后云浩颖都进来演，然后整支就是往那种香港电影方向做，
0: 对，
1: 很酷。
0: 对，制作费甚至超过百万。
1: Oh my god！
0: 对，还找了特技团队来拍车戏，然后拍到最后真的弄坏一台跑车，这已经不是拍 MV 的程度了，
1: 是在拍电影是不是？而且就这首歌连 Tyson 他自己下去演，然后他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比较简单啊，很像致敬香港电影以前的东西这样子，结果越玩越大，然后整个变成很像说什么哦，小时候看电影的那种记忆，就觉得很屌，因为香港电影就是真的很经典。
0: 嗯，这里我觉得就很适合先来听歌，因为我们一直说他跟以前的 Tyson 差很多，那我们直接听歌最快，我们就先来听 Tyson Yoshi 跟钟英婷的1994。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你听完呢，就会知道说，这真的跟最早大家认识他的样子其实差很多。但重点不是突然变得很复古，而是他现在比较敢承认以前自己喜欢过这些东西。
1: 对，他以前可能会想说，这个够不够酷？但现在其实没有人那么在意这个东西。然后他可能也会发现说，哎，以前觉得很新的音乐，可能也只是别人的旧东西。
0: 所以他后来甚至说 Hip Hop R&B 做到有点无聊了，反而现在没认真碰过的老派风格现在比较新鲜，他还想继续用这种方式去做。而且 Third Rocket 666就是他的其中一张专辑，也不只有1994，里面还有 Pop， 然后一些西式的 Rock、慢 Rock， 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现在真的比较敢玩了。
1: 没错，而且 Tayson 30岁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只是有音乐啦。然后他形容说，以前可能做很多事情是为了，怎么说出一口气，就可能有人看不起他，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就一定要，我就偏偏要做给你看，怎么样子？
0: 他以前真的很吃这一套，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讲他，反而会变得比较有动力，那个不爽就是他的燃料。
1: 然后像 Right Here 就是在这种情绪

0: 下出来的，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音乐没有被尊重，然后所以就找一些歌手然后跟他一起做，然后就是怎么说，有点像用作品回应他们。
1: 嗯，但到30岁他自己也说目标清晰很多，情绪也放低了很多，就是现在没那么需要什么事都证明给别人看，反而更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
0: 对，然后他的生活也蛮不像大家想象中的 rapper， 就是他就是不抽烟啊，不喝酒，不跑 party， 然后没工作的时候就待在家，可能陪猫啊，然后煮东西啊，然后最好的社交是下午茶喝咖啡这样子。是也这么说很悠闲吗？
1: 而且最近几年他跟 Christy 的关系呢也走到下一个阶段了，2024年他们两个人交往7年之后，然后 Tyson 就求婚了。
0: 然后 Tyson 求婚，哇，真的很浪漫，就是还写一首就是为了他的现在升格变老婆了、啊，反正就是为了他写一首歌，然后就叫做 Would You Be Mine，
1: 超级好听。
0: 好，就是然后还在歌迷前面唱这首歌向他求婚，
1: 这压力超大耶、欸、一般人求婚已经够紧张，还要自己先把歌唱完还不能走音哦，
0: 蛮好笑的。
1: 还有最后答案是 Yes，
0: 对，但是他不是求婚完才写来纪念，就是这首歌有点就是像求婚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可能对一路有在听 Tyson 的粉丝来说应该就是也觉得哦蛮感触的。
1: 他演唱会有唱这首，然后他唱这首的时候他还说有没有人要求婚，要趁现在哦
0: 就是大家就是透过他的作品然后看这段感情一路走到现在，就是他把他感情写进歌啦，然后这次就是直接用一首歌来完成他的人生大事。
1: 对，求婚之后呢他也开始聊到更后面的事情，像是如果有小孩那他希望自己可以花多一点时间陪他们，因为他小时候觉得爸爸陪自己的时间比较少。
0: 所以我觉得 Tyson 到30岁这个阶段真的不只是音乐变了，然后以前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年轻气盛靠着一股气去冲，但现在就是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生活也开始进到另一个阶段。
1: 而且也不是就是30岁一到就突然整个人就是大领悟，比较像是这一路做音乐遇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事情之后呢，就慢慢知道哪些东西是不用再那么的在意。
0: 对，以前可能就是会想要证明说我就是做得到，但现在比较像是说我知道自己就想要去哪里然后就好，就是也不用别人讲什么，我每句都要回。
1: 对，从一个连艺名都是看到吉野家随便取的人，到现在第三张专辑都做了，也在港台办过自己的演唱会。那回头看，他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就设计好这条路到底是要往哪边走。
0: 对，而且就是这一路也不是每一步都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就是红了，但是有些也是没有，但是、有些决定就是你当下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对的，就是反正就是一边做然后可能一边慢慢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所以他被问到说如果有人也想做音乐他会有什么建议，他反而会教大家不要太相信成功者所给的答案。
0: 没错，因为他就是说他觉得他们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是幸运的一群，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可能变红的方式，而就是不用去效仿人家怎么的成功啦。
1: 对，我还蛮喜欢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经历讲成一套很成功的公式，因为今天同样的事情换一个人做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蛮像就是他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走到 不同的阶段然后就做那个时候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对，所以从 Christy 到1994再到为求婚写的 Would You Be Mine， 其实每一首歌都刚好留下不同时期的他。
0: 然后你可能不一定说都喜欢他每个时期，但是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听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就是一直就是伴随音乐。
1: 而且可能再过几年回来看 Tyson Yoshi 可能又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就也蛮期待的。好，那今天的是搜打街中心 Tyson Yoshi 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0: 如果你只是可能原本只是听过他很红的一两首，那听我们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回去把不同时期他的作品都听听看，然后希望你们会有不同的感觉。 就这样，好，大家拜拜。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1990年发行的专辑《紫色的声音》，这时候正值张清芳的巅峰期，每年都有全新专辑问世，而这张专辑拿下了当年的年度销售冠军。张清芳18岁那年，在音乐竞赛节目中获得冠军，隔年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高亢的嗓音和独特的唱腔，让他被称为实力派唱将。专辑的高销售量也让他有乐坛东方不败的称谓。无论是校园民歌曲风，或是台语老歌新唱，张清芳都能诠释出自己独特的味道。在《紫色的声音》专辑里，相较于其他收录歌曲，张清芳为广告配唱的这首《天天年轻》，曲调轻快鲜明，给人清新快活的感觉，是一首广为人知、让人朗朗上口的歌曲。即使现在广告找来其他歌手演唱，也改写了歌词，但影片配乐始终都还是引用《天天年轻》的曲调。虽然张清芳在结婚之后就慢慢淡出荧幕，但她缔造无数歌坛的经典歌曲，想必一定会一直留在大家心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收录在张清芳1990年发行的《紫色的声音》专辑里的这首《天天年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Mio。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歌手张清芳在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
6: 我刚刚在剪今天的政论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爆气讲了十分钟。

0: 里面全部是极度政治立场的话，我到底要不要剪掉啊？剪掉会不会被主持人骂？不剪会不会被网友出征啊？
1: 唉，没事啦，你就正常剪就好了。会听我们电台节目的人就喜欢听这种内容。
2: 嘉玲，七七姐，我刚刚从控台逃出来了。
0: 哎，你不是在录音吗？你那边状况怎么样啊？
2: 别提了，我刚刚在办公室休息，隔壁桌那个前辈在聊昨天晚上的政论节目，他聊到一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哎，同学，你觉得昨天那个立委啊讲的有没有道理？”
0: 哦，这是恐怖陷阱题呀！那你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哥，我刚才阴道没有存到档，我先去旁边跪着重检了，然后我就赶快爬腿就跑了。”
1: 嗯，有前途。在电台避嫌的第一法则就是，只要你不表态，没有人可以讨厌你。
0: 可是我不一样啊，我现在手上的音档，来宾讲话每一句都在踩线，而且他一分钟就讲了80个，嗯，这个对不对？我不只要避嫌，我还要剪辑地狱啊！
2: 哈，我剪了2个小时的音档，就这样没了。
0: 哎，现在你真的可以去旁边跪着重剪了。
1: 哎，没事啦，没存到档也是一种避嫌。
3: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哇，真的很久没有两个人主持了，相信大家应该也甚是怀念，
2: 很想念我们两个的声音。
0: 没错没错，那大家平时在听我们节目或是在听广播或是在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随手点开然后听起来很顺畅无比的音档，幕后它到底经历了多少的剪辑地狱？
2: 而大家对于广播电台的印象呢，是不是都觉得超级梦幻，觉得去那里打工，哎，就可以天天优雅的戴着大耳机去控台，顺便免费的追星拿公关票。
0: 那殊不知呢，其实现实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热腾腾刚结束暑假实习的中广节目部的暑期实习生七七。
2: Yeah.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七。
0: Yeah， 那我们来欢迎七七哦。那今天我们就是邀请到七七来替我们解开那些广播业界最真实的那些幕后故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
2: 真心话研究室。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我们想先问一下琪琪，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中广实习？
1: 哦，其实呢，我本人找实习的时候已经算蛮晚了，就是因为我前面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实习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不喜欢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
2: 今天还有一个什么世新广播电台吗？
1: 哎、欸，这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不是我、哦。对，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实习？到底要不要实习？然后就拖了蛮久，就是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实习截止了，
2: 嗯，
1: 然后我才真的决定要实习。然后就是到，好，我那时候看到最赶的是教育电台
0: 哦，
1: 我在他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才决定要实习，但我什么东西我都生不出来，
2: 嗯，
1: 我想说、啊、完蛋了。然后因为 HFN 其实每年暑假都会开、
0: 哦、
1: 那时候就想说还是要读读看 HFN， 但是 HFN 的实习不是我想要的、
0: 哦、
1: 它比较偏行销类型的、
0: 嗯、
1: 对，那我就觉得不适合我。然后后来妮可老师刚好有在中广的学姐来问说有没有学生想要就是
0: 去实习、
1: 就是、然后我想说 哦好像也不是不行耶、欸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
0: 哦、
1: 对，好巧，因为我已经错过一堆了，
0: 没错，
1: 好吧，那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写履历、嗯、而我在一个礼拜内把履历写完，
0: 很厉害，
1: 我把所有东西整理完，我想说死定了，我一定来不及、
0: 嗯、
1: 我一样是报名前一天交出

0: Oh my god！
1: 那我自己很好奇的部分是，中广他实习主要是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Hit FM 主要偏向行销，那中广呢？
2: 中广我们其实是去做制作人的工作
1: 哦，
2: 就是你想象得到的所有节目制作人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学，像是控音啊，然后可能

0: 是录音的时候要控音，然后做直播的时候做现场的时候要控制整个现场这样子。
1: 哦，有点像独挑大梁的感觉，你就要控制
2: 广播界的导播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2: 哦，那你那时候去中广是有面试的吗？
0: 他打电话来面试。
1: 打电话面试、哦、
0: 这故事非常的有趣。就是呢，我那一天刚好上完排球课，然后我要去上班、嗯、然后我就整个人满头大汗哦，然后我就突然接到电话、嗯、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中广节目部的总监 blah blah blah、嗯、我想说这个时间吗？
2: 好
0: 突然哦。对，然后他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问我有没有想做什么节目啊，或者是不想做什么节目。嗯，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做财经，不想做政治。
2: 嗯，
0: 然后必须的。然后就是他就说好，那你有没有特别想做什么节目？我说做什么节目还好。对，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跟我说哦，不不不不不，就讲完一堆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哇，你是这一批面试里面讲的最好的人。
1: 哦，
0: 我想说
1: 真的
0: 哦，真的吗？
2: 不是，这也太突然了吧，完全没有任何预告、欸、
0: 完全没有任何预告，然后电话就打来，我就想说这个时间吗、嗯、
1: 那他有去问一些知识题吗？就像是说我们广播是从什么时候可以诞生，还是就单纯是问你你自己的兴趣，或者说你在那边想要做什么事情？
0: 问自己的兴趣跟我想做什么事情、嗯、而且因为履历上面会写说你可能会什么什么什么会什么什么、哦、啊，我履历上面是写说我会 audition 嘛、嗯、然后因为中广的剪辑软体并不是 audition、嗯、他就问我说那你会用，因为他们是用 Cubase， 他就问我说、嗯、那你会用 Cubase 吗？哦，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我不会，但我可以学。
1: 哦，
2: 哇，好标准、哦、
1: 一个学习的心态这样子。
0: 对，就是我、嗯、我是觉得说你不会什么，但是你如果进去，我如果进去他们愿意教我，那我就学。
1: 嗯，
2: 毕竟是实习嘛，实习就是要学东西啊。如果你什么东西，那你就直接去当正职就好了。
0: 真的。
1: 那你们自己那一批通常是暑假前就申请嘛，那你们那一批会去投中广大概有几个，然后大概实际上的又会几个？
0: 我不知道投的有几个、嗯、但是我们最后录取的是四个。
1: 哦，取四而已。
0: 对
1: 对对，那你会觉得这个竞争力其实蛮强的吗、嗯、就是在广播电台，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毕竟就是台湾的广播电台那么多，那有自己很喜欢的，也有不同的领域方面的，那在可能制作人方面的这个实习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竞争力很强，又或者是确实这个身边的同侪其实都很厉害这样？
0: 我是觉得说，因为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跟我一样真的学广播，
1: 嗯嗯，
0: 我们有一个是新闻系的、
1: 哦、
0: 然后另外两个虽然是广电系、哦、但是因为民传广电它重心没有真的放在广播，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领域也没有到特别的
2: 熟悉
0: 、嗯、对，所以我算是他们里面比较
1: 碰最多的，
0: 对，跟电台最有关联的人。
1: 哇，那果然是我们的节目部部长。
2: 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对电台都会抱有一个很美好的幻想、嗯、那你实际上进到中广里面的录音室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个工作流程大概会有哪些，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学校电台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
0: 嗯，我们因为我们主要是自己录自己剪自己播，
1: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去那边之后，就是你真的会发现说，哦，主持人真的就是来录音，
1: 嗯，
0: 然后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我们做，就是我早上九点半上班、嗯、然后我十点开始录音，
1: 嗯，
0: 然后录一个小时到十一点，十一点做现场，
1: 嗯，
0: 然后做到十二点，然后下午开始我就开始整理音档啊，剪音档啊，剪影片啊，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1: 为什么要剪影片？短影音吗？行销？
0: 我们这个我跟的这个节目它是有做影像的，就是它会要录影，然后就是剪成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
2: 嗯， 嗯，
0: 所以我还要剪那个影片，然后是不用上字幕啦，但是要做一点美编哦，还要做封面图、嗯
2: 哦、Oh my god， 根本就是行销耶、欸、
0: 所以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
1: 嗯， 嗯，那你们做的这个节目是应该是说你是每一天都要去吗？这两个月每一天都要去，还是
0: 每一天都要去？
1: 每一天都要、嗯、那每一天跟的节目都不一样，还是就是这两个月都是同一档节目？
0: 我固定跟两个节目，
1: 嗯，
0: 因为我带我的制作人就是做这两档节目的，所以我跟着他，我就是做这两档节目。
1: 嗯，所以在那在跟这两档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要事前准备什么事情？像可能写脚本、写访纲或者写企划之类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嗯、因为我们这两个节目它其实都不太

0: 太写脚本、
1: 哦、
0: 就是我们主持人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嗯、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接回来。
1: 嗯，欸，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是大概是偏向哪种类型的两档节目呢？
0: 我们一个是美食节目、
1: 哦、
0: 然后一个是生活型的节目。
1: 嗯，
0: 对，那美食节目主要就是可能访一些厨师啊，然后面包师傅
1: 啊，面包师、哦、阿基师，
0: 哎、欸，阿基师我是没有遇到，然后
1: 刚刚有遇到，嗯嗯，好，继续。
0: 然后另外一档生活型节目主要是出书的作者
1: 哦，
0: 对，
2: 跟文艺类相关的，
0: 嗯、就是对他主要就是可能出版社要宣传什么书啊、
2: 哦，
0: 作者想要宣传什么书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主持人有兴趣就刚好邀访他们来这样子、嗯，
1: 所以事前不太需要写什么脚本或访纲，那其实很吃主持人功力耶，
0: 但主要是我们、嗯。我自己啦，我自己这边是
2: 主持人会自己准备吗？
0: 对，他会自己准备问题、
2: 嗯、
0: 然后 rundown 的话也是我的制作人就自己写这样子，我就真的主要是帮他负责影音、
1: 嗯、
0: 然后图这样子、
2: 嗯、
0: 对、
1: 哦、那前面的 setting 也要全部 set 好，就是场景之类的，
0: 对，
1: 就是嗯，那录完音我自己很好奇、
0: 嗯、
1: 通常那一集节目大概是一个小时嘛，
0: 嗯，
1: 那你们还要事后再重新剪辑、
0: 嗯、
1: 然后你应该刚刚有说到 Cubase 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跟也应该也是用 Cubase 去剪辑，
0: 哎、欸，没错，
1: 对，有没有很难上手，又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就会不会觉得有点挫折，毕竟是自己第一次上手的是东西。
0: 其实我觉得软体的使用还好、嗯、因为你每天这样一直用的话、
2: 嗯、
0: 其实很快就会习惯，
2: 嗯，
0: 而且说实话、嗯、我没有要比较的意思，但是 Cubase 其实比 Audition 好用一点，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更容易上手吗？
0: 它的快捷键比较多、
1: 哦、
0: 然后你可以比较就是
1: 嗯
0: 比较方便去剪辑。
1: 嗯
2: 好，那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短音，那最近中广有一个短音挑战很有名，我不知道七七自己有没有滑到过
0: 拉长音挑战吗？
2: 没错
1: 就是这个
2: 那这个剪辑的部分是会就是你们会去帮忙剪辑吗？还是那个就是由另外的人去负责了？
0: 这是另外的人负责，但是因为我制作人那时候很怕我学不到什么东西、
1: 哦、
0: 所以他把我丢去跟那个剪短音的姐姐学习、
1: 哦、
0: 对，但是我并不是剪拉长音挑战的这个、
1: 嗯，
0: 我是剪节目精华、
1: 嗯、那发现其实你的制作人就是蛮注重你的学习这件事情、
0: 嗯嗯、
1: 他就是觉得、
0: 嗯
1: 你好像来就应该是要去学，而不是去让你碰你原本就会的事情，
0: 对、
1: 嗯嗯、那说到学习这件事情哦，毕竟你在声音广播电台也待了蛮久，就是可能从实习副台长、啊、到节目部部长，其实就是还有做在第七条线这个
0: 节目的名字
1: 被发现了、
2: oh、my God，
1: 对，那毕竟在这个实习广播电台待了这么久，也碰了这么久的广播相关的事物，那当你在中广那边实习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欸、跟你想象中有这种落差，又或者是好像是真的是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感觉？
0: 我觉得有落差，但是我确实是看到更大的世界、
1: 嗯、
0: 因为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我去中广实习到底是要做什么工作内容，
1: 嗯嗯，
0: 所以到我第一天就是听到说、哦、我要学习制作人的所有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说哦天哪、
1: wow、
0: 比我想象中的东西再多一点，但是
2: 只有一点吗？
0: 蛮多的但是就是真的学到也蛮多东西，
2: 嗯、哦、所以是 CP 值还蛮高的，
0: 我是觉得蛮高的、嗯、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去暑期实习的时候你是每天都去嘛、
0: 嗯、
2: 就除了周末以外、
0: 嗯、
2: 那你每天的工时大概是落在哪边？
0: 早上9:30上班，然后晚上5:30下班，
2: 我朝九晚五
0: 哎、
2: 欸，
0: 没错，
1: 好晚哦、喔！
2: 那
1: 天哪，
2: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可能录音延误啊，然后被迫
1: 加班？
0: 哎、欸，有，但很少很少，真的很少。
2: 哇，那这样都很健康的感觉。
1: 想问一个，就是你们会有实习的钱吗？
0: 实习是没有钱的
1: 哦，了解。
0: 我们这个实习是没有钱的，
1: 嗯，
0: 对对对。
2: 那有没有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其他的可能广播电台实习是有钱的？
0: 目前
1: 蛮少的，
0: 是蛮少
1: 的，因为我去网络上看其实真的蛮少，就是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影视界跟广播界的实习是基本上真的都没有钱，
0: 就是他就是让你去赚经验，
1: 赚经验，
0: 真的
2: 难过
1: 而且你知道我一想到我可能之后要招

0: 晚五的每一天待在可能电台，然后没有成绩就有点悲伤。但没关系，因为我们这样，我们主打一个学习。
1: 可是其实你出社会之后，嗯、很多的工作环境它
2: 都是就
1: 是
0: 朝九晚五，对不
1: 对？
0: 对，
1: 不然就是那种你要可能轮班，那轮班有时候你就是要么很早去，要么很晚回家那种。嗯、所以其实朝九晚五也有它的优点啦。
2: 而且我觉得在电台，你的朝九晚五跟一般上班族的朝九晚五不一样。
1: 哦，
2: 一般上班族他就是就坐在电脑前面一整天、嗯、可是你在电台的话，假设我们做的真的是制作人工作，我可能要你像我可能要去录音啊，然后我中午还可以去吃饭、
0: 哦、
2: 回来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嗯、再去做我的剪辑。
0: 嗯，所以其实就是广播界的朝九晚五是很多多样性的，
2: 對對對對，
0: 就是不会只做同一件事情，这样就是新鲜感就不会那么快没有。
2: 没错，而且你每天遇到的是不同的来宾、嗯、
1: 哦，
0: 对，挑战会有
1: 不同的突发状况，
2: 没错、嗯、
1: 哇，
0: 放松事故的，但没关系，反正就是广播界呢，他的工作有点像是每天都有新的任务给你，然后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其实感觉也是蛮喜欢去解决问题的样子。
2: 确实，
0: 对对对，
1: 哦，那、嗯在那边的工作氛围如何啊？就是、
2: 我是蛮喜欢的啦，可能因为我的制作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嗯，
2: 就是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跟我、嗯、
1: 很好笑的人，
2: 对，跟我认识的，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然后坐在一张桌子上面，
1: 嗯，
2: 然后我旁边那个是福大的，然后我们就是实习第一天我们就变熟，我们就变朋友，
0: 嗯，
2: 然后刚好我的制作人跟他的制作人也都是朋友，
0: 哦、
2: 就大家的制作人都是朋友，
1: 哦、
2: 但他们两个刚好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一开始可能
1: 好上加好，
2: 对，好上加好、嗯、我们最后到我们实习的第二个月就八月开始，我们就每天就一起中午一起去吃饭这样子。
0: 嗯，有看到现实动态，
2: 然后就每天就出门就录完音哦，然后下现场就要吃什么要不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四个人一起去买、
0: 嗯、哦，四个人呢，我
1: 那感觉那就感觉也蛮看顶头的人是谁、嗯、
2: 对，就刚好
0: 我觉得至少啊，那所以其实在中广实习的看到制作人通常普遍都是愿意去拉吧，或者是去教现在实习生或者底下的伙伴这样。
2: 对，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学、嗯、他们都会愿意教，
0: 嗯嗯嗯，所以他们都是会真的是一手一手来，然后慢慢的教你
2: 嘛。嗯，
0: 哦，那真的很好，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啊，正值大家都很忙碌，那他们还愿意可以去花他们自己的时间去教导可能广播界的后辈，那其实真的是蛮有心的。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方面也想要培养就是传承的人吧，毕竟接下来应该说想要做广播或投入在广播里的人可以
2: 应该会越来越少，
1: 对，越来越少，
0: 少子化，少子化，
1: 尽可能的去培养他们、嗯，那你有没有就是录音的时候有遇过那一种状况算很糟糕的来宾吗？像是他可能咳嗽啊，一直狂咳嗽啊，然后可能太小声，然后可能讲错话，因为难免就是可能会提到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东西。那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2: 不少，
0: 嗯，
2: 就是有一个来宾他讲话比较容易结巴，
1: 嗯，
2: 然后。就那一集我在录的时候就已经想说 Oh my god，
1: 完蛋了，
2: 完蛋了，
0: 等一下剪到
2: 对，然后就是在我真的在剪的时候，我的制作人也说这个你可能要从头开始听因为平常就是我可能剪一般人的话我就是跳听，可能哪里有就是口水音啊剪掉、
1: 嗯、
2: 然后一点点
1: 空白秒之类的，
2: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真的是从头听到尾，他可能一个词讲三遍我就留那一遍，我就真的是一个
0: 那真的很痛苦、欸、
2: 一句一句这样剪，超
1: 级他不能 mark 哦，
2: 不行
1: 哦，
0: 哇，真的会很痛苦耶、欸、这个后置是我觉得最痛苦的部分
1: 那你那时候剪的是剪多久啊？
2: 我剪了，因为通常那一集一个小时的话我就剪大概、嗯、就剪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那一集我好像剪了两个小时，快三个小时。
1: 等于说你重听了一遍那个节目、欸。
2: 对，
0: 哎、
1: 欸 oh ，
0: 那就是突然提到这个有点类似事故的感觉。
2: 嗯、
0: 那七七这位部长呢，有没有在这两个月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故？现在你觉得真的很棘手，但回过头来想到，哎、欸，很幸好有这个事故，所以让你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一些经验的
2: 事故。
0: 嗯，
2: 我觉得做现场一定会遇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及时处理，不是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你可能会需要临场反应非常的就是快的那一种、
1: 嗯、
2: 但是因为刚好我们节目比较就是它比较单纯，
0: 嗯，
2: 所以我们遇到的事故其实还好跟其他节目比起来，但是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0: 次，
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眼睛
2: 就是那一次应该是因为外业界电台它一定有业配，
3: 嗯没错，
2: 然后就是业配就是你会比较紧张一点，嗯，然后他可能因为像我们就是美食节目他临时需要餐具，我们就要冲出去，嗯，然后拿餐具，然后像是他可能就跟我讲说他要餐具嘛，可是我都走不了，嗯，然后你就看我制作人就这样冲进去，然后冲出去拿碗盘就是冲过来，但是你又不能马上就开门进去，
3: 嗯，哦，你要等到一个段落，
2: 等一定要等广告破口你才可以进去，嗯，然后就很急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是还好
3: 有解决，
2: 来宾就有东西，就有东西可以拿了，还，嗯，没拿出来这样。
1: 对，
3: oh，
1: 而且又加上你们是影视，有在做影视，
2: 有影
1: 像，那就是更刺激了。
2: 没错，
1: 而且那其实，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是蛮好玩的？虽然那个时候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后来觉得，哦，自己刚刚那个反应真的超厉害，然后那个成就感，
2: 很好玩，
1: 对吧？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在解决放送事故的时候，或者是在临场反应的时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2: 没错，
1: 对对对，是会有种，就是你会去享受它。
3: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七七有在做美食节目，嗯，那做美食节目我很好奇，就是能不能就是吃一点美食这样子，就是一些额外福利这样，
2: 蛮多的
1: 哦，真的哦，真的哦，
2: 对，像我们
1: 偷吃什么吃什么，
2: 我们访面包师傅的时候啊，嗯，那我请有一个来宾，他带了三箱面包，
1: 哦，三箱。
2: 对，三大箱，
1: 不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吗？
2: 对，他就说没关系啊，我就多做一点，你们拿去分。哇！然后我们就拿了面包，然后像有一些来宣传，
1: 哦，
2: 像之前有一次有一个是来宣传刀工的，
1: 刀工，
2: 他那本书是在讲刀工，嗯，然后他就做了醉鸡，那个醉鸡超级好吃，
1: 醉鸡哦，
2: 对。
3: 我之后要去美食美食节目
1: 中广
3: 实
1: 习，对，等一下请那个赵志毅留下一下联络制作人的联络方式，对，那个下哎，欸，明年就会看到我了，这样
2: 超级好吃，嗯，
1: 很厉害。这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好奇的是，你们在这四个实习的伙伴啊，在实习完之后啊，嗯，那你们是还可以延续继续去实习的吗？还是就是这两个月的约哎，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2: 嗯，继续去实习的意思是，
1: 就是可以延续下去，可能就是你跟上面的，哎，欸，好像还不错，然后又或者说他们觉得你们这一届真的还不错，
3: 好像可以转正职的感觉，
1: 哎，正职是不至于，啊，但就是可能能不能继续当实习生？
2: 实习生他可能没有办法，
1: 啊，
2: 但是如果有空缺有攻读的话，嗯，他们可能会愿意找实习生。
1: 哦，
3: 嗯嗯嗯，啊，那你有被抛出橄榄枝过吗？就是不管
2: 是目前因为没有缺攻读生
3: 啊，那有他们有要求你转正职吗？哎，欸，那个七七，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伙伴？
2: 但是正职的话，因为我还在学啊。
3: 嗯，哦，
2: 对啊，
1: 他还小，他还小，他才刚步入他第四年而已，
2: 不要
1: 吵，不要逼他，不要逼他。
3: 哎，欸，那你在中广的时候，因为其实中广有很多的来宾，知名的来宾或是主持人，嗯，那你有没有，你真的会在中广工作，真的会很常看到这些人吗？还是就是
2: 非常超级无敌，嗯？
3: 那可以拿到一些什么公关票啊，或是签名之类的吗？还是就是其实就基本上互不打扰，擦身而过而已？
2: 嗯。如果是我们节目的来宾可能可以，像我们之前有访月姐，王月姐跟露露，嗯，然后我就跟露露合到照，
3: 哦，
1: 那开心的小手手，
2: 对啊，非常开心哦，嗯，
1: 那你们自己啊，就是可能觉得在中广实习还有实习广播电台实习的这个实习，那对你来说是否 CP 值高不高？就先以中广实习来说好了。哎，欸，大家知道中广的全称是什么吗？我们这样一直喊中广，大家会不会
2: 不
1: 知道？不
2: 好意思，
1: 对，那我们请在那边实习两个月，赵七七介绍一下中广的全称。来来来，
2: 中广全称是中国广播公司，BCC。
1: 那哦，厉害耶！那他可能，那你自己再待两个月之后，你觉得可能对你来说，哦，确实能让你学到东西，又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每一天花时间在这个地方上，你觉得CP 值是高的吗？
2: 我觉得很高，
1: 哦，
2: 嗯，就是你真的是学得到东西的，嗯，对，因为但是像我本身剪辑这种东西很看个人，
3: 嗯，
2: 但是因为像我自己就本身就带有剪辑的基础。
1: 嗯，
2: 所以我进去我主要是学习软体而已，嗯，
3: 哦，
2: 对，
1: 那你自己在这两个月里面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你最有收获的地方呢？学习方面
2: 哦，嗯，最大的挑战
1: 简单语音

0: 这大家讲，这我讲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嗯、但是这个故事稍微的有一点小长，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拍照这件事情。哦、嗯，我刚不是说要做封面图吗？
1: 封面图，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每个来宾都需要拍照。可是呢，在我刚开始去实习的第几天忘记了，然后呢，我就某一天就拍了那张照片。结果隔天我主持人来跟我说，我不喜欢，他不喜欢我拍的照片。哦，然后我就。然后从那之后，我两个月都没有再碰过拍照这件事情。
1: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影片，然后截出一个他们带有笑容的照片，这样就好了？
0: 可是，如果他拿着书宣传呢？哦，对，所以他每一张照片都要就是可能录完音啊，或者是现场玩这样拍。对，
2: 所以那个拍照，我以为那个拍照是指节目现场的时候，你可能要帮他侧
1: 拍
2: 之类的，
0: 不是
1: 我也以为
0: 封面照、哦、
2: 结束之后，然后拍封面照，然后他跟你说他拍不喜欢，你拍不喜欢，
0: 我拍他不喜欢，
2: 哈，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就不喜欢呢、啊，
0: 我就没有办法，就这样子，那张照片就这样子的。但是我就从那之后，这两个月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
2: 这会有阴影吧？
0: 对，
2: 毕竟赵琪蛮喜欢拍照的感觉，
0: 对，哎，赵琪琪有点玻璃心，
2: 而且其实蛮意想不到，原来在这个电台是需要。拍照部分，
0: 没错，
2: 就是那个小技巧还是要拿捏好的。
0: 对
2: 对，
0: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拍照。我制作人叫我去拍照，我就说不要你去拍。
1: 哦、那你跟很多的前辈或是一些主持人他们共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广播圈独有的什么生存心法，或是什么潜规则之类的？
0: 潜规则是没有，生存心法的话，你没有办法预判说你的来宾会回答的怎么样。嗯，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让他。因为像有一些他可能他真的很厉害，可是他不太会说话，然后你可能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你要怎么问，你要去引导他，把他讲出来。对，
2: 就是其实引导这件事真的蛮难，就是很吃，我觉得不论是事前的准备还是现场主持人的功力。
0: 对对
2: 对, 对，因为毕竟真的是也有碰过，可能来宾哎、欸，真的是让人不知道怎么引导
1: 的，不太会回答，对、啊，可能就比较害羞内向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这样看到主持人去，就是带着他们，带着来宾回答，我觉得是蛮需要学习的、哦。
2: 所以就是当你看到主持人再去引导来宾回答他们想要听到的部分的时候，哎、欸，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学习的部分？
0: 没错。
2: 欸，可以突然提到一个，就是我突然想到恩琪之前不是有在台
0: 公司
2: 台电大楼，因为刚才从台电大楼过来、oh. 我说怎么是台电在他之前在公司实习嘛、然后他不是在做导播相关的嘛、然后他其实那时候也说，就是他虽然没有很实际的一直每天去操作，但他就是看着导播的前面去做，然后他就是
1: 自己做笔记，
2: 对对，自己做笔记，然后从那个导播的前面呢实做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他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实际透过来赵琪一这边呢，哎，就突然想到他刚之前分享故事这样。
1: 那经过这一份实习啊，你对广播是变得更有热忱，还是觉得哎、当兴趣就好，以后不要再来了？
0: 我觉得还是更有热忱、因为毕竟我就是爱广播。
2: 那这个可以追溯到可能很久很久之前 maybe 大一之前，你为什么会想来读广播组啊？
0: 我为什么会想来读广播组、因为我一直觉得声音可以陪伴一个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哇，好像很多当就是很多广播人都这么觉得。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如果某一天我的声音可以疗愈到某一个人，或者是陪伴到某一个人，那就会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我要念广播这样子。
2: 所以那时候就是秉持着这个声音可以陪伴一个人的信念，然后一路读到了，可能进入到第四年，甚至在实习之后，真的是进入真实业界的时候，发现虽然有挑战的部分，可是还是越来越喜欢，然后想越来越继续持之以恒做下去。
0: 没错，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活不活得下去、对，
2: 就
0: 是这样子。
2: 活不活下去真的是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确实，我也不知道我活不活得下去，但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在经历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信念会是自己做的最开心，会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0: 没错，
2: 对，你是那种如果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过不去的那种人吗？
0: 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不去，
2: 就是有点像是你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我会想做我喜欢的事，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2: 拍照拍照
1: 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点职业倦怠耶。
2: 现在吗？
1: 对，就是可能会有点职业倦怠，所以我其实

0: 我身为我也是身为一个广播人嘛、嗯、所以其实我也是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广播的业界实习这件事情。
1: 嗯嗯，
0: 但是今天听完赵七七讲了，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有收获，会想要去尝试看看这样子，
1: 很好玩，真的蛮好玩的、嗯
0: 哦、那如果有学弟妹们或是像我，我明年也想要申请中广或是其他电台的暑期实习的话、
1: 嗯、
0: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准备？
1: 建议或准备哦，
0: 对，
2: 早点准备履历。
1: 哎，对，早点准备
2: 履历，不要再拖了，
1: 不要再拖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因为你不会、嗯，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主持人，怎么样子的制作人。
0: 嗯，
1: 对，
2: 而且毕竟是在业界，我相信那个压力一定会是
0: 更高。
2: 对，
0: 就是直接上战场感觉、嗯。就是我们今天在学校的电台是实习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犯错的空间。对，但是到了业界就直接是。放送给所有人听。
1: 对，
2: 而且你要想，就是你对应到的是公司这件事情，
1: 嗯，
2: 你上面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压力、
1: 哦、真的。
2: 对，欸，那你那时候可能每一天就是去公司之前，你会不会觉得很焦虑或紧张呢？
1: 除了实习第一天，其他后来我都还蛮快乐的、
2: 哦
0: 哇，那刚刚七七也真的分享了很多，就是关于在中国广播公司的实习经验，那、嗯、真的让我收获很非常多啊！尤其是去可以去美食节目录节目的时候吃东西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心动。
2: 心动，
0: 对，好的，那我们的第一单元就目前先到这里啦，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会挖来非常多从可能Twitter啊或Discord上面一些社群平台一直在讨论问题，来问问看七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4: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就是找了非常多问题要来问七七，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第一题吧。那首先就是很多网友都觉得在电台打工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跟 DJ， 还可以拿到很多的公关礼物跟公关票。那身为一个实习生，那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福利吗？
1: 嗯，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但是我看到正职姐姐他们就是可能拿到拍立得啊，然后亲签拍立得这样子。
0: 哦，
2: 哎、那我很好奇的是，这样会不专业吗？因为不是有人会说什么，你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
0: 公私分明，
2: 对，公司课题分明。但是然后可能你事后结束之后，你也就是应该让艺人就是回去做自己的事情。
1: 可是如果是宣传用的呢？
2: 哦，
1: 因为像签名专辑，他可能一定就是可能给主持人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对对对
0: 哦、嗯，啊，会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吗？还是其实就真的很偶尔？
1: 真的很偶尔。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0: 嗯、
1: 工作就是工作
2: 对，还是不要放太多的期待、嗯、
1: 对，不要放太多的期待，
2: 就是好好每天去上班就对，朝九晚五
0: 真可惜，
1: 怎样朝九晚五怎样，
0: 我上班的期待就是钱哥可以吃美食好的，那大家就是不用想太多这样子。那在第二题、嗯、网络上其实很多的剪辑师会吐槽自己剪完音档的职业病，就是你可能现实中你听到朋友讲话讲太慢或是赘字太多，你都会想要帮他修改一下他说话的方式，然后或是叫他讲快一点啊，或是叫他不要讲那么多冗言赘字。那你自己身为一个很常在剪音档的人，再加上就是去中广实习完嘛，你有没有觉得你留下什么样的职业病？
1: 职业病就是我刚听到赘字的时候会想把它选取剪掉，但是我他现在是他现在就是正在讲话，我没有办法，但我就很想掐他脖子说你不要再讲那些东西了，拜托
2: 就是啊，真的没办法，
1: 真的没有办法，好想修掉、
0: 哦、但这样你会、嗯、因为就是有些来宾他可能讲话比较慢，或是有时候你在跟朋友讲话的时候可能讲话比较慢，你会不会要求他讲快一点？
1: 是不会啦，
0: 就只是听到赘字比较敏感一点而已，
1: 对，比较敏感一点。
2: 欸，那我好奇是赵七七

0: 平常有在听 podcast 或者是广播，又或者是看 YouTube 之类的吗？
1: 我会看 YouTube。
0: OK，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 YouTube 是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剪掉啊？怎么会这样子？或者说你开始对于看 YouTube 或短影有意识？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你在实习的时候需要剪影片或者是剪短影片嘛？你会不会有意识的去看这些，然后去学习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剪辑的？
1: 我觉得 YouTube 比较，因为我觉得他如果保留下来，一定有他觉得的效果。
0: 嗯，
1: 所以 YouTube 我可能还好，但是短影有一些人就是。讲话就是像刚刚讲话讲太慢，然后我就会唱两倍速。
2: 对啊，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样的剪辑技巧吗？
1: 剪辑技巧吗？
2: 对啊，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剪音档要怎么剪才会剪得比较快，或是对，类似这种的。
1: 我觉得剪得比较快这种东西可能比较难，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音档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没有不太能接受那一种讲错词的部分，所以我要嘛会整段修掉，要嘛我就会剪剪贴贴。因为像我其中一个节目它第二个小时是要播歌，它是播歌然后介绍歌曲，有时候主持人可能不小心讲错就是唱歌的人的名字，然后好，我非常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就是那时候在讲春妮，然后春妮是庾澄庆的歌，
2: 没错，
1: 他把你讲错，讲到作词人的名字，然后我想说啊，完蛋了，可他前面讲庾澄庆，然后我就把前面的那个庾澄庆剪下来，把他原本讲错的地方删掉，然后再把那个庾澄庆贴上去，然后听了好几遍，听起来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就发现哦，天哪，可以，然后我制作人听到就说，哈，你真的是剪剪贴贴的吗？我听不出来耶，
0: 哇，成就感拉满，
1: 没错，
0: 对，
1: 那一段我可能剪十分钟这样子，
0: 我懂，完全懂，
2: 我懂。平常我们在剪音档的时候，就是也会这样。蔡丽可能不会，但是我会，
1: 就是剪剪贴贴，
2: 对，就是剪剪贴贴，
0: 对。而且你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口水音，有时候也是让我们蛮烦躁
2: 的，真的，
1: 我就很想整段剪掉，
0: 还有喷麦之类的，你都会是一直剪，一直剪，一直剪，然后但是你有时候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1: 现在的口水音可能有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现在给两个主持人就这么一小段，就在那音轨上面这么一小段，我也要把它剪掉。
0: 哦，那你很精细耶。
1: 对，我就是很精细。
0: 一个音档在平均大概要剪多久？
1: 就一个多小时这样子。
2: 哇！
1: 但是这个东西需要取舍，因为我可能主要就是负责剪音档剪这样，但像我制作人，他如果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的话，他没有办法修到那么精细。
0: 对 对，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去做取舍。
0: 嗯，毕竟有一些时间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哦，好的，那我们再进入我们第三题，就是最近很多人都说，广播是不是真的要没落了这件事情？那现在翠上面呢，就很多年轻人就会说，现在谁在听广播啊？大家都在听 podcast。那身为一个亲自参与广播产出的实习生，你对广播是不是真的要没落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它不会到真的没落，越来越少听可能是一定的，但是它真的不会消失。
2: 怎么说？
1: 你像警察广播电台，你开车就是一定会有人
0: 即时广播，
1: 对，即时，
2: 因为你不能边开车边看影片，
1: 对，好危险哦，大家不要这样子，大家真的不要这样子哦。但是像是你要看路况，你也不可能你就全塞车，然后你就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就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听警广的话，你可以及时知道哦，国道上面哪个部分哪个区间有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塞车这样。所以我觉得它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它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
2: 那蔡丽你呢？
0: 我
2: 身为一个广播人，
0: 主要是因为之前在上那个蔡老师的一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也蛮认同的，就是毕竟广播它是有具备即时性这个元素，那具备即时就代表其实大家还是很需要这项产业的，然后又加上提到其实赵琪刚刚有我们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有聊到他当初为什么想要来读广播组这件事情，那他刚刚提到一个点是声音可以去陪伴一个人，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不论你今天是在开车或者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声音，然后他是去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是慢慢的陪伴你去可能 do everything，虽然可能是广播，虽然可能是 podcast， 可是我自己觉得广播它的语调、它的痛调，又或者是它的意义，其实都是没办法来的比 podcast 还要更深远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像是广播的时候，我每次在听广播的语调，它都会是
1: 很
0: 沉稳、很舒服。对对 对，然后 podcast 虽然也有，可是我觉得广播又带给我一种它没有办法 再回来的感觉，他就是在当下跟你聊天，
2: 真的真的，
0: 他可以是那种哦，当我回去听就好了。

0: 啊，可是他没有及时的那种样子，然后听广播会觉得啊，当下发生什么事情，那当下他就是在跟你谈话的样子，
1: 对，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业界的电台，他们的广播就真的不会有什么放在串流平台上，有是有，但是就是
2: 很
1: 少
0: 很
1: 少
0: 很少，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广播确实像琪琪刚刚说的，真的会比较少人听，可是我相信他在大家的心中都还是有那一点点的分量存在的，
2: 它不会消失。
0: 那其实我刚刚是想到上一题啊，就是想回到实习的部分，先跳脱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好奇的是，毕竟每天的工作都这么多，那会不会有做不完的时候，然后要拖延到可能下一个工作的时段，然后做做做做，哎，真的事情做不完这件事情，
2: 会，因为像我可能因为我美食节目的话我是134这样录，然后我可能有时候一真的太忙了，我没有办法那天下午就剪我一录的东西，但是我二要录另外一个节目，那我二录的那个节目要录比较多东西，因为我一次录两天的内容，然后就变成说二录完又到我下班时间了，我又要全部东西都移到礼拜三去剪，然后就会超级，我整个下午都在剪，对，
0: 很满。
1: 不能带回家剪吗？
2: 不行
1: 哦，机密，
2: 他就是他的
0: 软体，而且其实也不太建议工作带回家，因为真的会要，我觉得要分开会比较好。
1: Work in
0: home， 对，我觉得 work 开真的分，哎、欸、，work 开是什么？分开是真的会比较好。那其实回到刚刚下一题，就是 podcast 跟广播这件事情，那嘉玲你呢？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广播的？
1: 我其实真的非常认同，声音是陪伴一个人很重要的途径，因为人的感官它其实最。应该说最灵敏吗？还是最重要的感官就是耳朵。而且每个人的声音其实都有它的独特性，
2: 没错。
1: 而且广播好像就是可以展现出这个特性的样子。而且像我们平常在做事啊，我们不可能边写作业边看 YouTube，我们也不可能在边剪辑，可能边剪辑影片的时候边看 YouTube，
2: 那个绝对不可能。
1: 对，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你的眼睛就在荧幕上，你的手就在动嘛。你空下来的那个部位是什么？
2: 耳朵。
1: 没错。那你知道我就是一个感官没办法闲着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听，要么听音乐，要么就是听广。对，所以我觉得广播还是有它的存在必要性的。
2: 没错。
0: 哇，其实这样。欸，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其实三个真的都是广播组的、
2: 欸、对。
0: 哇，所以其实在读完两年读完三年的广播组呢，其实对于广播这件事情，一定对于没落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深有感同身受的，但同时之间也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到底要来到这个产业，为什么这个产业的必要性的存在，我们也是开始的去认同这件事情，然后开始的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1: 而且该怎么转型也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0: 也是我们这个新世代要去面对的事啊。
2: 没错，
1: 真的。那你对广播跟 podcast 你觉得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2: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odcast 其实是不太能播音乐的、
0: 哦、对，
2: 除非你真的买了版权、哦、那其实除了我觉得广播很有趣的地方是声音是陪伴一个人的，但是那一首歌曲每个人的回忆跟见解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广播节目，你播了某一首歌，我可能对这首歌的故事是这样子，但是你对这首歌的故事不一样，那就会有两个不同的火花，所以歌曲跟广播的声音它是需要一起存在的
1: 哦，它是有连结性的，
2: 对，它是有连结性的，大家可以去听才第七条线，
0: 没错没错，在哪里可以听到吗？
2: 在新广播电台的官网跟上岸跟 Spotify 都可以听到哦。
0: 是每周几开始开播呢？
2: 每周三下午一点
1: 线上直播，大家听到都是最及时的哦，
2: 没错，
0: 就刚刚说的及时性，很会扣合，
2: 对，但就是歌曲跟声音它是一定必要存在，那也就是广播不能少掉的东西。
1: 我是觉得就是刚刚蔡莉有讲到嘛， Podcast 它是你可以去回放的，你可以今天去听第一集讲的东西，但是广播很常就是我现在听到的内容就是只有现在存在而已，
2: 对，
1: 我通常没办法去回顾说啊上礼拜讲了什么，他上上礼拜讲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广播算是有珍贵的感觉吗？
0: 对，就是你没办法再去回去听那个东西了，就是珍贵了。
2: 你可能讲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心境是不一样的
1: 啊、哦。对，
0: 而且讲实在，我真的觉得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2: 很舒压，
0: 对，很舒压。
1: 就跟晚上睡觉听 ASMR 一样。

0: 哦，是这样哦。
1: 我晚上睡觉我都听蔡第七条弦、啊、
2: 谢谢你、
0: 哦、ASMR。
1: 好的，那再来我们进入我们第四题。那网络上呢，很常会有 Dcard 贴文或是吹在讨论说中广的节目跟新闻的政治立场很鲜明，那你现在在节目部工作或在处理内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不能碰的禁忌？
2: 嗯，之语、oh. 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就是主持人讲太习惯，那是什么视频啊什么、嗯、我有一次就真的是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就问了我的制作人说那个部分要剪掉吗，他就说要
0: 哦、嗯、这个要
2: 很可怕，这个
1: 可是中，可是坦白说中广的政治立场不是比较偏，就是
2: 对，但是说实话现在的人想骂什么就骂什么、
0: 哦、很容易被掩饰、啊、
2: 所以你能避免的东西你就是把它避免掉，嗯，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整段把它拿掉、嗯嗯
0: 哦，就因为那个之余，所以整段拿掉。
2: 对，我整段把它拿掉。
0: 哇，
1: 哦，
2: 对，
0: 我、哦、很严重哎、欸。
2: 他是
0: 蛮重视的、啊，
2: 因为刚好他就是那一段都在讲这个东西、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拿掉它。
1: 嗯，哦，那你有需要特别避开某些立场的言行举止或是敏感词汇吗？像是可能蓝色的政党骂绿色的政党，可能比较偏激的话，这个需要剪掉，或是。反过来看，可能绿骂蓝之类的，
2: 太偏激的话可能要、嗯，但是如果还好的话就算吧、嗯，就算了，就这样子。
1: 那要怎么去界定它到底严不严重？
2: 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是你觉得会被骂的，
0: 哦、
2: 那就算了，
0: 就这个是严险危险，
2: 对，有点太危险了，这样
0: 就
2: 不要，
0: 应该要把它剪掉。
2: 对、
1: 嗯，哦，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就很多人在骂，说什么。中广节目啊，政治立场太鲜明了，这地方怎么可以留？为什么这地方我怎么可以播出去？嗯
2: 嗯、但就是，
0: 对，要自己去拿捏了，
2: 对自己去拿捏。嗯，剪辑这种东西太看个人了、
1: 嗯。哦，那会不会有比较偏好要播出什么样的内容？因为其实之前我在就是新闻相关的工作领域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特别要求说啊，你这一段。因为我们是有政治立场的公司嘛、嗯、他可能会说哦，这一段你播出去你对我们立场的民众是不太友好的，那你这一段就是不要播，
2: 嗯，
1: 对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可以助长我们这个立场的人的气势的话，那这一段你就比较适合播。你们在剪辑或在选素材的时候会到这样的状况吗？
2: 每个节目可能不太一样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美食节目跟英文节目是比较还好的，
2: 对，就比较还好，
1: 就歌词可能就跟比较政治节目类相关的，
2: 嗯嗯嗯，
1: 哇，
0: 好，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说，每个人呢在剪辑上面的拿捏程度是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呢不要太偏激都是可行的啦。
2: 没错，
1: 耶、嗯， yeah, 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七七跟我们分享很多中国广播公司的暑期实习的工作内容，真的是。收获非常多，而且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的感觉。嗯、
0: 我觉得最主要会是，毕竟之奇，七七同学，七七同学呢也在广播组呢待了蛮久的、嗯。然后我觉得真的到业界那种感觉，其实有更深刻的印象跟学习。然后也真的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两位主持人。人呢也见识到蛮多啊，真的在业界
1: 获益许多啊，
0: 真的是在广播界。实习的那个经验跟让我们回应到哎、嗯欸，我们广播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什么，
2: 非常的有趣、嗯、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七七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dio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的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情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玲，
0: 我是今天主持人蔡丽，
2: 我是七七，
1: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0: 拜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跟各位介绍第57则番阿嬷的话。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第57节番阿嬷的话。番阿嬷的话一共是介绍6节啊，分做6小项啊。大部分拢是你甲恁家的鱼有关系，有关系啊。譬如讲，去钓鱼的人拢知影。一行二虎三刷摸四帮哦，这四样鱼都不好惹，因为他们的刺、他们的尾巴刺到你的时候，溜溜会闪出来。哦，那这四款啊，其中这个三刷摸、刷摸这什么东西？帮哦，那什么东西？这就是番阿嬷讲的话啊，因为根本汉人就没有真正的找到这个鱼的名字啊。还有因为蚵仔无名插到会哭到叫阿娘啊，这个鱼也是很凶啊。这因为蚵仔啊，这也是

还他妈的话啊。那这就是证据啊！啊，有登山讲，有多登山讲啊，无登山骂。那但是咱有还阿妈，哎，这就是咱还阿妈教咱的话啊。一九班李令尖三千岁四加杰，那这个一些介绍的鱼都是很好的鱼，尤其像石斑鱼，现在我们很畅销了，赚了很多钱啊。那么加杰，这个加杰。勉强可以写得出来是家庭的家，吉祥的吉，可是那是原住民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五二红刷三枪四面五嘎啦，这也是很好的鱼啊。这些鱼都是高价值的鱼啊。其中嘎啦，嘎啦写的是嘉义的嘉，打蜡的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见那是华南马的味啊。还有红尾巴郎好食过恰章，红尾巴郎菜市啊，大家嘛知影红尾巴郎是甚物款。但是，请问你什么叫红尾啊？你知道了，屁股尾巴是红的啦。巴郎是什么？啊，巴郎跟尾尾啊很相近。你只是两种鱼拿来比较的是。可以说得出来，可是巴郎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那就是黄阿妈讲的话。今日介绍六句黄阿妈的鱼仔的名，甲只，多谢。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欢迎收听这周的感情怎么翻译。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有两个月了。那这周呢，刚好就是各大校园的开学第一周啦，应该也不算各大校，有些学校在上礼拜就已经先开学了。那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一周，那相信也有很多大学也都是在这一周吧。不知道现在收听这节目的你呢，人在哪里？是在刚搬进宿舍，还是在整理行李的路上呢？还是在房间里看着响起的闹钟，心里暗自的哀嚎呢？不想上学。最近呢，这几天就是有华萃，就是其实上面的讨论度最高、最热门的，几乎都是新生搬进宿舍的各种文，就是看到大家都分享说，诶，我的新宿舍啊，然后我要搬上来啦，或是我要搬下去，就是我要逃离家啦什么的，就是各种文都有。这也让我想起，就是那时候当初大一的时候，我也是带着这种紧张又激动的心情到台北来，因为我本人是台中人，所以我是北漂来台北的，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心情很激动，因为很想要赶快搬离家里，所以就

0: 就很想赶紧搬进宿舍，对，然后又刚好那时候就是很向往那种出去住的那种生活，所以那种第一次离开家，拥有属于自己小天地的那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独立感，就觉得很希望赶快来，就是日子赶快来，然后但是也很害怕说遇到的室友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就是也是跟别人一起住，所以生活习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所以要怎么相处呢，就会有一点紧张，所以到现在我都印象蛮深刻的。但我们那个房间刚好就是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但我们那个房间刚好都是中部人，就都是台中人，所以其实聊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熟悉了，就是很快就大家都熟了。然后到了这个开学季啊，其实除了说新生搬进宿舍的期待感呢，其实还会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可能就是假期能不能延长啊？怎么我的最后一个暑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经典的难题，在这个开学第一周，你到底是非常想开学呢，还是想要继续放假呢？其实我觉得想放假跟想开学，就是都是对我们生活的不同的期待感跟可能焦虑。就是想放假的人，可能就是还是希望不用被时间追着赶啊，可以自由自在的主宰自己的生活啊。而期待开学的人，可能或许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说是多喜欢上课或喜欢当学生，但是他是一种渴望说，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洗牌你的生活圈，或是你的交友圈，或者说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的感觉，就像是给过去新的自己，给过去的自己给一个新的生活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不只是开学，可能面对感情啊，面对人生，面对社交，面对我们的所有许多的转折，就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所以假期总会结束，该来的告别与新的开始呢？时间就是会硬生生的推着我们跨过去。就是其实你就算期望今天不要过完，你想要拘留在这一天，但是时间还是不允许，它还是会一直走下去。所以你还是只能被时间硬生生的推过去。但可能重点或许不是你准备好了没，而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明天。今天呢，不管你是抱着雀跃的心情，期待见到很久没见的人，还是拖着沉重的心情要面对可能早八，都可以欢迎你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些歌曲，然后陪伴你一起来准备这场新学期。准备好了吗？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情绪对照表。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这第一首歌大家应该都很耳熟吧？今天其实第一首歌要介绍的呢，就是那种我还没有玩够的心情，就是不要把我吵醒，我还想要继续过我的暑假生活。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的前一晚，或是开学的第一周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可能知道明天早上有早八或是有课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该睡觉了，还是会一直滑手机，死死盯着手机不放，就是不舍得闭眼，因为 一闭眼就想到，哦天哪，我一闭眼就是要去上课了。就是其实闭眼了，然后呢一睁开眼，我就是要迎来我的真的第一周第一开始第一天的上课生活了。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想要跟大家介绍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神奇迷幻，就是听着听着你就会被拉进那种没有时间限制的假期夜晚的感觉。那歌词也唱着形形色色形形色，就是在讲说我们假期里的那种自由自在啊，不受束缚的状态。那放假其实就像是生活里的夜生活，我们可以跟深夜里啊，就是跟朋友约去吃饭啊，去夜冲啊，或是无视就是追剧追到天亮，这样子把所有的烦恼都与世隔绝。而开学就像是天亮那一刻的无情照进了房间的阳光，硬生生把我们从这种美梦拉回了现实里。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觉得那个心还留在暑假里，然后对规律的生活满满的抗拒的话，就只是想躲在假期里的余温的话，这首歌就必须得要去听一下啦，就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开学第一周走进教室或是走进校园里的走廊的时候呢，会不会就是在寻找那个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也有可能就是像我刚刚，我是台中人嘛，那也有可能我可能会在暑假的时候回家，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从各地来，尤其是大学之后，就是不是说所有人的生活范围都是在自己的家的附近，就是可能有来自台北的啊，来自基隆的啊，来自高雄的啊，来自台中，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大家可能暑假也都会安排回家，然后到了开学之后就会天哪，要见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那种激动的心情。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 New Jeans 的 Ditto。 那这首歌的 MV 场景就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就是校园电影啊，冷色的课堂啊，走廊啊，还有大家穿着校服在体育馆奔跑的样子。那歌词里有写 Say it back, I got nothing to lose， 其实就是写透了青春里的那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拉扯。那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就是不想开学啊，不想上课，但其实心里是很期待开学的，因为只有开学的时候才可以就是可能就是要见到朋友啦，然后也可以在同一个教室里啊，上同一堂课啊，然后下

课的时候一起去吃饭啊，就让那种可能比较无聊的暑假生活就是多了一点有趣的意义。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心中有那种想见的人，好久不见的朋友，也对新学期隐隐抱着期待的话，这首《Ditto》就送给大家啦，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Jeans 的《Ditto》。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在开学第一周啊，走进新的教室啊，或是搬进新的宿舍的时候，就是除了收心的抗拒，心里是不是也会悄悄冒出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学期我是不是可以过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呢？所以第三首歌呢，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是非常经典又温柔的歌曲，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这首歌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歌词却写中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新阶段的迷惘。广仲呢，在歌词里唱着，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每当我想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就得闭上眼睛。其实开学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按下一个小段的重置键，就会常觉得说生活被被动的啊，被课表绑住，或是被考试追着，但其实在

人际关系中也陷入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一百种生活呢，其实也是想要提醒我们说，生活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所以如果说新学期是一个全新的实验室的话，就其实你可以决定多选几个不同的完全跨领域的课啊，或是之前想要参加的社团但是都没有勇气去参加的社团去挑战看看，或是主动去认识你想认识的人，或是单纯调整自己的作息还有心态，就可能制定一个哦，这学期我都要去健身房健身，或者说我这学期要参加热舞社，就是只给自己一个不同新的目标。如果你正在新学期的起点，然后对未来也有点迷茫的话，又想要改变的话，那这首一百种生活就送给你啦，愿你在这个新学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喜欢的第101种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

听完了上一首呢，接下来带给大家是一剂最强力的开学收心强心针了。这首歌呢，就是先不聊说前面对假期的不舍啊，还是说忐忑什么的，就是新学期呢，就是要结结实实、扎扎实实的重新开始。那既然逃不掉，就换一个心情，就是把它重新全新的 reset 一次。那送给大家这首歌，觉得是经典的活力神曲，听到这个节奏，大家应该都会嗨起来。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那这首歌很厉害，是孙燕姿、五月天还有 FIR 的梦幻联动哦。那整首歌呢，节奏也是非常的爽快，歌词一开头就唱着下过雨的夏天下午，走在回家路上，接着告诉你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光用念的就已经很有那个节奏感了，有没有？很有画面感。那我觉得这首歌太适合放在开学的第一周，就是不论你是在上个学期过得可能 maybe 不好，可能就是或是暑假可能比较没事做，就是对上一段感情也留下什么遗憾之类的，但是你踏进了全新的教室啊，或是这个新学期就要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室友，这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那第一天呢，就代表着一种抛开包袱的勇气，所以你可以决定在这个新学期啊，换一个新的穿搭风格，尝试一个从来没有加入过的社团，以一个全新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那就把这首充满热血能量的第一天送给大家，告别过去，祝大家在这个新学期能找回第一次呼吸畅快的勇气。一起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你当生活或感情都会迎来转折点嘛，那心里总会累积许多说不出口的纠结。那这礼拜呢，刚好也是开学第一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所以特别挑选了三支属于这个季节的情感翻译签。无论你是此刻正在坐在早八的教室后排，还是正搬进新的宿舍里面，或是正搭着公车捷运穿梭在通勤的路上，都希望透过文字啊音乐能够陪你一起温柔的梳理当下的混乱还有生活状态。那当开学第一天的闹钟响起呢，当你跨出门的那一刻呢，生活好像就强迫着我们按下播放键。在这个重置的季节里面呢，大家表面上看着好像很忙，又要搬宿舍，又要跟新朋友打招呼，但私底下的我们可能都藏着要各自的功课哦，就是有个人可能要想着如何告别那个夏天，有人担心要怎么适应全新的环境，也会有人犹豫，就是说要不要借由开学呢，可以去见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啊，或是做一些全新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把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一下，我们不上课不聊大道理，就单纯的来聊聊，准备好了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收心啦，因为假期的结束不是快乐终点，而是下一段故事的起点。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想要收心或是宣告放假结束，就是不是讨厌上课或是早起，而是因为假期的结束往往代表着一段属于你自己或是某一个特定美好的时光终结了。特别是对于刚经历过感情变动啊，或是卡在人生过渡期的人来说，假期就像是一个止痛药一样，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然后也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让自己慢慢消化，就不用去面对那些想要让人家逃避的现实。但想告诉你，就是收心其实不是说把过去所有的回忆啊通通抹去，就是假期的结束只不过是帮你把旧的生活就是翻页，来到一个新的生活。那那些在你心里酝酿已久的呢，就可以在新的阶段绽放出不一样的花朵。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绝对能为你在新学期注入满满的力量的，就是 IU 的 Blooming。 介绍这首是 IU 在2019年发行的神曲 Blooming。 这首歌的巧思呢，就是 IU 把代表忧郁蓝色的 Blue 啊放在像是花朵绽放时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了这个词。那歌曲也是在描绘说这一段关系刚刚萌芽，两个人透过手机传讯息，文字间满满的心动跟悸动，就像心里开满了无数朵的蓝色的玫瑰花一样。那 MV 的色彩更是非常的缤纷跟充满想象力， IU 染了一个标志性的蓝发，那在充满童话感的场景里翻唱跳，那整首歌的旋律到视觉都散发出一种属于新季节的蓬勃的生命力。那之所以把这首歌作为这个签的礼物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告别了假期

生活就会变得很枯燥乏味，就是很 blue 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告诉我们 blue 不是一定是忧郁，它也可以是无数朵在心中绽开的蓝色玫瑰。所以呢听着这首歌跨出教室，然后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新的对话框，然后在课堂上与某个人一起打招呼啊，这里的新故事就开始萌芽了，就是坦然的接受告别假期，把这首充满生命力还有行动的神曲 IU 的这个 Blooming 送给大家，愿大家在新学期也能像花朵一样勇敢的绽放。让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地新环境的你，是不是心里呢就是有个期待又忐忑不安的小人呢？就忍不住去想说新室友会不会很难相处，或是同学会不会不好交，就是不好交朋友或是什么，到底能不能顺利融入大家的圈子呢？像我当初大一刚新上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期待大过于紧张，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跟大家交朋友，或者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就是真的像刚刚前面说的，会有一个自己的新生活，然后自己的新生活圈，然后现在又是因为是从台中到台北，所以有不一样的城市可以去探索，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心里是期待大过于紧张啦。那可能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比较紧张，是关于社交方面，因为其实不像是大学，不像高中一样，就是可能一般就是 always 一到五都绑在一起，所以其实在交朋友上面或社交上面其实还是有落差的，所以可能也会非常说要怎么跟大家交朋友啊，就会可能缩小自己。而且我觉得其实大一蛮有这种现象，其实蛮明显，就可能只要大家会比较不做自己，就是可能因为社交关系，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可能客客气气的感觉。但可能如果你到大二交了一群朋友的话，就会知道有多疯了。那这首歌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希望就是大家心情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其实升大一也不用紧张，或者来到新环境不用紧张，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模样。那这首歌呢是李千娜的《心花开》，就心灰灰，就带着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走进新环境。那这首歌呢，就是他很厉害，是因为他把传统的台语歌曲的深情呢，就是转化为非常复古俏皮节奏感非常流畅的 pop rock 风，就是歌曲很节奏轻快，然后歌词也很直白可爱，就外心灰灰心灰灰这样子，所以只要看到你，我的心就像花朵一样朵朵盛开那种快乐感觉。那之所以特别挑这首心灰灰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就是你旋律一只要一响起，就可能比较那种沉重啊或是紧张感就会化解掉。然后新学期的第一天呢，走进教室呢，遇见新朋友之前，就是不如在耳机里面播放这首《心灰灰》，然后跟着拍子踩着轻快的脚步，带着轻松开朗的心态去跟新室友或新朋友打招呼。那把这首充满好运好人缘的李千娜《心灰灰》送给大家，一起让大家看看你最真实的自己，一起来听这首李千娜的《心灰灰》。

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这个呢，就是《勇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学期多勇敢一点。经过漫长的暑假，你可能呢也有跟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就是没有联络了，可能大家也在各自打工啊，或是忙自己的事情。那可能都是在讯息上面问候大家，但是可能也怕说可能太久没见会有点尴尬。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再加上你心里可能在新学期有想要新完成的目标，可能像是想报名以前不敢去的社团啊，或是想要挑战比较有挑战性的，可能想要接干部，或是想踏出舒适圈去实践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搁置很久的计划，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新学期就是勇敢的去把它做成。但是不要想说哦，万一做不好或万一失败怎么办？就是其实真的大学四年其实很快就过完了，就是你我觉得其实过了十八，就是高中高三升大一之后会很有感觉，就是不像是因为可能高中都在读书或什么，就会过的日子有点漫长，会感觉哎，希望赶快长大，希望赶快升大学。但你升了大学之后，其实会真的发现说，时间过得更快了，哎，莫名其妙就大一了，莫名其妙就大二、大三、大四，甚至要毕业出社会，就是其实时间流逝真的很快。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做事情的话，真的要鼓起勇气，就是完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因为想太多，所以才会有可能就是那些想太多的事情去耽误你，或是说成为你的阻碍，就是让你没办法实现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就告诉你自己，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你就去做就对，反正你做不好没有人知道。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其实你的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是你不用想说可能你做不好被别人看到或怎样，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就是可能会在你人生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是勇敢的去做。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想要送给这些就是犹豫不决啊，然后呢可能在考虑的大家。这首歌就是理想混蛋的愚者。那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来自塔罗牌中的零号牌愚者。那牌面上的愚者就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悬崖边，眼中闪烁着未来的憧憬，毫无畏惧的准备跨出那未知的一步。那主唱基丁也是用充满穿透力的嗓音唱着，就是让我做个愚者吧，勇敢的向前走，就算前方是悬崖我也要飞翔过。所以挑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不管是牌面上的寓意啊，还是歌的寓意，其实就是想要写出说跨出第一步的勇气。就是其实即便这个冒险就是可能会很弯弯曲曲曲折，但是只要你勇敢踏出那一步，就是你已经就是离你的梦想更进一步了。那在这全新的开始的学期里呢，就是可能不要再计算说可能你的成功率有多少，其实你踏出第一步，你的成功率就是已经往前一步了。因为如果你永远都不踏出的话，其实不要算那成功率，那根本就还没开始，就不会有成功率。所以这首歌就是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热情啊，然后勇敢啊，就是坦然追梦，然后不做后悔的决定。这首愚者送给大家。

聊了很多关于开学第一周的各种情绪，从社群平台上的新生搬宿舍啊，到对假期的各种不舍，也聊到了很多跟朋友见面啊，或是对未知新环境的焦虑不安。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开学还是进入一段新的关系，其实面对人生的任何转折啊，就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假期总会结束，时间到了，生活自然就会硬生生推着我们跨过那道门槛。但重点从来不是你准备好了没有，而是你在被时间往前推的时候，你打算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呢？那想放假就代表你懂得享受当下的美好，那想开学也代表你对未来依然抱有期许。这两种心情都没有错，他们都是你生活里最真实的一部分。但不管你明天有没有要早起，或是才刚搬进新的宿舍，或是要开始面对新的各种挑战了，别忘了带上这又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大步的走进新教室。那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萃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2: 各位在线上收看 YouTube 直播，还有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是我们萃谷开讲节目的第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drew。 那萃谷开讲呢，是我们这一学年第一次在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现场播出。那未来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萃谷开讲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可以透过和系所之间的对话，带大家来认识系上的老师，还有在系上呢曾经很优秀的学长姐们，或是专业的人士，从这些对谈当中出发，认识这些专家还有老师们在不同人生道路上面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也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完成，包含了54位的实习团队成员，负责导播成音，还有我们的后期制作和社群的行销、图文设计，都是由实习团队的伙伴共同完成。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个世新大学的系所。今天首集登场的呢，就是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世新的广电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分成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电视组还有电影组。那这个不同组别呢，都有不同的专业。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广电系的老师还有学长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邀请的是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宋修胜宋明老师。
3: 是，主持人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广电系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的宋修胜宋老师。
2: 欢迎宋老师。
3: 好，
2: 那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呢，在我们世新大学前身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的大学长刘尔金老师，欢迎您。
4: Hello， 各位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很开心的回到母校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节目啊，这个太厉害了。

0: 哇，这个你看这个直播室弄得也很好，
1: 相当温馨。
0: 对对对对 对, 對，
2: 谢谢学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一集就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那其实学长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呢，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经验，比方说相声啊、舞台剧、电视、电影。那我们想要先重回学长在世新大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求学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子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对您特别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呢？
0: 民国75年。对，
1: 75年，
0: 对，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是一个重考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学联考，
2: 是
0: 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时候呢，并没有考到世新，我考到的是某某的高职。哦，那这个家里的这鼓励，有一个长者鼓励说，你应该重考，你的这个志愿应该不是在这里，我就。这个念补习班念了一年，重考，然后呢，我那时候重考的分数非常高，我可以去读那个明治工专，对，
1: 已经超越了世新当时的分数
0: 了，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毅然决然，觉得还是世新是我的最佳的选择。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这个学号叫做7553011，大家知道最后这两个一一是什么意义吗？
2: 是什么？
0: 老师你不知道吗？
3: 知道。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远，
0: 7553011，
1: 这是刘尔金老师的学号，
0: 对，
1: 当年
0: 的
1: 学号。
0: 学号为什么一一呢？就是表示我的分数是全校这一届的第11名进来。
2: 哇，非常厉害，
0: 那是分数很高的。
1: 那年是多少人呢？
0: 人真的也还是真不少啊，
1: 真的
0: 不少。你那时候不像现在，
1: 已经是11名了，那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进来就觉得这个世新这个广电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嘛，所有都是我最喜欢的，不管是这个广播的这个口语广播，这个导演、拍摄、剪辑，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忘了招专三还专四，我们要自己拍，然后要自己剪，然后我们要剪一个 MV， 老师指定我们说要选一个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剪一个预告片。哦，对，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然后我们那个大楼已经拆掉，刚刚拆掉。今年拆掉，
1: 现在拆掉要重新再盖。
0: 对，那个叫什么？忘记。
1: 广电大楼。
0: 广电大楼。
1: 广电大楼。
0: 我们在里面呢，熬夜。我自己真的熬夜哦，就是大家那边剪辑，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那个卡来卡去那个，然后因为剪不完啊，要关门啊，我们就大门已经关掉了，我们是关在里面也出不来，就剪辑剪到天亮。
1: 那后来就一直待在里面，
0: 就待在里面啊，就没有办法出来，我们就等于是通宵待在那个广电大楼。那天我经过看到那个大楼，然后说啊要拆了，心里真的很不舍啊。我们很多回忆都在里面啊，我不止自己剪，我还帮同学剪。对
1: 你来讲应该是永远难忘的一
0: 段，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2: 是老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您说这很印象深刻是在广电大楼里面剪片，
0: 对，
2: 那您现在很多是从事目前的工作，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您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0: 当然了，在这个演艺方面，这个荧幕上面演出的这个对我们之前幕后，我们先了解幕后才知道说我们这个很多导演他会用什么角度，会用什么镜头，我们会去了解导演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导演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我们会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除了对角色这个功课之外，还会预设这场戏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先预设三种不同的这个演法
2: 是
0: 给导演。我们会先很夸张的演，导演说不行收一点，我们再回来收一点，但太多然后收太多，然后再回来，对，所以说我们很快就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2: OK， 所以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是幕后的训练，但原来是对目前的这些发挥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而且你要很了解角度的镜头，比方说现在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那你跟你的对手戏在你的正前方或右边一点，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你不能全部脸对着他，你要稍微偏一点，对。
2: 偏向摄影机，
0: 对镜头，你的脸才会好看一点。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真的在实战上面拍摄，我也是跟很多这个前辈来学到的。在拍的时候，你要这些 people，
1: 其实就是对。

0: 幕前幕后其实都有帮助，
1: 都有帮助的，
0: 相辅相成。
1: 对对对，
0: 这种工作
2: 是。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在这个广电科，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最珍贵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呢，这的养分可以影响你，影响您后来在演艺的生涯。
1: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实际上的课堂上的课，包括这个老师的教的这个绕口令啊、口语啊，然后口语传播啊，我们一些这个戏剧欣赏啊，那些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习，让我们实际去做，不管是广播或者是电视，实际上去做，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在不同的领域，包含了广播电视电影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
1: 对
2: 很有帮助。
1: 然后对我们来说，另外这个学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2: OK， 那讲到社团，就想要来和老师来聊一下，您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可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吗？
1: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还不是话剧社哦，我一开始是立言社。
2: 立言社
1: 现在已经没有了。立言社专门是辩论的。
2: 立言社、
0: 就是很犀利的。
1: 对对对，
0: 立言社
1: 。一开始我大专二年级我就已经当上副社长了。立言社是后来那个话剧社来挖角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2: 太优秀，
0: 真的就是学校的指标型的人物了。在那个年代。
1: 然后后来我们过去话剧社的时候，那个前社长是那个曾国成，对。那我们在这个话剧社里面就有更多的学长，在有比方说南宁剧坊的这个学长
2: 是，
1: 各种不同的这个学长，我们这个在这个话剧社里面是开设了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演出。对，在话剧社真的是让我们也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2: 那这个话剧社的经验是老师在这个未来的演艺生涯种下的一个种子吗？算是吗？
0: 您觉得跟您之后的演艺生涯，这个话剧社有没有起了这个
2: 萌芽？
0: 对，萌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1: 当然，我个人从小学就很开始就是一个很爱线的人，所谓的爱，这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词。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但是因为家长，你看连考家长都要求为了读世新，然后再演一年，再重考，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个性。
1: 对，从小我就有这样的
0: 表演型
1: 特质，
0: 对
1: 特质嘛。然后对，我有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是话剧社会举办这个比赛，
2: 是
1: 表演比赛，我去参加了。对，一个人哦，
0: 还没有入社
1: 就去参加。所以读一个人读一直
2: 独
1: 自的就是去演一段戏。对，就让现场有这个学生感到这个感动啊，这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进，我虽然很喜欢表演嘛，比方说我们会看电视，会模仿我的偶像。比方说在还没有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声听的是相声的大师吴兆南，看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默剧大师的这个卓别林，这个搞笑呢是看日本的这个笑这个翘楚志村健。
0: 对。好像过世，
1: 对，他过世了。那这些都是我模仿的一些大的人物。那正是进了世新，得到的这个很多前大学长的这些舞台上的训练，才知道说哦，真正的表演你要先从基本开始，你从怎么样，从人物观察开始，然后开始肢体的训练开始。有一次这个那个学长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演一个瞎子。
2: 瞎子？
1: 对，你就去外面走路，你就演一个瞎子。然后我就去演一个瞎子，结果我走在那个楼梯的时候，竟然有个学生来扶我。
2: 演得很传神。
1: 对，就我觉得说我真的演成功了、他竟然扶着我去上楼梯，表示我演对了，演成功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吸收养分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2: 从小可能

0: 就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呢，在学校可以种下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再慢慢往未来发展。那如果老师今天重回到学生身份，有没有特别想要再修什么样子的课程？
1: 对，
2: 他应该现在不用修了，他是来当老师的。
1: 我觉得。

0: 一些剧场界的一些老师来这边，
1: 哦，肯定肯定，
0: 对，教同学他们如何的面对舞台，至少有一些声音还有动作的表情。
1: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找到很多老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2: 那这时候我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老师哦，其实您横跨了相声、舞台剧，然后电视、电影，那这些您觉得在这些不同媒介的表演有没有很怎么样子的差异，或者说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样子的养分？
1: 我一开始1988年参加这个华视的综艺节目叫《青春大对抗》，哦，当时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的最早主持人是张小燕，后来就交给了曹兰、汤志伟。然后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学弟，黄先生哈，他先去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青春大对抗，他在表演那个东西，那演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他是一个人演哦，然后每一次都得冠军，为什么有这么大诱因呢？因为每一次冠军都有很多奖金，都有好几千块。那时候大概我可以拿到手上，每个礼拜去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5-6千块、7-8千块的这个。
0: 那时候算很多
1: 很多的这个零用金了，零用钱。嗯，然后呢，我就跟我这个另外一个学长去搭档。我们也那时候不是相声，那时候好像 talk show 一样，就两个人在那边讲，然后就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这个小燕姐看到我、宋少卿、黄子佼、朴学亮，把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少年，
0: 其实
1: 团体，
0: 对对对，很早的少男团体，
1: 少男团体
0: 那时候很年轻啊，
1: 对对对对，叫做这个帅哥综艺团，
2: 是
1: 对。那1988年从帅哥综艺团这里出道之后，然后我们就节目里面一直做，然后后来华视里面还出了小虎队啊，还出了这个红孩儿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阿亮去当兵，宋少卿去当兵，我们就不得不拆开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离开了就开始这个流浪艺人，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电视演出，
2: 是
1: 包括我觉得目前后来参加了一个这个超市。开台的节目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有看过吗？
0: 我有看过，
1: 你老师有看过？
3: 好像没有听过。
1: 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厉害，我只能说是非常厉害的电视节目，是8点档。那但是基本上是直播，是宋少这个赖声川老师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在第二部的去的，它是一个即兴创作。他是一个演员跟导演跟编导一起即兴创作的每一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剧本。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摄影棚，然后当天那个赖老师就写了今天这个大纲。
2: 是
1: 在去之前，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角色都已经定下来了。比方说，我是在这个疯狂电视台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农。
2: 是
1: 对农夫的农，对，里面是会做这个做菜节目的，就常常突贼的一个角色。那宋少卿还有其他的几个，今天我这一集总共有几个演员，好，都12点就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就那个导演就把那个大纲丢给你们，这一场有谁谁谁，大致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用我们角色的这个角色
2: 是
1: 说出台词，
2: 那就要自己演绎出来，
1: 自己讲啊。比如说这个
0: 是即兴，
1: 对啊，都全部是即兴啊，
0: 即兴。
1: 对，这句话说出来，哎，这个什么好，你怎么来啦？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导演说，这句不行，再换一句。哦，这句可以，旁边就有一个打字手，把剧本哒，我们这样几个小时哒，全部打完，马上印出来。发剧本，然后呢，大概3-4点开始排练，一场场排到大概7点多，化妆，全部化妆到8点准时，一场一场直接哦，让爱 live 上去
2: ，on air
1: 就像现在的直播，直接这样演。
2: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种会很固定一直用现场直播方式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很固定每天直播的节目，能不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

0: 帮助或是养分。
1: 这个非常非常吃，
2: 很可怕的，
1: 是个非常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功力。
0: 是，
1: 对，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自己讲，可能讲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打完成剧本，你再拿回去，哎，好像我还要再背一下，你要再背下来，然后再演，然后再变成还要把它有演戏的方式来整个把它排练，排完练，好像就在舞台剧的直播一样。
0: 哇，哦，会不会 on air 的时候突然又偏离那个剧本？
1: 有啊，有时候会 NG 没办法 NG 的，要转过来，
0: 要继续。
1: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 delay 播出了。
0: 哦，
1: 八点播，我们七点先开录，然后七点 一场一场直接，然后八点再播出去。
0: 哦，
1: 但这个对于我们不管个人的这个演员，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的非常了解，
0: 嗯，
1: 你的角色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是导演需要的。你要把这个角色这个功课做得好，然后还要跟别人的角色搭配，你要怎么样丢你的球丢给你的这个对手戏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演起来，这个火花爆出来，导演才会说需要，哎，你这段蛮好的，然后这样子。
0: 要对整个，
1: 然后自己要想很多的桥，自己要想很多的桥段出来，看导演需不需要。
0: 是，那感觉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1: 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训练。
0: 那我们刚刚讲完电视，再来讲到电影，老师是不是最近也有电影的作品？
1: 我之前就有电影拍，我一直都有电影的拍摄，从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出道，就有第一部电影叫做《长大的感觉真好》。好像也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过了。对，我们四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导演还在，李岳峰导演的，李岳峰导演的，对，对，对，那是第一部我们参加的电影。后来当然我也零星参加了这个啊，大家比较名的《报告班长》系列，你看过？你看过几个系列？
2: 好像当然第一集一定有，
1: 第一集、第二集、
2: 第二集，
1: 报了，大概我还好跟到。报告班长五，
2: 哦，
1: 第五集叫做女兵报道。
2: 嗯，
1: 对对对，我又去演一个这个一个烂兵。
2: 对对
1: 对，然后里面一个台词我还记得，他说：“哎，那个班长说，你们这些这个注意一下，要注意这个新来的菜鸟，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我就说：“报告班长，请问他们算鸟吗？”对不对？这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
2: 很有梗，
1: 对不对？
2: 对，
0: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
1: 对，后来，然后最近，当然在这个内地也 演出不少这个节目。有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他》，
2: 嗯，
1: 哦，在内地那部，在内部已经卖了超过50亿的
2: 人民币，对对对，那个是个悬疑片，而且相当精彩。
1: 对对 对，你有看到我在里面吗？
2: 我看到了。
1: 你确定你看到了吗？
2: 我
1: 你看到了吗？
2: 我整部电影都看完了。
1: 对，你一定看完了。
2: 然后呢？
1: 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像是。
1: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人吧。
1: 是吗？
2: 对，好像是。
1: 翻转，我犯了有翻转。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后来我变好人。
2: 叫陆一龙演的，就是叫什么？是不是叫什么一龙的？
1: 对对对
2: 对，大陆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2: 一个男演员，
1: 倪妮跟那。
2: 然后女主角非常漂亮，叫倪妮。
1: 我虽然里面的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大堂经理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2: 我想起来，
1: 想起来了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带了一个那个，
2: 对对对对，
1: 那个很特别的，说这个大堂经理怎么可以带，怎么有办法带这么贵的这个太阳眼镜？
2: 是是，
1: 对。然后
2: 卖座也很好啊，
1: 非常好，不是那个非常好。后来才有那个哪吒的出来，才把它打下来。50亿、60亿的这个票房，等于是台湾一年的票房了。
2: 对对
1: 对对对。后来回来之后，就刚刚这个有说到这个最新拍的一个叫做。拍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试音会都演了，然后呢，因为梅导梅长坤的这个看到说
2: 太棒了，
1: 我要从接手重新拍，重新来这个让这个电影重新赋予一种生命，所以我今年呢过了一年八月又重新补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然后期待这个今年年底或是春节能够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叫做这个应该叫目前的暂定的名称应该叫做《疯狂乱炸》。
0: 疯狂乱炸，
1: 对，
2: 跟诈骗有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
0: 那刚刚讲这两类都是和镜头互动的这个。

0: 类型嘛。那如果讲到老师在舞台剧，还有比方说相声的这些经历，又和前面这种镜头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就要再说说相声这个，我怎么样踏入的这个？1988年，这个做了这个艺人，这个各处流窜。流窜，各处去演嘛，就因为没有一
2: 原
1: 个
2: 来那个团
1: 没
2: 已
1: 有
2: 经，
1: 固定的这个主持，当然后来有很多固定的主持节目，然后就会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0: 是，
1: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做这个综艺节目一直在当那种搞笑艺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谐星，但其实心里面总有一点缺憾。那后来呢，这个我的师兄侯冠群先生呢，目前他是这个闲云野鹤了哈。基本
2: 听
1: 上已
2: 说
1: 经站
2: 住加拿
1: 出，
2: 大是不
1: 哎，
2: 是？
1: 美国，美国，美
2: 哦，美
1: 国，
2: 国，
1: 对，有他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贤惠的老婆在这里，我们的李委员
2: 也是
1: 这
2: 个
1: 对，
2: 台湾的政界
1: 他们两
2: 名
1: 个
2: 人，
1: 这个结婚之后呢，非常不容易的生了一个女儿，
0: 是，
1: 所以说他这个我师兄呢就跟带着他的女儿在美国，这个求学的路上都陪着他。好，不讲这个啦。他为什么当时带我呢？当时他带我呢，我们就他说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两个是其实做这个模仿秀的这个始祖啊。他先模仿这个，我们叫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当时的主席是谁？
0: 主席是谁？
1: 当时那个总统是谁呢？
2: 是不是李
1: 这个是啊，
2: 李总统登辉
1: 告诉
2: 先生
1: 你们啊，
2: 对，
1: 这个你们不要乱骂我啊，我民之所欲啊，啊，常在我心啊，这个是啊，他就连模仿这个李登辉，那我就模仿女生，我模仿这个陈文茜，后来模仿吕秀莲，那当然这个节目就开始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尔欣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台湾不是办法，你想不想移民到美国？哎呦，好像有点蛮好玩的哦，去美国好像不错。那怎么办？怎么去？我们又没有去过美国，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在美国有认识人，我认识一个这个广播节目叫做 KAZM， 我们呢在台湾呢帮他录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我们把 DH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啊，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国际快递 DHL 录完的袋子呢，要从 DHL 寄到美国
2: 去。
1: 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嘛，我们这个美国的广播节目叫这个《八点有约》。那八点是最好的时段了，就开始录三个月，然后进录音室，然后一个礼拜住两站录音室，然后录音很累，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一毛钱也没有拿到。没有开玩笑，他说因为说这样，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录音室也很贵啊，然后我们这个 DHL 的费用也很高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就没有为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资历嘛，累积我们资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演出
2: 了。
1: 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这个6月1号那个美国的这个儿童节还是什么节忘记了，父亲节，邀请我们去美国主持，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安排过了去，要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边当然没有去过美国，真是很开心。然后就主持完了以后，带着去玩啊玩。有一天，这个侯冠廷说：“明天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你就不要跟着吧。”其实我已经早就知道了，他要去见我师父吴兆南。
2: 吴兆南，
1: 我就哭着喊着拉着他的裤脚，不行，我也要一起去。其实我知道他要去拜师了，对。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吴老师其实早就已经仰慕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仰慕的呢？小学对，对，不是小学，小时候5岁开始
2: 都在听他的相声。
1: 对，我没有去读那个幼稚园，跟着妈妈在家里面玩。这个下午打开警广，下午1点钟，接下来是这个相声时间，然后就开始
2: 吴老师
1: 吴兆南、魏龙豪、陈英安合说，对，
2: 这都是大师，
1: 都是大师。在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艺术，这个是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表演的艺术。我就去了，到了我师父家里面啊，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别墅啊，很漂亮。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表演场，好大，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京剧的这个袍，它也出了一本叫《百丑图》。我师父演的是生旦净末丑的丑角。丑角，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戏服什么的，这次等一下再讲，他这次可能把我们的他从很多的产品从洛杉矶都回到台湾了啊、哦。

0: 然后呢，我就很明确的就跟他表达我有拜师的这个意愿。
1: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那一年的这个六月，他在洛杉矶收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就回到台湾，然后七月二十在台北收了这个侯冠群，然后八月同时，因为这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只有我知道，那侯冠群还找了郎祖筠，那这个
2: 都拜了，
0: 风声传出去，还有又找了这个樊光耀，还有刘增凯，所以1999年的八月二十二号，同年收了五个人，就是这个侯冠群先收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以年纪来分，这个郎祖筠，然后刘增凯，然后刘尔金，我比方，然后最后是樊光耀，所以我是算是五师弟，对，当天从1988年就拜师开始了。
2: 那个时候拜师要不要磕头？
0: 当然要磕头啊，
2: 要
0: 磕头啊，对对对，磕头。
2: 你们现在在学校
0: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叫磕头，
2: 对，要磕头的。
0: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相声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非常重视的。你还要有银宝带，
2: 对对对，
0: 三师，
2: 对，
0: 引荐师、保荐师，对，然后带传师，
2: 对对
0: 对，引荐师就是介绍人嘛，对，保荐师就是有个保证人，保证你好好学。那代传师呢，就你的师父如果挂的话，他要来帮他教，所以这个三师，
2: 对对，
0: 我们当然用我师父的这个拜的是天地君心师，对，有一块牌子，
2: 这是很讲究的，
0: 然后身上那个供桌放的是生旦净末丑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对，很隆重的一个拜师。
1: 那在拜师过后，老师就跟随着这师父一起学习相声的这个。
0: 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戏剧，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的这个上课的课程上面说，我开一个课啊，大家坐下来，我今天教你们哒哒哒哒哒，今天的第一句这个要怎么说，这一句要怎么说，这样怎么说？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属于一种用熏的方式，
1: 熏，
0: 对，用熏的方式。怎么叫熏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要常常的跟师父聊天，然后你常常的表演让师父看，然后你要常常看师父的表演，你要从中间去了解他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他赶快跟你说。那你看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动作各方面说法，你要赶快学下来，
2: 是一种熏陶的，
0: 对，
2: 就是
0: 用熏的方式
2: 之间的，
0: 对，无形的之间来讲出来，
1: 就真的是跟着师父来学习这些，很难在课堂上面可以真的像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一讲就可以学会的这些，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累积更多更多的演出。我记得这个1999年我不当了艺人。对不对？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
2: 你来讲，
0: 这个随便，这个拍个电影、变电视、什么综艺节目、什么短剧，对我们来说，这个一 piece of cake 嘛。
2: 可是你当要走到艺术的领域，
0: 走进相声，因为我很把这个相声当做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记忆。
2: 当然，
0: 我第一场这个讲的段子叫做《姥姥年》，姥姥年。那跟我搭档的是刘增凯，对，我们在台北这个新舞台，以前新舞台，现在城市舞台。
2: 城市舞台。
0: 然后我上去讲，结果整场观众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对相声人，对相声人那边很可怕。这个叫做术语，我们叫春节，就是叫做泥了，泥巴的泥，整场都泥了。那我在。全整个背全部都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下台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才发现说哦原来相声这个行当，这个真的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2: 尤其听众也是在给你听门道的，
0: 对，
2: 听众不
0: 听众比你还懂行，
2: 对对，
0: 你讲的不对，你紧张，他可能他哎呀这个不行，哎呀这个不行，他知道的，
2: 没错没错，
0: 你讲错他都知道的。
2: 像那个像我是学戏的，唱京剧嘛，唱老生，
0: 对啊，
2: 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听到哪一段一下，
0: 对，
2: 那个就是他就懂道了，
0: 对啊，
2: 所以你在那边唱花拳绣腿，
0: 就是看有些是看热闹跟看门道是不一样的，懂行的就是看门道，就看他那个。整场我就整场你。

0: 了，下去我才知道说满身冷汗，才发现说相声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重新开始才开始学习。我记得大概严格说起来两年以后我才能自如的在舞台上面来演这个相声，能够把握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你不要看说好像相声演员在台上乱讲，
1: 那绝对
0: 不是，其实都
1: 不是，不是
0: 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设定好的，很多除了很多极少的现挂，也就是现挂你观众突然有什么跑出来，然后有什么对应，这个叫做现挂的反应，那其实大部分所有你们觉得好像是临时出来的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且有时候看刘老师在这边演相声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就轰然笑。尤其是在台下轰然笑的时候，你还不能笑，
0: 对，
2: 要忍住。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点，这个点他要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点观众没有笑，表示你没有演好，我们叫屎，你没有屎好。这个段子，这个包袱你没有屎好。我常常跟我儿子说，这个包袱没有屎好，你要再调整。不，对对，我就是我们在像在台上知道说，你根本讲哪一句话，观众有什么反应，什么时候该笑，观众一定会拍手，我们都很清楚。
2: 一切都要先盘算好，
0: 都盘算好。盘算之外的，这次我刚好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了这个即兴互动跟观众这个演出跟回剧场的这个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即兴互动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研究里面，也让我们后面想要说相声的人可以把这个可以设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观众会出什么状况、怎么比方说什么孩子哭了、电话响了，突然的电话响了，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是，
0: 对对，就可以这样的设定。所以相声看起来简单，但实在不难，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来投入我们这个相声的行业，因为我们不管说现在不管是政治因素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的相声就是台湾的相声。为什么？因为是吴兆南吴老师在台湾这个开枝散叶的，我们说的是台湾式的相声，跟内地不太一样，
1: 而且是台式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多台式的幽默，很多台语的幽默，客家的幽默，原住民的幽默，都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相声里面。
1: 都是台湾的素材，
0: 对，是台湾的素材。
1: 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建议他们都能够
0: 走到剧场，对，
1: 支持相声，
0: 不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标签，不用，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说的相声，我们有台湾特色的台湾的相声，
2: 是一种相声的艺术，
0: 没错。
2: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论文，就是老师在六月才刚硕士毕业嘛，也在学习，那就想要问一下老师，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大，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您有没有觉得应该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0: 我师父常说，你身为一个相声演员，你所有的你要变成自己好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你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够都要去涉略，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括社会包括新闻，你都要去涉略。你不但去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外，你还要从这些的知识里面衍生出你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主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三国演义，
2: 是
0: 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什么歪批三国啊、魏批三国啊，为什么把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变成相声演员相声的段子里面就很好玩，对，那为什么三国演义这个为什么三个字最多，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里面的事，然后想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变成相声，
1: 它有点变成是再创作，
0: 对，就是再创作，
1: 对对对，就是 creation 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捷径，
0: 对，
1: 新的一条道路。
0: 对，为什么三国演义叫三？因为三字特别多。
1: 我刚才一下子讲魏蜀吴，
0: 三顾茅庐，对不对？三出其什么啊？三出其三，哎，不是，那是六出其三，对，就是讲把这些把它这个趣味化。对，
2: 所以其实也要自己对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你也要自己要有了解，才有办法融入在这个里面。
0: 对对对，
2: 同学们也是。
0: 怎么那个光耀老师就把那个陋室铭，陋室铭三不高，有有 有龙泽林，对对对，然后

0: 他把这个标点符号一改，他这个陋室铭就变了，就变了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老师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业界里面非常久的时间。您是不是已经即将要举办出道38周年的生日讲唱会？
2: 38，
1: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我儿子，其实我儿子，那再讲一下我儿子好了。
1: 好，
0: 对，他现在在这个台北曲艺团里面的是一个习艺生。
1: 是，
0: 他本来呢，我是极力反对他走这个演艺圈，演艺圈这个事的。但是没办法，这个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他
2: 真是你生的孩子，真是这样子。
0: 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他还是毅然决然去参加这个习艺生。他是跟这个曲艺中戏曲中心的一个计划，他是跟国家申请这个计划叫习艺生，在团学习。他除了这个学习的上课，学习当相声演员，还要。这个台前幕后所有都要学习，然后呢，最近我就之前他去看了一个去了一个场地，看了一个表演，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说你这个，他就跟我说，这个老爸你这个38年要不要这边表演一下弄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那就刚好去了一下那个场所，就说啊你10月1号刚好生日，那你就来办一个嘛，38年的一个回顾。所以说那边这个会有一些，我会把我一些师父送给我的一些东西会搬到现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一下我就像刚刚今天跟他说的这些我这个从艺的一些这个历程，拜师的历程，然后还有邀请这个也是北曲的一个年轻演员跟我这个儿子演一小段，然后我当然也有这个综艺的表演会有。会唱歌，会这个 talk show， 会有，然后当然会有我跟我儿子的这个目前还算蛮特别的，全台湾没有看得到的这个父子搭档，
1: 哇，
0: 对，在父子在这个舞台上互砍，这是什么样的情
2: 况？我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我看过，我蛮感动的，
0: 是吗？
2: 我真的觉得。儿子看起来也是稳重大方，
0: 对对对对，
2: 然后
0: 他该减肥了，
2: 对，然后呢，两个人互相会亏，可是你知道那个父子之间的那种很真性情的流露，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2: 我觉得很难得。
0: 因为我师父当年这个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本来他已经，我那时候2018年的年初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场这个两岸笑星会，把台湾的相声演员跟
2: 大陆
0: 相声演员在上海我们演出。那时候本来我去找我师父，师父你能不能飞到上海来看我们表演？然后到那边他看到的状况，他真的是没办法，他有录了一段给我们祝福。到2018年，到我们就那一年我就飞了2次飞洛杉矶，第二次就飞，第一次陪他，第一次陪他陪了一个月，在那边每天我就陪他去。推他出去啊，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回台湾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然后我们又飞过去，我们几个徒弟呢就帮他抬棺，他就这个就在那个美国的罗兰岗 Rose Hill 那边下葬。那之前这个之前我儿子也跟着他去，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吴老师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情怀，所以他也有这种。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想法，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好，那既然这个传承，那当了我儿子先接是最好的。
2: 对，
0: 我们继续把台湾的相声能够继续接下去，然后继续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会有变成说，他到了台北曲艺团，今年是第2年了。本来我不敢把他拉到大舞台跟我表演。但是在1年2年他在里面的学习的表现跟表传的这个
2: 就是
0: 已经不一样了，
2: 观众对他的口评也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越来越好了，
0: 慢慢也慢慢成为这个越来越职业越来越专业的一个相声演员了。
2: 不过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的投入。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次就是会有一个父子的这个相声
1: 搭档，
0: 对，会有一些示范的表演，会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歌曲，还有我一些这个老我师父的一些藏品，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历程的分享。
1: OK，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所有的观众。

0: 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在10月2号呢，刘尔金老师出道38年的讲唱会。那讲到老师已经出道38年，在38年前呢是个新人，到现在非常的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您是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创作热情还有能量，继续在这样子的产业当中继续创作？
1: 我们啊就是犯贱嘛。就是没有
2: 你能量永远不会消退。
1: 对，我们真的我们就喜欢站在舞台上。
2: 对对对 对, 對，
1: 我们就喜欢演出。
2: 对，没错，
1: 我们就喜欢拍电影，我们就喜欢演连续剧，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表示。我就喜欢去唱歌，对不对？我就喜欢去各个地方。我们有演出，有表现，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一个机会。
2: 尔金老师，哪怕说是市场没有以前这么好，这个热情还是会在哈？
1: 当然一定都在。我们很就是更珍惜，更珍惜每一次的邀约，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把握。
2: 不简单。
1: 我们让大家的能够更多的人看到。我师父有说一句，他在快要临终之前的2-3-4个月，他开始去涉猎不同的这个艺术，他做那个瓷画，
2: 是，
1: 瓷画，
2: 用瓷砖，
1: 对，他在那个瓷砖上面写，做了再去烧，他就送我们一把瓷扇子，上面写的5个字，叫做6个字，叫做以相身受世人。
2: 以相身受世人，
1: 你解释一下，
0: 用相声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相声的魅力。
1: 不是，受是寿命的寿，
0: 寿命的寿，让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相声的精神传递下去吗？
2: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用相声把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艺术，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延续？
1: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我们说，我们里面相声的段子有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那笑一笑这个，你笑三声你就变成小朋友了。所以以相声受世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这个人的健康除了你除了吃的要好之外，有几个点是让你变健康的。第一个
2: 笑。
1: 大笑，
2: 对，
1: 每天大笑几声，你的你会对，会健康，对，所以你来听相声，你的心情就好了，心情好就会大笑，你大笑几声，你的那个情绪就
0: 健康，
1: 就健康，就解开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师父做的就是以相声受世人，我们希望来听相声的人都能够长寿快乐的活下去。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相声在也有这样方面的用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讲到，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那老师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相声或者说其他这个面对面的演出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就是它对于 AI 来说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这个发明，对于我们在各种生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你随时万事问 AI，
2: 对对，
1: 万事问 AI，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都可以，不用去问别人，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问到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买到衣服，你可以买到这个鞋子，
2: 对，
1: 你可以甚至于你喜欢吃的餐厅都可以帮你叫
0: 来，都可以订得到。
1: 但是你也可以在 AI 上面，你可以叫两个 AI 演员去讲一段相声给你，但是你想要听真正人的相声，对不起，你必须还是要进剧场。
2: 进去了，对对对，
0: 还是要一个真人在面前给带来的感动和 AI 其实不是不太一样的。
2: 现场还有一种是真实演员的那种内容的即兴性，
1: 没错，
2: 他就是
1: 我的，
2: 对，
1: 这个
2: 一个即兴的一种
1: 论文上面写的，
2: 对，
1: 其实这一次我是透过访谈来完成这个我的论文，然后那个刘真凯就在说了，真正其实懂行的观众，他每次去看你的相声，他不是看你有多厉害啊，
2: 对对对，
1: 他看你什么时候吐槽啊，他看你什么时候不小心出错啊，你一出错，然后你出错，他看你怎么 解围、
2: 哎、对对对，这个是个乐趣，
1: 对，他看完这个，哎，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那天那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每别人去看的别场不一样，我看的我

0: 赚到了。
1: 你看 AI 就做不出来，
0: AI 做不出来啊，
1: 制式的
0: 都做不出来，它就是制式的，
2: 它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
0: 没有突发状况啊，对不对？
2: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你一定，我们一定还是要坚持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也希望这个线下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支持。
2: 进剧场和我们在用 AI 可以带来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对。
2: 那如果讲到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餐饮产业也有跨足呢？创立了猫咖。
3: 猫咖，
0: 大家都知道这个
1: 猫咖。
0: 对，相声演员是一个蛮穷的一个演员，所以呢，从演艺就不要说相声演员，成为一个演艺人员，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是永远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你不可能永远红的，
2: 是
0: 你一定是这样高高起伏，高高起伏。那我没有办法，对。除了这个时候，当年我在做其他行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叫斜杠嘞，我们叫副业。
1: 哦，副业。
0: 那当时叫
1: 副业，现在叫斜杠人
0: 生，现在叫斜杠，然后什么斜杠过去，斜杠过去，当时叫副业。那当然，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知名，我们只有知名度，我们有，我现在还是有知名度，一定有知名度，但这个知名度不是你能够直接可以转换成这个
2: 收入，
0: 对，收入现金嘛。那我们就用，那必须要利用一下我们还残存剩余的知名度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服饰业。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这个火锅店，到了现在，因为之前全部做餐饮，到了这个机缘巧合来这一次，也快要60了，50几岁，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在外面这个开餐饮拼啊。这个我们说俗话说，餐饮有两种，文场跟武场。文场跟武场，
1: 跟京剧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文武场，
0: 文场就是哎，好优雅的什么咖啡厅啊，就那个简餐呐、啊，牛排店呐、啊，就是、烛光晚餐那样的，那是文场的。
1: 武场就烟火气，
0: 武场就是吃到饱，对不对？烧烤、烧肉店呐、啊，很开心的，一直上啊什么的，就是武场的。但是这两种场都是餐饮业，餐饮业所有你要去注意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最现在所有餐饮业的痛是什么呢？人，
2: 很难找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又愿意投入这种餐饮业吗？你们愿意去 Seven 去站柜台吗？你们愿意去餐厅里面搬团子吗？搬端盘子吗？
1: 缺工还是真的是
0: 缺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机缘巧合，我跟我老婆到日本去这个情人节这个浪漫一下，然后打电话收到一个这个大姐的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大姐呢养了20只猫，她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哎呀，这个你们在日本啊太好了，那我这个20几只猫啊每个月吃了我好多钱、啊、花我好多钱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出来上班？当然是开玩笑开玩笑，就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类似像猫可以展示或者什么地方。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Google 一下，哎呦，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们现在合作的日本叫做 Cat Coffee Mocha。 目前它是今年是第11年，全日本有40家店，台湾一家，韩国2家，越南2家，它是一个连锁店。那我们跟它的渊源就说，比方说我就去看了嘛，台湾人我们最会的就是开店，我就去拍照啊，录影啊，哇，这好棒啊！这个装潢啊，这个猫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回来就看，后来回来发现我们可以开啊，但是我不会养猫，我老婆也不会养猫，
1: 就是猫砂嘛，那
0: 对对对，怎么办呢？
1: 对，
0: 后来在网站看看，哦，原来他们有开放加盟，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去谈，就再飞过，我女儿这个已经在日本这个永住，她知道这个日文很好，就写了 email 过去跟社长，我们再谈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过去，然后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开始骗他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1: 说服他，
0: 我们就说服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很大呀，也不错呀，这个社长有没有兴趣也来台湾投资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不是加盟店，我们也不是总代理。我们在台湾的店就是台日合资的分店。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做一个这个疗愈空间，人猫共居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卖什么午餐下午茶，也没有什么松饼、披萨、炸鸡，什么意大利面都不要，都没有。我们就是咖啡，三十种的咖啡饮料。
1: 还真有同学去哎、
0: 欸，真的吗？
1: 对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喝那个饮料，好像可以喝，就是有可以继续
0: 续。对，
1: 就
0: 饮料就是让你喝到饱，我们有一个 drink bar， 你随便你喝，那你就是那边你就那边。你可以跟互动，可以摸猫，可以跟，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
1: 疗愈的
0: 独处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0: 也可以闺蜜一起的地方，也可以亲子去的地方，也可以带你的长辈去的地方，
2: 是
0: 有很多很多这个空间，甚至于很多人来我这个空间非常的。我开过那么久的店，没有人会说谢谢你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很多人养过猫，但是他们的猫可能就走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哎呀，这只怎么跟我那个走的好像，然后我就他一直来看，然后好开心，带着老朋友那个老人家来看，说啊，你看他像不像那个谁谁谁，所以他就抚慰了自己，
2: 得到疗愈，
0: 抚慰了自己的这个心，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的研究是真的，宠物或是猫咪，你跟它做接触，在抚摸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一个多巴胺，让你
2: 身心灵都
0: 变得很轻松，
2: 越来越好，
0: 会很好。
2: 哇，我们看到刘尔金老师，其实从过去在这个相声啊舞台上面的表演，现在也可以跨足到餐饮产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到最后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宋修胜老师，就是您认为呢，目前面对目前这个产业，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增加什么样子的能力来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刚刚听了金老师讲的这么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课堂上面，我一直跟同学讲哦，逻辑性的思考，还有一个充分有自信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同学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未来很多同学以后可能就自媒体
2: 时代，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去吃开口饭，可能就做现场或是当名嘴或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可是有时候在对话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思考上的一些 KK 的，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能够做这方面的训练，那是很好的。那我相信世新大学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会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课程与训练，
2: 可以更有个人的魅力。
1: 当然
0: 对。
2: 那也想要问一下刘尔金老师，您现在如果用一句话，我们就一句话的机会送给学弟妹，您会说什么呢？
0: 送他们一句话。
2: 对，
0: 往下扎根，
2: 往下扎根，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以在
0: 不要去想好多啊！你看这个网红，哎呀，他只要在这个影片上面说一说，他就赚好多钱哦，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他后面有多少个小编，多少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往下扎根，就像老师说的，
1: 基础的，
0: 把你的基础先打好，
1: 对，
0: 所有的机会都是要你准备好了才给你的。
2: OK， 非常谢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在我们今天萃谷开讲的第一集就来到节目现场，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听到刘尔金老师非常丰富的人生资历，真的感受到很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目前幕后所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同学们成员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集精彩的节目。
1: 辛苦了，
2: 谢谢。那我们未来呢，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现场播出萃谷开讲的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每周的节目。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征求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对于各个系所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询问老师还有学长姐，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提问，也很期待呢未来可以在节目上面看到更多系所的老师。那我们再次感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和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0: 咯。还有现场的朋友，
2: 哇，我们其实播客间外面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刘尔金老师的魅力。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下礼拜中午12点，在这个我们同一个平台再次相见，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派伟俊的保护你，这首歌也是恋爱零距离这一部剧的片头曲，所以我就决定把它放到片头啦。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我个人今天呢过得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这两天呢课表有一点接近于全满，导致我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赶去下一间教室的路上，被时间追着跑啊。包括这两天也努力了，敲了一点点录音的时间，让我有办法顺利的踏进录音室录音，录完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回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叫做派伟俊。派伟俊是杰威尔音乐旗下的艺人，杰威尔音乐呢是周杰伦、方文山和杨俊荣共同合办的音乐公司。提到杰威尔音乐啊，就不得不来提一下为什么派伟俊会签约周杰伦的公司，为什么派伟俊会让周杰伦发现他的才华呢？其实是派伟俊他那时候参加了一档节目，那档节目叫做哈林哈时尚。他那时候呢节目组就是有跟他说，欸，今天表演的环节取消了，因为节目录制 delay 的关系，那你今天的车马费通告费就是会正常给你，但是你今天在节目上就不会有表演，就这样子跟派伟俊说。然后派伟俊说他当时还是有一点点失落，就在后台收着他的东西，收着他的吉他，当时就看到周杰伦走进去经过他，他那时候就掏出他的吉他跟杰伦说，欸，怎么讲杰伦好像我跟他很熟一样，就跟周杰伦说，欸，可以帮我签个名吗？然后周杰伦就帮他签名，因为那时候的派伟俊其实年纪还很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签完名之后呢，刚刚好后台除了周杰伦之外还有王志平，王志平就走过去跟派伟俊聊天，他就问他说，欸，你今天表演完了吗？他就说，哦，我今天的表演因为节目 delay 被砍掉了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现场唱一首歌给我听吗？派伟俊就说可以，他就唱了陶喆的爱很简单。唱着唱着唱着，唱完之后呢，王志平就问他说，他接下来下礼拜有一个驻唱的活动，邀请派伟俊，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上台表演。然后派伟俊的想法是，哎，既然节目组砍掉他的节目，但是来到现场还是有另外的收获，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在这之后他可能是在猜测周杰伦可能在休息室在后台有听到他唱歌的时候的样子，所以就邀请且拜托了吴哲老师透过脸书社团去找到派伟俊，然后跟他说周杰伦有

院想要跟你见一面，方不方便碰面聊聊这样。他们就约在了淡水，而且很搞笑的事情是，那时候周杰伦去到派伟俊他们家的时候，就跟派伟俊说，欸，那个你们家有没有厕所可以借一下。然后派伟俊跟他妈妈都觉得说，让一个巨星天王在他们家上厕所有点不太好意思，不太方便。他们就跟周杰伦说，哦，附近有加油站，可以去附近的加油站上厕所。然后这一个聊天的片段，就是派伟俊在分享这一个故事的片段，就被派崔克这个 podcast 有剪了一个小段落放到 IG 上去做宣传。这一部 Reels 的效果也蛮好的，因为我也是在推荐滑道，我没有特别去 follow 派伟俊或派崔克这样。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今天节目第一单元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的时代》。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所发行的一张 EP 叫做《我的时代 My Time》当中。这首歌也是《恋爱零距离》这部剧里面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

我喜欢你。这首歌曲同样的收录在刚才所提到的这张 EP 当中，也同样的是恋爱零距离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和刚才风格不一样的我喜欢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欣赏完前面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提到的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燥热》，是2020年的10月所发行的。他呢也凭借这一张专辑入围了第12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嘻哈专辑奖项。但是今天安排的歌单并没有从《燥热》这张专辑当中选几首歌曲出来，而是在2023年5月和娄俊硕共同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一首歌》。会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世新大学耶诞节的校唱。当时娄俊硕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有邀请台下的大家跟着他喊副歌唱副歌，所以就觉得说，这首歌其实蛮

好听的，就有回去自己查了一下，也单曲循环了好几天。而且其实那一天的表演啊，还有一位歌手叫做李浩伟。当时李浩伟在唱歌的时候，派伟俊有当惊喜的嘉宾进来跟他唱了一首当初还没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待会后面会聊到。所以那时候娄俊说在唱的时候，大家都在祈祷说，会不会派伟俊会出来一起唱，结果非常的可惜，派伟俊当天没有出来一起唱这首歌。所以也蛮期待自己未来能够有哪一天听到他们两个共同唱这首歌，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一首歌。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首歌曲插进节目当中，所以这首歌的时间序就会和一首歌稍微有一点点落差。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忘记你》，是他跟泰森·优希的合作曲。其实派伟俊发行的单曲有非常多都是跟别人合作的，而《忘记你》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跟别人的合作曲，是在串流平台上面推荐的。我的感想是非常的好听，所以就决定默默的插进节目里面。其实本来是没有要放的，后面想了一下，觉得说还是放进去好一点，所以就决定放进来啦。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忘记你》。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最后一次心碎》。这首歌曲收录在2023年9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去你的假期》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非常的有趣咯。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3AM， 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人认识派维俊的其中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他那时候和派翠克的 podcast 就有聊到说，那时候呢他非常刚好的跟 YouTube 有一个合作，是要拍十支 short， 就是十支短影音的影片。那时候他一开始都只是翻拍别人的内容，只是把音乐换成自己的歌，他就觉得说这有一点没有流量，然后也没有让大家更认识他，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点创作的瓶颈。那时候呢他就单纯只是觉得说要发一点原创的东西，

啊，刚好滑啊现实动态，看到一篇朋友打高尔夫球的 Reels 啊，不对，是现实动态，他觉得那笑声太好笑，决定把它拿来做一首歌。我想到我就觉得好笑，他就把那一段笑声进行了一点处理之后剪出了一部 Reels。 他其实是先有笑声，先有曲，再有副歌填词，生出一个 Reels 让大家听了这首歌。他其实一开始发那部 Reels 的时候还没有把主歌完成，他只有写了副歌，大家就开始有点敲完说，欸，这首歌什么时候可以出完整版啊什么的。他那时候就有说，他发现流量第一部满爆了之后，第二部第三部就紧接着出来，在一个礼拜之内写完了这首歌。他其实还有聊到说，因为他的好朋友娄俊硕在短影音方面比他还要的早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他刚把 3AM 这个 Reels 剪出来的时候，把这个短影音剪出来的时候，有跟娄俊硕做分享。娄俊硕看完之后就说，欸，这部影片有机会，我就是给他一个肯定。然后派伟君就跟娄俊硕说，那不然这首歌他写完之后给娄俊硕唱。娄俊硕就拒绝他，跟他说他觉得这首歌没有派伟君自己唱来的有感觉，所以派伟君最后就自己唱，然后拍成 Reels， 拍成影片在网络上发。很搞笑吧，我自己那时候看到他其实也只是用一个小小的段落去创造这首歌曲，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派伟俊也有说，其实这首歌曲他为什么流量会变得更高，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有做了一点变奏上的调整，加入了手势舞之后变成了一部新的短影音推出去，就变成很多人是边跳手势舞边播这首歌边拍影片发到网络上面。因为他有说，现在蛮多的艺人跟公司他们是不乐意也不太愿意去把自己的作品做了一些变奏的调整去发 Reels， 去发短影音等等，所以他说这部 3AM 的影片，这首变奏的歌曲和这首歌为什么会被大家认识，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透过了手势舞的加入，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派伟俊，去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分享完这个小故事之后，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3AM。

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歌，就是前面提到的和李浩伟的合作曲《I Hate Myself Sometimes》。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3年12月份，当时世新大学耶诞节校唱的时候，邀请了李浩伟、娄俊硕。其实名单上面是没有派伟俊的，所以那时候李浩伟唱到这一首歌的时候，邀请了一位嘉宾派伟俊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尖叫。因为没有人料到派伟俊会出现在这一场笑唱当中。其实当时除了惊喜惊吓之外，后面呢、更多惊吓的是我才知道这首歌他在世新唱的时候还没有上架到串流平台，等于我们是蛮快速比别人先听到这首歌曲的。所以当下除了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点惊喜之外，还是会有一点觉得哦，获得了歌手独特的偏爱，其实这也是个人的想法啦。不过这首歌除了旋律好听之外，其实也是因为这部分的小故事，所以它一直躺在我的播放清单当中。这首歌当初发行了之后，也在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拍 Reels， 蛮多人在发现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歌词当中有写到一句叫做半夜走在延吉街的路，就有很多人半夜经过延吉街的时候就会拍照，然后发现时配这首歌说半夜走在延吉街的路，就非常的有趣。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隔着荧幕想念你》。这首歌是和莫宰阳共同完成作词，而且这首歌我自己会

想要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呢？是因为我每一次抢到票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曲当我现实动态的 BGM， 就觉得说和偶像也不再是隔着荧幕想念他，其实是可以到现场去看到他一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有点特殊的情感，就决定把它放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单程票》。《单程票》这首歌收录在2026年7月，其实就是今年7月他发行的第三张专辑《Bad Idea》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开头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一位艺人的声音。那时候他有拍 Reels 去解答这一位艺人是谁，蛮多人猜到的耶，我觉得蛮好猜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单程票》。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叫做《左转灯》。这首歌是跟 Mac Oversea 合作的歌曲，它在串流平台的点阅率也蛮高的，在 Spotify 的那个排行榜非常的前面。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啊，非常多都是躺在它 Spotify 排行榜的前面，所以我自己也有小小的放了一点没有在榜单上面的歌曲，穿插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他的其他音乐作品。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左转灯》。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左转灯》之后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也是这一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其实这首歌刚推出的时候，还有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在网络上有让潘玮柏的感情争议被推上了台面。起因是他那时候就有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是写给现任女朋友，就是和大家大方的认爱，说现任女朋友是富邦 Angels 的何宇，那有写一首歌是给他的，大家让大家猜猜看。那时候呢，他的前任就跳出来说，诶，当初里面有一首歌是写给我的，怎么突然间变成到现任那边去？所以他就把派伟俊跟他的对话内容发到网络上面，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后面呢，派伟俊的公司也有回应说，这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歌是写给他人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穿上你的爱》，其实也间接去讲说，《穿上你的爱》才是写给现任女朋友何宇的歌曲。这张专辑虽然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不是《穿上你的爱》，是去年下的那场雪，其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纠结了许久。后面怎么选出来的呢？就是我去看了 Spotify 的排行歌曲，我发现去年下的那场雪比《穿上你的爱》再稍微靠近前面一点点，所以就决定放去年下的那场雪。在这首歌曲播完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进入到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We Are Young。 这首歌不存在于哪一张专辑当中，是一首单曲，这首歌也是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的主题曲。在进入到这首歌曲之前啊，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当时前面有提到嘛，去年夏天的长雪跟穿上你的爱不是在网络上有一点点风波吗？那时候派维俊在发穿上你的爱相关的翠文的时候，何宇还有在底下留言，大家就觉得哦，有一点被闪到。因为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闪到，所以决定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让更多人被他们的爱所闪到。好的，回到节目的内容，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想要回馈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和我分享属于你的回声。无论是今天节目的回馈也好，还是今天节目有哪一些歌曲是你没有听到觉得很可惜是你的遗珠，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属于派维俊的歌单。接下来呢，有什么内容的话就到 IG 来找我咯，下个礼拜再见咯。节目 IG 是再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再回声之后，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P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林德康。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播放这一首由何笃苓所演唱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这首歌于1989年收录在同名专辑《一生能有几次选择》，由黄玉文作词，王玉明编曲。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0: 大家好，欢迎回到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弟，
1: 我是西西。
0: 好啦，我们终于合体啦，
1: 终于见面录音了，
0: 真的是太久违了，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面了，一整个暑假吧。
1: 对，所以今天是开学第一集。
0: 没错，那开学第一集呢，想先来讲讲，因为我刚才去了富邦悍将那个九月的巨人联名主题日的补赛场，这样子。虽然说今天是平日，但是他的票价给我算假日的，就是假日的主题日的票价很贵，超贵的，一场内野哦，就是还不是热区啊，500块吧，学生票。
1: 哦，还是学生票。
0: 对啊，人家平日如果不是主题日的话，人家就是200-300就有了，但是他要500。但是我觉得他票价500也是有他的价值在，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进场的时候有拿到那个悍将跟调查兵团的冲锋旗，就他上面有调查兵团的那个团徽，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拿出来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
1: 热血沸腾。
0: 对。对，然后应援团的团长还会喊什么"叔叔妹"之类的，
1: 真的假的？
0: 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旁边，因为悍将有一个球员叫林书义，然后我朋友就在旁边喊说"林书义，叔叔妹"，然后我真的直接笑出来，没有办法。然后除了冲锋旗之外呢，还有一个集章的卡，就它上面进场的时候，他会先帮你盖一个那个进击的巨人的章。然后他在进场之后，他也会有就是联名角色的印章，可以就是盖在上面。然后还有小卡，联名的小卡，就是今天是发孔念恩、董子恩跟廖任磊的小卡这样子。还有什么啊？哦，还有气泡水，但是我不确定上面的图案有谁的，但是我自己拿到的是爱莲，就是变成巨人后的样子的那个气泡水。然后我知道还有莱纳，就是那个盔甲巨人这样。对，我觉得以进场礼来说，他真的给了很多。
1: 有啦，有值回票价一点。
0: 对啊，那个冲锋旗在商店卖要卖200块，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只有悍将的标志的话，要200块。
1: 对，而且这次还联名，那你就直接扣掉它，才是你的门票钱。
0: 对，就是大概才300块，然后你再扣掉气泡水的话就200多而已，其实好像也还行啦，我自己觉得。对，那西西呢，去韩国好玩吗？
1: 对，我去了韩国一趟釜山之旅。那其实我去也是有一点动漫路线，
0: 一点

0: 因为就是有一天我就是想说去朝圣一下，就人家说韩国的那个 Tony 老师的手艺非常厉害，所以我在韩国剪了头发。
1: 但是你觉得有满意吗？
0: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但是我就不能怪他，因为我头发真的是比较软，所以如果没有做造型的话，因为像我妈完全没有发现我头发有剪过，
1: 好难过、哦，太难过了吧？
0: 但是他们的就是态服务态度很好，然后就是一进去他就给你小饼干跟茶点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会有一个问卷调查哦，就是你这次剪头发你最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有的人想要持久，有的人想要好整理，然后有的人想要就是酷一点、帅一点、漂亮或可爱之类的，都可以写在上面。然后他问你说，你觉得你自然的脸型是想要遮哪里？然后你的脸型你觉得是圆一点、长一点还是怎么样？
1: 他也调查太仔细
0: 了。然后对对对，然后你可以选一张你就是想要最符合你要的效果的照片给他。那你猜我给他看谁？
1: 我想一下哦，有谁啊？长头发吗？徐允珍吗？
0: 哎，同一团哦。
1: 谁 啊？洪恩彩吗？不会吧？金彩媛？
0: 我给他看 Sakura，
1: 啊？
0: 他有一个比较像狼尾造型的，
1: 哦，
0: 但我就觉得蛮酷的一个体验。
1: 可是，那你这样子去是只有剪头发吗？还是有
0: 啊，我要洗头。
1: 还有洗头？洗跟剪，
0: 对，台币700块，
1: 哎、欸，很便宜耶，
0: 超级，而且还是洗得非常的认真，洗了2次，然后还有护发，就
1: 完全是有用力的那种。
0: 对，他们的洗头是，虽然说跟台湾一样是躺着，但是他们是还会给你翻过去，
1: 翻过去，你
0: 就
1: 说
0: 是
1: 整个
0: 你，
1: 人，
0: 他会左边右边这样子。
1: 哦，太酷了吧！可是那你们这样子沟通怎么沟通？英文吗？
0: 我们是用 ChatGPT，
1: 太好笑
0: 就是他可能
1: 了。
0: 有用一个页面专门就是要跟外国客人沟通，就是他讲韩文，他马上翻译成就是那个语言，然后我讲的话，他也会把它翻译成韩文给他看。
1: 好聪明的方法哦！啊，那间是就是接了很多外国客人吗？还是你们
0: 看
1: 是
0: 起
1: 自
0: 来
1: 己找？
0: 是哎、欸，
1: 真的
0: 但我一开始选那间也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他附近有一间，就是整栋都是动漫的。
1: 哦？哦，原来是因为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吗？
0: 对，步行好像4分钟就到了，然后我去，但是我在那栋我没有买东西耶，
1: 啊？为什么？
0: 因为韩国动漫好贵哦，
1: 啊？真的假
0: 真
1: 的？
0: 的出乎我的意料。
1: 人家也是要进口税的吧，就
0: 对，
1: 是。
0: 就是哦，我在那边唯一有做的消费就是我抽了卡，因为我后来发现韩国人好爱古早饭，就是我在那边看到很多什么元节省啊，然后守护甜心啊，还有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周边的魔法水果篮，
1: 你怎么没有买啊？
0: 哎，很贵呢，它一个立牌就是600多块，
1: 台币啊？
0: 对啊，就是以它的热度应该不可能这么贵吧？对，而且是很一般的立牌，就不是什么哦什么咒术回战跟成田机场的那种，
1: 太夸张了吧，韩
0: 对，
1: 国。
0: 所以我就 pass，然后我就看到哎有一个机台。欸，很大一个，然后上面好漂亮，我就抽了，因为那是元节省的，就
1: 哎
0: 是
1: 呦。
0: 对，要好几个十几二十个卡面，然后都是有主角的，我就想说，好抽看看。欸，而且韩国很贴心的是，他们的扭蛋啊，然后抽卡机啊，都可以刷卡，所以你不会想说啊，我没有零钱，那算了，不要抽啊，你就是给他卡插下去。你就可
1: 就
0: 以
1: 有
0: 抽了
1: 钱
0: 啊！但是
1: 了。
0: 你插下去，你才知道台币多少钱。那你猜那张卡要多少钱？
1: 他说他外面是没有标价的吗？
0: 它上面有写韩币，但是韩币没有日币那么好换算啊，所以我就
1: 哦，
0: 没有认真去想。
1: 一张卡，就那种小卡的大小
0: 就大概就像我们平常在台湾抽那个拍一下50块2张的那种
1: 吗？哦，台湾是50块2张，啊，材质是一样的，差
0: 类
1: 不
0: 似那
1: 多。
0: 个好一点点，精美一
1: 我
0: 点点。
1: 猜吗？
0: 啊，只有一
1: 两
0: 张
1: 百
0: 哦。
1: 块。台币
0: 97块，
1: 哦，还行啦，还行啦。
0: 但是有点吓到我呢。
1: 为什么？怎么说？
0: 就台湾50块2张呢？
1: 哦，可是你说它就是比台湾的要再精美一点吗？
0: 可是那个饼图不是特别的饼图。
1: 哦，你说就是很一般的那种
0: 欸，
1: 公
0: 九十
1: 式
0: 七
1: 图
0: 块，
1: 之
0: 我
1: 类
0: 再加3块，那个链锯人快闪电是那种光炸卡。
1: 的。OK，原来要这样子比是吧？好吧，那突然有点道理

0: 韩国就是请在家，可是韩国他们不是很多什么 BL 漫之类的，
1: 哎、欸，真的
0: 没有去看，没有，还是有
1: 就是很容易就不然走到一区，就对，
0: 他们都很擦边哎，我印象中，
1: 但是他们就是很大大的放在那边，
0: 真的假的？
1: 对，就他们那个立牌也都很大一个，
0: 太好笑。

0: 但是韩国可以买到战斗陀螺，
1: 到底
0: 日本稀缺，
1: 好像日本大家都在抢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韩国没有人要买，但是还是有进。你在哪里买到的？
0: 我那边算是海云台的一个小夜市吗？
1: 夜市，
0: 那算夜市吗？它不太像台湾的这种夜市，它比较像，就是像那种，基隆庙口那种，就是它有一个一个店面的，但是它也是都是晚上比较热闹，看起来比较像夜市。
1: So god，
0: 嗨，
1: 哦，这样可以买到，好酷哦！没有想过会是在韩国买到。
0: 对啊，这里突然狗秀，
1: 狗秀，讲到狗秀，那个台东接待我们的那个老师啊，他家的电视被他小孩用狗秀然后弄爆，就那个陀螺不知道为什么就弹到。
0: 我看那个小孩是下一个要被拿来狗秀的对象。
1: 然后那个电视啊，就直接旁边这样一条白色的。然后老师今天还 po 限动说，那条白电视的白色那一条越来越宽了。然后旁边是那张图，就是电视的照片，然后旁边是三个小孩在看电视，就那个凶手。
0: 哦。
1: 皮在痒，你肯定是被骂过了。
0: 在韩国买的动漫哦，因为那天剪完头发，他说现在头发弄得好好的，然后我就去了韩国知名的拍贴啊。
1: 哎呀，
0: 太便宜了啦！那有明星的一份只要100多块，台湾300块，然后
1: 一样是一份两张吗？
0: 对。对，就是跟台湾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韩国硬生生就只要100块，便宜的快半价。然后也有很多那个韩国限定的那个动漫框，
1: 嗯，
0: 然后我就有印了《咒术回战》
1: 的。Oh my god！
0: 因为那时候公布的时候，哎，这个时间我刚好在，
1: 一定要
0: 然后就拍了。然后他们还可以用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拍的话，因为有的框动漫的就不太适合入境，就是它不太。就是那个次元感会很重，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按我不要拍，我可以直接洗出来。
1: 哦，好酷哦！
0: 对，但是它洗出来，它是原本就有的底色，它不是看你当下在哪一个房间的墙壁是什么颜色，它是原本就是已经印刷好的
1: 颜色。哦，
0: 那我有一张是选他们那个穿和服
1: 哦，
0: 然后它的底色就是那种鹅黄色。
1: 很配耶，
0: 对啊，很漂亮，
1: 很好看。那台湾如果要那种没有人的话，就让它空拍。
0: 对，
1: 大家都说
0: 空拍会伤机器，
1: 嗯，
0: 有可能会宕机，
1: 就是会对机器不好，所以大家都说尽量不要空拍。啊，这样韩国很方便。
0: 对，你可以直接用印的。
1: 啊，真不愧是就是以偶像起家的国家，
0: 没错，
1: 就是比较先进，
0: 真的。而且他们那边真的是很大间，然后。没有人在排队，因为他们那个太多间了。那路上随便走一走都是那个 P 开头那一间，
1: 超好笑。可以，
0: 你可以这边拍完那个团，然后下一间拍另外一个团，
1: 好爽哦！
0: 而且他们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台湾没有哎，我没有在台湾看过他们，就是那个 P 开头的那一间，他们有一个机台是可以印小卡
1: 啊，好夸张哦！
0: 哦，
1: 他们有沉迷小卡到这种程度吗？
0: 就是他们好像是那种，就是可能这个团授权每一个成员可能一张照片，然后你就可以选你要那一张，它是直接印出来那张小卡，或者是你不想要拍贴，你就可以，因为拍贴不是有两，就是一份两张，
1: 对啊，
0: 然后通常艺人都会是另外半边是他的小卡或者是他自己的那个拍贴，然后如果你只想要那一个的拍贴，你不想要跟他。就是那种互动，你不想入境的话，你可以只印他那一张，哎，就是再更便宜一点点，然后你只要他的那一份，
1: 太赞了吧？
0: 对啊，很聪明哎。
1: 对啊，这样也是能赚到哎。
0: 对啊，就很适合低调的。
1: 没错，好赞哦，好想去韩国。
0: 可以，就推荐大家去。
1: 好好笑，我这身边暑假大概就有4-5个都在韩国。就是不是同时啊，就是前前后后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笑。大家怎么暑假都在釜山？
0: 但韩国吃的好贵，
1: 大家都去搭胶囊列车。
0: 哎、欸，对啊，对啊，哎、欸，胶囊列车就是大家如果要就是两个人以上共乘的话，请安排好时间搭配。
1: 哦，它不是有一边是会
0: 对，
1: 有一段是海嘛，
0: 大家一定要看。

0: 好，你们的起始站是哪一站？
1: 好好笑，你们也遇到这个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做好功课。但是他一趟是1200台币。
1: 哦，好贵。你是说就是
0: 他就是 一台车，
1: 嗯，
0: 然后但他也蛮小的，如果四个人以上就超紧绷。
1: 你是说就是过去跟回来这样子是1200吗？还是只有过去？
0: 过去
1: 1200，
0: 好像是可以再回来的。
1: 他、
0: 啊、
1: 这样搭多久啊？1200
0: 那一趟路半小时，所以我就说四个人以上会非常紧绷，就是空间没有那么大就算了，然后
1: 很难拍，
0: 30分钟四个人拍，而且你们是要换位置换位置，
1: 对啊，也是会晃吧，会晃吗？
0: 不会不会，
1: 好怪、
0: 喔。然后上面是没有冷气的
1: 啊，真的、喔，
0: 对，
1: 好热，
0: 但是会吹海风啦。
1: 哦，所以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0: 它比较像，它就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摩天轮的
1: 缆车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可是是可以吹到风的。
0: 对，还有小窗户。
1: 哦，还有小。
0: 那这边建议是用轮流，就是绕圈圈的方式。
1: 轮转。
0: 对，用轮转的方式。
1: 他以为在打排球，真的、哦。
0: 对，请用轮转的方式，然后把你的手机交给下一个，然后你赶快坐在前面这样。
1: 哦。
0: 因为他有，他也不是完全30分钟都是海景。
1: 真的要做好功课才能去拍。
0: 以上就是我的韩国之旅。
1: 了解，那请问你想要对就是你这个韩国之旅做一个总结的话，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过敏症状真的要记得自己带药
1: 啊。你过敏？
0: 我不是，我过敏，但是我快要吓死了。
1: 朋友
0: 就是我朋友他有荨麻疹，但是他而且他是急性荨麻疹，然后就是他把这个归咎在韩国不欢迎他，但是我觉得很担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就是想过不要吃那种什么生牛肉、生章鱼，就这种感觉非常危险，我们平常不太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很吃那种很保险的食物，那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边肿一块，然后他真的是脸肿起来
1: 啊，好可怕，
0: 然后他就说他脸热热的这样子，然后
1: 是是
0: 而且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完全就是没有人会过敏，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只能赶去韩国药局。对，但是韩国药局很方便，但大家如果就尽量自己带药
1: 啊，好危险哦！
0: 因为你知道你平常你知道你自己吃什么，那边的但那个药师是说因为它是成药，所以它也不会有太大剂量啊，所以也要保旅平险跟旅游不便险。
1: 有保吗？
0: 有，我们都有保啊，我们
1: 我们去日本没有保，我们去日本啥都没保，
0: 只能说我们运气很好，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0: 对，大家就出门要记得保保险。
1: 对对对，车子也要保，什么都要保。对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對，深刻的体验、啊、
0: 对对对，花小钱。
1: 那西西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人气少女原结神的 OP， 那这首歌呢是《神様はじめました
0: 》。耶、yeah, ，谢谢你，我的五十音超人。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趴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欢迎回来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这个单元呢是星座特快车，我们这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十月的新番啦。
0: 对，十月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月，这动漫迷们看各种题材的大家都可以有东西看了。那第一个呢是药师少女的毒语第三季，太好了，10月2号就会开播了。那药师少女这阵子好像也是出了蛮多东西，就是游戏啊，然后还有说要拍真人版，然后跟那个剧场版，
2: 对，
0: 真是太好。那再来呢是冰之城墙第二季，然后它开播日期是10月1号。那冰之城墙的作者我们红茶老师再来也会来台湾举办见面会。那再来是青春之乡的第二季，然后开播日是10月4号，然后再来是转身就是剑的第二季在10月7号开播。然后下一个呢是你好身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托制作迷情药，为什么要笑，我有点快要念不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开播日，但是应该是会在十月的时候。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萤火虫的出嫁，那它的开播日是10月9号。再来呢是黑色五叶草第二季，那它的开播日也还没确定，但是大家感觉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记得黑色五叶草距离上一个就是上一季也是相隔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再来是FX 战士九流美，然后它的开播日是10月1号。那再来呢是电狱叛客边缘行者2，然后它的开播日是10月20。然后这一部呢也是由我们内山昂辉老师因为刚才那个萤火虫的出嫁内山昂辉老师也是有就是在里面出演。
0: 啊
2: 对啊，老师太忙了。然后再来是学生会也有动，然后这一部的开播日是10月3号。那大家感觉就是十月的新番都可以好好的来就是期待一下。
0: 对，然后这些就是老熟人们也要出现在大家面前。
2: 没错，然后我还想再讲一个，就是台湾的中华邮政要出宝可梦的邮票啦。
0: 没错，超级可爱，
2: 真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图案。然后它的时间是在

0: 将近年底的时候，是11月20才要开卖。
1: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资讯，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是在凯盐咖啡的永康店，然后从9月11号到10月10号，然后每天的11点到晚上8点，然后是咒术回战幻影夜行的台北快闪店。
0: 太好啦，又有地方可以去啦。
1: 小Z有记得你说要陪我去哦。
0: 有啦有啦，我记得我记得。然后9月开始有就是发售元气少女元结绳亚克力的吊饰扭蛋，然后它是有点算是小立牌的那种感觉，透明立牌，我觉得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再来也是日本的资讯，是 MAPPA 的15周年展，
1: 这个很想去耶。
0: 没错，他真的就是看大家的 Reels 介绍真的很漂亮，然后他展览的期间是从9月16号一直到12月7号就是到年底，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里面还有
1: 那到处都是等身一比一的东西。
0: 对啊，始祖巨人，很好看。
1: 然后还有那个咒术回战 OP 的那个虎杖坐在列车里的样子，
0: 没错，超好看。我光看那个 Reels 就是完全超级吸引我。还有雷杰，
1: 没错，
0: 还有雷杰是大家的老婆，他怕
1: 出品啊，
0: 怎么可以不去呢？好了，然后我要来讲最后一个资讯了。最后一个资讯呢是我的英雄学院的新十周年计划，他们即将要在9月20的时候公布，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1: 这一波够我吃到年底。
0: 没错，我又可以安心的活到年底了。
1: 没错没错，活下去的动力又有了。
0: 没错。
1: 好的，那就是这个礼拜的星座特快车啦。那我们再来呢，就又要为大家介绍一部作品。那我们要说出来了吗？
0: 好啦，等一下再讲好了。
1: 好，那大家休息一下。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分享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蓦然回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漫画改编的电影，那它是日本的漫画家藤本树，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炼巨人》的作者。然后他在2021年的7月19号在集英社的漫画平台上面发表的一个单篇的作品。那这个漫画呢，其实在发表之后就获得蛮多回响的，然后也是少年 Jump 的网站上第一部可以在一天里达到200多万阅览次数的作品。那这个作品也改编成电影之后，在2024年的6月28号上映。欸，那我们其实也看完蛮久的嘞。
2: 2024吗？
0: 对、
2: 啊、哇，你是大一的时候去看的。
0: 欸，真的耶。好，那他最后呢也有今年，对，他今年9月11号会上映一个真人电影版。对，那大家听到现在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看。那这个剧情呢是在讲述，就是一位叫做藤野的同学，他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他在校内的报纸上面发表了他的四个漫画，那他就是画画的风格啊很有趣，然后也都获得很多同学的称赞跟认同。然后有一天呢，他的老师就是想说要让一个就是常常不在学校然后就躲在家里画画的一个学生叫做金本，然后让他有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他的作品可以跟藤野一起刊登在学校的报纸上。但是金本的作品就是比较没有剧情的背景插画，可是他的那个就是水准呢就是超出一般的小学生的画画技巧，就把藤野的漫画比了下去。那藤野就不甘心啊，然后就开始毛起来，然后就是狂练自己的画技，然后也一直持续的有在学校的报纸投稿。那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藤野看到了有一期的校内报纸，就是自己跟金本的作品，就是觉得自己的画画有进步，但是好像进步的样就是有限这样子，但是感觉还是跟不上对方的水准，就是他就有点认输，就是觉得啊，他不要再继续画漫画。但是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请藤野把毕业证书就是交给这个一直都不来学校的金本。那到了金本家之后，藤野就发现金本都一直躲在房间都不出来，然后就是他就即兴画了一个嘲笑金本整天都待在家里的一个漫画。那这个漫画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就被风吹进去他的房间的门缝这样子，然后就被砍到了这样。然后就是他认就看到当下就认出来，欸，外面那个一定是藤野，然后就冲出来。然后金本就是看见就藤野之后就表示说他其实就是很喜欢他的漫画，也希望他可以继续创作下去。那藤野也得到了金本就是发自内心的称赞嘛，然后就后来也决定要继续创作漫画。那到了中学时期的时候，藤野也开始跟金本一起合作，然后就是跟漫画出版社啊投稿他们的作品，然后也获得蛮多的正面回应跟参赛的奖金。那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收到了出版社希望他们可以连载漫画的邀请，但是藤本就是跟金本藤本跟
2: 藤野
0: 藤野

0: 跟金本就是他们内心的想法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就是一个想要去读美术大学，就是练习他的画技，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虽然说蛮遗憾的，但是最后藤野选择就是要尊重想要去读大学的金本，就是他就自己当起了职业漫画家，然后开始连载作品这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藤野就是看到了电视上非常遗憾的新闻，就是在大学里有发生一件社会新闻，就是随机杀人把金本给杀死了。但是就是他非常自责，就是为什么当初要他，如果当初没有画这个开玩笑的话，那是不是他就不会就是走出他的房间，然后也不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他现在应该也应该要活着这样子。但这时候的剧情呢，其实就画风一转这样，然后切换到了一个金本在小时候跟没有跟藤野见过面的平行世界。那平行世界里面的金本就是一样有遇到这位疯狂的随机杀人，但是在即将被杀死的瞬间呢，就被在跟踪那一名的藤野救下来了。那这个也是他就是想象出来的，就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那之后在平行世界的金本创作出来的四个漫画就一样也是偶然的飘到藤野身边这样子。然后他看了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金本画的漫画之后，还有金本房间里面有收藏他以前到现在的创作之后，也离开了就他原本的家的，就是原本的家乡。
1: 对
0: 对，然后就继续创作他的漫画，
1: 就是故事大概是这样。
0: 对，
1: 然后就是我想补充，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藤本树嘛，然后那个女主角刚好是藤野跟金本，所以就取了她的藤跟本这样子。所以大家其实也有在猜说，因为藤本树就是 很喜欢藏这种小彩蛋在她的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在想说，诶，那她如果把她的名字融到这里面的话，那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是觉得说这是她自己的自传，就是可能有一些在写她的故事，然后有一些是在写
0: 生活的投射。
1: 对，没错。然后尤其是因为他后面其实有就是写到说那个藤野就问说就是为什么要画漫画，他被问说为什么要画漫画。但是就是其实藤本树他曾经就是有表示说，就是他因为虽然说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也是算是一个蛮资深的漫画家，但是他其实还没有适应这整个业界的生态。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必须要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初学者，才有办法更进一步，这才是漫画家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藤野有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然后也有人是说，因为这一部动画是在悼念那时候金阿尼的纵火案，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金阿尼的纵火案，那时候也是就是那个凶手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品，然后他觉得他的作品被金阿尼盗窃或者是有抄袭的嫌疑，所以他才选择把这间公司烧了这样子。那跟那个蓦然回首里面那个杀人的凶手，他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被艺术大学的学生抄袭，所以才犯下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呼应的，而且他们就是发生的时间跟蓦然回首就是问世的时间其实是可以兜得起来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要讲的是，因为他原本是漫画嘛，然后作品的第一页的黑白右上角就出现一个 don't， 然后以及最后一页的左下角出现了 in anger， 然后加上蓦然回首这一部作品，如果把它翻成英文的话，会是 look back， 就是。

0: 看回去看看看过去的意思这样子，所以这几个单字合起来就会变成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个句子。所以它就是，但是这句子不单单只是一个英文句子而已，它同时也是绿洲乐团在1995年推出的一个同名的歌曲。那就是大家就有在猜说会不会是也是意味着，就是当我们在回顾之前的那一场纵火案，那场灾难中失去性命的那些受害者的时候，也不要带着就是悲愤的心情，而是要就是永远记得他们存在过的这个事实，然后也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就是即使悲伤要继续往前走，就跟藤野在井本去世之后，他也是虽然说有很难过的时候，但是还是要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是不要忘记逝去的那些人，但同时也不要太沉浸在悲伤里面。这样
1: 哦
0: 哦，
1: 好会说哟
0: 啊，没有啦，是大家很会猜啦。
1: 但是我记得这部片好像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片长没有很长，
0: 对。
1: 因为一开始我看到片场的时候是想说，这样子是要看什么？
0: 是不到两个小时啊？
1: 是不到两个小时还是不到一个小时啊？
0: 应该是不到两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有点太夸张了。
1: 因为我记得好像真的没有很长。
0: 对
1: 吧？不到一个小时。
0: 对啊，不到一个小时哎、欸。
1: 对不对？
0: 它57分钟多。
1: 对。
0: 58分钟。
1: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很短片的。
0: 我那时候有到这种程度吗？我以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多小时哎、欸，
1: 没有，没有，
0: 竟然吗？
1: 对，
0: 竟然吗？
1: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内可以把它写的这么的
0: 对
1: 完整，
0: 而且就是因为一开始你看到井本的葬礼，就是藤野出现在井本的葬礼的时候，那一幕真的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同时也很难过，所以你看到葬礼的那个氛围，你肯定是心里会很难过的。但是后来就是藤本树还是用了一些藤野他想象中如果井本活下来的样子会是什么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悲伤好像又可以被缓解掉一点点，就不会像你一开始看到葬礼的那个氛围的时候那么沉重。然后同时就是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也可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的感觉。藤本树很厉害啊，老师很厉害，作者真的太厉害了。
1: 好的，那就是这一次分享《蓦然回首》的剧情的部分。那下一 part 呢，我们就是要进入我们的配乐。
0: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就是刚提到绿洲乐团的《Don't Look Back in Anger》。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要来做蓦然回首的配乐分析啦。那刚才那一首大家都有听到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呢，是来自绿洲乐团的。那其实这一首歌没有很明确的就是出现在蓦然回首的插曲或者是在他的片头片尾曲里面，他就只是因为有连结，就是他的那个黑板上面的字，然后加上他整部作品的英文翻译，所以大家才把它兜起来的。那他的歌词意思跟他的就是歌名的意思嘛，也跟蓦然回首这部片是可以相扣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藤本树一定是在讲这首歌，因为藤本树真的他真的太会藏这种小细节。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呢是蓦然回首的音乐。那蓦然回首的音乐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首，就是他的片尾曲 Light Song。 那这首 Light Song 呢是作曲家邀请了一个歌手叫做吴拉拉。那吴拉拉以前是唱诗班的成员，他现在也没有以艺人的身份在

0: 就是台面上活动。那就是他的作曲家是中村遥，那中村遥就是描写乌拉拉是一个可以用真人大小的声音然后唱出听起来像祈祷歌曲的女孩这样。然后就是导演，就是蓦然回首的导演也说，就是乌拉拉这个人他不带有自我的色彩，那因为他平时也不是以歌手的身份来活动的，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个无性别，然后没有带有任何的角度，没有带有任何的立场，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像是一个以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感觉吧。然后加上导演也觉得乌拉拉的歌声很自然，所以才选了这首歌，然后就是选了乌拉拉这个就是歌手。对，那音乐家中村遥是他觉得 Light Song 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会是一个赞歌，然后也可以向那些正在创造事物的人们传递一些鼓励的讯息这样。然后因为这首歌它的歌词其实是没有让人很明显的可以听出来的，就是有种似有若无的感觉。那就是中村自己也透露，就是他其实是有故意省略歌词，因为他觉得就是如果只有音乐的话也可以有很多种的含义，就是看大家怎么解读。那他自己也觉得蓦然回首是一部可以用很多种不同方式看待的作品，不能被就是轻易的总结，所以就是他决定使用那些听起来像是旋律的声音，就是那些横唱啊音唱，所以就是听起来会很像是唱诗般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在片尾曲出现的时候其实很令人感动。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跟西西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大家好像也都有留到最后吧。
1: 嗯，
0: 对，就是会让人想要留下来把那个 Roca 看完，然后把歌听完，等到最后的那个字压上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离场，这样就灯全开大家在一起离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作曲家很厉害的地方。然后中村自己也表示，就是因为可能他们音乐家自己看到那些很美丽的图画或者是风景跟甚至是一些故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配上音乐然后沉浸在那个里面，所以当他自己第一次读到蓦然回首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就对于就是两个主角不对，对于就是藤野吧，藤野在雨中跳舞的那个场景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情绪，然后就自己帮他配上了一个很强烈的音乐。那大家就是常常会在蓦然回首的观后感也会就是看到大家有特别把这个大雨的场景写出来，因为这当初在藤本树的作品里面他其实是用了两页跨页的方式来把这个画面写出画出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让作家用跨页的方式画出来的话，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所以导演也有把这一份心意好好的读进去，然后也把这个场景就是规划得很好，我自己觉得啦。那就是导演自己也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描绘两个小女孩的青春的作品，然后他就是不会，就是他整个作品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也不会太小。然后他也觉得中村可以写出像这样的乐曲，真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恰到好处，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一部分结束呢，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88.1 A。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欸。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宇辰，
2: 我是明胜，
3: 好久不见。没有，好久不见。其实上礼拜才跟大家见面，只是我们两个暌违非常非常久，终于
2: 真的很久，
3: 对，终于一起录这个，就是一起录这个节目了。
2: 对
3: 对，相信大家很想念我们这个组合。
2: 哎，我们上一次就是第一集啊。
3: 对，你看录到现在已经今天已经是第十二集了，
2: 真的、啊。
3: 对，暌违了一整个暑假，而且刚好这一周就是开学。
2: 真的，
3: 对对对，
2: 而且是真的一整个暑假，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录的时候还没有放暑假。
3: 对，对，真的是一整个暑假，
2: 真的。
3: 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学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改变之类的？明胜，你觉得开学了怎么样？目前到现在，
2: 但我觉得。我们算是很晚开学了，因为好像很多国立的学校上礼拜就开学了，所以他们已经先比我们先经历了一周的摧残，但我们是这礼拜才开始，所以也是有很多课都是这礼拜才开始，才是第一次接触到嘛。但我就觉得好像跟大一比起来，好像在大二上在上课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松弛感，就不像大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上什么课我都觉得很紧张很紧张，可是到现在好像就已经有种很 chill 的感觉
3: 哦。应该说就是很多国小国中啊、高中都是上礼拜好像就开学了，
2: 没有，他们更早，他们上上禮拜、
3: 上礼拜更早就开学了。那经过一个暑假的这个休息，因为暑假的这个迷探啊，我相信就是开学之后大家应该都会心态上会有个可能就是步入正轨的感觉，就是终于要从事自己的本业的那种感觉，
2: 回归自己的生活。
3: 对，回啊，对对对，就是终于要重操旧业了啦。
2: 嗯，没错。
3: 我相信应该很多爸爸妈妈也应该有些爸爸妈妈呀，就是感到蛮开心的，因为终于不用就是想尽办法逗小孩开心，或是带他们出去放电来干嘛的。对啊，就是终于可以好好认真的工作了。
2: 没错。
3: 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关于这个就是重操旧业跟步入正轨的话题，对，相信大家开学应该非常有感啊。那也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非常非常的关系咯。
2: 嗯。
3: 啊，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2: 对，
3: 家喻户晓的一部。来自我们韩国的电影，
2: 嗯，没错，而且他这部电影是，我觉得他的知名程度跟那个《寄生上流》有的
3: 一拼哦。
2: 对，
3: 那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就是来自韩国的《机不可失》，相信应该真的是非常多人看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这个。全家人坐在这个客厅的电视机前面吃着晚餐，然后我们全家人一起看这部电影啊。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蛮好笑的。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种无厘头的剧情，一方面觉得因为它有武打的成分在里面嘛，
2: 嗯，
3: 一方面觉得很刺激，然后一方面又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0: 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耐看的一部电影，应该算是很就是韩国的这种武打喜剧片的经典的一部作品。
1: 嗯，没错，而且它的剧情就是又很震惊又很荒谬，就是有很震惊警察在逮捕的一种过程，然后又是很搞笑的呈现它的那个内容。
0: 对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是2019年上映的韩国喜剧动作片、哦、导演是我们的这个李秉宪导演、嗯、那这部电影就是刚刚讲了吧，应该大家都看过，然后是一部很经典的一个喜剧动作片嘛。那这部电影在韩国累积突破了这个1626万的观影人次、哦、然后他的这部电影的总票房高达1396亿韩元，哇，它就是约1.2亿美元的概念。然后这部片就是很经典嘛，大家都看过，所以这部片荣登这个韩国影史票房的亚军，
1: 哇，很厉害，而且
0: 真的是非常厉害。
1: 他好像前几年也有上架到 Netflix 上面，所以其实现在在 Netflix 上面都还是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
0: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看这电影应该会觉得很奇怪，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的，对，
1: 嗯，因为他这部电影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他把两件看起来完全没有相关的事情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缉毒警察跟炸鸡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警察跟炸鸡店有什么关系？然后为什么一群刑警会跑去卖炸鸡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慢慢来了解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0: 准备一下爆花。
1: 欢迎来到第一个单元。
0: 对，欢迎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
1: 没错，那他故事呢，一开始是在说主角高班长呢，他是一名缉毒刑警，那他是由刘成龙他饰演的。那首先他一开始他是带着四名队员，分别是张刑警、马刑警、永浩还有在勋，他们就是组成了一个专门打击毒贩的犯罪刑警小组。不过他这个小组的工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哦，
1: 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经常会因为很多种状况然后就闹出笑话，
0: 就他们很常出包啦。
1: 对，没错，很雷这样。
0: 对，
1: 然后甚至还会影响到其他警察的行动。然后其中呢，高班长他就觉得他自己身为组长，然后他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而且他也希望他自己的小组可以做出真正厉害的成绩，然后证明大家都是很厉害很有用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警方呢，他们正在追查一个贩毒的集团。那他这个贩毒的集团成员们，他们很经常会出现在某一个地区，然后呢，他们这些警察就为了要掌握他们的行踪，于是这些刑警们他们就决定呢，要在他们毒贩常常活动的这个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监视。但是呢，如果警察他们每天如果都在同一个地方盯着，就很容易会引起罪犯的怀疑。
0: 太明显了啦。
1: 对，而且这样看就是会很奇怪。
0: 对，
1: 然后呢，他们又必须要想出一个可以长时间可以待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们同时也不会暴露他们是刑警的身份，然后就是要看起来像正常人。
0: 嗯，
1: 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要租下一个在犯罪集团组织附近的一个炸鸡店，
0: 因为那个炸鸡店就是要停业了。
1: 对，而且他是刚好地理位置就是在那个毒窟的那个，
0: 就他们在他那个犯罪集团团伙的那个大本营的正对面。
1: 对，
0: 的那一间炸鸡。
1: 没错，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租下那一间炸鸡店。
0: 而且他们租下那间炸鸡店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韩国嘛，大家就想到韩国就想到什么、就炸鸡嘛，配啤酒嘛这样。所以其实韩国这个在这个韩国文化里面，叫炸鸡这件事情是
1: 很正常
0: 很常有的事，基本上就是、对，基本上每一家晚上可能每天晚上都会就是叫个外送的炸鸡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他们是碍于这个警察身份，他们

0: 不可能直接走上去这个他们这个毒贩的大本营里面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次就是在对面人家炸鸡店里面坐着吃炸鸡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炸鸡店的外送员拿着一袋炸鸡走上了他们这个毒贩的大本营，他们才灵机一动想到这个点子。
1: 嗯，
0: 然后、啊、他们有询问这个炸鸡店的老板，因为下个礼拜明天就要停业了嘛。
1: 嗯，
0: 然后炸鸡店老板也跟他们讲说，哎，对面这一栋他有时候也会叫
1: 外送，
0: 对，叫我们这家的外送。
1: 嗯，
0: 所以高班长他们就决定啊，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就找到了这个破案的契机了。嗯、
1: 没错，而且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一直在那间炸鸡店吃，然后吃到最后老板说要关了，嗯、他们才打算把它。就是接手这样，但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可是问题又来了，这群刑警根本就不是炸鸡店的店员啊，
0: 对，他们根本不会做炸鸡啊，
1: 对，而且他们原本就只是想要利用店面来监视犯罪组织，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想要认真炸鸡店的生意。结果没想到呢，他们店面本身的状况还有各种意外，他们竟然开始真正接触到客人，然后制作炸鸡，甚至慢慢让这些店开始有了生意。
0: 对，因为人家讲说做戏就要做全套嘛，他们既然盘下一家炸鸡店，他们势必也要真的是
1: 做
0: 店。对，其实也算是误打误撞啊。
1: 嗯，
0: 对吧、啊？就是这个马刑警啊，
1: 对，
0: 他做了炸鸡太好吃了。
1: 没错，
0: 他带了他这个老家祖传的这个秘制酱料，
1: 嗯，好像是牛排店的酱料吧。
0: 对，反正就是因为他这个口味啊，他就是吸引到非常多的这个顾客、嗯，所以反而变成说，哎、欸，他们反而炸鸡店做超成功这样。
1: 对，就是开始让事情真正失控，然后他们的炸鸡很意外的就受到了欢迎，结果原本只是为了要掩护办案而开的店，竟然因为炸鸡。太好吃，
0: 然后
1: 所以就
0: 对
1: 越来越多客人开始上门，然后这下子他们就开始面临一个很荒唐的问题，就是他们到底是来抓毒贩还是来开炸鸡店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买炸鸡，结果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然后五个人。他们五个刑警不仅要想办法让店面生意维持下去，但是还是要继续监视他们的犯罪集团。
0: 嗯，
1: 结果原本是应该他们原本预想的是一个很低调的卧底行动，结果却因为炸鸡店的生意太好，然后变成了一个超级无敌忙碌的生活。
0: 对，真的，而且这个转变哦，其实在电影一些小细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马刑警在还没有开始这家炸鸡店之前，他回家送给老婆的礼物是就是一件就是平价的衣服，
1: 嗯，
0: 啊，这个炸鸡一炮而红之后，哇，我想都不敢想，
1: 对吧、啊？
0: 他回家送老婆一个Gucci的包包，
1: 嗯，
0: 对，
1: 而且很赚钱，
0: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炸鸡店真的是一炮而红哦，就是红到就是已经登上了这个韩国的，就是一些媒体啊。大家争相报道，然后每天大家顾客慕名来吃，其实他们觉得很困扰，他们其实中间有采取一些行动，就是他们想说要把这个炸鸡的这个价格调高，就涨价了，然后大家可能就觉得太贵就不想来吃，就没想到就是他们抬高价格之后，就反而大家觉得这个炸鸡的质量越来越好，吸引到越来越多人来吃，变成一家网红店。
1: 真的就是反而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对，
1: 那也因为这个生意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改变。那因为他们原本只是一群想要完成任务的刑警嘛，可是现在他们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炸鸡店里工作，然后准备甚至前置作业，然后甚至还要面对客人的要求，导致他们这样子根本人完全不够，完全没有办法边卖炸鸡边监视那些毒贩。
0: 对，他们其实甚至都有一点怀疑，就是要不要继续当刑警。
1: 对，然后随着他的故事发展，他们逐渐发现这个案件好像比他们原本想象的还要困难。那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就是五名刑警他各自有的个性和能力。高班长呢，他虽然是组长，但他有时候也会因为压力陷入困境。那张刑警

他就很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人，然后马刑警和永浩他也很常在行动中制造出会让人想不到的状况。那再勋他就是团队里比较年轻的，但是这五个人虽然平常都很爱嬉闹，但是当他们真正面对犯罪组织的时候，他们还是人。

0: 接触到犯罪组织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次的任务不像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那电影也从原本的充满笑料的炸鸡店日常，慢慢转变成紧张然后又刺激的警匪动作故事。那到了故事的后段啊，这群刑警终于不是在忙着经营炸鸡店，然后而是必须真正要开始面对毒贩犯罪组织的一个行动，然后也准备要展现他们自己身为刑警的实力了，所以就开始让这些原本看起来不太可靠的五人的小组在关键时刻发挥各自的功能啊，然后团队合作一起对抗犯罪组织。那最后他们也是成功完成了缉毒的任务，然后也让原本一度陷入困境的刑警小组终于证明了自己。
1: 哇，很精彩很精彩。从原本就是这个小队已经就要被
2: 革职，
1: 对，要被革职，要被撤销，到后面他们盘下一些炸鸡店，然后破案，顺利破案，然后升官。
0: 对，然后又意外的抓到了毒贩。
1: 对，好像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意想不到。
0: 嗯，没错。
1: 对啊，怎么想都一定不会想到会从刑警变成就是爆红的炸鸡店老板，然后还可以就是最后还可以顺利侦破一个这个贩毒集团，
0: 真的是误打误撞欸。
1: 对啊，真的是总有些惊喜的奇遇。对啊，相信大家一开始就是最一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也是觉得很荒谬，然后也觉得很好笑，然后觉得很有趣，是吧？而且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合家观赏、很 happy ending 的一个电影，这样子，
0: 嗯，
1: 对吧？
0: 那我觉得除了它就是合家观赏之外，它就是一部会让你在之后，你又突然滑到这部片，你又在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会觉得哇，真的还是很搞笑
1: 哦，这是很耐看的一部经典的好片，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3: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4: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OK，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
3: 没错。
2: OK， 那我们今天的语出惊人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两句的这个两句金句来跟大家做分享。嗯，那首先第一句呢是这个我们的高班长说的。比起羞耻的成功，选择完美的失败，也许活得更轻松。那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是因为这个，因为当时啊，他们这个缉毒组的这个小组里面啊，他们因为就是常出包嘛，然后业绩垫底，都抓不到犯人，所以就是他们前面讲到，他们为了监视毒贩，然后就是盘下这个炸鸡店嘛，然后就是反而一炮而红。然后中间其实他们就是一直在身份上一直在拉扯，他们就是一度就是他们好像快要忘记是警察了，反正就是已经快要变成全职的这个炸鸡店老板，就是有点他们觉得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嗯，然后就是而且他们其实盘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这个能不能成功就是破获这个毒品的这个案件

0: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误打误撞的炸鸡店跟这个缉毒警破案的这个拉扯之中，就是高班长就是前面有讲到，他前面送老婆礼物跟后面炸鸡店送老婆礼物是非常大的差别。那他在这个心理之间的拉扯的时候，他就对着他老婆感叹出了这句话。嗯，那为什么要分享这句话给大家？就是觉得说，好像有时候这个何谓定义成功？就有时候可能或许对于这个高班长他们来讲，成为一个这个很好，然后可以每次都抓到犯人的警察，才是这个所谓成功的定义。嗯，然后如果是他们就是做这个炸鸡店的话，就是放弃了嘛，放弃原本的那个就是当缉毒警察的这个理想。嗯，可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就是的这个剧情走向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或许他们放弃缉毒的工作，然后去做炸鸡的这个事业的话，会更加的成功。所以他才会讲说，这一次如果放弃做缉毒警察，是一次完美的放弃。那其实人生往往就是每次我们都会面临到这种，就是很两难的选择啊，对吧？就是有时候你与其这样子一直坚持去钻牛角尖去做一件事情，不如选择另外一个完美的放弃，反而更轻松。嗯，其实说难听一点是就是没有持之以恒，然后不负责任。但其实就是如果是以这部电影，就是《机不可失》这部电影里面举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或许就是我们看到觉得说，哎，他们就算真的放弃极度的工作，然后就是选择这个完美的放弃，就是做炸鸡店的话，哎，或许也是除了让自己活得更轻松，其实也是一条还不错的这个选择跟这个道路这样子。嗯，所以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也是让我们反思啊，就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也跟高班长他们一样，在这个羞耻的成功还有完美的放弃之间做拉扯的话，或许你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或是会给你一些鼓励这样。
1: 那第二句的话呢，就是我每天都发誓要辞职，早上却还是准时上班。那他这句话在电影当中被，因为缉毒警察们每天都要面临不同的升迁压力啊，或者是被上司痛骂的羞辱，所以从台词从他们口中说出来，也完美的展现了公务员和社畜的重叠的无奈。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日常坚持，也所以才会让他们在后续很荒谬的把炸鸡店做大的时候，他的情节才会更加的讽刺和爆笑。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像单纯的那种负能量，它更像是职场的人之间的一种暗号，就是原来大家都一样，一边崩溃一边前进，就是嘴巴说不要，但是真的是身体很诚实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我会就是对这一句话比较有感觉，是因为我前阵子才刚从我打工很久的地方就是离职。但我为什么会对这句话有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已经感觉到很疲倦了，就是已经每天都过一天，可是我已经说离职说了很久很久了，但是我每一天都还是很正常去上班，然后我也没有跟我们的店长说我要，就是我确定要走这样，就是虽然说嘴巴说离职，但我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去上班，就是有这种无力感，就是会觉得虽然说我现在嘴巴这样讲，但是迫于什么事情，所以我还是必须要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对，但是我前阵子解脱了，我觉得偶尔转换。

0: 换一种跑道对我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1: 终于鼓起勇气辞职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要尝试不同东西，因为就像是电影里面他们是用炸鸡店跟警察去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因为它其实不太有什么关联，可是他把它凑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剧情，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做法。
1: 嗯，是是是。
0: 那在电影里面呢，高班长也有和队员们一边抱怨，但是他们一边还是把炸鸡炸得很好，然后甚至在抓犯人的时候也没有手软。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抱怨它其实也不等于是摆烂，因为现在的人每天早上的准时报道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无声的英雄主义。我们虽然看清了生活上的疲惫还有无奈，可是我们却依然选择在每个清晨都换上盔甲，然后不断持续的继续在奋斗，
1: 就跟我们节目一样，每周同一时段就在这边，
0: 没错，
1: 四星广播来陪伴大家。
0: 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不断的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试试看换个跑道，就是尝试不同东西。就像电影中他们为了抓毒贩然后选择去开一间炸鸡店，然后或许这样子对你原本的工作也会有帮助，
1: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进来会 maybe 会产生出一些意想不到或者是新的火花這樣。
0: 对，就是可能会擦撞出不同火花，然后搞不好你就生意越做越好，然后你就放弃抓毒贩然后继续开这个炸鸡店也不一定。
1: 对，其实哎、欸，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0: 对啊，而且他生意这么好，就赚很多钱，搞不好比警察还赚钱呢。
1: 对啊，一定是的，一定是。像我们店里看到高班长，他就是这样子的体现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一直执着在当下，你这个环境你觉得很无聊，我觉得你要跨出你的第一步，迈出你的大腿，就是不要一直抱怨，然后你又什么都不做，这样当然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
1: 难怪人家都讲说喜剧能悟透人生，你看就是光这两句话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就是人生的一些哲理。
0: 嗯，
1: 对啊，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我相信大家看完应该也是也有很多感触啊，对啊。那如果就是对于今天这两句话，就是大家有没有有想要就是听完之后觉得哎有一些故事啊，自己的故事或是一些现在对或是共鸣或是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是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的 Instagram 的账号，
0: 嗯，
1: 然后跟我们做分享，然后跟我们做讨论这样子。
0: 没错。OK，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吧。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OK， 欢迎回来，然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啊，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准备了两个问题要来问大家。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高班长，已经面临到要被

0: 裁撤的危机了。这个时候又遇到或许能破案的这个契机，你真的有能敢拿出退休金盘下炸鸡店的勇气吗？怎么说？
1: 我觉得一开始我当然会犹豫一下，可是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了这个案子的话，我觉得我会愿意。
0: 真的吗？可是你就是退休金就真的 all in 了、欸、就是你以后可能规划好了退休生活或是之类的，就是都被打乱。就是如果这个案子没有成功的话，当然电影里是happy ending 嘛，但是现实可能你做之前一定不知道啊。
1: 但可是如果说他可以成功的话，他可以赌上我的名誉，就是我的名声会很好，然后或者是说成功了之后对我来说我自己是会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这笔钱我会花得很心甘情愿，因为我觉得它的结果是值得我去花这笔钱的。
0: 真的假的？但没有啊，问题是先放在现实中，因为你现在是看到电影的结局嘛。但现在你还不知道结局啊。
1: 对，但如果说即使是失败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妨，因为就是我觉得钱可以再赚，但是这种机会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或许就不会有了。
0: 真的假的？
1: 就不知道耶、欸、我其实是那种如果说要不要愿意去赌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赌的那种人。
0: 没有，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你看就是你要站在这个假设你今天是高班长的话，你已经就是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然后你有家里有一个老婆，然后有一个家要养，你真的有，因为其实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条件下的话，你的退休金直接在一个你可能 maybe 根本都不知道这样做到底能不能行得通的这个方案，我觉得把退休金全部丢进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风险，当然电影演出来结果是好的，但是退休金这件事情只要没有，哇，那真的差很多耶。
1: 但你还有一间炸鸡店呢？
0: 因为没有，因为他们做警察这一行，就是他们做那么久，就是为了要这种就是那个退休金非常多嘛，可以过活，就是后半生这样，是吧？但是你拿了一家炸鸡店，而且那家炸鸡店就是一个那个老板已经经营不善，已经下明天就要倒闭的炸鸡店，就是他们就是看是一个没有前景的炸鸡店，你就是为了要破获这个贩毒集团的这个case， 然后你就真的是 all in 进去哦，真的假的？
1: 因为我应该是这样说吧，我觉得警察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退休的话，或许假设真的没有成功抓到罪犯的话，那我退休了，我这笔钱跑去开炸鸡店，我换一个职业，换一个跑道，可能我自己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想跟心得吧。
0: 真的吗？但是你等于说原本你是退休之后就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变成说你退休之后没有成功，你又要再去炸鸡店上班。
1: 也是啦，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是那种我没有办法一直，就是可能我退休之后我不会一直想要待在家里，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或许炸鸡店炸鸡当服务员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吗？但是今天你是有一个家庭的情况下，
1: 那我觉得可以好好思考，可是如果说对我来说的话，我会愿意去挑战。
0: 是哦，
1: 那你呢？
0: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勇气吧，就是不行就算了、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就是现实中能像就是就是他们缉毒小队那样这么有热忱，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的这个热情，其实在像高班长那种已经快要退休的这个职员上来讲，其实还蛮少见。

0: 就是现实中基本上可能不太会出现这种感觉，而且毕竟是因为警察的退休金真的是对一个警察来说太重要了，真的不可能说 all in 就 all in 的啦。因为电影里，当然电影里当然你先看到结果，你会觉得啊，那肯定要投啊。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下，而且又是一个这么不确定因素这么高的东西的话，你拿你等于说你是拿你年轻时候打拼到现在的努力来赌这一次的行动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啦，我应该是我真的不太敢，我就是不太敢说就是盘这炸鸡店，因为不管今天这个案子有没有破案，我还是可以拿到就是这个我前半生一直努力到现在的退休金啊。就算我今天没有破案，退休金我退休之后我还是照领。
1: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就是心中的大石头一直放不下，就是会有一个疙瘩说我没有成功破到这个案子，然后觉得很可惜，这样成就感呢？
0: 不会，因为我觉得啦，你可能会有这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么极端的方法去完成它，就是我会想其他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我用这么就是那么拼命这么赌上身家的这个方法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我就跟你讲说，我就会给你 say no 了。
1: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成功抓到的话，你的队员们会这个小组会被解散呢？
0: 小组会不会解散啊？我是觉得，解散一回事啊，但是
1: 你的钱还是比较重要。
0: 这么说是没错啊。我觉得解散是一回事，但是解散可以想，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一定有非常多办法，不会只有一个。那他们做的这个办法就是，
1: 对你来说太冒险，
0: 对，太冒险，因为不可能，因为真的退休金太重要了，就是。其实如果你了解警察这个职业的话，他们努力这么久就是要拿这个退休金。对，
1: 那我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会挑战，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就是尝试不同事情的人。
0: 这我没办法啦，对吧？对啊，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觉得把退休金赔进去真的太惨了。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如果大家有就是自己的想法，也是可以欢迎私讯我们。那问第二个问题好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是小队员，就是缉毒组的这个组员们，你看到这个炸鸡店做的这么有声有色，然后非常非常成功，甚至是比就是以前当警察赚的还要多钱，你真的还会记得自己是警察吗？还是你会直接选择转职做炸鸡店？
1: 我觉得会有点心虚就是你在边炸的时候，就会想说，我的身份其实是还是警察，而且我其实还是在做这个任务当中。但，因为警察毕竟他还是一个国家的算是公务人员，所以他其实在名称上面当然会比你是炸鸡店的员工来的还要好。可是因为毕竟是他们一起出资去经营这间炸鸡店的，然后赚到的钱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收下来的话，那他拿到的钱比警察多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会还可能会就是对炸鸡店这个行业比较心动。
0: 什么意思？所以你
1: 就是我可能真的会炸一炸，然后炸到后面就忘记我自己是警察，然后我可能不久后去离职，然后跑去开炸鸡店。如果他真的能够赚很多钱的话，可是我觉得警察的好处，他就是你可以很稳定，你不会就是说生意不好，然后就没有钱赚，你还是一样会领固定的薪水。对，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啦，首先就是要知道说，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嘛？就是如果你觉得警察这个，如果你当警察是为了想要破案或是干嘛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

0: 就是炸鸡店这个东西，就是我在演戏嘛，所以我其实是分很开啦。但如果人家说像，我觉得其他组员不好说，就是拿这个高班长讲啊，高班长就是他就是一直赚不太到什么钱啊，老婆都有开始也有点开始在嫌弃他。那、啊、这时候发现一个新的这个人生跑道可以转换，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想要就是转换这个跑道，然后反而是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的？那我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先思考说，哎、欸，我工作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哦，我相信有些当警察的人，然后相信电影里这些缉毒组的小队员们，他们当警察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就是要伸张正义，然后抓就是抓捕那些罪犯这样子。
1: 嗯，
0: 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这么努力，我就是想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嘛，然后要过得滋润，然后过得就是生活要过得一些比较无忧无虑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的东西就是像高班长电影里高班长演的一样，就是我需要钱嘛，我需要钱才可以买精品包，然后逗老婆开心，才可以维持这个家嘛。
1: 嗯，
0: 那、啊、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钱嘛。那如果今天开炸鸡店，哎、欸，这么成功，然后就是这么稳定的话，然后就钱这么多的话，哎、欸，我可能真的会选，就是直接去炸炸鸡，就是毒贩这件事情，就是直接不管了。
1: 嗯，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觉得我们会做这样选择，也是因为我们就是对警察这份工作，就是内心没有热情嘛。但是像电影里的高班长他们那些人，就是对这份职业有热情啊。
2: 嗯，那他们初衷就是还是想当警察的。
0: 对啊，对啊，
2: 真的是很误打误撞才开炸鸡店。
0: 连他们这种有热情的人，在这个炸鸡店一炮而红的时候，都心内心都有开始动摇了，更何况是我们这种是没有当过警察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个功名利禄，就是一瞬间来的这么容易的时候，绝对是会动摇的。我相信人一定是这个七情六欲，肯定是会让人就是会有动摇的这个念头。
2: 对，但我觉得真的要去思考的就是，你真的要放弃一个稳定的工作去跑去卖炸鸡吗？因为他眼前的可以赚的钱真的是太多了。
0: 嗯，
2: 真的很值得去思考一下。
0: 对啊，那这一题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是哎、欸，或许你们人生有遇到类似像这个就是缉毒组他们那样子类似的经历，哎、欸，都可以欢迎，有这种有趣的经历都可以欢迎，就是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直接私讯我的，留在 email 里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
1: 嗯，
0: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3: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4: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呢，会想要和大家分享说，我们自己跟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连结，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想和大家分享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嗯。在他这部电影就看完之后，会让我自己想到我自己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想说，好啦，我就先去试试看，就是可能是去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参加一个新的活动，也有可能是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那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充满期待，然后觉得自己可以适应，但是开始之后，你好像发现这跟我想象之中的不太一样。就像是我前阵子不是刚从我自己做了2年多的就是工作离职之后，我前几天又去找了一个工作，那我就去上了第一天班，然后上完第一天班之后回去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有种就是有种压力嘛，就是无形之中对我来说好像是有一种压力，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好像不是我自己那么想要的，就是跟我一开始想象的真的很不太一样，就是我即使跳出去了，但是我不喜欢。

0: 的同时，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我就做一天之后，我就跟老板说我不做，就有点草莓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尝试去做了，那既然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我就不要再内耗，我就不要自己再给自己这么多压力，所以我就直接说不做了，我就离开那个地方，或许再找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你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吗？
1: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打工经验其实还蛮少，真的非常非常少。对啊，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个学生这块跑道上来前进吧。
0: 那你有想过就是你有做一件你平常没有接触到的事情吗？或者是
1: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人就是想做什么就做，我比较就是随心所欲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不想做什么。
0: 你是 P 人？
1: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对，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0: 你是没有计划的吗？
1: 没有，对对对，我是比较就是 free 一点啊，就是随心所欲吧。啊，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对啊。
0: 就是我觉得当自己真的对于你这个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有不喜欢或不习惯的话，然后会对你有压力的话，那就离开吧。就是反正你留在那边只是会让你造成自己的心理造成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时候你就可以试试看再换一个轨道，或是做 不同的事情，去什么都尝试看看，或许你就莫名其妙误打误撞找到真正适合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机不可失的这个故事，然后去思考说，当我们生活突然出现一个跟原本自己计划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重新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点，就像是他们从警察然后变成了炸鸡店，那他们突然搞不好在炸鸡炸到最后，虽然说犯人有捕到，但炸到最后会不会发现或许炸鸡店也不错，就是有这种想法萌生出来的时候，那或许换跑道试试看也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最后想把这个问题留在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接了一份原本只是想试试看的工作，然后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喜欢，可是你已经答应别人了，可是也担心离开会让别人失望，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会继续努力给自己多一点时间适应，还是你会认真思考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我？又或者是说你会先跟身边的人聊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要想的事情要考量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到，因为也不要因为一次的不适应然后就否定掉说我自己就是不适合这个。重要的是你在选择之前可不可以先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像机不可失一样，警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开炸鸡店，然后经历了一个超出预期的生活，那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番外篇。所以原本只是以为短暂的经验，可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1: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再跟我们做分享。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也很值得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度的问题。你真的是需要就是好好的认识自己，才是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觉得认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真的是最重要的。
1: 那就是这些话就是勉励给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大家如果在生活上有遇到就类似的困境，能够就是鼓励到大家这样。那继续加油，那我们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是下一拜同一时间再
0: 和大家见面，
1: 还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